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8:05，欢迎继续锁定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体坛龙虎榜》节目的第二时段，也算是8点档的啊。我们要来说一下女篮世界杯的事儿啊。
1: 哎，女篮世界杯呢是昨天是收官日啊。尽管呢中国女篮没比赛，但是呢这个比赛打完了，毕竟也是个世界杯的一个名号。咱们的比赛呢也做一个通盘介绍，收官日到底谁冠军，谁三四，中国女篮这边有没有球员入选最佳阵容啊，咱们说一下这件事儿啊。这场比赛呢美国女篮决赛当中抹平了14分的分差，是97-79，是赢了法国队。这一点呢首先给法国队呢点一个赞。美国队呢在整个的世界杯当中呢，他打中国队之前已经是4场比赛连胜了，他是世界杯这边他就是不拿冠军，那基本上冠军就没有其他球队。但这场比赛法国队能领先美国队14分，法国队表现已经非常优秀了。就像之前我们说这个美国男篮的梦之队，之前他们组织梦之队梦一梦二梦三的时候呢，就他一来基本上其他球队就不敢正眼瞧他，
0: 不敢正眼瞧。
1: 你敢对视美国梦之队的眼睛吗？当时就是那种强大。但是后来怎么样，后来有些球队跟美国梦之队打的已经是基本上是有来有回了，也就是美国梦之队打的也很憋屈也很别扭啊。美国女篮现在也有这个范儿了，说一家独大呢不是纯百花齐放那才好看呢。给法国队点个赞，尽管输了，但是美国队这场比赛赢完之后呢，他也是实现了世界杯的5次比赛连冠了，那实力还是很强大。这场比赛呢美国队上半场比赛落后14分，决定时刻呢是在第三节还剩下8分21秒的时候呢，等于第三节比赛刚开不久，比分就扳成了47-47。然后呢38秒之后美国队就开始领先，之后呢美国队就一直开启了进攻浪潮。第三节呢美国男篮呢打出一个17-8的攻击波，抢了9个篮板球，只有2次失误啊。中国女篮这一次世界杯比赛大家最诟病的其实不是张子怡，是中国女篮的失误太多太多了。法国队呢那个时候就断电了，3分球怎么扔怎么没有，3分球颗粒无收，而且呢是连续出现了3次失误，比赛格局就彻底被美国队扭转过来了。美国队呢是1分59秒之内呢打出了一个10-0的优势来，把76-59分差一直升到了86-59，比赛悬念彻底被终结了。这场比赛呢，杰基杨是18分，6个篮板球，外加5次助攻，但是呢左右战局呢是斯图尔特。这次斯图尔特大家很圈粉啊，这斯图尔特了拿下了22分10篮板的两双数据，成为呢第一位两度斩获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赛 MVP 的球员斯图尔特。这是决赛。
0: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3-4名的比赛啊。3-4名的比赛呢，西班牙最终是81-58战胜了德国女篮。西班牙女篮呢首

0: 是入选了最佳的二阵。那么韩旭呢，在这场了五场比赛，场均呢是贡献了18.8分、10.8个篮板和2助攻的数据，三项的命中率呢，分别是52.7%、52.4%和83.3%。最佳二阵的这个阵容啊，有来自于中国的韩旭，还有这个梅斯曼啊，比利时的，以及来自于法国的萨隆和来自于德国的萨利巴，以及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塔尔伯特。那么这样呢，中国这个女篮世界杯2026年国际篮联的女篮世界杯最终的这个排名呢，夺冠的是美国队，法国第二，西班牙第三，德国第四，比利时第五，澳大利亚第六。中国队呢是排在了第七，后边的球队呢分别是第八位的匈牙利，第九的意大利，第十的韩国，11呢是波多黎各，12呢是日本，13马里，14土耳其，15捷克，16呢是尼日利亚。除此之外呢，这届赛事还刷新了女篮世界杯的观赛记录，全部赛事累计到场的观众数达到了
1: 23,630,150，
0: 23万，
1: 嗯，
0: 超过了2022年的145,519人这个记录。
1: 嗯，
0: 那么这届赛事我们场均的观众人数是6,556人，也是创下了一个全新的标杆。
1: 嗯，哎，就是女篮现在在整个的世界范围之内呢，也变得非常火爆。
0: 嗯，
1: 确实挺纠结一件事儿。
0: 怎哎，纠结从何谈起？
1: 就是中国这三大球啊，
0: 嗯，
1: 之前呢，傲视世界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们在世界可以处于顶流阶段的时候呢，不是全部，但是呢也有一定的因素，就是这个运动呢它的整个的普及面并不是很开，像欧美一些地区呢它没有普及开这项运动，包括这个女篮，包括女足等等等等吧。当这个比赛你看又这么多人，这一次呢全部散场的累计人数已经高达23万了，就说明呢这种女子篮球的全世界的普及程度已经是变得非常强大了，非常强大。当有一些篮球发达地区，当他们重视起女篮运动的时候呢，中国女篮的优势就一点点的被蚕食掉了。你说这一方面一希望这个女篮运动全世界推广，然后比赛打得很好看，球迷有很多，前面这全场坐的是满满的，又不希望呢，你说这个对方的这个实力进步又太快，
0: 强起来，
1: 因为对方实力进步快的话，就等于我们中国女篮这边咱们有进步，这边如果对方进步快的话，就是两强比较的话，我们这个成绩就一点点比较差嘛，所以心里有点小纠结。但是整体来看吧，女篮这个运动，包括女足运动，整个全世界在流行发展，这个是一个大潮流，这是确实不变的啊。好，提到篮球运动之后呢，昨天还有一个 CBA 的消息。昨天呢，有一个主流媒体，其实他并没有报 CBA 的消息，他是报了一个山东队的消息。但是之后呢，他把另外一个消息给披露出来了，就新赛季 CBA 正式比赛呢是10月18号正式开启。哎，就咱过完十一国庆节之后呢，又可以看到 CBA 了。
0: 嗯，
1: 不久之前呢 ，CBA 官方呢公布了新赛季季前赛的赛程。大家比较关注辽篮，辽篮这个赛季呢到底怎么样？这个重建期呢，现在看是不是变入重建期之内的一个这个成熟期？那么现在我们的阵容是不是稳中有升？这个是通过 CBA 的常规赛来进行的。但是呢，常规赛之前，大家怎么去衡量这个球队辽篮？就靠这个进行的季前赛。季前赛可以一系端倪的。季前赛呢是10月9号到11号，咱们7号啊，这个国庆节假期结束，转过头来10月9号，咱们可以先关注一下 CBA 的季前赛。季前赛呢是在5个赛区同时来进行，20个球队分成5个小组，每组4个球队展开组内单循环比赛。季前赛的具体分组跟大家来说一下，宜宾赛区呢有上海九世，有咱们辽宁男篮，当时全是辽宁这个沈阳三生嘛，这是一个简称当中的一个全称啊，然后福建寻星和四川锦城，还有绍兴赛区呢是浙江广厦、青岛男篮、吉林东北虎和新疆男篮。长沙赛区呢是深圳新世纪、山西汾酒、北京控股和南京同曦。吉安赛区呢，北京首钢在这儿，浙江稠州在这儿，宁波在这儿，江苏肯迪亚在这儿。然后呢，汕头赛区是广东男篮、山东男篮、广州男篮，然后天津男篮，是这样一个季前赛的分区，咱们到时候关注一下，尤其是辽篮啊，因为季前赛可以洞悉到 CBA 开启之前这个球队的模样到底怎么样。季前赛11号结束。CBA 常规赛的第一场比赛18号可正式开始了，就隔一周时间。
0: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篮球的这些情况。接着我们再说一下之前提到的那个处罚的那个事儿啊。
1: 嗯，就快船那个事儿。
0: 对，14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

0: 史蒂夫·鲍尔默呢自己发了一个声明啊，他说这个接受针对球队薪资帽违规这个事情做出的处罚，决定不再提起任何法律诉讼。此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过 NBA 呢有一个处罚的决定，说这个鲍尔默呢是被罚了3000万美元，还有呢就是俱乐部当中的多位高管呢被禁赛，还被没收了5个首轮签的一个资格。那么他呢最终呢是通过了快船官方的社媒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对于所有和快船有关联的人来说，这段日子非常难熬，我们向我们的球迷、球队的员工以及其他 NBA 球队老板致歉，作为球队的主要持有人，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已经告知 NBA 联盟，接受联盟处罚，罚金已缴。尽管说我们对调查部分认定结果存在异议，但是球队老板应当给予联盟支持，而非制造纠纷。这话怎么正反都叫他说了？就我内心当中不服，但是呢，就是为了和平。
1: 格局，哎，咱们经常在咱们这个中文体系当中有一个词概括这句话，概括的非常到位。
0: 嗯，
1: 就是呢，我服从组织决定，但是我保留意见。
0: 你服从组织决定，保留意见。
1: 咱们经常开会的时候，尤其
0: 是这么说的吗？
1: 哎，对，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发言。咱们这个，尤其是咱们开这个党务会当中，咱们就是民主集中制嘛，咱们经常会说这个，我服从组织决定，但是我保留意见。咱们就是开会的时候，咱们也先说，咱们这个决定做出来，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呢，是这样，咱们是举手表决就好。什么？我同事说你可以保留意见，
0: 嗯，
1: 然后呢，但是这个决定咱们正常执行就行了。他说好，我一定是就全力配合，咱把这事儿给干完，但是我保留意见，
0: 嗯，
1: 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这个就是格局。然后呢，我尽管对你这个声明当中的部分的这个调查认定的，我觉得我有异议，我不同意，
0: 嗯，
1: 但是呢，我决定我还是要罚款。我接受你的处罚，我这那个五个首轮那个签位我也不要了，然后你别罚走就罚走吧，然后呢咱就为了整体的这个 NBA 比赛吧，这个大局我认了，基本上咱可以解读为这个这件事就就此的翻篇了，这事就过去了啊。然后接下来呢，咱们今天要唠到这个田径的事儿。田径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唠的比较少，但这一次呢咱们得好好说一下啊。昨天的布达佩斯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这个名字是不是大家觉得新？
0: 终极
1: 锦标赛，咱们网球这边年终总决赛，都说有这年终，它叫终极锦标赛。各位，这个名字觉得新一点不奇怪啊。这个比赛呢，是世界田联全新打造的一个顶级田径大赛
0: 啊，确实是个新的哈。
1: 哎
0: 哎，
1: 你知道它第一届哪一年吗？
0: 啊，去年
1: 第一届2026年才开始。这就是第一届，
0: 今年
1: 第一届，
0: 新创，
1: 哎，对，今年第一届啊。但是呢，
0: 这个比赛
1: 特别重要，
0: 说也不是随机创的，
1: 不是世界田联全新打造的顶级田径大赛。他那个这个比赛呢，我觉得特别好啊，他是云集了全球的精英。他是今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呢，是刚刚打完这第一届比赛。他的设定是2年一届，还不是每年都有。
0: 嗯。
1: 它是属于，它首先强调一点，它是室外田径比赛，不是室内啊。室外田径比赛整个赛季的收官大战。
0: 你说这个有没有点像那个，就类似于像那个
1: 哪一个，
0: 像乒乓球的那种什么年终总决赛那种感觉？
1: 有点，但是那个是年年有。
0: 嗯，
1: 他这是2年一次，他就狠着狠的
0: 啊，对，他还两年一回，
1: 而且呢，他对不起，我不向普通选手开放，
0: 得有资格。
1: 我这个资格是什么呢？
0: 嗯，
1: 一，奥运会冠军。
0: 嗯，
1: 第二，
0: 这不就那金卡吗？相当于，
1: 哎，世锦赛冠军。
0: 嗯，
1: 第三，
0: 嗯，
1: 钻石联赛冠军。
0: 嗯，
1: 啊，当然，你世界排名顶尖这一波，我也可以让你来。
0: 嗯，
1: 你看他这个门槛极高极高，也就为什么呢？这个比赛很重要啊。他是呢汇集到了几乎每个项目当中最强的那一批选手，然后呢最强当中的最强的比赛，门槛极高。刚刚提到像巴黎奥运会冠军呢，东京世锦赛的这个冠军呢，包括钻石联赛年终总决赛的冠军呢，然后呢这个剩下的选手，比方说他要求10个人，我这几个冠军到了之后不剩7个名额吗？我就整个世界排名排到前7个，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如果前7个是冠军的刨出去啊，然后一点点往里补足7个选手就行了。参赛门槛特别特别高，然后呢比赛赛程也比较短，每天晚上呢他是这样，田径比赛每天晚上进行好多项目，我是为了照顾电视转播，我每天晚间呢就是每天3个晚间单元当中呢，我每天晚间呢只进行3个小时比赛，白天我一场比赛不进行。
0: 就是在晚间的这个高收视率的这个时段。
1: 哎，对，我就干三个小时，
0: 嗯，
1: 因为了照顾电视转播。
0: 嗯，
1: 你就看这三个小时就行了。全世界最好的这个项目的田径选手都在我这三个小时，你就玩吧。
0: 嗯，
1: 你说这比赛能没有热度吗？而且呢，他的比赛当中也什么决赛啊、预赛都不，我直接干决赛。
0: 嗯，
1: 我直接进行就决赛。但是像这1500啊，包括5000这边的直接进决赛啊，这个短距离呢是从半决赛开始。然后他允许你有点小失误嘛，比如说状态的一个提升嘛。短距离呢是这个400、200，这个呢是半决赛加决赛。然后呢1500、5000直接你看的就是决赛。
0: 嗯，
1: 然后呢这是一个这个包括田赛呢这个投掷这个他只投4次。而且这一次呢我不发奖牌。
0: 啊，
1: 我没有奖牌。
0: 那发啥？
1: 我直接冠军给奖杯。
0: 哦。不是，那不还是有一个东西吗？我以为啥也不发呢。
1: 给奖杯，不给奖牌，啊，而且铅球、铁饼、竞走、障碍赛这些呢，他认为不太好看的比赛，他全部不设。
0: 不是，这到底是
1: 个
0: 啥呀？
1: 这
0: 个
1: 比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认为不好看的比赛，他都不设。
0: 不是你说的这个所谓的终极的锦标赛
1: 啊，
0: 你这不如整一个，就是咱说的再直白一点，这是。收视率的收钱比赛得了，
1: 哎，然后呢，他只保留了田径比赛中的28个小项，
0: 啊，
1: 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大家画重点啊，总奖金1000万美金，
0: 哇，
1: 可以吧？
0: 啊，
1: 总奖金
0: 1000万美金，那我要是运动员，我的确是会去参加的，
1: 对吧？
0: 但你这个1000万是大的池子吧？
1: 单项冠军一个给15万，人民币100多万。
0: 啊，哦，啊，那你这分下来好像也还好。
1: 他28个小项嘛，1000万美金的奖金。
0: 他对对，他你老高刚刚说的这个1000万
1: 是
0: 总
1: 奖
0: 金
1: 啊，总奖金
0: 池是这么。
1: 每个单项冠军给15万，亚军奖金也倍儿高啊。刚刚提到这个比赛，大家比赛那个每2年一次，这是第一届啊，再看明年没有，再看后年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你看高手当中高手参加嘛，就这一次造成了比赛这个成绩特别好。然后呢，因为比赛很密集嘛，首先呢是咱们有一个选手呢，就是武登，
0: 什么？
1: 武登，杰斐逊武登，世锦赛冠军，200米赛场呢是赢了奥运会冠军托马斯，21.47秒夺冠，史上最快成绩之一。你看他又最快成绩了，而且呢，他这个比赛之前24个小时，他刚刚是拿下了100米冠军。2个100万到手了，两个15万到手了，
0: 嗯，
1: 2个100万人民币也到手了，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完成了短跑的双冠，同时呢是跻身到了世界历史总榜当的前3位。还有一位选手，美国选手呢是贝德纳克雷，在拿下百米冠军之后的24个小时，再拿了200米金牌，也就是2个冠军，2份奖金，而且呢，这个成绩呢是今年的世界最好，也是凭借这个成绩吧，他是200米历史成绩榜的第7位了。接下来，意大利选手。那个跳高比赛是越过了2米37，又是今年的最好成绩。他这样的他集齐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然后拿到了终极锦标赛的3冠王。
0: 嗯，
1: 你看这个比赛冠军含金量是特别特别高的，要么最好成绩，要么今年，要么世界纪录，要么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嗯，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奖牌榜的具体的这个排名啊，美国这边呢是10金7银10铜，英国排在了第2，1金4银1铜，挪威第3，1金1银2铜，澳大利亚呢是3银1铜，牙买加是2银1铜。那么在中国选手方面呢，18岁的小将严子怡呢是女子标枪决赛当中首投68米05，因脚伤退赛之后呢，凭借这个成绩拿到了亚军，那这也是中国代表团这届赛事当中唯一的奖牌。那中国男子的跳远选手啊，张明坤是7米76的成绩排在了第7。那这一届的赛事的总奖金池，刚刚我们提到了是1000万美元，单项冠军15万美元。如果你打破了世界纪录，将会额外奖励10万美元。那参赛选手呢，全部都是顶尖的，刚刚提到的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或者是世界排名在顶尖的选手。那如果你是2年的室外收官田赛，就可以直接进到决赛。
1: 对，他这名额门槛要求特别高啊。
0: 对，
1: 我们今天感慨在这儿啊，
0: 要求还是挺多的。
1: 这个比赛设的特别好，极其刺激，观赏度极高，带有一定的商业属性， 因为他把他认为不好看的比赛他全部抛出在外了，而且比赛只有晚上三个小时，白天没有，他就产生了大量的好成绩来。但是呢，咱们今天呢正好节目的最后一段嘛，咱们就说几个吧，就

0: 世界的田径赛场当中呢，有几个非常非常难打破的记录。各位，有一个记录已经是永远打破不了了。
1: 什么？
0: 我说这个话不是这个
1: 不为过啊，
0: 一定是我加了绝对这个词儿，它永远不会被打破了。
1: 它这项目不是取消了吧？
0: 没有，男子标枪怎么会取消呢？男子标枪世界纪录呢是104.80米，是来自于1984年有一位选手叫乌威霍恩。当时他投了104.80米，因为他投得太远了，投得太远呢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容易投到跑道上砸到别人，砸到其他项目工作人员。然后呢，国际田联1986年就修改了标枪规则，他把那标枪呢重心往前移动了4厘米
1: 啊，改了，
0: 他把那个标枪改了。他改重心之后呢，滑翔性能大幅度被削弱了，理论上呢已经不会再有人投出104.80米之外的成绩了。就这个记录，就是现在看永远永远不会打破了。这个记录呢已经在30年之前，当时像1984年吧。然后呢，现在规则之下最难打破有谁呢？有女子800米1分53秒28，来自于斯洛伐克选手，这个成绩呢是1983年卡拉赫斯维诺娃，这是现存室外田径最古老的世界纪录，43年。当时他有个外号叫钉子纪录嘛。然后再下来呢是女子400米纪录，1985年创造的，是选手呢是前东德选手啊科赫，47秒60400米，也有41年了。然后呢男子跳远8米95，破纪录的时候呢是1991年美国著名选手迈克鲍威尔，当时世锦赛呢35年无人靠近的。女子100米1988年，这个选手大家更熟悉了，乔伊娜，汉城奥运会38年。女子这男子跳高，古巴选手呢是索特马约尔，这是名将啊，1993年2米45。男子800米，伦敦奥运会冠军2002年创造的，是鲁金莎，是1分40秒91，这个记录也很难被破啊。咱说了好多难破的记录，大家觉得刘翔那个12秒88，这个记录怎么样？
1: 可以啊，
0: 12秒88亚洲男子110米栏记录，历史最好成绩。咱们讲亚洲啊，今年呢，这个记录仍然没有被打破。有一个选手呢，就是日本有位选手，名字我忘了，他曾经非常接近了，他是跑出12秒92，就差0.04。但是呢，现在来看呢，刘翔这个12秒88，现在来看这个含
1: 金
0: 量
1: 还在上升，
0: 非常足的。
1: 对，
0: 刘翔是哪一年拿的？2006年，12秒88亚洲纪录。然后呢，现在整整20年的时间了，2006年。然后呢，07年史东鹏，差一点，差不到0.5秒嘛，差一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咱们这个谢文俊，还有一次也是差了0.2几秒，但是呢，12秒88这成绩依然现在耸立在中国田径当中的一个山巅所在。20年过去，亚洲男子110米栏距离刘翔最近一次0.04秒，就是那个去年那个日本选手跑出只差那0.04秒，但是现在站在巅峰的依然是刘翔的12秒88。厉害，
1: 这个数据很难啊。
0: 好，8:27，我们今天的体坛龙凤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然后接下来孙克说体育，我们今天关注一下亚冠比赛呗，两场球时间错开，明天我们再唠亚冠的比赛结果。
1: 好，我们明天见啊。

大家早上好啊，这里是8:30啊，每天与大家准时相约的孙克说体育。今天呢，我觉得话题就别整太多了啊，也是一个国际比赛日啊。哎，首先亚运会啊，这个男足比赛开始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这一届123啊，以为班底啊，还有这个三名超龄球员组建的这支亚运队，能不能够实现历史突破？取得历史最佳战绩，能不能够这个夺金摘银的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多支球队要开战了啊，看看我们这对手。其实今天我觉得大家还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我们想用30分钟时间吧，和大家一块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亚冠啊，亚冠精英联赛啊，也是这个全面开战了。咱说今年的中超虽然说咱们只有北京国安和上海港两支球队参加今年的亚冠精英联赛，但是两支球队呢都有啊亚冠专属外援，应该算是这个咱们这次可以打一个富裕仗。对，第二个呢就是两支球队都没有争冠的啊这种牵绊，就是可以专心打好亚冠。哎，就是再没有更多的这种借口了。我觉得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穆斯卡特在亚冠之前表态当中说到了啊，这个不仅是一个上海的俱乐部，它更是一个中国的俱乐部，那要为国而战，就看出来了球队是要好好打，啊，而且今年这个抽签啊，咱说海港和北京国安签位都不错，因为今年亚冠精英联赛它也扩军了，那么按照这个档位分呢，咱们今年正好是完美的错过了跟日本球队的较量。咱也知道这几年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其实大家面对日本球队啊，胜率是最低的，所以咱们这个球队今年避开这个，而且两支球队我看整个的赛程还是不错的啊，这个2026-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那包括亚二比赛呢也是拉开帷幕。那么亚冠二级联赛咱们是这个上海申花嘛，咱可以放在后面讲哈。两个赛季的这个糟糕表现之后呢，新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咱们队儿减了哈，北京国安这个上海海港那两个球队，一个是8个外援，一个是7个外援啊，出战亚冠精英联赛。更有意思的是哈，就是中超两个球队呢和日本球队这种回避呢，我觉得会极大的增强咱们球队出现的信心。外援人数优势，再加上这个没有碰到日本球队，就是大家都期待着啊，这次和以往不一样，就是出现啊，尤其我觉得像上海海港，亚冠正赛已经是13场不胜啊，需要一场胜利啊。过往3个赛季当中，中超在亚冠联赛当中的这个战绩啊，我觉得就是一直往下出路啊。23-24赛季的山东泰山，小组赛出现啊，淘汰赛还晋级，还打进了这个咱算是东亚区的4强，是吧？这个24-25赛季，这个上海两支球队呢都晋级了这个东亚区的8强。然后淘汰赛的时候是双双被淘汰。25-26赛季咱们这个12-8的这个小组赛当中是无一晋级啊，都垫底了，都在后面了，是吧？而且还出现了，大家也看到了，上海海港被对方围攻，那全场射门48脚，也成就了这个陈威了，是不是？中超球队在亚冠精英联赛上的这种惨淡的战绩，你包括亚冠二级联赛，去年这个北京国安打得也不好，啊，这个原因呢很复杂，核心的原因其实是金元足球破灭之后，咱说外援质量下降，然后呢咱们本土球员青黄不接，是吧？就是你的核心是人呐，啊，就大幅降低了中超球队的亚冠竞争力。其实你说咱要只看东亚赛区，那么其他球队也没有超级外援，我们的外援质量其实不差，
而现在你像各球队现在都有5外援了，差在哪儿？就是本土。你看看日本的球队、韩国的球队跟我们交锋的时候，同样也是联赛双线作战，甚至人家三线作战的情况下，人家都轮换，那10个8个怎么不断的轮换，但依旧那在你身上能拿分，是吧？所以中超球队为什么会很累，就是因为你一套阵容打到底，那能不累吗？你就一套阵容打天下，就哪个联赛的这个球队他也受不了，是吧？就是咱说本土球员，尤其本土的新生球员，你看这两年啊，咱们这个05、06，从03、04开始吧，05、06、07、08的，哎，陆陆续续涌现出这么多的人来，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啊，人还是少。你看看，就是人家的联赛，3年前那咱们打亚冠的时候看，人家那个报名队伍当中，那个队员03、04、05、06的队员啊，都已经是占了1/3啊，而且陆续续都上场，那17、18岁、18、19岁的亚冠当中就登场了，是吧？大家都看到了，就我们的这个还是显得太少了。你看现在的中超球队，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个中甲球队，按说中甲球队当中年轻人应该更多，是吧？但很多球队当中你看还是靠老将在撑着，年轻队员涌现呢还是远远不够。咱说你像大连英博，今年也就算是这两个赛季下来，那也就毛伟杰、朱鹏宇，朱鹏宇今年你看对球队的贡献其实还是不行。再就杨明瑞，那黄山其实都是现在还是挑不起大梁，这就算是各球队挺羡慕的啊，这么多年轻人涌现出来，对吧？那你说你像这个山泰山这帮人，咱说应该早都应该起来了，咱们还是年轻人太少了。那各个球队当中，如果说你要看看阵容，我觉得最起码就是主力轮换这块，年轻球员应该占到半壁以上江山，甚至说00后应该占据主流，这才是我们联赛的这种希望。你现在看我们整个中超联赛的平均岁数，这个属于整个全球联赛当中这个岁数比较偏大的，很多球队的阵容一排就是30加，一排就是30加，是不是？就是亚冠精英联赛啊，你说过往两个赛季，这球队主要的借口就是要争冠。那这个没办法，是吧？就是一心不能二用，然后呢，这边踢的就吐了反账的。那么赛制改革啊，这个没有办法，就是一蹴而就啊。短期内提升中超球队亚冠竞争力的办法，你说是啥？我觉得就是短期之内就肯定只能是，就是增加外援，这就是最快的办法。是吧？联赛全面增加外援，我觉得还需要时间，因为你别忘了，整体联赛开放外援，那就意味着就各球队的这个成本将大幅提升。还有一点，国内球员啊获得出场机会那就更少了。你说中足联为亚冠球队设了亚冠专属外援啊这2个名额，其实这只是参加亚冠比赛。我觉得对一个球队来说，你说引进球员过来能签短约的，那这个球员我觉得本身他这个在市场上的时候吸引力就不够。第二个呢，就是能签半年合同过来，而且这个球员就踢6场比赛，那能力各方面啊咱先不放一边，就最起码他的状态能不能保持好，我觉得都挺难啊。参加亚冠二级联赛的申花，你看就没有引进亚冠专属外援，是吧？就新赛季我看看，就是这个亚冠专属外援能起到什么效果，这个可能也是啊，从足协角度来说，一个是一个能够保持我们的这个亚足联的这个积分，那技术分，第二个呢就想尝试一下看一看，是吧？其实北京国安最终报名的这个，它不仅仅是这个两个亚冠专属外援，你包括在夏窗撤掉报名的恩克洛洛也留在球队当中，所以你说今年北京国安，你说你花费多大？这个本身有5个外援，再加上这个专属外援，这仨，是吧？然后你说还有这个港澳台球员孺子楠，其实港澳台球员在亚冠比赛当中也算是外援啊，你相当于是9个外援，啊，再加上规划球员塞尔吉尼奥，是吧？
目前来看，这个他这个专属外援啊，就是那个德国的中场，杜西亚克来得很早，那跟球队练的时间挺长。再一个就是那个民主刚果的前锋，那沙德拉克，这个他是咱说来的比较晚啊，我看来跟球队合练都不到10天时间，所以国安就这个配合怎么样，默契程度，肯定是打个问号。这个应该现在国安的这个整个外援情况应该是8+1啊的这个配置。之前你说联赛当中球队只能上单外援啊，打这个浦项这场比赛估计场上可能就变成了只能上一个国内球员了啊。张玉宁入选这个亚运队，那球队前场这个前锋位置上可能正好沙达拉克来了，然后这个速度型的配上一个这个发飙，但最关键问题就是球队原有的战术打法是依靠这个双中锋，然后加上中场的这种转换，就是需要球队更好的磨合。海港啊，这个是7外援，因为他本身呢5个外援，再加上这个亚冠专属的这个坎波斯，然后和这个原来天津金门虎的那个后腰豪米格劳，然后关键他也有规划球员，那姜光泰。就是他没有这个更好的这个其他的球员这个配备啊，但你要说港澳台球员当中，他其实也有啊，这安永嘉是不是？因为毕竟在亚冠这个比赛当中，这些都视为外援嘛，所以球队这个最近的海港和北京国安在联赛当中的成绩应该都很好，然后北京国安是双线作战14轮不败。这个海港就联赛杯赛也是7轮不败啊，这个状态方面两个球队我觉得调整的都已经调整上来了。就赛程方面看啊，新赛季的亚冠联赛啊，这个因为改制了嘛，现在是16支球队，就是咱们东区西区也是16支球队，就32支球队参加亚冠比赛，都扩军了，你说我们名额还得减少啊，就是我们这个积分下滑的有点太厉害了啊。就是分4个组嘛，就是分就是4个档，然后这个人员费的，所以这个对手啊并不都是咱所有的小组的这个球队，而近邻两个小组的球队，就和你最近的这两个小组的球队他分档，跟你最近的档的球队和你打啊，所以说咱们这不就躲过去了吗？就是第一档海港，然后同组有2支日本球队，然后就抽签的时候吧，他和那个还有这个马来西亚那个柔佛 DT， 因为你都在一个小组一个冲在一个档了，然后就第三档的北京国安和3支日本球队啊分在了一个档一个小组，就这个结果就是同组的球队啊，这个再一个就是同国的球队都回避嘛，所以小组就不相邻啊，因为只有4个小组，哎，咱们这样的话就是其他球队就整个就避开了，这赛程确实很好。你想，咱们就不用讲长远的，你就讲过去2个赛季亚冠经典联赛当中，日本球队，他是包揽了2个小组第一和2个小组第二，是吧？就然后呢，还有一个小组这个第三，一个小组第五，就他基本看全在前面了。奖金人家拿的最多，是吧？这名次也最好。而且呢，就是你看最终打进总决赛的，就是赛会制的最后这个8强赛的时候，你看人家占的席位也多，是吧？就这次抽签中唯一的非这个中日球队就是柔佛 DT， 就这几个赛季很重视，是吧？人家2个赛季啊，一次小组第三，一次小组第六啊，就是中超球队在上赛季对日本球队的战绩，大家有没有印象？3平6负。啊，3平6负啊！啊，你想想对不对？就是上海港此前8次对阵日本球队，1平7负。所以说中超的这两个球队跟日本球队这个交锋啊，确实这个很麻烦。所以咱这次呢，分在同一个小组，然后呢就是不交手了。这个赛制改革，咱们占了大便宜。所以抽签当时咱就说嘛，算是上签，是吧？同时你像北京国安海港咱说可以专心打比赛，你再没有更多理由可找了，那你能不能打好啊？
这次打不好，那你再怎么说？所以说你看，咱们再看看这些对手的情况各方面，你包括这次明显能看出来，你像拉扎乌里也好，你像这个铁人，那这个铁人是浦项铁人啊，这两个球队其实在他们本国联赛当中基本上也属于这种中游啊，或者是中下游球队，尤其是浦项铁人，他跟我们之前的认知的浦项铁人呢，这个已经是有点大相径庭了啊。首先这个球队呢，他现在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啊，不行了，跟不上，就是韩国的球队整体的投资额都在下降，那么下降的幅度当中可能还是班霸级的这种水准的，就是首尔啊，包括全北都在下降的比较多一些。那然后呢，这个浦项跟这个水源那基本上就属于这个投资大幅缩减，这个水源更是去断粮状态啊，所以说你看水源也就掉级了啊，这个问题。咱们看看这些球队的打法，咱可以细致分析一下啊。浦项这个球队呢，是联赛当中表现也是，他相对来说，球队进攻方面是他的弱项，是吧？这个球队防守啊，可能啊、还有点底儿，是吧？是这样的啊。我看看啊，我是从哪儿捋一捋啊？这样吧，咱们从先说海港那场比赛，毕竟这场比赛先打啊。海港这个比赛当中，拉扎乌里这个球队，那给大家稍微唠两句哈。就拉扎乌里这个球队呢，他是整个在联赛当中啊，属于这个泰超当中的重要球队。其实他的实力上面，跟咱说那个武里南联呐、啊，那个泰港啊，还有一定差距啊。他这个主场啊也不大啊，关键是啊，场地是这段是湿热的啊，这个对于海港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影响啊，湿热这种状态。再一个就是球队的战术打法啊，他这个逼抢啊，转换都挺快，脚下就是频率快啊，这是东南亚球队的这个共同特点。而且这个球队呢格外就这样，小范围的这种传接球特别娴熟，边路的这种突击呢很强，但是他就是身体对抗啊这个方面是弱项。我看了他这个球队的一些比赛，发现这个高空的防守啊，他也偏弱。他这个中场转换比较快呢，就依靠他这几个关键外援。这个球队当中的外援主要就是西班牙和巴西的啊。你看西班牙那个中场啊，那个罗克梅萨，还有那个塔纳啊，这是他的这个中场转换核心，球基本是围着他俩在走。前锋呢就是那个拉斐尔比鲁，还有那个门德斯啊，这个叫什么布鲁诺门德斯啊。再一个他有个泰国的那个国脚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叫帕尼亚啊，这个是个边路突破的，而且边路突破内切啊是他强项。这个球队的防守我看也不好，尤其遇到这个高个冲击的时候啊，就是才比较麻烦，他整个防守都偏差一点。海港的门将我觉得可能会用陈威，因为陈威之前在亚冠当中表现也不错。第二个呢就是陈威啊，咱说去年的表现那就其实就是机会少了，严俊凌可能现在占据着这个位置，他的后卫位置上按照穆斯卡特之前的比赛当中的时候他可能会用这个三中卫的体系球队强化两个边路的这种前插啊，就是能够给前场更多的支持。但现在来说，因为杨希去参加亚运会了，是吧？那么奎基文也参加亚运会，那他的球队当中，就在这个边路的这块前插。那么你像右边用的就是王振奥，我觉得用王振奥比用王振超可能性更大，就是因为教练的喜好，啊，你就看出来了，这个穆斯卡特对王振奥还是非常器重的。再一个就是他这个。因为这个坎波斯在这儿，有蒋光太啊，有魏震，他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克劳德还是会放到这个腰的位置上去加强对抗和拦截啊，破坏对方的这个西班牙和巴西中场的这种持球，再加上就是他这个覆盖面比较好的，那个横向拦截和补位比较好的就是这个豪梅格劳啊，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他的这个中场这块用他俩这个双后腰，然后搭档的梅伦多。和那个那谁
这个维塔尔，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打法，就比如说因为也是串联组织，你说他要打去冲击的话，你看刘主任的憋住冲击，哎，可能可好一些，他前面可就莱昂纳多，对吧？就用莱昂纳多，你要用安佩姆，安佩姆就要他比较偏左，他是左边，我觉得比他在右边突破更犀利一些。所以在这时候，如果说你这样的话，你就看人员，就是你是打532，啊，还是打这个，他说这个，442，或者433，那这就看球队这个进攻选择。我感觉穆斯卡特这场比赛，他会选择这个进攻，而不是说这个纯粹的这个防守反击，因为毕竟对手这个球队呢并不那么强啊。拉扎乌里啊，他的门将是这个好像也是入选过他国家队的啊，我看高空球他不行。他的后防线上这个那个日本那个球员叫什么，叫这个范文梅尔，这个斯科尔肯呢是什么那个啊，就那个右后卫，我看身体对抗也挺强。他主要就是阿尔及利亚那个外援那阿古恩啊，他的这个对抗，还有那个泰国那个国脚让凯姆迪，这个是就是对抗上抢，然后是他的强项。但是就是一点，他这个因为身高啊这个方面的优势，他就不行，他就是高空球防守相对来说差。所以我觉得这个海港应该利用这点前场突击啊，制造角球和定位球，哎，这个可能我觉得更是这个海港和好好利用一点。那么他的中场就是我刚才我说的那个梅萨呀、塔纳呀，啊，这是两个球队的这个两个中场组织核心，而且呢，这个塔纳还有一脚远射，再一个就是边路那个帕尼亚的这个边路突破，他的边路突破这块，我觉得是要对上王振奥这一点，你看对王振奥来说，是个考验啊。就锋线上，他这个球员就是他有那个巴西的那个外援是个中锋嘛，他也是善于背身拿球。这个再一个就是他喜欢把球做给队友跟进的时候就直接往前插，就是空切队来的人上来就是球一给一模一趟就打，就是这样的。而且我看两个球队呢在过往打法当中的时候，这个拉扎乌里的习惯当打法就是4231啊，4231，而且他在国内联赛当中啊经常会实施高位逼抢。但你说现在他利用这个天气这种湿热，在主场他敢对这个海港实施高位逼抢吗？我觉得未必。那开场他会打得更谨慎一些，那毕竟海港整个的这个实力方面，对方还是要认真对待的，是不是？就不敢就大举的那么往上压。所以这个来看，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海港持球可能会更多，这个转换的效率，因为海港啊这段时间打得比较好。核心的问题就是主教练穆斯卡特对球队这块这个跑动出球更快，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体的向前这个跑动这块要求更多。那么球队呢，哎，也是得益于这个，说最近才是双线作战7轮不败。那么这7场比赛给球队已经是定了一个比较好的调，那就需要按照这个调继续打下去。你不能够说你现在一放慢啊，反而在这个转换节奏当中的时候对方更有优势。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穆斯卡特会比较清醒，那这场比赛该怎么打，是吧？打这种球队你就别那老想着去和对方俩去啊去玩脚下啊，是和对方俩去看谁这个小范围配合更好了啊，这要利用好我们的优点。所以我这场比赛我觉得我还是感觉海港是有机会啊终结自己这个13场比赛的这个不胜啊。另外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啊，面对浦项铁人，就这个比赛，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

0: 这个八加一的这个外援组合啊，这个球队应该说是应该在主场拿下，是吧？这场比赛呢，同样我觉得定位球也是国安那一个关键的得分武器。这场比赛就是看看国安的这个首发阵容，我倒觉得国安的首发阵容当中倒不可能就是说完全以这些外援啊这个为主。他的中场这块，恩克洛洛打左边，塞尔吉诺打右，中间的孔帕尼奥和这个达万啊还是这么一个配置，而且这个配置呢相对之间是比较熟悉，毕竟在联赛当中恩克洛洛还打了半个赛季啊，是吧？球队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下融进来人比较多，那么这个打法的默契能不能建立，尤其是后防线，那你说你现在你后防线你上来一个人，那么这个他和其他队友之间那配合好不好啊，能不能够这个形成默契，这就是关键，你知道吧？那北京国安后防线上你这最关键我觉得就在哪儿，就斯帕基奇能不能有最佳的状态，你知道吗？你像这个边路啊，你像这个如此南这边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因为他一直在这踢，而且最近状态也比较好，这个感觉也挺好，包括就王刚啊，就替补上来也行。就是他的左边，我个人感觉左边可能还得用柏杨去打啊，用柏杨。而且你想打韩国的球队，就更多的是对抗要多，因为这个浦项铁人打的也不快啊，这是个问题。所以中场拦截这块，孔特还是要发挥他的关键拦截作用。所以塞尔吉尼奥呢，他就是串联推进，你包括恩克洛洛的边路啊，这个传中，这个亚冠西缘那个谁呀、啊，就是这个杜西亚克啊，我看他也是一个大边儿的，而且呢，他是喜欢突破的，所以我就感觉啊，这场比赛球队很有可能打成一个感觉上一个4-5-1，就是把那个沙德拉克呢，他虽然是个速度型的一个前锋，但来队比较晚，是不是可能把他先放上面放一放，前面就留发飙一个人，然后强化两个边路，然后呢塞尔吉尼奥呢是居右，但是呢他往里收，那把边路呢交给这个杜夏克啊去突，然后那边恩克洛洛去突啊，球队强化两个边路啊，中间那块这接应的点就比较多一些，达万可以前插，而且几乎就是形成一个塞尔吉尼奥啊拉在10号位然后8号位居右啊这个边路活动。我倒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好选择。其实浦项铁人这个球队啊，因为球队整个身价也就600来万，你想他的外援啊身价都不高，我看基本上就是10几万20万30万啊，就这样啊。但是你想亚冠比赛当中呢，你面对的东南亚的球队，他外援身价也不高，但是拼抢那作风上面这个对抗方面很强的。而且韩国球队就是这样，他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当中，那个巴西外援那万德森那是关键，其他的基本都是他的本土的这块，协防补防这块的这个非常积极，啊，他们就是压缩防守空间，啊，打防守反击，这个球队，而且节奏不快，后场拿球之后就直接就长传就往前打，啊，长传发动进攻，他的中场组织这块，我看拿球最多的还是那个季承庸，哎，这个老将，这个前国脚啊，应该37、8岁了。啊，对他的也特别擅长啊，这个长传，啊，所以说这个球队呢会利用长传去打，那么中场这个拦截转换就是利用两个边路去冲啊，就是他的搭档那个后腰是李昌佑，然后更多的是什么就是防守型的，啊，拦截防守，然后再有就是接应，啊，他的攻击性中场，一直是那个袁基中，再一个就是那个外援，啊，还有就是那个有个日本球员那个西石健人。他是靠这几个队员脚下都快，而且呢还有点速度优势。他的锋线上面我看这个有一个大前锋，那这个特兰奇斯特算是一个支点型的前锋啊，支点型的，他呢就是反击第一点，球不找他把球拿下来之后呢往边路分啊，因为这个球队当中之前呢有那个李继恒的儿子嘛，李浩仔嘛，在那队当中，他也离队之后，这个球队整个签上支点就下降不少。而且我觉得对国安来说，他的后手牌还是比较多，张稀哲呀，这个很多队员啊都可以用，包括曹永静啊这些球员。所以国安一个强的一个首发阵容 可能也会让对方的这个主教练有点不太好去把握，是吧？因为之前虽然朴泰夏在这个颜面负责的时候跟中超球队打过交道，但你别忘了，就那个时候的中超和现在完全两个概念啊！尤其那个时候的很多这个八字头的这个球员状态还非常好呢。现在就是事过这么多年，其实中超已经和以前变化比较大，就是国内球员的这种情况不接和外援的这个整体依仗，尤其现在的这个国安队，就蒙哥马利基本上是带着一个就以外援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先发阵容去打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我都觉得这个浦项铁人啊，他客场作战嘛，球队整体来说进攻又不是特别好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防守是他的重心，然后呢，绞杀纠缠啊是他的关键，就看国安啊在对抗当中出手能不能更快，啊，这个因为准备上来说，我们应该比对方更充裕，啊，从这个体能各方面来说也应该，就包括海港也是占尽一些优势，所以我觉得看好两支中超球队啊，今天都能迎来开门红。
1: 现在是上午9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钟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长兴岛19到27度，普兰店瓦房店16到28度，庄河15到26度，长海20到24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

南风四到五级，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5.7的节目。这里呢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那我们这档节目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是体育广播全新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三档去旅行系列节目其中之一。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随时随地和我保持互动，两种方式，一种是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在发私信的位置发文字过来和我互动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也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进入到直播间里来，画面下方聊天区域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每天都是不变的，首先第一个话题就是你最期待哪个歌手最近开演唱会呢，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你近期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和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啊非常的贴合，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有演唱会的部分也有旅行的部分，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出的演唱会是林子祥和叶倩文《白头到老》We Are One 巡回演唱会重庆站。这个演唱会从2025年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呢一直在全国巡回巡回，然后其中有一站是重庆站。我选择这一站的原因呢也是怎么说呢，也很想把重庆这个城市跟大家聊一聊。其实以前在做旅游节目的时候不停地在跟大家曾经说过啊，就我的旅游经验当中，其中重庆是算是唯二的吧，啊，唯二唯三吧，啊，去过两次的，是专门为了旅游去过两次的地方。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就一起来分享这场演唱会的一些现场的部分，然后呢还有来自于林子祥和叶倩文他们个人比较有名的代表作，然后我们就聊一聊重庆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啊好逛的一些因为我今年4月份刚刚去过重庆，从重庆回来，然后有一些记忆还是蛮新鲜的啊，也可以和大家继续来分享。那这场演唱会将会在10月11号的晚上的7点钟，在重庆的，哎呦，他这个演出中心名字还蛮长，叫华西生物润百颜。看来华西生物润百颜给他赞助了，给这个中心冠名了啊。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在这里举办。然后这一场在重庆的演唱会的票价呢，是从480到1680。啊，当林子祥标志性的温柔低沉的嗓音和叶倩文爽朗的笑声透过电波传来的时候，那一场跨越40年的港乐传奇对话就正式开启了。他们两个人加

0: 在西岸的奥体中心，白头到老巡回演曲。好，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一首歌了。
1: 希望你们全部都能够啊，你说？
2: 哎，没有，我想祝你们每一位都身体健康啊！
1: 希望你们每一位敢爱敢做。
2: 敢爱便超级的我，餐厅音乐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淡色相比，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窝的你，听呼吸声，我急促到死。

这首歌的现场的视频部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然后我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当时我就笑了。我觉得虽然我刚才说林子祥78，叶倩文64，但是他们两个人看状态都没有这个年龄感。而且呢，叶倩文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简直是手舞足蹈，然后从舞台这一侧跑到那一侧挥手，从这一侧再跑到那一侧挥手，然后又跳到那个台阶上啊，后面乐队的部分跟他们一起互动，就这样的，哇，简直是特别的活泼。你说他64，哦，哪有啊？说他46还差不多。那这场演唱会的名字，巡回演唱会的名字叫白头到老。哎，现在两个人还真是，他们两个人都是白头发哈。但是实际上这个巡回演唱会的名字背后其实是有故事的。关于这个演唱会的名字，一开始的时候林子祥和叶倩文的朋友就建议用这个潇洒闯天涯这一类的，因为他们两个人确实在唱的歌里边相对来说给这那个古装的电视剧唱主题歌，唱那个主题曲插曲的机会好像多一些，然后让他们用这一类的这种名字。但他们两人就觉得不够特别。回家之后呢，林子祥就看到叶倩文这两年悄悄变白的头发，他们俩好像都没有把头发做颜色，都是自然白的那种华发啊。突然间，哎呀，老林就想到了白头到老四个字。叶倩文当时在化妆，林子祥就过来说了一句，叶倩文说，哇，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个就是我从小就懂的一个成语啊，一

听就知道，哇，就是他了。而且这个名字呢还有一层意思，不只是他们两个，还有陪了他们几十年的粉丝，因为粉丝们也是从听他们的歌从黑发一路走到白发，这也是一种白头到老，对吗？所以说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巡回演唱会的名字白头到老，哇，这真是太妙了，这个名字起的。好，马上带出下一首两个人的成名曲，选择很多人都很喜欢，好，一起来听歌了。

对于七零后和八零初这一代的朋友哈，七零八零的朋友，这首歌你不熟悉吗？那个时候谁结婚在婚礼现场不放这一首选择啊 ？KTV 情侣对唱，谁会不选择这首歌呢？选择我记得那个时候街头巷尾还有这个音像店哈，还卖磁带的。当这首歌火的时候，真是满大街，从街头走到街尾，所有的音像店里边都在放这首歌哎。好，关于这场演唱会《白头到老 We Are One》世界巡回演唱会，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在2025年就已经开始共同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了。此次巡演呢，是两个人从1998年同台演唱会之后呢，时隔27年再度合体开唱，主题是“白头到老”，就是希望通过经典的歌曲来回馈歌迷们、乐迷们多年来的支持，然后。在这个演唱会大家伙能够在现场听到选择，刚才我们听过的啊，还有祝福，还有男儿当自强，潇洒走一回等等一些时代金曲啊，特别是那个潇洒走一回啊，今天我节目也安排了，然后他也属于那种最火的时候满大街都在放的歌，对吗？而且呢它不单单只是在歌曲领域非常的火爆，饭店的迎宾曲啊，广场舞的背景音乐啊，它是各个领域它都很火爆，是不是？这些真的是属于时代金曲啊，然后再结合他们殿堂级的舞台的制作，还有两个人的双人互动，就呈现出兼具音乐性和情感共鸣的演出了。两个人在舞台上真的是非常的默契，结婚那么多年一直属于恩爱的伉俪啊，两个人属于铁肺级的唱将级的歌手，这么高的年龄，特别是林子祥74岁还能够唱那么高亢的这个歌嗓音啊，稍后刚才我们听《敢爱敢恨》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得到。好，一起来听歌吧，这首歌来自于叶倩文，《祝福》。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林子祥和叶倩文的名字如同经典港乐的代名词，伴随着几代人的青春岁月，无论是林子祥非常激昂的很高亢的铁肺唱腔，还是叶倩文很温柔的细腻，他们的音乐呢总能够在我们的心底激起一些涟漪。这一次重庆站的演出呢，也是他们跨越山海携手共度的又一个重要的时刻。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当中，还是呢在静谧的乡村里，港乐的旋律总是能够唤起人们心目当中最柔软的那一份记忆。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里也是两个人合唱的爱到分离仍是爱。这首歌一些喜欢老歌的朋友应该很爱。好，一起来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好，下面部分呢就是到了旅游的部分。我们既然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场演唱会，林子祥和叶倩文白头到老 We Are One 巡回演唱会，这一站是重庆站，我们就不得不聊一聊关于重庆的一些旅游方面的信息了。重庆，哎呀，都说这座城市是爬坡上坎，两江交汇的八地魔幻山城。实际上我两次去重庆，我的感觉就还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现在在互联网上用通过抖音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如果能够看得到啊，然后应该有外地的朋友，可能大家对于重庆就觉得哎呀这山城，实际上我们大连也是算是丘陵地带啊，然后走一走也要爬坡，走一走又下坡，走走再上坡，所以说大连孩子到重庆就感觉还好吧。确实重庆这座城市非常令人着迷，它有令人着迷的夜景，还有地道的美食。不妨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大家简单做一介绍，以加上我两次自己去重庆的一些经历啊，然后可以跟大家算是加上我自己的经验之谈，应该会给大家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参考吧。好，先来说一说必玩的景点啊。首先就是那个洪崖洞，说是现实版的千与千寻嘛，夜景很美。确实它白天和晚上完全不同，晚上的时候呢要到马路对面去拍才会好，而且呢确实能会拍到很多人头。那怎么才能不拍到人头呢？你还是应该稍稍的走得远一点，或者说自己带一个稍微高一那么一点点的小板凳，你踩到上面去的时候就会把人头放到下面，你拍一个半身和上面的洪崖洞的整个的那个大背景然后集合在一起就可以了。确实是他的那个感觉就跟我这个前两天去延吉拍网红墙的道理是一样的，你站在地面上拍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能拍到很多人，但是呢你如果把你的手机递给旁边这个道边上的指挥交通，在那个交通这个小楼上的那个交警同志的话，他会帮你拍街道两边的交警他都会帮你拍的，你只要把手机递给他，你说麻烦你帮我拍一张网红墙的全景，然后他就会接过来二话不说帮你拍，而且横一张竖一张很专业啊，多角度的帮你拍两张真的非常的和气啊。可这可能也属于网红景点的这个特殊的照顾，可能对于游客来说。所以说呢你要是想拍洪崖洞的话，确实也是稍微站得高一点，那带一个矮矮的小板凳啊。那你可能说我去旅游的，我上哪整小板凳？现场你是能借得到的，因为太多人在那儿拍了，还有些人在那儿旅拍啊，就是专业的摄影的人也在那儿拍，人很多，确实是。好了，其实你到了洪崖洞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江滩公园或者是千厮门大桥都可以去，离得就都很近。实际上你要到江滩公园去或者是千厮门大桥，还能够拍到它整个相对来说角度比较高一点的全景，有另外一个角度能够看到它。你上马路对面去拍是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一个角度啊。千厮门大桥上很多人好像也知道，这个江滩公园想要拍到的话就需要你好好的找一下位置了，因为那儿还真不是大多数人知道的拍照景点。好，还有就是李子坝啊，李子坝就是也是要站在马路对面去看那个轻轨穿楼，呵呵，感觉很梦幻。实际上呢人家就是把站点给安排在这个二楼嘛。我觉得咱们大连其实也有类似，只不过
这个楼它这个车站没有安排在居民区而已，对吧？实际上有很多咱们的轻轨站点它都是二层的，都需要上两层楼或者是在下一层楼才能下来，那它只不过这个站点没有安排在这个居民区附近，所以说让你觉得好像哎呀那个就没有感觉那么梦幻，我们只是站在路边只是看到这个轻轨的车站，实际上它在里边也是穿楼进来的，不是吗？对吗？所以呢你可以先坐轻轨坐到李子坝这一站，然后从这一站下来之后过马路到马路对面再去等下一班过来，你就能够拍到那个轻轨穿楼。但是很多人是想要拍自己张大嘴，就是找一个角度啊，张大嘴然后把这个楼宇的部分给它挡上，然后感觉这个轻轨夸开到他嘴巴里了。就是拍一个吃轻轨的大片儿。好，下一个要说的就是下号里，也是必去的一个景点。我这一次今年四月份去重庆的时候，我就住在下号里，因为下号里是一个新进的景点，它新修出来的，有那种老街的那种感觉，还有那种爬山坡，然后有一种寻觅感，它是就是觉得在里边。你容易迷路的那种爬山的山城，步道，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小店，然后就有一种在隐秘之处寻觅出口，然后在寻找出口的过程当中，还能偶尔经过一些惊喜的小店，啊，吃的喝的什么样的吃穿用度啥样的小店都有，就是这种感觉，有一种寻寻觅觅寻宝藏的感觉。那我正好住这次约的民宿就是在下号里，原本我以为下号里它是一个景点，那我可能会住的会比较嘈杂，因为我们那个房间正好外面还有大家会经过的这个步道，但是还好没有我想象当中感觉有很多游客会乱啊，会跑到，因为我这个房间外面有一个小阳台，那个阳台和外面的步道正好是相通的，会不会有人进到这个阳台里来然后趴窗户看我们房间或者怎么样，还真没有，也没有觉得很嘈杂，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就太方便了，出了下号里之后就是江边啊，然后呢我这个出了门右拐上坡就是下号里，就是逛一圈打卡各种各样的景点，喜欢肖战的朋友还可以打卡下号里打卡肖战曾经去过拍过照片的那些地方，因为我看到竖了很多打卡点嘛然后出了我的民宿就是马路边，然后就是江边，往前走一点就是上号里下号里和上号里就是隔着两条街吧就很近，然后到了上号里，然后那边就有一个大桥，上了桥之后从坐电梯上到桥面上，穿过桥面到那边就到了解放碑那边那一带，就是很近，就是这些景点基本上我们就是走走去走走回，一天就是走个20000步一点问题没有。因为你搭车会很绕，重庆也很堵，但是你就走一走溜达溜达，这完全我这一次就是 city walk。 好，另外呢白象居也可以推荐给大家然后白象居是老重庆的缩影，白天去光线很好拍长江索道穿楼而过是最好的位置。我这一次四月份就没有去白象居，但是我在几年前那一次去重庆的时候就去过了白象居，在白象居确实也拍到了两个高楼之间长江索道穿楼而过。上一次我没坐索道，因为人超级多，我这一次坐索道了，哇，没有排队耶，而且呢一个轿厢里面人也不多坐了一次索道，然后划过这个江面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好，另外还有必去的地方就是解放碑，它属于重庆的地标性的建筑，周边呢就是商圈繁华，你想要逛街的话去看一看解放碑，再逛一逛周围的一些有大奢侈品牌的大店也有比较平民一点品牌的草根一点的这个
其他的商场也都包括在内，然后好吃的也多啊，美食众多。那而且呢，它整个商圈的范围很大，然后可以走一走、逛一逛的这个路街也很长，所以说呢，解放碑你也不要错过。好了，这几个景点就相对来说是去重庆必玩的景点了。实际上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重庆周边的一些地方也都有一些值得玩一玩、逛一逛的。那我们就先来听歌吧，歌曲过后呢跟大家继续来说啦。好，这首歌来自于林子祥的代表作，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男儿当自强》。好了，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陪你听歌。

这首歌我觉得放得非常的应景，因为正好在介绍重庆嘛，啊，这个重庆的，不管是这个男生还是女生，还是这个城市，都是感觉非常的硬气，特别是女生啊，都说重庆的女孩都是重庆大辣椒嘛。男生都趴耳朵听老婆的话啊，能够什么发大财是吧？好，不妨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条线路好了，那也算是重庆经典的三日游。在这个我介绍的这条线路呢相对来说比较好走啊，为什么说呢？就是全程下坡哎，然后不走冤枉路，很经典的路线，就是让你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啊。首先呢，第一天，上午从解放碑出发，大概走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步行的去打卡白象居，因为他们确实都是沿江的一条线，你只要就是导航对了之后呢，基本上就走一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而且有很多人说你到了重庆你最好不要用导航，导航很可能把你不知道带到什么地方。说句实在话，导航我个人觉得是好用的，除非你想要走那种内部路，就是从这个楼这边一楼进去，那边是四楼出来，除非你想走那样的路啊，你可能导航就是很难给你导航到了啊。但是如果你在大街上走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没有想象当中感觉那么的魔幻，那么的就是不好使。说啊，这个导航到了重庆就不好用了啊，没有那么夸张啦。好了，早上呢从解放碑出发，如果你住在解放碑附近的话，其实解放碑附近我觉得民宿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些，住在那附近也可以，因为确实是不管是坐地铁还是步行，你想要而且呢就是吃穿用度各方面的都很方便，就是在解放碑出发，然后你可以步行打卡白象居，然后到长江去拍索道，中午呢在附近吃一碗豌杂面就是可以了。重庆的小吃也很多了，就是随时随地哪一家进去都不难吃，真的。下午呢接着可以去山城步道啊，山城步道也是去必去的，我这一次我这两次去重庆山城步道我都去逛了，然后完全有不一样的感觉。虽然还是那条道，但是呢变化还是有一些的。然后我这一次去的时候有一段中间有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和我爱人两个人就是怕累嘛，然后我就找了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呢在山城步道，它正好延伸出来，在山城步道的边边上，有一点临山而建的感觉，然后它又这个从这个步道延伸出来嘛，搭了一个那个平台，然后你就等于是在江顶上，就看江景简直是太方便又太美了。然后坐在那儿很惬意的待了两个小时，喝了两个小时的茶，就是那种围炉煮茶啊，下面是这个小炭炉，上面可以烤点水果啊，烤点坚果啊，然后喝喝茶，就吹着江风，哎呀，真的很舒服哎。所以我觉得大家伙儿到重庆去千万不能特种兵式的打卡，他那个城市吧还真是需要大家慢慢的慢悠悠的去品味一下。好了，那山城步道是下午去的，然后感受老重庆，然后不要忘记了去魁星楼啊，体验22楼就是一楼的这个魔幻即视感。这一次我也去了，今年这一次我也去了魁星楼了。晚上呢就是千厮门大桥了，因为晚上亮灯的时候会很好看，然后在千厮门大桥俯瞰洪崖洞，然后再安排一道地道的老火锅。我当时记得我住在下号里，出门走了不长时间，江边上就有一家特别特别地道的老火锅，然后他家的装修风格又是那种很咋说呢，就是有一种40年代大上海的那种老房子的那种感觉，就一进去就是就我们看那些谍战剧
他们那个谍战剧的时候，就是民国时期的那种房子的那种既视感，一进去就是地板地，然后旁边的墙有墙裙儿，墙裙儿呢还镶着是那种瓷砖的墙裙儿，然后头顶上有那种复古的吊灯，啊，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你坐的那个桌位的旁边的窗户还是那种百折的那种木头窗户，可以折叠起来的那种。就是很古朴，很古朴，然后服务员服务也态度也很好，确实可以一边看着江景一边吃火锅。好，这是第一天啊。第二天呢就是属于文艺打卡了，上午先去李子坝看轻轨穿楼，午餐在附近吃一顿江鱼或者是烤鱼。哦，对，李子坝附近有一家非常地道的防空洞火锅，嗯，不要错过，这是我去吃过的啊。好，下午呢可以去鹅岭二厂。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我在上一次，哎呀，那是哪一年？我要找一下哈，那是哪一年？我那年是2020年的时候去的，重庆，也就是等于是2020年去，然后2026年又去，这是中间隔了这么久。然后当时去的鹅岭二厂，哇，那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聚集地，里边各种各样的很先锋的小画展，然后各种各样的文创店，哎呀，到处都是。然后每一个角落，就是他那种旧旧的旧工厂的那种风格都适合拍照，哎，很出片儿。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了，我今年去就没有去鹅岭二厂了。如果想要去重庆的朋友，鹅岭二厂还是挺值得打卡的，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啊。好，去往鹅岭二厂之后呢，再去观音桥去打卡我在重庆那个大坪。嗯，我这次没有去观音桥了，但是我2020年的时候去，然后晚上就在观音桥吃饭，好好的吃一顿晚餐，体验重庆丰富的街头小吃。好，最后一天呢就是老街巡艺，就是打卡下号里，然后再去旁边的龙门号老街，就是我刚才说的上号里，他们当地人管那叫上号里，实际叫龙门号老街。就这两条老街是相邻的，中间就隔了一条上山的步道，是相邻的。它在这两条街上都可以感受青石板路上的老街的慢生活，然后看老建筑，在这两条街上都可以找一家咖啡店去看江景，去可以发呆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再去南滨路吹一吹江风，去看一看两江交汇的夜景，就结束了愉快的行程了。这三天给大家安排的，而且如果你赶上周末的话呢，在天气又好的话，在这个江边上，在什么地方位置就是在非常有标志性的，在江边上的那个大楼啊，像两个大猫耳朵似的那个大楼，就在那儿，晚上会有无人机表演，很壮观，真的很壮观。只有周末，不是周六就是周日，你可以去打听一下，或者是你去查阅一下啊，看一看他们这个无人机表演是什么时候。我这次去重庆呢还打卡了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我2020年去的时候是去了那个五龙，五龙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但是我不推荐大家报一个小团坐车去，他们会开一个小巴来接你，但是去四个小时回四个小时真的有点太累了，在路上很辛苦，所以早上很早啊，六七点钟就来接你，四个小时过去之后，然后接你到下午四五点三四点钟再给你接回来，晚上大概八点八九点钟再回到重庆市内。我觉得这个路程相对来说比较辛苦，我推荐大家还是坐高铁，坐高铁也就一个小时就到了啊，其实都不用啊，就差不多那个时间。五龙真的是很值得看一看逛一逛的地方，推荐大家去重庆旅游的话，哎，坐高铁然后一个小时过去，然后玩一下，下午再坐高铁回来，或者说在那儿住一下，因为在五龙有晚上有五龙印象的表演啊，也不建议大家错过啊，那个演出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嗯，好了，这个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去过的，那我今年去就没有去到五龙了，但是我开发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816核工程，这个景点真是太壮观了。
它又在丰盛古镇的旁边，也就是说你在去这个816工程去参观，你去打卡结束之后还可以去逛一下旁边的丰盛古镇。这个古镇非常非常小众，尽管它也是经过了一番以旧修旧吧，啊，有这样的一个装修在里边，但是呢人真的很少，游客很少。当地很有名的是橘子，哎，你大概五月份左右去就能吃到非常非常好吃的橘子，很原生态。那这个816工程我为什么说它非常的震撼吗？它应该说是它就是修建的时候就是为了做各种各样的核实验来准备的，所以它里边把整个山都挖空了，里面的路很宽，把山挖空了。我们总感觉好像哎呀会是不是很闭塞，没有，里边能跑四排车并排跑，你想想它那个山洞有多大，那个路有多宽，你在那个这个而且又长，近身又很深，你在这个山洞的这一头拍，你真的能拍到看不到那头的感觉，你站在那中间拍到那种纵深的感觉很震撼。然后它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开一辆小车进去，每一个车上都给你配备一个讲解，然后他就给你讲解的很清晰很清晰，你只要能跟得上，然后给你讲这个屋是干嘛的，这个地方当时挖来把这个空间是做什么用的，还有一些没开发的地方给大家展示的是多大的部分，也哪些部分还没有完全开发就不给大家看了，但是里边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灯光啊，就照的整个这个工程就是又神秘又让你感觉很震撼，就是那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我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再到重庆去旅游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景点，我推荐大家，不会让你觉得遗憾的，很好很好。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也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安排叶倩文的一首潇洒走一回，希望所有听我节目的朋友都能够每年都有机会潇洒走那么几回，离开你所住的城市到别的城市去走一走玩一玩看一看。好了，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好了，我们说一声拜拜，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长兴岛17到27度，普兰店瓦房店16到28度，庄河15到26度，长海20到24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26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9月15号星期二啊，今天晚上新赛季的亚冠联赛啊，或者说是对于中超球队来说啊，今天晚上亚冠联赛终于是要开始了啊。这个赛季的亚冠联赛相对来说和上个赛季相对比，我觉得应该说中超各支球队的表现会更加值得期待。至少从赛程赛制啊，包括俱乐部的这个联赛给到俱乐部的政策方面，是和去年呢是有一些区别的。尤其是这几支参加亚冠联赛的球队，他们现在呢也没有在联赛方面的这个牵绊啊。一方面呢是处于联赛前线期，第二一个呢这几支球队呢都属于是争冠无望的球队，所以说呢可以让他们在亚冠联赛当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在全力以赴打亚冠的情况之下，这些球队能够给出什么样的表现来，我觉得还是挺让我好奇的啊。当然了，在今天就在刚刚啊，就在刚刚这个中国足协呀发了一个官方公告，有关亚冠，我觉得这个事儿啊，真的和大连英博队是有点关系的啊。以前咱一说，哎呀，这个大连一说亚冠跟咱有什么关系？咱也打不了。现在呢，你可别那么说啊，真保不齐，万一啊备不住，也许大概有可能是吧？赛季结束之后，咱真弄一联赛第二或者联赛第三，还真就有可能能参加一次亚冠，哪怕是亚二的比赛啊，就像是泰超一样啊。等一会儿，大家说说这个亚冠联赛和泰超啊，那么中国足协官方发布的公告是，2027到2028赛季中超联赛获得两个亚冠精英联赛席位和一个二级联赛席位啊。说白了呢，就是跟现在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再重新的重复一下啊。那么下赛季的亚冠名额是，也就是2027到2028赛季的亚冠名额是怎么分配的呢？首先，2026赛季中超联赛冠军作为第一顺位，会获得一个亚冠精英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然后呢，2026赛季的中国足协杯作为第二顺位，会获得另外一个亚冠精英联赛直接参赛名额。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亚军将作为第三顺位获得一个亚二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如果2026赛季的足协杯冠军是联赛的前两名，那么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季军作为第三顺位将会获得一个亚二的名额啊，就是这么个分配的方式啊。当然了，这个达到这个成绩标准的还得通过亚冠联赛的准入之后才能够确定来参加2027到2028赛季的亚冠联赛。如果要是没有准入，那么将会由2026赛季中超联赛排名前八而且已经通过亚冠准入的俱乐部按照2026赛季的这个名次顺次来递补参加亚冠联赛啊。明白了吧？就是这么个就是这么个规则啊，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咱做好准备，万一跟他赶在头上呢，是不是？然后有球迷马上就放出话来了，没人想打亚冠啊！我觉得呢，就是千万不要以己夺人啊！你不想看，你不关注，不代表别人不想看，别人不关注，别人不想踢，好吧？况且本身一般来这个表达类似观点的都属于我们说在足球层面上认知层次相对比较低的啊。 刚才说到了这个亚冠的这个有准入哈，这个准入是什么呢？亚冠准入呢，它是有那么几大块啊，这个但是现在说这些好像有点早啊，咱们关注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着急？而且这个事儿吧，基本上呢就是俱乐部要干的事儿啊，它这里边有一些准入标准啊，有些准入标准。你比如说就像你是个俱乐部，首先你要这个至少两个完整赛季都参加这个本国联赛，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短期内没转让过啊，这也是的。然后你还要有 U12 到 U18 的年龄段的梯队，可以参加中国足协认可的青少年的正式比赛啊。然后呢就是你的教练呢、啊、队医啊、医疗师啊，你得有证啊。然后场地这块也得有标准，当然这些都不是问题啊，都不是问题。那基本上吧，其实你要是能够获得亚冠联赛，就是从成绩上能够达到这个参加亚冠的标准的话，那么其他的准入条件其实比较容易达到啊。你就比如说你没有球场我现盖个，不现盖个来不及了，咱说那意思就是你这找一个主场就完了呗，只要是那种合乎标准的主场就可以啊，这些都是这个次要条件，说白了啊，最主要的还得是你的联赛成绩得能达到这个要求才行，好吧？这是关于这个亚冠联赛的一个分配席位的情况，说白了就是跟这个赛季，跟26到27赛季的亚冠联赛的分配的席位没有变化，人家泰超都比咱多一个呀，啊。我不能叫多一个吧，至少他比咱多半个。你看他是两个亚冠精英联赛的参赛资格，就是他是冠亚军可以参加亚冠联赛亚冠精英联赛的正赛的。然后呢这个第三名是参加亚二，足协杯冠军参加亚冠精英联赛的附加赛。啊。说白了，人家是二点。

因为这个是无理男冠军吧，啊，然后所以说呢，就是顺次往下替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拉沙乌里在附加赛当中他是晋级了，晋级了以后可以参加这个正赛，参加正赛，同时，啊，还要再往下顺延一名，就是巴吞，巴吞呢就能参加亚二了。啊，就是这么个过，这么个概念啊。所以今天晚上6点钟是拉扎乌里在主场对阵上海海港队啊。上海海港队呢，在上赛季的亚冠联赛当中，如果要是把积分榜倒过来看的话，那是表现得非常非常出色的啊。这个在联赛阶段，亚冠联赛的联赛阶段呢，上海海港队是排名倒第一啊，是4平4负。一场没赢啊，这是在上赛季的亚冠联赛当中唯一的一场从来没有赢过球的球队，就是上海海港队，啊，上赛季呢他是排名倒第一，排名倒第二的呢是属于上海的另外一支球队叫上海申花，哎，上海申花呢上赛季呢就赢了一场球，但是平的也少，人家输的多呀，啊，所以最后呢也是同积四分，啊，同积四分，排名后两位。成都荣城呢也没强哪儿去啊，1胜3平4负，有6个积分排倒第三啊，就是这个倒数后三名完全被中超球队所牢牢的霸占啊，不可撼动的一个位置。这个看看这个赛季中超球队到底能不能在成绩上有一些起色吧。啊，好赖不计啊，上赛季啊，你说咱还有3个参赛名额呢，现在你就想牢牢的霸占后三名，你都没那个机会，为什么呢？你没那么多队，就俩参加亚冠精英联赛的啊，顶多能占据后两名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赛季还能那样吗？不能了吧？啊，然后在昨天也是两边都召开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穆斯卡特呀，然后呢带着傅欢参加了新闻发布会，然后谈到这个比赛的时候说，穆斯卡特说了，说在讨论这场比赛的备战之前，首先我想说的是，能够再次参加本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对于我们俱乐部来说是一种荣耀，对于新赛季的比赛来说，打好开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带着积分开始整个赛事的话，对于球队的后续比赛和信心的建立会是非常好的情况，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知道对方刚刚结束了赛季前的备战期，对于我们来说，双方的备战工作不太一样。我们正处在赛季周期当中，整个准备工作非常好。我们带着信心来到客场，希望能够展现自身的打法，打出精彩的比赛，啊。我们知道客场比赛不仅仅代表海港俱乐部，也是代表中国俱乐部的形象，会全力以赴拿出精彩表现。上赛季有这觉悟吗？啊，然后呢也谈到了说这个部分球员前往123国家队，加上2名新外援的加盟啊。他说这个情况当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这个队里边杨希、会计文还有哎，我这个脑子还有谁来着？啊，是去参加了这个123国家队，啊，是不是？还五米提江哈。然后呢，他说这个他们不能随队来到这儿，但是做为国出战的一直是俱乐部最重要的一件事。你可拉倒吧，你骗谁呢？上赛季，哎呀，那表现历历在目哈。说同时我们也有2个外援的专属名额，他们会带来帮助。目前由于他们长期没有比赛，所以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关注。在围绕这场比赛备战的过去3到5天的时间里边，啊，对，还有李新祥，刚有人提醒我一下啊，我们一直专注如何打出自身的表现，这是我们的目的。不管是没有来到这里的球员，或者是来到这里的球员，就像之前傅欢所提到的，所有人都要拥有同一个心态、同一种期望、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世界。说相比这个赛季的初始阶段，下半赛季我们整体的表现和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啊。这三个人不在的话呢，确实对他有一定影响，最主要就是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啊。乌米提江呢，他是因为有伤了，是有伤了。那么乌米提江这个位置也很重要。那么

一旦他打不了的话，可能这个中后卫就是魏震和蒋光太了，然后左边李帅，右边傅欢啊，这个倒是大概率的一个选项吧。当然还有王振奥可以打，是吧？从人员角度来讲，我觉得海港队，还好吧，没有遭遇到没有那么大致命的那个危险啊。然后呢，这是上海港队赛前的一个表达。那么拉沙乌里这边，他们是坐镇主场来打这个比赛啊，这也是我看一下，这应该是他们教练，哎呀，他们这个教练叫什么名来着？哎，我突然间我有点懵住了。啊，但是这个队有个球员，那和北京国安队那是相当相当的有渊源的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比埃拉呀，比埃拉，那哈在北京国安队威风八面，确实好用啊，确实好用啊，就是。应该算是北京国安队历史上最杰出的外援之一。没想这哥们36岁还能踢，还不错啊。他们的主教练呢是本土教练，叫沃拉武啊，沃拉武啊。这个沃拉武呢，同时也曾经不是同时，也曾经担任过泰国123的主教练。嗯，好，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来进行留言和互动，把你们想说想聊的发送到直播间里，发送到抖音的这个公屏上来啊。有球迷提示我说，那吴米提江没伤也得去亚运会。对对对，他要是没伤的话，他也得去踢亚运会，他也就是左右他也踢不了这场比赛，啊。然后呢，说这个上海港队呢，这次。在泰国的驻地是位于泰国的佛统市，啊，踢完比赛连夜就往回返，啊，连夜往回返。这个傅欢说了，能参加亚冠来说，对于球员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啊！不管是和泰国球队交手，还是和任何球队，首先在精气神方面一定要做好啊！出现对方的单刀球的时候，一定要努力的回追。啊，那么就像主教练说的，我们代表的是中国的球队，从开场第一分钟就会全力以赴。那么作为球员来到这里，整个长途旅行也不容易，我们所有的23个人都会做好上场的准备，100%努力付出，不让球迷失望啊。然后马上底下就有人回复他了，说你就是在亚冠场上散步才被全网知道的啊。然后这个说看没看见傅欢自己找去了。那么这场比赛呢，这场比赛主裁判是来自于韩国的金钟赫来执法这场比赛啊。整个的裁判组呢，除了第四官员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之外呢，其他的裁判呢都是来自于韩国的裁判组，包括视频助理啊，高亨进啊，这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一个教练啊。然后有球迷说了，这个今天晚上的亚冠，中超两个队的对手全都有中超故人呢，泰超的比埃拉，浦项的主教练啊朴泰夏，这也算是故人吧啊，朴泰夏。好了，这是关于这场比赛的情况啊。那么现在呢是这样的，这个拉沙乌里他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上赛季刚才说了，他在上赛季的这个泰超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第三名。啊，泰超第三，而这个赛季呢，泰超啊刚刚开打了2轮比赛，那么在已经进行的2场比赛里边，这个拉沙乌里啊1胜1负啊，表现的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啊，不是太理想。比较稳定的倒是泰港的2连胜啊，包括这个武里南也只是1胜1平啊。就泰超现在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们也是秋春联赛嘛，是跨年的联赛啊，也就是赛季刚开始。从这一点上来讲，我倒是觉得，相对来说吧，上海港队的确要比对方呢可能要更充分，因为已经进入到联赛的后半段

啊，各方面呢都已经是磨合的比较熟练了。而泰超的这些联赛刚开始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啊。然后呢，这场比赛卖票啊，首先这个客队的官方票价是多少钱呢？客队区啊，客队球迷区，500泰铢，500泰铢大概就是100块钱呗，啊，人民币还好，这个票价也不算贵哈。然后呢，他们的整个的这个票价的情况好像也比较便宜，也比较便宜啊。我看了一下这个这个大概是多少钱呢？亚冠联赛的球票好像是500的、250的、170的啊，就主场票价大概是就这么个价格。就是这是泰铢，按泰铢算的啊，按泰铢最贵的票价是啊，就客队球迷区是最贵的。他们真狠呐啊，他们自己主队票价才250、200、170，完了到客队球票500，怎么这看中国人比他们有钱是吧？那你想，250最贵的是泰铢亚冠球票啊。最贵的250泰铢，你那50块钱一张票，啊，最便宜的才合30多块钱一张票哈。一到了中国这边，中国球迷卖中国球迷500泰铢，真一看这是个旅游国家啊，嗯，专门卖给外地游客高价票，啊，这抓唬外地人，真的是我看了啊。好了，这是关于这场比赛。然后呢，另外就是今天晚上，这是今天下午6点钟的比赛啊，傍晚6点钟的比赛。今天晚上的比赛呢，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要更引人关注啊，就是北京国安主场对阵浦项铁人队，啊，对阵浦项铁人。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先来看看浦项铁人队的主教练朴泰夏，朴导是怎么来这个解读的啊。他说很久没有来这里了，应该有10年了吧，再次来到他上一次他担任这个延边富德队的主教练的时候，那会儿延边富德应该是跟大连一方队同期冲上中超的吧，就是16、17年的时候，16年的差不多，可不是10年了呗啊。然后呢，他是18年吗？我有点记不住了呢。这个他说明天是就是今天啊，会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然后也是本届亚冠精英联赛的首场比赛，已经连续3年参加亚冠的亚足联的赛事了，非常非常清楚比赛的重要性。虽然是客场作战，但是我们会全力以赴，取得更好的结果。然后呢，朴泰夏说：“虽然已经是经历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回想起啊，对，跟他同级的是北京人和，回想起以前跟北京国安交手的经历呢，美好的回忆比不好的回忆更多啊，是吗？他打北京国安队占过便宜吗？啊，这我还真就没有印象了啊。嗯，然后呢，说关于球队过去亚冠的成绩以及今年的这个赛事的看法，他说我们过去参加亚足联的赛事的时候确实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不过与当时相比，无论是比赛环境还是其他方面，如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啊。他说我认为啊，现在的亚洲职业俱乐部之间的比赛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啊，赛事规则包括外籍球员的出场规定等也是都在顺应世界足球发展的趋势，这是一项对推动亚洲足球发展非常有益的赛事。然后呢，也让他评价一下现在的北京国安队。他说北京国安队一直拥有优秀的球员，过去是这样，但是现在据我了解，他们也仍然是一直拥有着众多优秀球员的好球队啊。为了参加这次赛事，他们还额外补充了外援，这些球员都具备了出色的能力才会被俱乐部引进，所以我们始终对他们保持警惕，目前还不知道他们会安排多少个外援出场。我估计温哥玛丽说我也没想好呢啊，但是我们一直认为这些球员会对我们的球队构成很大的威胁啊。然后他其实跟谁比较熟啊，北京国安队里边池中国啊，就是这个是他比较，他们以前在延边队一块踢过啊。但池中国现在尤其像亚冠联赛这样的比赛，
我约摸着够呛能上啊，也确实联赛打的都费劲了啊。然后呢，蒙哥马利呢，在谈到备战情况的时候，他说非常开心能回到亚冠精英联赛的赛场，上次参加这项赛事已经是5年前了，5年前他应该是在澳超吧啊。他说我们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在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还会有3到4周的休息时间，那个时候有很多伤员也可以回到阵容当中。然后呢，也很清楚浦项铁人在亚冠赛场上有着很丰富的经验，所以这个比赛我们预计会很困难，但是这是我们的主场，在所有球迷的支持之下，相信会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啊。然后呢，记者也问到了他关于孔特、斯帕伊奇、法比奥等伤员能不能踢，他说这个伤员需要通过训练之后再做评估，再确定到底能不能上场。上一周没有让法比奥和孔特冒险参加比赛，我估计就是为这场比赛做准备啊。但是就这场亚冠比赛还是需要经过这两天的评估，再确定他们能不能上场啊。在间歇期之后呢，应该会有6到7名队员可以回到阵容当中，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呢，也问到了新外援杜西亚克和沙德拉克，说他们最近跟球队磨合的情况。然后呢，这个蒙哥马利说，杜奇亚克和沙德拉克都非常期待能够尽早的出场比赛，他们一直都在努力的准备，过去几场感受到了我们队内的氛围包括球迷的热情，所以他们会非常期待在主场的作战。国安曾经在2020赛季创造了队史的亚冠最佳成绩，打进了8强啊。现在这个心态跟以前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是不是会把亚冠作为首要目标？这个问题问的就特别没味儿啊。你亚冠你作为什么首要目标啊？你就尽力而为呗，能打到什么程度叫到什么程度呗。能，当然了，我觉得最现实的目标就是争取出线啊，不，最现实目标就是先别垫底儿，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争取能获得出线。毕竟你说你就是这些队，对吧？啊，现在呢是这样的啊，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北京国安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主裁判是贾西姆啊，卡塔尔的那哥们儿啊。那么贾西姆呢以前也吹过关于中超的球队的亚冠联赛啊，包括像成都荣城、零比二输柔佛新山呐 啊武里南2-0赢申花啊，神户胜利船4-0海港啊，神户胜利船2-1山东泰山呐 啊他都吹过。但是这可并不说明人家贾西姆是中超球队的丧门星，那是因为你自己不争气，你全输了。但你换谁来吹，这4场球反正也都一样，也都是输啊。但是现在呢，刚才说到这个浦项铁人队，这个浦项铁人队啊，浦项铁人队呢，他过去的赛程确实是非常密集的啊，因为这个浦项铁人队呢，他现在联赛也已经打到了尾声阶段了。打到尾声阶段呢，你看从9月5号开始啊，从9月5号到9月12号，也就是这一周的时间里边，他打了3场比赛啊，一周3赛啊。先是客场0-2输全北，主场0-0平金泉，然后呢又平了一个这个大田韩亚市民，再加上上个月月底客场平的江源，其实他在过去这一个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没有一个月啊，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边，4场比赛平了3场，就还输了一场，就一场没赢过，而且呢，在这些比赛里边，他一个球都没进，啊，这个队现在确实在进攻方面问题比较大。然后呢，这场比赛是时隔3天之后的又一场比赛。然后关键是打完这场比赛之后，他们要在主场要对阵首尔，啊，所以说这个浦项铁人队现在整个的这个状况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包括他现在在 K 联赛当中，也只不过现在是排在第8名，啊，还没在争冠组里边。当然他距离争冠组呢只差2分，但是这也说明了他现在的整体的状况其实不是太理想啊，不是太理想，尤其是在进攻端啊，这个进球数实在是
就这么说吧，啊，跟大连英博队赶不上大连英博队呢，他29场比赛丢了26个，只进了26个球，就平均一场都进不上一个球啊，丢了33个球，就是他现在的净胜球数在联赛当中是负的。你看，就排在他身前的这些球队，大田、海亚、市民、江源、济州、全北、蔚山和首尔，啊，这都是排在他身前的球队，而且差了好多。尤其首尔，人家首尔62分，他37分，差了20多分啊，就差距也明显。说白了，这个浦项铁人队啊，他不是一支现在咱说啊，叫传统意义上的韩国的劲旅。当然了，他在亚冠联赛当中呢，曾经有过这个不错的表现啊。你看浦项铁人队是不是？我印象是哪一年呢？他们还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我有点记不清了啊，是不是上个赛季啊，还是上上个赛季的时候？其实对于中超这些球队来说呢，那么在，亚冠联赛、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啊，其实出现的，其实整个亚冠精英联赛的这个出现的名额还是比较友好的。对于这些球队来说，只要你不是太拉胯，啊，你都有机会。当然，这个赛季呢，因为亚冠联赛改制扩军了，扩军了以后吧，嗯，看起来好像你要能够拿到更多的积分才能获得出线，但是扩军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实力相对弱一些的球队也能进入到亚冠精英联赛当中，无形当中实际上是降低了啊中超球队的出线的难度的。你别看以前啊是12选8，啊12选8，现在是16进8，但是呢16进8这个难度其实比12进8的难度，要更容易一些，因为12进8那里边各丁各的，那前面那些没有省油的灯，但是16进8呢，就会发现了这个是良莠不齐，什么样的球队都有，所以说对于这些球队来说，对于中超这些球队来说是有很大机会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其实，12进8的话，基本上赢3场你就有很大的概率，一共8场球嘛，你赢3场球。就有很大的概率可以进入到亚冠精英联赛当中了。那么，如果是16进8的话，就是这个晋级的分数大概是多少分呢？啊，这个是可以去对比的，你们可以去对比一下上赛季的这个欧冠联赛，啊，欧冠联赛就是你大概拿到15个，我看一下啊，不是15个。嗯，这么说吧，12个积分左右，或者说13个积分，基本上就差不多。因为欧冠呢，它是三十欧冠的这个比赛场次要更多啊，比赛场次要更多，不，参与球队更多啊。然后呢，这个有球迷说了，浦项制铁争取小组出线，北京国安搅动亚冠争冠格局。说打国安够了，国安一见的 K 联赛球队脚就软，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啊，倒也不至于，因为呢，现在这么说吧，啊，对于K 联赛的球队来说，我觉得就是中超球队碰 K 联赛球队还好，还好，还有的打啊，就哪怕是上赛季中超球队已经表现的那么糟糕了啊。取得的为数不多的胜利也都是在 K 联赛球队身上拿到的，啊，这联赛球队呢，确实打不了，确实打不了，你这差距太明显了。但是打韩国联赛的球队，我认为中超球队相对来说还能好一些，还能好一些啊。这是北京国安队啊，今天晚上8:15要对阵的是这个浦项铁人队。反正现在呢是这样的，反正现在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这个票好像不太好啊，票务情况非常严峻啊。就是说他这个北看台、东看台除了球迷组织的专区还有最低票价的区域之外，其他位置出现了大量的空座，
南看台这边呢，只有一层卖的情况还不错，剩下的区域销量惨淡。西看台，据说是交给了第三方平台代售，就打折打到四五折了，说还是卖不出去啊。就是北京国安这球市，哎，咱也不知道为啥啊，也可能是哈，这个北京国安队的这个球迷啊，心气儿高，有点瞧不上这样的比赛。啊，你可能如果说北京国安队现在呢还处在一个争冠的行列当中，啊，打比方现在跟冠军联赛冠军咬得很紧，可能球迷呢心气很足啊，愿意去现场。现在呢，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你说一看联赛积分榜，好家伙，都赶不上大连鹰博队，你就想想这北京国安队这球迷这心理落差得多大呀，对吧？啊，而且呢，关键是可能他们。上赛季啊，就是在亚冠联赛里边，就是北京国安队踢得太丢人了，太耻辱了，啊，很大一部分程度是伤了球迷的心了。那这真是去看个亚二啊，就觉得哈，哎，这往上反，你那个表现就没法看呢，没法看啊，太丑陋了。所以说呢，可能球迷们就觉得去看他们干嘛呀，啊，看了不够闹心的啊，所以就导致了这个球票啊导致了这个球票销售情况的这种疲软。然后呢，两个队啊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在亚冠联赛里边曾经分到过一个小组啊。第一回合呢，北京国安客场0-0战成了平局，第二回合主场2-0，然后是这个主场赢了。那场比赛进球的还有邵佳一呢，邵佳一和格隆啊。当时呢，张稀哲还是一位小朋友啊，但是在那场比赛里边造了个点球，结果呢，那个点球啊，卡努特没罚进，让人扑出来了啊，所以就输掉了。但是你要知道，就2013赛季那会儿，中国足球已经逐渐的要迈入到金元时代了。那个外援的水平呢，就已经很高，你看卡努特这样的都已经在了啊。那么现在呢，浦项铁人队里边有一些大家比较相对比较熟悉的人物啊。刚才说到这个主教练是朴泰夏啊，朴泰夏呢，在颜面负责的时候跟北京国安队踢过4次，北京国安2胜1平1负啊。另外吉成庸这也是前韩国国家队队长，也曾经留洋过，对吧？然后他2020赛季的时候呢，曾经是在首尔效力过，当时也是跟北京国安队分在了一个小组，但是吉成庸呢当时因伤没踢啊。还有申光勋啊，申光勋呢2013年就开始在浦项制铁，当时叫浦项制铁嘛，在浦项制铁效力了。那次呢，那个赛季就是跟北京国安队的两次交锋他都打满了啊。再一个就是姜祥佑啊，姜祥佑呢2022赛季由浦项铁人转会到北京国安啊，当然他现在不在浦项铁人了，现在在这个蔚山现代了，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那么亚冠大名单当中，那么北京国安队呢是有几名球员被撤出去的啊，比如吴少聪、何雨鹏、努尔艾利和贾非凡啊。这里边呢，有的是因为名额限制，有的是因为有伤啊。你像吴少聪、何雨鹏，这应该是都是因为有伤，是被拿出了名单。贾非凡应该是在中场这个位置上，因为不缺人了啊。你像这个达万呢、孔特呀都能踢，是吧？所以说基本上就用不上他了。是这样的啊，这个北京国安队这边呢，曹永静应该是在上赛季跟河内公安的比赛里边吃过红牌被追罚，所以这场比赛是打不了的啊。柏杨这场比赛也是因为好像是上赛季的红牌被顺延到了这个赛季，也打不了啊，也打不了啊，对吧？是上，他是有上赛季是客场吧？

跟河内公安，哎，不对，主场客场，啊，跟那个河内公安比赛时候干起来了，是吧？然后呢，吃红牌被罚下，然后被追加停赛了，这个可能有点记不住了啊。主场打起来的哈，啊，然后呢，这个球迷说什么时候能看到辽宁铁人和浦项铁人搞一下，看谁扛揍？哎呀，辽宁铁人呐，我估计短时间内碰浦项铁人的可能性，只有在友谊赛当中了。因为如果要是徐正源带队的话呢，徐正源呢，没准儿啊带队去韩国拉练，哎，可以和这个浦项铁人队联系联系，搞个铁人德比，我认为倒还是有可能的。想在正式比赛当中相遇的话，啊，这个事儿恐怕不太可能。另外呢，说到这个徐正源啊，徐正源呢，据说他和这个辽宁铁人的合同是有4年3+1。啊，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合同啊，只是一个约定啊，它一定会有解约条款的啊，虽然不至于说有连败3场的解约条款，但是一旦要是辽宁铁人队不幸降级的话，那这个合同随时有可能解除，因为什么呢？徐正源说，我是曾经带了这个成都队5年，啊，在底下带这个低级别联赛的时候也带了有3个赛季，差不多吧，啊，那这人家给的多呀，人家给的多呀，啊，那我也可以，我说我陪着辽宁铁人一起成长，这事儿也行，但是你那，你确定啊？你这个钱能给得上哈？能准成是不是？啊，而且他还愿不愿意？再陪伴另外一支中国球队从低级别联赛走向高级别联赛，这个事儿得画上一个问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啊。然后有球迷说，浦项制铁和大连足球也是有渊源的啊。好了啊，这是关于亚冠联赛。另外呢，申花这边吧，其实。是属于参加亚冠的这几支球队当中状况最不理想的，为什么呢？因为申花伤病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啊，再加上这个有一些球员被征调，所以说呢，现在整个球队有半套主力阵容啊都打不了。你比如说长期养伤的盖伊、蒋胜龙和李可，是吧？这几个就是长期养伤，肯定打不了了。然后吴曦、朱晨杰、杨皓宇。去参加亚运会，啊，参加亚运会，吴曦、朱晨杰这俩人打不了，对申花影响特别大，尤其吴曦这个位置，包括朱晨杰，确实这俩人都没法无可替代啊，你找不着替补，你说谁替？现在替吴曦只有一个选项，那就王海舰呗，对吧？朱晨杰那边呢，你说他指望谁？谁能打这个位置？金顺凯也不也也也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了。啊，拉滕好像也打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拉滕啊，在上个赛季跟武里南的比赛的时候，就亚冠精英联赛最后一轮比赛里边，连吃2张黄牌，2黄变1红被罚下。那么根据亚足联的这个规定，上赛季没有执行完的红牌停赛，要顺延到球员参加的同一足球类别的洲际赛事的下一场俱乐部正式比赛。所以拉滕的处罚也很有可能会被顺延到这个赛季，他大概率是打不了和新加坡的这个但比尼流浪者的比赛的。你那这样的话呢？你说看上去申花报的外援也行，但是实际上能踢的就仨啊，米内罗也给解约了，所以现在呢就剩下阿苏埃、特谢拉、马纳法，就这哥仨能踢啊。然后陈静一也打不了啊。你想吴曦、朱晨杰、拉滕、陈锦衣这四个，这是在申花队里边出场时间第一梯队的球员，基本上都是打满全场的主啊，这场比赛都踢不了。我觉得申花队确实有点遭罪呀，太难了啊！哎呀，
所以说你别看申花主场作战，说实话这个局面真的也乐观不到哪儿去呀。 啊然后呢，最近呢，越南足协啊也是疯了，他看见印尼那边啊今年好悬没打到这个附加赛啊，甚至都有可能进世界杯啊。那么越南足协副主席叫陈英秀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谈到了，说越南足协不会对国家队征召规划球员的人数设置上限，能招多少人啊，这个都由国家队主教练根据竞技水平和战术需要来确定啊。你要知道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东盟杯的比赛里边，越南队一共有三名出生在巴西的规划球员啊，但是那几个呢应该都是血缘规划啊，这个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他们还有很多规划或是具备规划背景的球员都进入到了这个考察范围当中啊，包括说在法国出生的越裔的中卫啊阿杜明已经获得国际足联批准，也能进入到国家队当中了啊。也就是说你看现在东南亚国家一看呢，确实他太受先天身体条件的限制了，就是你练到极致来，你就是你练得再好你能好过日本吗？对吧？换句话说，就即便是越南的他们的就是东南亚那边吧，别说越南了，就东南亚什么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就这些地方的这个本乡本土的球员，你就练到天儿啊，练到极致，好，达到日本队的这个水平，日本队的这个高度就已经到极限了吧。但是别忘了，就是这些地方的球员的身体素质尚且都赶不上日本队，你就想想他们能够，就是你再好能好到什么程度，那都是肉眼可见的啊。所以一看不行了，靠自己人是来不及了，还是规划吧，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如果不规划，东南亚球队将永无出头之日啊。包括日本队了，有球迷说日本现在也是也开始走这个路线了，对吧？也开始搞混血了啊，铃木彩彦，包括他们那个哎呀，有个右后卫吧也挺厉害的黑人混血，就他可能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从身体条件上看进入到了瓶颈了啊，因为这个受到基因人种的限制，不可能再有更大的突破了。就是他已经把所有的事都做到极致了，还要怎么样？有些东西那先天条件限制，对吧？啊，他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再好就只能从人种上来寻求突破了，啊。好了啊，我们说到这儿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吧。啊，亚运会中国女足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毫无悬念的5-1战胜了中国香港女足。虽然说这个比分挺大啊，从比赛的这个走向上来看呢，也没有什么悬念。但是，啊，可但是啊，就是那个丢球实在是太让人喷饭了。太业余了啊，后卫业余，守门员也业余，你就那个球啊怎么想的？对方一个高空球开到前场，那后卫头球解围啊，居然直接顶向了旁边，然后呢守门员还跟着出击，一出击发现哎球呢，结果让人家的前锋拿着了，直接面对空门啊，就是太简单了那种丢球方式。当然了，因为从这个实力上来讲确实差距比较明显啊，那个中国香港队整体上还是差距太大了，而且你要知道这还是在中国队没有邵子钦，这场比赛邵子钦没进名单啊，要有邵子钦可能早就给他们打花了啊。但即便是这样，中国香港队还是不行，踢不了啊，这个整体实力差太多。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丢球，你是打中国香港队你这么丢一个那行啊，你就可以扳回来。来，你要是打韩国呢，打日本呢，打朝鲜呢，怎么办？
对吧？这很麻烦啊。

然后还有球迷说，说他们那个叫啊，说的是韩国队啊，说他们那个叫什么凤的，是不是挺厉害？软公凤，啊，他们有几个软氏兄弟，但是那个厉，所谓的厉害，也只是相对而言，相对于中国球员来说是挺厉害的，啊，但是呢，那要是放到亚洲层面上去竞争的话，比如说放到国际，他都进不到国，上不了台面啊，在国际足球上，就放到亚洲层面上来讲，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了，也就啊，跟中国队打的时候啊，有点感觉啊，在局部的，这个对抗上，可能脚下比较快啊，速度比较快，有点优势，但是优势也没太明显，也就那么回事啊，什么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啊。要不然的话，那越南队不现在不也踢不过中国国家队吗？啊，还有啊，这个说到国家队啊，据说原计划参加9到10月份热身赛的土库曼斯坦队近日决定不来了。哎，发现啊，这个国家队啊，真有点意思啊。关键他晃点我们不止一次了，这第二回了啊。他第二回爽约啊，2018年11月份的时候，当时呢也是为了备战亚洲杯。中国队呢也邀请过土库曼，但是呢，最终土库曼呢临时爽约，导致中国国家队在那个国际比赛日就和巴勒斯坦踢了一场热身赛，啊，就是我觉得以后啊就不要再请这样的队来了，毫无诚信可言，啊，你请他来干嘛？况且就他那个水平那个实力也就那么回事儿，啊。这有球迷说，这是惯犯啊，说怕受伤。哎，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个消息啊，是关于河南队的。然后我看到的，这是《东方体育日报》写了这篇文章，说河南队资金困难不是秘密，能否保级对股改有重大影响。首先啊，我觉得就是河南队这个赛季的成绩不理想。一定是跟资金方面是有问题的，那是有关系的，因为他那个阵容在那儿摆着，啊，我觉得以他的纸面实力来看的话，他不应该是排在这个位置上，啊，你要知道他也是在中期调整了外援的球队啊，他之前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姆的那个姆布拉，不是不顶人用吗？到中期二转的时候，换来了马勒尼昂。那马勒尼昂还行，可以，速度很快，还有点特点啊。就说白了，他还是愿意去投入的。但是确实可能在，比如说赢球奖金呐、啊，包括像工资发放的这个准时性上，可能还是稍微差点意思。所以说呢，球队的战斗力打了一些折扣。但是我不认为说这支球队。能不能保级啊？这个事儿会成为一个问号。我认为他保级没有问题，啊，保级是肯定的。然后说股改，其实吧，说所谓的股改啊，现在都已经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种操作了。什么叫股改啊？那以前说的股改，什么433是吧？啊，国有企业占40%啊，民营企业占33%，占30%，然后呢，个人投资啊，其他占30%，这是433的股改。但实际上哪有了？别扯了，所谓的股改就是到年底了啊，上一家企业干够了，然后呢，找领导申请，省里边是市里边领导啊，你看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今年这年我们钱掏了，你换一家呗。啊，领导说行，好了，你下去吧，来，我再找一家。这就是所谓的股改。啊，就简单一点，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就是换一家参股企业，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啊，就是给派个任务，啊，派个任务，啊，然后这个，你今年比如说是河南什么什么什么彩陶坊，然后呢，明年再换一家酒企，那酒企不有的是吗？以前九组杜康是，你看去年是不是九组杜康？今年是彩陶坊，明年河南那边还有什么呀？是吧？你就挨个往上安排就。

0: 完了啊。那主要确实也是现在啊，这个白酒啊也不好卖啊，不像以前白酒红酒那销量特别好。现在你想是吧，都知道什么原因，说现在这个酒呢确实卖不出去，所以酒企也不好过。嗯，然后这有球迷说了，说这不行，改胖东来吧。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其他方面的消息。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来留言和互动啊。这个溯源草皮已经开始进行更换了啊，就是在踢完了东北超大连队对阵延边队比赛结束之后，当晚就连夜开始进行更换啊。这当然这个球场吧，确实它有自身的这个先天的劣势啊，就是第一光照，第二这个通风，这两块好像都不是太大，不是太理想啊。所以现在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草不太好养，而且呢很多专业球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只有极少数的球场通过技术手段给解决了。比如像伯纳乌啊，它是把草坪分块往下沉，通过预设的通风光照系统完成养护，但那太先进了，有几个伯纳乌，全世界就那么一个呀。啊溯源这边呢，确实也是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就是光照通风的问题。前段时间呢，这个草坪状况这么差，空窗期一到来，说马上就开始换。当然中足联呢没有硬性要求，只是倡导各赛区要提高草坪质量。咱呢是自己受不了了，听说连自己的比赛都受影响，自己家球迷都看不过去了。你说一场球六万多人就在这样的草坪，就在这样的球场边上看比赛，他确实他影响这个观赛体验呢。你总不能说这个这么好的球势啊，然后草皮匹配不上吧？啊，另外刚才说到这个中国女足啊，中国女足的这个射门和中国香港这个有个技术统计啊，跟大家补充一下啊，就是让你们直观的了解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差距有多大。这场比赛中国女足累积完成37脚射门啊，对方只有2脚，2次射正打进一球，你看这效率高不高？中国队轰了37脚门，有15次射正进了5个球，然后呢控球率高达 81%， 角球次数18-0啊，就是完全的碾压的，就是按照这个数据统计，我觉得至少得是10-0啊。最后只进了5个，完还让人进一个，确实有点不太理想啊。当然了，数据统计并不能完全代表最终的结果，就像上赛季的上海港队，我每次都要把这场比赛上海港队上赛季的亚冠精英赛当中的这个表现拿出来举个例子啊，这绝对是最经典的案例，可以驳倒一切的这个反面的观，这个对面的观点啊。就是上海港队在上赛季的比赛应该说也算是创造了一项经典了啊，创造了一个经典啊，就是面对柔佛先生，人家轰49脚门愣没丢球，你说厉不厉害啊。好了，再有呢，就是关于中超联赛官方又发布了一个数据，截至到第26轮联赛，中超2026赛季的现场累计观赛人数是6315018人，联赛场均上座人数30361人，大连英博队主场场均61400啊，61400，而北京国安主场对上海申花64118，创下了本赛季单场最高上座记录啊。然后呢，成都荣城、北京国安主场场均突破40000，重庆铜梁龙、上海申花等球队啊，观赛热度稳居联赛前列。但是对不起，重庆铜梁龙现在可不成了。啊，这个主场不来人了啊，然后还提到说巨型 TIFO 啊，此起彼伏的呐喊，万千球迷奔赴各大赛场，用热爱点亮中超看台。辽宁铁人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曾亲自现场观摩了多个经典巨型 TIFO。好吧，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我们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4: 400-651-5266 400-651-5266。
3: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6-7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

大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沾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哎，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病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惠及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 30% 到 40%， 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异。

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是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他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缺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出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他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救血换新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制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叫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制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啊、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

越舒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10味方啊，10味换血方。这里面10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3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元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3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3、4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儿，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3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3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出，从而这10个方合到一块儿，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10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还问呢，他说：“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他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10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10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5味方、6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元根、雪莲呐，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着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哈，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儿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

0: 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旧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

红曲，红曲十五克，红曲十五克，山楂十五克，山楂十五克，松茸二十克，松茸二十克，三七十五克，三七十五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十五克，山楂十五克，松茸二十克，藏三七的茎和叶十五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四碗水煎成一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一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一碗水啊。其实啊，你三碗和四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一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十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四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五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三四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四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比方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圆根15克，圆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这是人有四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四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

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原根十克，藏三七十克，牦牛血十五克，藏天麻十五克。再说一遍啊，原根十克，藏三七茎叶十克，牦牛血粉十五克，藏天麻十五克。这四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三四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四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四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四高。那这四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四高当中的一高或者是两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三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四高人群，哎呀，你看这四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四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四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十年二十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一高，又解决两高，又解决三高，又解决四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四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十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这十味药。这十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四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十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十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两百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两千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十来粒。这十来粒啊一只，一盒呢装了十五只。我跟大家讲啊，这十五只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一天一只。正常情况下是一只吃两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十五只，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十五个小瓶，一个月三十天的用量。那这个呀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
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根儿上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她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一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她走一走道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她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她说睡觉憋得慌。她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她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他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他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他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三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说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的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他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他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他说，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他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说就感觉走成个5步8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
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是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一年到两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这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了。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两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啊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扒的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吊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三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三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就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两次，一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滴丸，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滴丸。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2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他说小孟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起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我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他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2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2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孟，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的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啊嘴啊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了，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一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2天穿这个鞋呀、
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

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对劲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点几，现在变成了6.5。有人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儿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儿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一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啊，停业一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一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那看看我。他说小妹儿，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他说那我再住一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一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一个月。哎，这回这一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孟大夫啊，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啊，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的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不？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阳台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甲油，我说你3个一起吃。我说这个阳台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利甲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

0: 所以说呀，这十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3: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3: 对呀。
0: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3: 哎呦，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3: 对呀。
0: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小的、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啊，这
0: 四高
3: 现在还犯着呢。
0: 这四高一个没少。
3: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而且吧，我这冠心病，尤其是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0: 哎呦我的天！
3: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这但是吧，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0: 就着急。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3: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遭这罪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呀？
0: 你
3: 说呀？
0: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 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说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对呀，所以我听你、啊、我听你节目中哈、啊、你讲了，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0: 对，就是血症。
3: 对呀，根本原因呐、啊、就是血液的问题、
0: 啊、
3: 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0: 对，
3: 所以我现在呢、
0: 就是、
3: 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呀，想吃上那个十味坏血方，好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
0: 嗯、
3: 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着急了。
0: 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坏血方，它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样、啊、
3: 对呀，我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0: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把这个血好好换换。
3: 太谢谢你了，
0: 你说行不行？
3: 行，那真谢谢
0: 你
3: 了、
0: 啊、那
3: 你
0: 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3: 行，那太感谢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3: 哎，好嘞，孟老师。
0: 你这个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儿，这个好消息来了，你就能解决。
3: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0: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3: 哎，
0: 好，
3: 谢谢你了，
0: 哎，再见。
3: 那再见，孟老师啊。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中午12点钟。Sports Radio，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
6: Sports Radio。
7: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示明的通告，
6: 为警示人们

0: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长兴岛19到27度，普兰店瓦房店16到28度，庄河15到26度，长海20到24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温度是21度，最高温度是26度。稍后是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神鹿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减脂场地。
1: Ready Go！
5: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
6: 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不惧风雨，不辞辛劳，用汗水浇灌未来，让运动伴我成长。我的体育老师，
7: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今天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施舍微光逐梦赛场。我们在教师节呢会有一个系列的教师专访，每期都会有不同的体育教师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同样也有一位老

0: 是来做客节目啊，稍后大家可以通过体育广播的这个官方抖音号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搜索一下大连体育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我们今天的话题首先从2026年5月25号大连下着雨，但是在高新区中心小学的操场上呢，一群孩子们在雨里踢完了一场决赛。点球5-4，他们赢了。这就是大连市市长杯小学男子精英组的冠军，也是高新区在这个组别上从来没有拿过的冠军。颁奖仪式上，他们学校的工会副主席江专员老师站在队伍的最后面，也对全校师生回顾了这支球队的冠军之路。那今天我们不只聊一场比赛，江川源从教29年，那29年刚好覆盖了我们中国学校体育从体育老师总生病到每天体育活动不低于2个小时的一个整个的变迁。所以一个普通的体育老师的眼里，这2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从5月的那场雨开始聊。来，先欢迎一下江老师来到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江老师你好。
1: 你好，亚楠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江川源，来自高新中心小学。
0: 欢迎，29年的从教生涯哈。
1: 对对，
0: 我刚才说这29年其实是和我们中国的校园体育，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您的这职业履历是见证了我们的校园体育的一个变迁，是吗？
1: 对，这是97年，参加工作就一直在一线从事体育教学工作，并且呢一直从事业余青训，其实这么多年也做过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包括足球。足球呢？
0: 您的体育专项是什么？
1: 其实我的专项呢，很有意思，篮球。
0: 啊，您的专项是篮球。
1: 对对对，
0: 那咱们今天呢就从那场雨开始哈。现在对对，刚刚过去的那场比赛啊，5月份的这场比赛，现在回忆起来是不是还历历在目？
1: 哎呀，就是整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像完全刻在自己脑子里一样，就像我现在还原整个场面，我还是觉得特别清晰的，历历在目。我们当时是下午比赛，在大雨当中我们比赛，并且我们是在开场0-1落后情况下，在特别被动情况下，最后由我们的就是怎么说好，就是整体大家不放弃一起努力给扳平了，并且在最后点球的时候，我们的守门员特别棒，扑出了对方3个点球，并且自己罚进了一个点球，最后我们是5-4拿下了比赛，取得了最终的冠军。就是应该这么说，我们这些年一直是奔着目标去努力，也其实我们在2022年、2023年已经连续2年拿到亚军。
0: 2022、2023连续2年的亚军，所以对这个冠军是一直心怀渴望的。
1: 对对对，我们就是不仅我们的队员，包括我们的学校所有的领导老师，都特别特别重视。包括就是虽然我们在雨中比赛，但是我们的老师全在学校通过直播给孩子加油。我们比赛结束的第一时间，所有的电话全来了。
0: 哇！
1: 哎呀，就是真的，我觉得
0: 没想到一场校园足球赛可以牵动这么多人的这关注啊！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老师啊，也是牵肠挂肚。因为很多孩子就是他的学生
0: 哦，
1: 他也希望有个见证。特别是我们要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历史一个重要时刻，我们跨越了，来证明自己说我们能做到。
0: 可以说这场比赛应该是咱们积蓄了几年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
1: 对，
0: 是吗？就是我们是奔着冠军去的。
1: 其实从小组赛开始，应该说我们更多的是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力争拼好每一场比赛。因为小组赛的时候

0: 在临近比赛中场前两分钟的时刻，一脚石破天惊的远射，扳平的比分，然后点球的时候，虽然我们因为整体一些队员状态吧，点球输给了实验，但是恰恰我们拿到了一分，这一分是很关键的，也就是我们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对东北六小学必须拿下，平局都不可以，就是我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给我们队员呢没有灌输到这方面，而是让引导孩子要享受比赛，并且呢，特别重视我们的团队配合意识，就是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对东北路的时候，我们也是开场0-1落后，最后通过我们定位球由队长尚宇斌扳平了，然后在下半场开场的时候，由我们那个整个我们八号一脚远射反超了，并且保持到中场结束，也就是小组赛我们是2-1赢下东北路，拿到3分，然后呢而实验小学他在前面他已经输给东北路了，而我们就变成小组第一了，就是这场比赛是特别关键的，如果说我们这场比赛和东北路哪怕打平了，对不起，我们也出不了线，
1: 没有出线资格，
0: 对对对，就是特别特别关键的比赛我们拿下了，也就是在后面的半决赛碰到那个甘宁市的冠军大连湾李家小学，我们是4-1拿下，等待决赛对手的时候，因为东北路是2-1赢了嗨球少年，就让我们小组赛打完之后，决赛又碰到一起来，
1: 再遇老对手，
0: 对对对，然后在决赛的时候整个那大雨下特别大，我们所有人包括教练团队就在雨中站着，包括给我们队员做好各种防护，怎么说哈，我能做到能想到的，比如说我们在走之前用那个大壶热壶烧了很多那个姜汤水带过去
1: 驱寒嘛，
0: 对，驱寒，把所有工作全备好，我们就全力以赴来做这事儿，哎呀，其实还要感谢什么，感谢就是咱们那个家长，整个从小组赛开始到最后决赛，包括大雨当中就是全力以赴都给我们进行鼓励加油，
1: 就是家长也是我们这个球队特别坚定的第12人哈，
0: 对，
1: 就是大家始终的给你们最跟你们一样卯足了一个劲儿，奔着冠军使劲儿了
0: 啊，其实在我们学校整个球队建设来说，我们今年这批队伍就整体实力而言，他应该说没有达到这个特别高的级别，就是因为我们整个队伍相当于有比较薄弱的位置，有好几块，但是呢通过什么，通过我们整个前期努力然后调整来进行弥补，包括队员整体联合特别好，不管是从进攻啊还是防守，整个完全按照我们教练组所提前布置的各项要求，真正是落实了，就是整体效果就是超出预期，包括很多赛后啊，很多包括本溪的，朝阳的，沈阳的，还有别的
1: 同行吗？
0: 卫视的都给我打电话，他们也关注，也看着比赛。
1: 有一场校这个校长杯足球赛
0: 市长杯
1: 市长杯牵动这么多人的关注，
0: 最后他们也看着比赛，也知道。因为很多人都说，他说，你们今年的比赛，他们我们看完，他说，哎呀，你们就是整体踢得非常好，
1: 水平就很高。
0: 对，其实这批队伍我们应该说今年是准备非常充分的，他是从去年6月24日开始就完全组队了，单独筛出来，
1: 你们已经提前一年做好准备了，
0: 对，提前一年做准备，

0: 这里有个小故事、小花絮，为什么会这么安排？因为去年，我们25年世界杯成绩不太理想，因为队员呢，人员不齐，打成绩不太理想，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调整，包括学校领导、区里教育文体局领导，包括市里，领导也特别重视这一块儿。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成绩取得吧，不是一个人的功劳，绝
1: 没
0: 对
1: 错。
0: 是一个整体，各方面都需要协调的，包括说我们这么多年，所做的，说高新区所提倡的，也跟市教育局，所提倡是一致的，做一条龙，就是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这个模式，在当下来看，我们是，应该说是初见成效。并且，
1: 这个路线包括这个方案是有效果的。
0: 对，这应该说市教育局领导，应该说给这块儿所定的位置啊，包括方向，给予的帮助支持是非常大的。真的就是我们也没想到今年我们能突破历史，实话实说，我觉得我
1: 就
0: 们。
1: 是虽然我们一直期待那座冠军奖杯，但是当你真正得到的时候，还是有点恍惚，是吗？
0: 对，我其实，在大雨当中，我也已经分不清是泪水啊，是汗水什么的，我就不知
1: 真的
0: 道
1: 吗？
0: 真是么，真的，哎呀，是特别感动，里面包括我的孩子全抱到一起来，在大雨里面，所有的孩子，所有队员，真的就是那个瞬间场面，我觉得任何人看到都无比动容，
1: 因为要知道，你们面对的对手是我们大连的老牌的足球名校，
0: 对，
1: 所以孩子们当时那种感觉也是一种情绪的释放。我觉得，你们一定是做了准备的，但是这个结果也是大家所有付出的一个回报，
0: 对，应该这么说，人呢，只要是你去努力，不要去想到想，哎呀，提前想我们的最后结果什么样的，但前提你就要努力去
1: 是，
0: 做，
1: 先得努力做。
0: 先努力做，可能往往最后结果会往往出奇的好。今年可能我们就是这个情况，
1: 当比赛结束之后，那第一时间一定是跟你的孩子们拥抱在一块儿了哈。那个画面，我觉得，在您从教29年的时间当中，这个应该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帧吧。
0: 那肯定的，就是他这个对我的人生也是特别大的影响，在哪呢？因为这么多年，我也在坚持做足球20多年。你看我也说，我刚才我也说了，我说也做过田径啊、篮球
1: 篮
0: 啊、
1: 球，
0: 排球、乒乓球。它只是我捎带做的。就是作为体育老师来说，一定让你教的孩子要会多种的体育技能，这是我一个初衷。
1: 对，体育老师得全能。
0: 对，包括我的学生一样，比如说我教的孩子吧。他不仅要球踢得好，篮球要会打，排球要会玩儿，最起码将来咱工作的时候有一技之长，有个媒介，对不对？跟朋友、有朋友啊，有自己的伙伴，我觉得这是很好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就是我一直是这么坚持的，包括我们整个球队，就是也是根据各队员个人情况不断优化，他到底适合哪个位置。我们进行调整来
1: 现在
0: 做。
1: 就一场，这个小学的市长杯，这个足球水平，因为你刚刚提到了有几个点，比如又点球，又这个世界杯了的感觉，就证明我们现在的足球青训的水平在提升，对吗？
0: 对，我们现在，整体整个队员状态要比之前好很多，特别是。像现在我们比赛机会特别多，不像以前，我们比赛可能，以前有周三联赛，对不？包括每年有市长杯，它有个时间局限性，不像我们现在，几乎每周有各种的比赛，有什么，比如说，大连比赛，工人 SS，包括寒暑假，外地邀请赛。就是现在， 包括对手也不一样。
1: 嗯
0: 啊，我们像以前想跟外国对手去打比赛，那觉得很是很遥远的事情。
1: 对，
0: 你像今年，我们在基地就跟那个英国，包括韩国，都来踢比赛。
1: 嗯，
0: 这对于孩子成长来说就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大环境也利于我们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了哈。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年2020年对于姜老师来说，我觉得是迎来你职业的高光之年。可以这么说吧，你们创造的成绩是高新区中心小学的最佳战绩，同时对于您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高光。
0: 对我来说，也就是作为带男组来说，确实是很高光的时刻。因为我之前，是一直在也做女足青训，带女足，曾经在2019年也带队参加过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文志我们拿到是当时是全国冠军。
1: 哎呀，2019年的时候也拿过全国冠军。所以说这个姜老师在专项做足球青训的时候，这个收获颇丰哈。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看现在的我们整个国家的教育政策、教育方针的一个调整，和您29年前，你刚说97年刚刚参加工作吧？
0: 对，
1: 那会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如果说我们把这时间往回拨一拨的话，还记得你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体育课吗？那会儿的上体育课的状态还有印象吗？
0: 有印象。其实我是中师毕业，我毕业的时候，到我工作的时候，我只比我教的学生就大4-5岁
1: 啊，就是你第一波的那个学生比你，
0: 小四五岁，
1: 小四五岁。
0: 对，
1: 那你其实就是这个代沟还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对对对，但是呢我当时呢就更多的就是也希望我的学生，就是按照刚才我说呢，希望他会更多的体育技能。
1: 那会儿你是想把体育技能传授给学生，但是我们整个学习的大环境，九七年那会儿的体育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及现在。
0: 对，
1: 对吧？我们经常调侃说体育老师又生病了，体育老师被请假了，体育老师准备好了一个您在年轻的时候也应该有过，比如说你把器械啊什么的准备好要上课了，然后体育老师说，哎呀，我马上要考试了，这能不能给我语文课，有这样的经历吗？
0: 这个经历吧，只是说偶尔。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只要上体育课，就是老师一般他不会把孩子就是一些特殊原因怎么样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我觉得我上课了，到点了咱就上课，一切以孩子为主。其实我在刚工作的时候，我的出发点，我的初心就是说，只要孩子跟我上体育课，我就让他学有所获。因为我们当时应该说，当时提倡的不是健康第一。你像现在我们提倡健康第一，但是我当时上课，我一定让我的孩子跑、跳、投，全都做。包括技巧，单杠、双杠，你比如说，我一学期基本上可能把所有的相关项目我都要给孩子教一遍，相应的
1: 做教案、做计划，
0: 做计划都有，
1: 那器械让他们都摸一遍。
0: 对对对，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教学大纲要教学大纲，他规定的些项目，我们老师上课的应该说他是不像现在我们的教材分三个水平，分得很细。
1: 对，
0: 当时就一本大纲，一本教材，你就把握好就行了。所以现在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1: 你看啊，咱们国家是，你是97年参加工作，那会儿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对，就是小学吗？
0: 对，
1: 小学高年级的孩子。
0: 当时我是在普兰店一个农村小学，叫大潭中小学。我教的是从1年级到6年级。
1: 就是一个老师你要负责1到6年级的体育课。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那个学生比较少。
0: 对，就是学生少不是主要的，最关键老师少，
1: 老师也少，
0: 没有老师。当时体育课一班

0: 就是两节体育课，
1: 嗯。
0: 我们1到6年级可能一周12节体育课
1: 嗯，
0: 就下来了，但
1: 嗯
0: 是有可能是两边并到一起来的，那大课，
1: 嗯，嗯，
0: 基本是这样的。后期，后来发展我们又是进行那个6年级4节体育课，高年级3节体育课，这课时量就不一样了，
1: 嗯，嗯，嗯，嗯，刚刚您也提到了哈，您其实主项是篮球，其他的田径当然你也抓过，后来是因为什么，学校把你的工作重心调整到？足球抓起来，
0: 其实我在做篮球啊，你看我个人虽然当时考师范的时候是篮球专项，
1: 嗯，
0: 因为当时在老家在普兰店的时候，我们当时没有这个足球这个专项，知道吧？
1: 啊，您小时候踢足球吗？
0: 我踢足球，
1: 哦，
0: 我小的时候我的鞋前面永远是洞。
1: 哎呦呵，就是踢球踢的。
0: 对，我妈就说我说儿子，你再能不能不踢了？
1: 太费鞋了，
0: 对，我的大脚趾永远是露在外面的，因为当时没人教，就自己
1: 啊
0: 踢，并且那个脚趾盖都是劈的，就是掰的似的，就是自己喜欢。因为什么开始就是开始做篮球又改足球呢？其实足球最开始下来的时候，我也就是经常。每天我带孩子来踢一堂足球课，就肯定要做的事情。我更多想法什么，也是一个契机，就是我之前我一个队员，应该说97年、98年万达最火的时候，最鼎盛的时候，他呢是小学毕业了，到初中了，非要去练足球，完他爸他妈就来找我了。说大圆儿，你看看，能不能，怎么样这
1: 劝一
0: 情
1: 劝
0: 况
1: 他，行
0: 啊？
1: 不
0: 对
1: 行？
0: 对，我说婶儿，我说这个，年龄大了肯定不行，我说他非要去试，只能去试一试看一下。后来他来大连，找老教练跟练了，2个月、3个月，然后就回去跟他妈说。我知道了，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太适合做这个项目，我会学习。然后他呢，由原先在全校，在班级吧，就是排后几名的，这是经过这个3个月、4个月之后，突然间成长了，后来全力以赴来学习，最后中考的时候，考到我们当地非常好的一个高中，他回来之后，包括高中，在高中阶段，只要有时间回来就会踢球，在学校呢也跟同学踢球，包括他后来他那个100米、400米跑得特别好，也超乎我意料。我发现啊，足球它不仅说你单纯从一个技能。还有什么对身体素质提升特别快？你像100米、400米，他对那爆发力啊、对耐力啊都有要求的。孩子他有个大提升改变之后，我觉得哎，这个项目特别好，我就全力以赴来做下来。其实我是在98年、99年开始就开始成立自己的球队。
1: 就相当于通过这个孩子，让你找到了你最初对足球的那份热爱和梦想，是吧？
0: 对，也是一个梦想的延续吧。因为我从教的时候还有个梦想什么？因为我觉得，同样在一片蓝天下，我觉得我的孩子既然能跟我一起来学体育、练体育，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能参加更高级别比赛呢？也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开始来，训练呢、啊，到包括后来，我们真的也参加大连市市长杯了。
1: 那您最开始在普兰店
0: 对，
1: 一直工作到，
0: 到2019年，
1: 那你是高新区中学小学是19年才过来的？
0: 对，我是通过选聘考试，然后考过来的。因为我是当时是在17年，

0: 我拿到的是我自己带的队，当时拿到的是大连市市长杯的普通组女子第三名。
1: 那就是您带女足，小女足的话，那是从哪一年呢？
0: 带女足从开始起步的算法，应该是在2002、2003的时候，
1: 哦，就
0: 就
1: 是
0: 是，
1: 从你刚刚提到那个学生，
0: 哎，
1: 哎，
0: 对，也
1: 他
0: 开
1: 给
0: 始
1: 你的
0: 做，
1: 启发，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你就
0: 对，
1: 想抓一波女孩子，
0: 对对
1: 好好踢出来。
0: 对，对，然后因为还有什么平台呢？因为当时在普兰店，它有体校，它有专门的女足队伍，能对接上去。哎，所以
1: 你
0: 说
1: 是
0: 我，
1: 还是想考虑这波孩子跟你练足球的话，给他有个上升通道，是能衔接
0: 对，
1: 上去的。
0: 对对对，这就是我当时想法，通过足球改变人生，也确实，这些孩子都改变整个人生了。我们当时整个是，到目前为止，就是在踢女超、女甲的，包括踢职业的，还有在女大学的，我自己带的孩子，应该是接近20多个了。
1: 哎呦呵，
0: 对对
1: 那
0: 对，
1: 其实这就跟您最初的梦想初心实现了哈，
0: 哎，对对
1: 想
0: 对，
1: 让孩子们踢到更高的这个水平上。
0: 对，
1: 那其实最开始呢，就从19年，你刚刚提到带着女孩们打到了全国的冠军，那会儿还是在普兰店。
0: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对足球这种喜欢，并且这种执着，来到高新区中小学之后，特别是这面从校长、书记，包括学校还有局里给的政策特别多，全力扶持，这个平台特别好。就是我现在，应该这么说，在前面所有的基础上，我把我这个专业性还有对足球的理解有更好的认知。去做下去。
1: 那姜老师，您看您的这个足球并不是你本来的专项，那后期就包括您带着那个小女足的话，一定是做了很多专业性的补充，对吗？
0: 对对
1: 您
0: 对对。
1: 自己有过大量的自学研究，能不能说说？
0: 这个心路历程是特别艰难的，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也没有任何人给你做指导，你要通过不断学习。正好当时我通过网络，网络我来搜，比如说最开始优酷里面我看搜外国的日本的青训，我当时更多借鉴是他们东西来学来看，然后呢自己呢通过不断学习，只要有更好的培训机会我都参加，并且呢自己从 D 级开始到 C 级，应该说。在当下体育教室里面，能有足球教练 C 级证的不太
1: 已经
0: 多，
1: 不太多，
0: 不太多。
1: 所以就是您做这个足球青训，不单单是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这个足球大环境好，包括你看有这个15年的这个政策，对吧？到我们后来的很多这个校园足球的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引导，可能学校都会选择专业的足球运动员或者足球教练来进行一个校外和校内一个配合，但您是对自身是有要求的。
0: 对，
1: 作为体育老师，作为我作为足球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教练，我要给自己提升，所以你才考了这么多证，是吗？
0: 对，就是我觉得，做一行爱一行就要精一行。我们更多的把我们的专注度就放在足球上。怎么做更好，就不断就只有不断学习，我们不断去来优化、来调整，并且经常跟我们教练员来沟通，来进行专业性探讨。你像今天早晨我跟谁呢？跟王洪友，他是我们现在精英队18的主教练，就结合。他的这段时间训练情况、比赛情况，我们再去交流，包括下一步怎么来调整，怎么来做提升，包括我们训练侧重点在哪方面，就交流，
1: 那就是您是半路出家，对吧？然后后来听到这么多这个业内人士、这些专业人士，他们有没有没事和您聊天说，哎，姜老师，您这可以呀、啊？
0: 第一个可能就是做这个足球做了20多年，一直在做。虽然现在在做学校管理层，但是足球我没有放弃，一直在做，并且也亲自带队训练，包括每年，暑假期间，辽宁省的校园足球夏令营，我每年都去参加，然后去带队训练。你像今年带是咱们高段男子，去年我带的是高中段男子，就是在之前也带不懂的队伍，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把握一些机会来学习来提升，也是对自己的生面扩宽，并且呢，我也通过我这个足球，我的理念让更多的孩子去受益，就是所有孩子，比我跟我训练完之后，就是他加我微信跟我聊，他就现当下遇到什么状况需要怎么处理。然后我就把我的一些见解告诉他，因为真的就是孩子吧，我觉得在我面前都是一样的，我没有说分的说，哎呀，你是我们这块的，你是那块的，没有这个概念，都是一样的，
1: 所以我们还是说名师出高徒，就是最早我们说中国的这个足球从娃娃抓起，但好的人就说了，我们的娃娃的这个老师们、教练们不够专业，因为最往前的话都是我们就是体育老师来担任足球教练，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呢，我们体育老师的他的这个水平就决定了你带的这波孩子的水平。其实对于您的本职工作来说，学校你就是在体育老师是没有要求你要怎么怎么样的，但其实这些都是源于自己对足球
0: 对，
1: 的
0: 就是
1: 热
0: 说
1: 爱，
0: 热
1: 不
0: 爱，
1: 断的精进。
0: 对对对，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从90年开始就听足球天地。
1: 和我们体育广播有渊源。
0: 对，咱们体育广播非常有渊源的，就是我一工作的时候，就是每天上午10点多钟，足球天地，并且呢，后来也跟外甥大哥也沟通也交流，并且通过他，引荐，我当时设想是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当球童，并且真的也实现梦想，就是2017年，6月份，就是咱们中国国家队对哈萨克斯坦。我们的所有的孩子来当球童了，
1: 有没有那个就是你在学校里这么多年，你周围的同事、家人朋友会觉得这个江老师你对足球太痴迷了，你就体育老师你多简单呐、对吧？上个课下课，然后带着孩子们一起玩，又是小学体育老师，可能。但是你相对于给他们印象一定不是的，他们有没有就你对足球这专项的这个痴迷，有没有跟你聊过不解？
0: 也说过说您这个寒暑假也没有啊，那
1: 人
0: 天
1: 正常的放假就放
0: 对
1: 假了，
0: 呀，
1: 你非要给自己加练。
0: 我就是寒暑假要带队训练呐、比赛呀、就很正常的。并且我觉得，在寒暑假期间，整个是比较纯粹时间，孩子是我们用专业话叫夏训和冬训，他的成长就是可以说。不同于平时训练，我的个人几乎这么多年，我没有休息过完整的说寒暑
1: 寒暑
0: 假
1: 假，
0: 没有，
1: 那你这好多人会说多亏呀，人家都羡慕老师有寒暑假，但你的是老师却没有寒暑假，
0: 对对，
1: 家人不抱怨吗？
0: 还好吧，就是人家也应该说理解，理解就
1: 支
0: 是。
1: 持你的梦想。
0: 对对对，因为他也看到我，有没有别的业余爱好。我倒是如果说，闲暇时间更多回到家庭，就是可能真的居家生活。我第一个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没有别的说打游戏什么样的。我更多时间所有看的，包括所工作的，全是足球。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作为我来说，大连这两个字，在我心里面，包括在我的骨子里，就是大连就是足球城，足球就是大连，这是我可能说一种执念在里面，并且呢，很多年前别人问过我说，中国足球这样的，你觉得什么时候能 能好起来。
1: 嗯，
0: 我说

0: 等0506这波孩子起来吧，
1: 嗯，
0: 我觉得应该会好的，
1: 嗯
0: 嗯，但当下来看，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说，我当时所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你看咱们U20男足，U17男足，
1: 嗯，
0: 都进那个僵硬的世界杯，
1: 对，
0: 决赛了，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因为当时作为一个从业者，第一个你不能去悲观去看待这些问题，而要抱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
1: 嗯，
0: 并且你要通过它，你要传递出你真的就是我们在做，在改变。
1: 对，
0: 啊，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0: 对，
1: 所以教育它是一个慢功夫。
0: 对对对对，
1: 嗯，您当时给说2025这波孩子起来，也就证明我们国家，从那会儿就开始重视足球兴趣，
0: 对对，
1: 而我们大连在这方面又走的是在前列的，
0: 对，
1: 对吗？
0: 你看我们这次，在我一直在关注中青赛，
1: 嗯，
0: 咱们英博大功夫的 U13， U15。
1: 嗯，
0: 都进全国16强，U13是今天下午，打8强赛，
1: 嗯，
0: 在石河的，我是周日下午我到现场看的，
1: 嗯，
0: 给所有孩子加油鼓劲儿，给教练团队来加油鼓劲儿的，当我带到。当我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惊讶了，他没想到，
1: 老师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子，只要孩子去比赛，
1: 嗯，
0: 我觉得我就有想法，能到身边去加油、去鼓劲儿，这是我能做的。
1: 其实对于足球训练，可能会喊教练称呼多一些，
0: 嗯
1: 啊，然后呢，在学校里就老师多一些，
0: 对 对， 对对。
1: 然后呢，你的这一波孩子们，他们平时喊你姜老师呢，还是姜教练呢？
0: 很有意思啊，我的同样上课的孩子，很多孩子喊老师，老师，而球队姜导，姜导
1: 啊，那你觉得这个老师和教练啊，姜教练、姜老师、姜指导，这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这两个称谓有不同，有什么区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没有说。哎呀，感觉这两个称谓觉得是两个行业，两个职业，
1: 嗯，
0: 没有，就是都一样，
1: 都一样，
0: 都是教书育人，
1: 嗯，
0: 一定是你给孩子要重德，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重技能，
1: 嗯，
0: 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我教的学生，他将来不仅会足球，会篮球，会排球，
1: 嗯，
0: 会乒乓球，
1: 嗯，
0: 还有等他在中考体育的时候，他也很轻松的，
1: 嗯，
0: 对不对？你跑跳投也是，就随便可以随便做呀，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当初一个比较一个小我的想法，大我想法我觉得是这样的，嗯，我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就是我能不能把我的一些想法，能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嗯，
0: 就是我们要教育孩子，应该怎么样是通过体育来锻炼身体，并且通体育来立德来树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点，
1: 实现体育教育的价值，
0: 嗯，对对对，
1: 啊，
0: 一体育人，
1: 嗯
0: 嗯，这是我想的。
1: 那姜老师，
0: 嗯，
1: 你看我们之前会说呀，这能够影响别人，
0: 嗯，
1: 是一个老师最大的一个成就感哈。在您的从教生涯当中，
0: 嗯，
1: 我觉得作为体育老师也好，作为姜导也好，
0: 嗯，
1: 您一定影响了很多人，就是带给你满足感和成就感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有就是那些队员们因为你带领他们走进了足球的世界，然后他们未来在足球的世界当中有过什么样的一些收获，然后回过头来会感谢你，多么这样的经历。
0: 这个经历吧特别多，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从事一直做足球青训，就是自己的孩子进国家队，进国青国少，他们第一时间都会发微信打电话，像我就是哎呀姜导，
1: 您这是启蒙教练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不忘启蒙教练，
0: 对，就像我星期天在那个石河基地看咱们的 U13 比赛，而旁边呢，就是 U17女足，国少那集训，
1: 就是你曾经带过的孩子，
0: 对，然后他那个守门员周文文，就在旁边，我喊文文，然后他 个江导直接跑过来了，哎
1: 呀，大拥抱，
0: 对对，所有的帮后面所有人都非常羡慕，
1: 嗯，
0: 就是可能嘛，真的，我觉得，其实是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队员们，
1: 嗯，
0: 也是通过足球来证明自己，
1: 嗯，
0: 来改变自己，
1: 嗯，
0: 这我是所希望的，
1: 就是实现了您最初的职业理想。就是想通过这个足球教育来改变很多人，其实包括我们最早总在聊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够踢出去，好多人虽然说我们经常会说在咱们这个70后80后啊甚至90后都在关心国足，那其实我们说足球还是从娃娃抓起，就是我们现在踏踏实实把青训这块做基了做牢了，包括我们国家从2015年开始推出足球政策，
0: 嗯，
1: 包括现在很多校园也推出了由体育老师加上校外足球教练的这样一个模式，
0: 嗯，
1: 是不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对接之后，我们的校园足球的水平也好文化也好也越来越专业了。
0: 对，你像我们今年所取得这个成绩，说真的就是感谢咱们市区教育局给予支持，然后还有个我们区一直在推行做的校园足球一条龙，这个整体工作就是我们成体系来做，这里呢我们跟龙卷风俱乐部是紧密合作的，这么多年一直在做，通过专业人做专业事，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与改变。足球它需要很强的专业理论并且专业技能，还有什么，还有专业的一个履历，你有切身感受你才能讲东西啊，这是很关键的。所以说很有幸能得到所有方面的支持才能拿到这成绩。也就是我们家现在学校现在所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做好青训，我们从1年级到6年级每个年级是一支精英队，然后呢并且呢在1、2年级还单独设立了一个校队，为什么呢，在1、2年做单独设立校队呢，这个校队相当于一个补充，万一说在1、2年级有特别好的孩子，我们当时哎呀在第一波选的时候错过了，但是不要紧，我们还有校队做补充，有特别好的再摘出来，来不断优化我们的训练体系。在做男足同时呢，我们也做女足，因为女足它的发展的平台和空间和男足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做一条龙，也是做这个模式，我们现在学校做现在已经有了3个年龄段的女足梯队，并且也得到了大连市足校给予的支持。就是我们也希望将来我们学校的足球真是男女足百花齐放，并且呢在咱们整个专业教练团队的带领下，有更多的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从高新中小涌现出来。这是我们当下要一直在坚持一直努力的方向。
1: 有没有假设哈，就是您的这个多年前的毕业生可能最早那批现在的话也应该到了这个成家立业的时候了，对吧？回来拉过来，哎呀江导你帮我把儿子给那个娇娇的踢足球吧会有没有设想过会有这样的画面？
0: 有，这个
1: 已经不是画面吗？
0: 已经有了，
1: 有事实了。
0: 有的，就是，我的学生把他孩子要交给我来带训练
1: 啊，
0: 来，你说老师，你看他是个走体育哪个方面的？
1: 让你给专业指导，
0: 专业指导，然后送到我面前来，我要进行测一下，然后进行专业指导看一看。真有，包括现在我的很多。队员学生也有当老师当教练的特别多，他们也在一线也经常性的把他们所遇到问题就是包括我说买教练呢，看这个是怎么这块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合适，我们怎么做，就我结合我的经验包括我当下怎么做的事情我都第一时间来做一指导，我没有说哎呀 说别的，说哎呀怎么样考虑其他的，没有、
1: 嗯、
0: 只要对孩子有益我们就做。
1: 嗯，
0: 包括你像您说的，嗯，学生的孩子，
1: 嗯，
0: 这是小苗，要更好好培养。
1: 嗯、你看哈，从您1997年参加工作，
0: 嗯，
1: 到现在2026年，29年了。
0: 嗯，对。
1: 这29年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校园体育很多政策方面的一个变迁。
0: 嗯，
1: 就见着你觉得，从最开始你参加工作到现在，你亲身感受到校园体育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这首先说一下，咱们在7月22号，就15那个体育强国计划里面、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应该知道，都应该多了解多看到、
1: 嗯、
0: 因为体育建立是个产业，它不是光我们说单纯一小块、
1: 嗯、
0: 其实我们更多的借鉴欧美国家它曾经走过的路子，包括通过体育发展社会，整个这种模式来说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1: 对，
0: 但是从我个人感受来说，我们现在国家也是在不断的，根据社会发展的时期不同，
1: 嗯，
0: 首先是人员结构不一样，
1: 嗯，
0: 第二个是人员就是层次，就是精神面貌都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在不同时期来做不同调整，现在就是我们能感受到什么，以前在小的时候我们要开全民运动会，
1: 对
0: 啊，4年一届的，
1: 是
0: 啊，这是在各个乡镇各个市区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啊，现在应该说我们现在是可能因为整个一些原因吧，就没法去完成去做。
1: 嗯、我们都化整为零了，
0: 哎，
1: 各个学校自己来做。
0: 啊，对对对，现在我们是做什么？有像做趣味运动会，
1: 嗯，
0: 比方我们高新区，马上从明天开始就有那个机关的趣味运动会，好，这是种变量。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整个社会对体育的关注度，
1: 嗯、对。
0: 它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以前我们当时随着的孩子说能进，足球专业队了，比如说哪怕划艇的赛艇队，
1: 嗯，
0: 你中长跑队，
1: 嗯，
0: 都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是很荣耀的事情，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就是看前期没有看后期，他的将来说作为退役之后，
1: 嗯，
0: 你做职业安排，
1: 嗯，
0: 他就没有和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式方法，而现在我们国家就是非常完备的，
1: 嗯，
0: 您首先第一个学业，
1: 嗯，
0: 只要是你，咱们现在就说打那个国家一级证，完之后将来通过他上大学，
1: 嗯，
0: 将来呢，去之后，你通过他上好大学，这是一个目的，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到大学之后。就是现在那个以前我们作为体育来说，可能责任面基本就是教练、
1: 老师、嗯。
0: 而现在我们可以过什么呢？咱社会体育指导者。
1: 对。体能
0: 师。体能
1: 师。康复师。
0: 康复师，包括我们体育项目策划。
1: 对。做赛事。
0: 啊，对，很多很多赛事的、都可以。所以说这是时代在变迁。
1: 嗯。
0: 我们现在国家的发展都特别好，就是整个我们是。不断的完善，成体系现在、特别棒现在。
1: 所以你现在会觉得你这份职业、这份工作越来越荣耀了哈，可以带给你的孩子们打小的这个体育教育启蒙。比如刚才你在聊整个这个体育，尤其是足球，对孩子们人格的这个塑造上，其实都是非常有难得的收获的哈。
0: 对，
1: 这个才是体育教育的本身。
0: 对，
1: 如果说现在，让你对29年前刚参加工作的自己来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0: 如果说我对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我要说这么一句话，我说，第一要全面学习，全面学习，人生短短的几十年，我们不是单纯挂。只追求利益，更多什么，更多是在于我们要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我觉得这个时期我对我自己这个理解 包括像今天咱们所做这堂体育这样一个访谈好、交流好，就真的我觉得也希望是抛砖引玉，可以更多的体育从业者，包括我们家长还有社会的各方面，给大家呢重新对体育有个认识，我们不是像以前我们就是单纯的就是一个体育老师啊，体育教练，没有，体育将来是一个综合性发展很大很强的一个产业，要从以这眼光来看，并且呢通过体育要帮助所有的人所有孩子能树立正确的锻炼身体方式方法，还有健全的人格魅力，这是我要说的是，
1: 让年轻的自己还是坚定自己的初心，对吧？
0: 对，
1: 我以为你就会一句话告诉你，29年后你带的这个校园足球队夺得了市长杯的冠军。谢谢姜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分享每一个训练的细节，包括您个人的这29年的从教经历，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家这个体育教育理念的不断的升华，大家的认知都在进行一个变化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也让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体育教育的重要性。感谢姜老师，姜指导，我们也致敬每一位在操场上给我们的孩子们引路的老师们，你们辛苦了哈。谢谢姜川岩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那我是亚楠，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见。
0: 谢谢亚楠老师。

0: 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6: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7: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8: 是一面关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9: 用老糕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0: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1: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5: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6: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5: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6: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8: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5: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6: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8: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5: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6: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5: 滴滴老糕驱百病，
6: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 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5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以后一天加5个号，这样4周4溜24天，一天多5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1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1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1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1个号1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 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

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福报的方式。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

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这也是为你们积累福报啊。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打到电台来，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
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六七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
那也疼得直哼哼。

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10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高，一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
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锅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一天吃六次，一次超出一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了，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
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它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尿尿都有劲儿，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
异常活动。

0: 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为自己的晚年下辈修。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都会得到加持的。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膏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而且啊，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4: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起掉吧。
4: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0: 嗯，
4: 总是感觉到这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0: 嗯，
4: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 啊，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
0: 嗯，
4: 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4: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
0: 嗯，
4: 出院以后呢

0: 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一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七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尤其是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1: 你看看，
0: 效
1: 果多明显。
0: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啊，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
1: 没错，
0: 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1: 没错。
0: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这个胡椒老膏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
1: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务，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1: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椒老膏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胡老师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椒老膏，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

0: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5: 哎，好，别客气啊。
4: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5: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4: 啊，要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它的效果啊，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5: 嗯，
4: 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5: 嗯，没错啊。
4: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5: 啊。
4: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5: 哦。
4: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就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但是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前那么趟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都没了
5: 啊。
4: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5: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
4: 对呀、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5: 真难呐，是吧？
4: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糕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4: 对呀、原来根本就不敢出门，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5: 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4: 啊？对呀、
5: 太好了，用了胡家老糕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5: 好极了。
4: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糕吃了，这不快4个月了。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你走道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5: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4: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他这也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5: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糕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4: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 要能拿多拿药，优惠率。

0: 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所以您越快越好呢，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0: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0: 好，
1: 再见啊！
0: 啊，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下午2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6: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长兴岛19到27度，普兰电瓦房店16到28度，庄河15到26度，长海20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读一部名著，赴一场远行，很高兴我们又一起上路了。那咱们前面的《红楼金陵之旅》，说实话呀，厚重感都拉得很满。我们呢，逛过了豪门府邸的人情规矩，走过市井街巷的烟火百态，登过紫金山的磅礴山河，品过明孝陵的千年礼制。可以说每一期我们都在深挖红楼的家族兴衰、礼法格局。今天咱们呢彻底的换个状态，换个节奏。今天我们不啃厚重的历史，也不去讲那些森严的规矩，咱们今天呀就主打松弛治愈。咱们呢一边逛风景一边讲故事。很多人读《红楼梦》最偏爱最反复回看的呢，并不是那些勾心斗角，也不是家族权谋，而是大观园里边慢悠悠的四时生活，读他们临水吹风，看花闲坐，诗友小聚，月下闲谈，那种不争不抢清雅温柔的烟火风雅，才是《红楼梦》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内核。而整座南京城最完美适配这种松弛气质的地方，就是玄武湖和台城这一对神仙组合。一湖藏尽金陵温柔，一城月变千年浮沉。今天啊，我们就完全的随心逛随景聊，走到哪里看到哪里讲到哪里，中途呢咱们再穿插着聊一聊老金陵代代相传的趣闻故事，再给大家呢分享一批全新的往期我们没有推荐过的周边的一些小众的地道美食。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洪湖之旅。咱们今天的旅程就从这里启程吧。

现在呢，我们就站在玄武门，一步踏进玄武湖的景致里。很多人，其实也包括南京的本地人啊，都把玄武湖呢当成是日常散步的一个免费的大公园，觉得它挺平常的。但是只要你是带着红楼的心境，带着老金陵的传说来看，那这片湖它可就藏着南京最温柔、最浪漫也最神秘的过往。它不像夫子庙那么热闹，也不像前面我们谈到的那些园林那么的精致，但是呢，它却有着大观园独有的清静、舒展、四时皆宜的氛围感。曹雪芹写大观园，他靠的是什么？他不是那些宽敞的大院、奢华的大院来撑场面，他全靠的是活水、花木、清风、月色来撑起所有的风雅。而玄武湖的五湖活水、柳堤荷塘、芦苇水岸，就是他落笔造园的时候现实景观当中给他提供的真实的灵感来源。今天呢，咱们不去先讲道理，也不先堆那些史料了，咱们就直接逛景，然后再来听传说啊。顺带着还会给大家种草一些游玩攻略和美食啊。我们先走进玄武湖最经典的一处景观，就是环舟柳堤。你脚下踏着的呢是青石板路，平整舒缓，在你身侧两岸呢就是垂柳依依，枝条在微风之下轻轻地拂过湖面呀。尤其是春天，风一吹，柳絮漫天，水波轻轻地荡漾，满眼都是温柔的江南春色。这在大观园里边也是非常常见的沁芳闸边上最常见的日常画面。书里边宝玉、黛玉他们很爱在一起，两个人啊独处，独处的场景大多数时候呢就是刚刚我描述的这种很唯美的画面，不是那种富丽堂皇的厅堂，也不是精致华丽的绣楼，而就是在这种临水的柳岸边，没事的时候坐在那儿闲聊，吹吹风，随口吟诗，看水看花，抛开了尊卑规矩，也抛开了家族琐事，留下的就是纯粹的松弛和自在。红楼里边的一众姑娘们温柔心性，通透才情，根本不是养在深宅大院里的，而是被一园的活水、四时的清风和年年的花木慢慢滋养出来的。而300多年前年少的曹雪芹，他在金陵生活的日子里，闲来无事呢，就常常到玄武湖去游玩，眼前这幅柳堤湖水的模样就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记忆当中，最后呢又一字一句地融进了大观园的春日景致里。所以啊，那些情节不是作者凭空的造梦，而是金陵的湖景成全了《红楼梦》所有的温柔和浪漫。现在我们顺着柳堤继续往前走，你会遇见整片开阔的莲花池。每年到了盛夏时分，满湖的荷花会次第开放，荷香铺满了整面湖面。清风吹过的时候呢，你站在岸边，凉意自来，而这凉意当中还夹着花香，瞬间你的心就静了。这就是原著里边藕香榭最鲜活、最真实的一个实景原型。书里面写，贾府到了夏天避暑的时候，还有亲友小聚的时候，姑娘们吟诗赏荷的时候，临水吃茶的时候，全部都是在水上的亭榭里边来完成的。夏日啊，酷暑难耐，屋里边非常闷热压抑，只有到临水之处呢，清风不断，清静悠然。那玄武湖的河景呢，没有人工造景的那种刻意的精致，它自带着一种天然舒展的氛围感，这跟贾府世家雅致低调从容的生活调性是完全契合的。

我们翻开书来读一小段原著，贴合此刻胡景的心境。原著里边写：池沼倾城，暗柳垂丝，四时风光各有奇态。春有柳絮浮水，夏有和风送香，秋有芦叶翻波，冬有寒水宁静。园中众人得此活水滋养，闲坐临风，观山水清景，享岁月安然。这几句真好啊，没有写悲欢离合，也没有跌宕的剧情，就是《红楼梦》当中最珍贵的人间清欢，日常风雅。当然，这也是玄武湖千百年来不变的模样。好，咱们继续往前走。现在呢，我们就走到了玄武湖最安静、最有氛围感的翠洲芦苇荡。很多人啊，只爱春夏繁花的玄武湖，于是呢，也就错过了。

时候呢，没有长辈在旁管束着，也没有尊卑的束缚，随性的谈笑着，彻底的逃离开豪门的压抑和束缚。玄武湖的芦苇水岸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的，它就像是在繁华闹市旁的一处清净地，世俗规矩之外的自在场，它跟红楼最让人向往的自由松弛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就逛着这样的湖景，刚好呢给大家讲两个有关玄武湖的流传几百年、正史可考也特别的贴合红楼意境的民间小故事啊，这都是老金陵代代相传的一些经典的趣闻。先来讲第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跟女娲有关系，说呀，女娲补天的这个神话啊，就是上古女娲补天，炼五色石修补苍天，不慎呢掉落了一粒细沙，这一粒细沙坠落到大地上，就砸出了一泓清湖，就是如今的玄武湖。而这个沙粒又弹起来再落地，就隆起了群山。这群山呢，就是我们在前面一期节目当中讲到的紫金山。也就是说啊，在老金陵的传说里边，中山玄武湖本身呢，就是一体同源的天地灵物。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瞬间就串联起来了？就是《红楼梦》开篇的时候说的也是女娲补天，然后剩了一块无用之石，落入了红尘来历劫，对吧？而玄武湖中山的起源传说呢，同样也是源自女娲补天的遗漏啊。这也是为什么说这片山水自带着仙气，自带着梦幻感，它完全的契合了《红楼梦》浮生幻梦，灵石入世的这种开篇的基调。所以说曹雪芹写红楼神话绝对是吸纳了金陵本土千年传说的这种灵感啊，这是第一个传说。第二个传说呢，是说玄武湖自古啊是金陵活水核心，古时候呢百姓就靠着这个湖水为生，但是相传湖底啊是藏有水怪的，每到凌晨的时分就会兴风作浪，搅动这个湖水，然后就惊扰了百姓，湖水也会泛滥成灾。后来呢，百姓虔诚的祈福，菩萨显灵就镇住了水怪。为了去永保世间的安宁，古人就特意的呀铸造了一尊铁佛，安放在五庙闸口来镇守湖水，并且定下了规矩，说金陵城五更只打更，不敲三点，永远的把这个水怪给锁住，保一方居民的这个安宁。600年过去了，五庙的闸水流水不息呀，铁佛呢也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玄武湖常年风平浪静，温润安然。这份守静安稳润物无声的湖水品性，也正是《红楼梦》当中这些女子们的品性，温柔包容，看似柔弱却藏着笃定坚韧的力量。好了，这两个关于玄武湖的传说故事呢就给大家说完了。故事听完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到这个地方来咱们怎么玩。玄武湖全程呢是免费开放的，不收门票。懒人的最优路线呢，就是从玄武门进入，然后呢走环州柳堤，再到英州，再到凉州亭台，再到翠州芦苇荡，然后从解放门出，直接呢就衔接台城，这是灵绕路的一个线路啊。我们如果用四季的角度去看，就是春夏呢我们看花临水，秋冬呢是观景赏清，清晨晚风氛围感最强，就是早晚两头啊。湖边的风比较大，大家呢记得特别是春秋季的时候要随身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就可以了。玄武湖的温柔风光

古老传说，让我们读懂了红楼的日常风雅和梦幻底色。如果说湖边漫步是身在红楼盛世享人间温柔，那么登台城望远就是跳出红尘热闹来体悟一下世事的浮沉。一刚一柔，一静一悟，刚好呢就凑齐了红楼完整的人生意境。所以呢，稍后时间我们要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站台城，我们要一起登高望远。先进一段歌曲，稍后我们一起继续前行。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的，现在呢，我们就站上了千年台城城墙，一登高，视野全开，眼底就是整片玄武湖，还有那连绵的紫金山。老城青砖黛瓦，山水城林四位一体，尽收眼底。在这儿啊，你不可能再去死记硬背文史知识了。站在这里，吹风观景，自然而然的就能读懂《红楼梦》的大结局。湖边漫步的时候呢，满眼都是繁花流水，热闹温柔，就像贾府鼎盛时期的夜夜笙歌，日日繁华。而站上城墙，在高处俯瞰，山河恒久不变，人间岁岁更迭，瞬间你就看懂了曹雪芹的通透。所有人间富贵，一时热闹，都是过眼云烟，唯有山河风月，是永远不变的。曹家鼎盛时呢，坐拥金陵繁华，落魄之后，回望山河依旧。这份落差心境，就是台城千百年来藏着的人生真谛，也是《红楼梦》全书的一个核心主旨。很多人只知道台城呢是一个观景城墙，却不知道呢，这里藏着一个最贴合《红楼梦》盛衰无常主题的一个千年传说，特别的有宿命感。这个传说故事呢，就是家喻户晓的梁武帝台城悟道。在南北朝时期啊，梁武帝一生崇信佛法，享尽了至尊的荣华，身居皇城，坐拥盛世，可以说是权倾天下，富贵无双。可是到了晚年，战乱来袭，他呢被困在台城深宫，曾经万人朝拜的帝王啊，最后呢却困在了孤城里，被断水断粮。传说他临终的时候，望着宫灯幡然醒悟，极致荣华，至高权势，终究还是抵不过世事变迁，盛极必衰。一生追逐繁华，最终皆是空梦。这个传说呢，和《红楼梦》繁华落尽，万事成空的内核是高度重合的。我们再来看贾府，书中的贾府就像梁武帝的盛世皇朝，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所有人呢都原以为是这种荣华是可以永续下去的，是可以一直代代相传下去的。可是世事无常，兴衰有数啊。所以你看，台城就静默在那里，见证过千年王朝的起落，也默默地印证了红楼家族的命运轮回。特别建议大家呢，在傍晚的时分登上台城，在这里呢望月看湖，非常有意境。而且在《红楼梦》里边最重要的两场家族夜宴，都是中秋临水登高望月。表面看阖家团圆灯火辉煌，其实内里早已经暗流涌动，衰败将至。曹雪芹最擅长写热闹里的悲凉，鼎盛里的荒芜，这种视角也只有登高望远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家族的繁华只是方寸烟火，山河的辽阔才是世间本真。我们再来读一段适配此时此刻心境的原著的文字啊。原文里边写道，

皓月凌空，山河寂寂，人间灯火明明灭灭，一时繁华满眼，一时清冷无边。古来盛衰皆定数，万般荣宠终归寻常风月。

以前啊，我们读《红楼梦》，总会为贾府落幕、美人的命运感到意难平。但是现如今，我们站在城台之上，吹吹风，听听千年的故事，看看不变的山河，是不是瞬间就释然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红楼梦》其实不是悲剧，它写的是真实的人间规律，就是有盛必有衰，有缘必有缺，有繁华必有落寞。玄武湖教我们要珍惜当下风雅，台城教我们要看淡世事起落。这一湖一城，让我们读懂了曹雪芹藏在名著里最温柔也最通透的人生智慧。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到台城去的话，我们最舒服的游玩方式。台城的门票呢是30块钱，这个性价比超高了啊！这个地方啊是南京唯一低成本俯瞰山林城市的最全的这么一个景点。全程呢步道平缓，不用爬山，也不用暴走，老人小孩都能够轻松的游玩。最佳的打卡时间呢是在下午的4点到傍晚，这个时候啊，夕阳铺在湖面和古城墙上，古风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也是最贴合《红楼梦》旧梦的这个意境的时刻。在这儿有点提醒给大家啊，就是城墙啊，它是露天的，没有任何遮挡，风大，温差大，四季游玩大家都记得到这上面去之后呢，要防风，要做好保暖啊，当然也要做好防晒工作啊。好，前面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南京的像鸭血粉丝汤、梅花糕、糖芋苗。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全新的美食，推荐玄武湖台城周边本地人私藏、游客很少发现，又贴合金陵古风、适配红楼雅致口味的全新的小众美食。先来说第一样，这第一样呢就是金陵藕粉桂花羹。这可是老字号手工款啊，它跟普通的甜品是有区别的，它是纯手工藕粉熬制，再搭配上新鲜的桂花蜜，清润通透，甜而不腻，入口顺滑，在《红楼梦》里太太小姐们最爱的清润养生雅致的甜品就属它了，完全适配豪门日常的养生口味，也是老金陵秋日专属的古风味道。这是第一样，金陵藕粉桂花羹。第二样你要尝一尝的美食呢，就是老南京芦蒿炒香干。这个芦蒿啊，它可是金陵的一个江湖名菜，是临水而生的时令野菜，非常的清爽解腻，鲜香入味。那古人当时呢临水而居，经常呢就来吃一些时令的野菜啊，对应贾府的这种清淡雅致的饮食风格，少油少盐，清雅养生，完全的区别于重油重盐的这种市井小吃。第三道菜呢叫皇城糯米藕。不同于普通的街边的糯米藕，这个皇城糯米藕啊，它可是本地老店古法卤制出来的，藕孔呢都很饱满，糯米呢又很软糯，蜜汁清甜，温润养胃，色泽雅致，是明清金陵皇城皇族最常吃的时令小吃，很适配《红楼梦》雅致茶点的这种调性。第四样我要推荐的呢是一款时令限定，叫金陵芡实粥，玄武湖本土水生风物的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啊，慢慢的熬，把它熬成粥，清淡养胃，温润滋补，是300年前金陵世家女子日常的养生轻奢小食，纯天然的湖鲜食材，很养生，这跟《红楼梦》当中饮食内核是完全的契合的。好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四道都挺养生的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这边留下的问题啊。这有朋友问说，玄武湖的女娲传说真的和红楼神话有关吗？
玄武湖的这个关于女娲的传说啊，这个呢它是属于金陵本土的一个同源灵感啊。曹雪芹的这种神话设定呢，它是非常贴合家乡的山水传说的，不是巧合，是把本土文化很自然地融入到了他的作品当中去的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台城的盛衰的传说啊，台城它见证了繁华落幕，盛极而空，这跟《红楼梦》全书盛衰无常的主旨是高度契合的。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朋友为我们提供的，到登上台城之后呢，绝美的打卡的点位啊。有朋友呢是从解放门登城，然后他说这段1400米的城墙啊刚刚修缮完成，路面啊整洁清爽，走起来非常的舒服，全程大概呢20到30分钟，不仅能够俯瞰玄武湖全景，还能在城墙的这个肚子的位置哈、大家想想是在什么位置哈、可以呢到那儿去喝杯茶，有一个台城书房啊，新建了一个台城书房，可以喝茶的地方，在这儿坐下来品一杯香茗，能够感受600年前的时光流转。台城它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8:30，一直到晚上10点钟。晚上9:30的时候呢就停止售票了，所以我们刚刚说推荐大家最好的拍照的时间点位呢是在傍晚，就是4点多钟啊一直到傍晚，因为这个时候光线会非常柔和，而且到晚上的时候灯光亮起来，拍夜景也是非常漂亮的。另外呢绝美的拍照机位也给大家规划出来了，一个是在解放门附近可以回头取景，这样呢把鸡鸣寺啊还有城墙都同框的拍进画里边，非常的出片儿。还有就是在傍晚时分啊，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夕阳恰好呢就洒在青灰色的城墙上，光影柔和，你就随手一拍就是一部大片儿。还有就是你可以站在城墙根下仰拍啊，这个视角向上拍，仰拍就能够拍到城楼的飞檐，或者呢可以寻找明代水码头的这个石雕，跟石雕一起合个影，这是有着满满的历史感的一张合照。如果你也读红楼，而且你也去到南京找到了跟他同机位的打卡点的话，朋友也可以把你逛南京逛红楼的这些点位的一些你个人的经历和经验，把它们分享给我们大家。大家可以到我们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

今天啊，我们带着大家跳出了厚重严肃的讲解模式，我们轻松的逛湖、登城，听古老的传说啊。玄武湖呢，藏着红楼的温柔风月；台城呢，载着名著的通透禅意。读红楼，游金陵，不只看风景、读文字，更是读懂生活，看淡起落，珍惜寻常风雅。那走到这里呢，我们这场持续多期跟着《红楼梦》寻访金陵的旅程也要暂时画上句号了。这段时间啊，我们一起走过曹家旧宅、明清园林、秦淮河畔、古城墙根儿，我们呢一边品读原著文字，一边踏足金陵大地，在一砖一瓦、一湖一亭之间去触摸曹雪芹笔下的繁华与清寂。金陵的山水还在，《红楼梦》这本书也永远摆在案头，红楼一梦不会结束，只是我们这一场实地寻访的旅程先告一段落。接下来呢，跟着名著去旅行，会收拾行囊，我们要翻开新的名著书卷，去往新的城市，开启全新的文学行走。那下一站我们要去到哪儿？在这儿啊，先给大家卖个关子，肯定也是跟着名著去旅行。那就希望在明天的时候，您可以呢继续锁定 FM105.7，下午2点钟的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开启新的篇章。那在这儿，我们就发出一份邀请，邀请您和我继续一起携手出发。感谢您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收听，我们的新旅程当中再见吧。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长兴岛19到27度，普兰店瓦房店16到28度，庄河15到26度，长海20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1: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1: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2: 人店地瓜肉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1: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
1: 跑过赛场，遇见城市，
0: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我们这是一档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啊，
1: 融合
0: 打破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
1: 嗯，
0: 以赛事为纽带，富一城，
1: 富一城，富一城，哎。各类赛事，
0: 奔赴的赴，
1: 哎，
0: 不是辜负的负，
1: 去，去，别不停着，是聚焦各类精品赛事，是吧？我们都不是说，哎呀，随随便便的就给大家讲，我们也是
0: 有筛选的，
1: 筛选，
0: 每年的赛事也很多，
1: 嗯，
0: 是不是？它赛事是一方面，另外它在举办赛事的这座城市一定有大家喜欢的啊，像。这个具体了解甚至是想到那座城市去的，
1: 最起码这我们感兴趣了，觉得这个地方
0: 你怎么能一个人喜好
1: 这个地方，我们首先想不想去
0: 啊？
1: 我们有时候都觉得，哎呀，怎么老去这个地方，这也可能就也就有点腻。
0: 不、啊、老去的地方我们放在后面也得讲
1: 不得不讲哈，或者是这个地方感觉，哎呀，好像都没有去过、
0: 嗯、
1: 都没有去过，感觉好像这个也不是特别热门。
0: 嗯，
1: 那我们先把它放一放。
0: 嗯，我们先筛一筛、
1: 哎、我们先筛一筛、嗯、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可以说用心良苦
0: 啊、
1: 是不是？
0: 要放首歌吗？
1: 珍珠你且听且珍惜、
0: 嗯、
1: 啊，
0: 怎么叫找珍惜啥的，刚开播就珍惜上
1: 了，那你得珍惜啊。
0: 嗯，珍惜每一次啊、嗯、每一次我们的相逢，
1: 是不是？
0: 嗯，
1: 就像两口子过日子又来了每一天都要珍惜
0: 一会儿剧情又说出来了
1: 你不能说，哎呀，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你好我好这好那好、
0: 嗯、
1: 过一过就感觉，哎呀，凑合过吧，凑合过吧、嗯、凑合过吧、
0: 嗯、
1: 哎呀，就是人生，然后等到再说垂垂老矣的时候、嗯、想，哎呀，还是有个老伴儿好，那光两头好能行吗？
0: 嗯，
1: 你中间你
0: 突然让我想起了别等到时候节目要改版了，这节目没有了，心想还是那个节目好
1: 每次不都是这样吗以经验来看，
0: 只要失去的就是好的，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呀。所以说啊，哎，我们给大家讲到的不光是体育，
0: 嗯，
1: 不光是赛事，还有什么呢？当地的美食呀，
0: 嗯、
1: 文旅打卡呀、
0: 嗯，
1: 什么生活，包括我们讲的什么文创、文化，
0: 哎、是
1: 风土人情，
0: 嗯，
1: 都会给大家带到。
0: 对对对啊，咱说赛事富一城嘛，用脚步来越风土，
1: 嗯、
0: 这是节目 slogan 嘛哈、
1: 嗯，
0: 用赛事串联城市的文旅生活。我们经过了赛场，遇见了城市，我们要跟着赛事去旅行。
1: 出发，
0: 走
1: 走，打表走，
0: 跟我走吧。
1: 先前
0: 起步价、
1: 嗯，没有起步价，打表走，
0: 无价。
1: 嗯、
0: 好，走，今儿咱去哪儿呢？
1: 锦州啊，
0: 锦州啊，
1: 嗯、
0: 去个稍近点场。

0: 年好像有一个夏天，我上锦州去撸串啥的哈，然后呢，我就。就他不他也就民宿嘛，
1: 嗯
0: 啊，就是那个也都很便宜，住的都很便宜哈，然后我就在这个家就在这登记，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来了这个工作人员，应该是来检查的哈，来工作人员，嗯，我以为就是就是会检查一下这个卫生啊什么状况就走了哈，结果人卫生人员来看说，哎，你是哪儿的？你哪儿来的？哪儿来玩的呀？我说我大连来的啊，玩几天呢？
1: 嗯，就唠上了，
0: 唠上了。啊，我说啊，我就是周末来。你都上哪儿玩了呀？你串吃没吃？那这周围这几家，那你都可以这个看看，你看看哪个好，你愿意吃哪个口啊？
1: 这样
0: 跟我唠，工作人员
1: 啊，你就提你好使哦。
0: 两位工作人员穿制服的
1: 啊。
0: 我以为就是检查一下就走，就是检查细致的，然后就走了。妈跟我唠开了，然后我还什么，完了啊，你那个你那什么玩意，你那个什么夜市啥的，
1: 你老爸那会儿嘴儿啊，你吃上了，
0: 我饿了，夜市烤串你吃没吃啊？啊，那个是有俩夜市呢，你这个地方啊，你是离这个夜市近，你可别跑错了呀。咔，给我讲，
1: 热心
0: 讲半天，我心想别讲了，耽误我时间，我要是吃，
1: 我还没吃上呢，
0: 我还没吃呢，就开始唠，刚开始在这唠，后来拉了个凳子坐，开始跟我唠了。工作人员，
1: 嗯，
0: 这穿制服的，
1: 那可能看你合适呢，那丑人呗，
0: 就很热情。
1: 嗯，
0: 还有别的旅客也在那办，然后又开始跟别的旅客唠
1: 啊，不光是奔
0: 你，不光是奔，我一看，哎呀，就这个，
1: 嗯，就是天生热情好客。
0: 甚至你说我没主动问人家，我说什么什么，瞅我都没瞅他
1: 啊，他知道你是来办住宿的，
0: 他看我们这一波肯定都是些旅客，但哪都哪来的呀？你哪来的呀？
1: 挨个盘查一下，
0: 挨个问一问，完了，哎，推荐呢？完你几个玩几天呢？哎呀，那你这个。什么有时间你可以往那儿去啊，怎么回事啊，人说哎呀那我那个什么我还没计划，那你不来你不白来了吗，你得呀，你这个时间行啊，
1: 哎呦，就他是不是还兼职干点什么
0: 文旅推荐什么的，我说哎这个地方也热情，这个地方也热情，我都没问他，我甚至眼神都没看他，嘀了咕噜的开始给我推荐，
1: 终于遇到比妈妈还热情的人了，
0: 盛情难去，
1: 妈妈没跟着唠一唠，
0: 我们俩着急着急
1: 落下了，他不用走了。
0: 这不完，紧接着就上一个饭店去吃烧烤去了吗？
1: 啊，
0: 还没坐下，
1: 嗯，
0: 那个老板和服务员又开始围过来了。
1: 哦，
0: 你是这个第一次来呀，还是说总来呀？
1: 嗯，
0: 我说第一次来呀。啊，那你我说那个我看有那个团购嘛，我说我想照着那个。哎呀，你看那个你想吃啥，你跟姨说呀。
1: 啊
0: 我说我也不知道哪好吃，哎，你真的那谁，你领他就看啥啥，他爱吃啥这啥，你招那团购点，那有不爱吃的咋整啊？就这样事儿。完了我就咔咔点完以后，你这啥？你这个你点没点啊？我说那个我说够吃不了那个什么玩意，但是我看也差不多。说这样事儿吧，你就是他就说我先给你上一些，我就按照就你点的这个，把我们家好吃的先给你上。
1: 嗯，
0: 完了我感觉你后面有点要吃不。
1: 我给你往后排，
0: 给你往后排，
1: 一个就退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师傅
0: 啊，
1: 都懂。
0: 完了还送的什么纸巾、抽纸啥的，他说正常，好像他们都是
1: 都收费的，
0: 筷子不是一块两块吗？他那都送你了，
1: 好不容易来一阵儿，一个送的，
0: 完又问我一遍，
1: 有婆家没？一阵
0: 儿又问我一遍，你来玩几天呢？
1: 嗯。
0: 你都要上哪儿了？
1: 嗯，
0: 我一看，哎呀妈，这太好磕了，
1: 走哪都给你推荐到哪儿，
0: 心情特别好。就这个周末，就是我当时这一个周末，或就特别
1: 玩的很开心，
0: 玩的开不开
1: 心，是
0: 就是人呢，让我觉得太热情，
1: 就让人觉得很暖。到了一个城市之后，你不是觉得哎呀我很陌生，
0: 是
1: 不是？很快的融入到这个城市。
0: 打车也是啊，一听我外地口音，你哪儿的？玩几天呢？
1: 每天都。他们是不是要求啊，这行业术语必须得这么说，
0: 话术全在这个
1: 哎呀，你看这锦州确实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0: 锦州
1: 离我们也很近啊，不管你是坐高铁区啊自驾区啊，其实相对也都比较方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锦州游玩求学，甚至是就是亲戚都在那儿哈，逢年过节要去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是吧？可以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您对锦州的印象。
0: 好，今天一共是说一说哈，一个是锦州的美食，也可以说说锦州的美景，也可以说说它的人文，都可以说一说啊。你觉得当地人什么性格，都可以先来说一说啊。
1: 可以发送您的留言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至于今天我们为什么想到了锦州呢？稍后来跟您揭晓。
0: 好嘞。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我是小林，
2: 我是糖果，
0: 欢迎大家去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去哪儿呢？
2: 锦州。
0: 锦州啊。为什么去锦州啊？一会儿跟大家说一说是源于哪项赛事哈。刚才在抖音平台上文件说了，果果呀看你是位大美女，所以他们和你呀大扯了一会儿。你的口音学太像锦州话了。辽宁省14个地级市口音真是一个地方一个样，
2: 我也没有口音呢。
0: 是没有啊，你没有哪口音？没有普通话的口音
2: 没有口音呢。我想起来了，我上一次是怎么穿的那个行程哈，先去的天津，后来又去的锦州。
0: 哇，
2: 我想起来了。
0: 嗯，
2: 然后在天津的时候说的是天津话，
0: 嗯，
2: 后来上锦州时候说的是锦州话。
0: 啊，好像我也有印象的，
2: 是不是？
0: 嗯，
2: 然后那个整个语言系统错乱，
0: 走哪儿就学哪儿。哎，
2: 为什么说哈？就是你要想学会那个地方的语言，你就上那个地方去。
0: 对，语言环境很重要。
2: 语言环境很重要
0: 啊！
2: 你搁家那个，哎呀，一句一句的练学，不如你在那儿学。所以说啊。就是
0: 学英语还
2: 是英语
0: 轮轮跳
2: 给我扔出去一个周末
0: 上哪给你扔呢
2: 看看一个周末
0: 好，今天我们来说说锦州哈。为什么说到锦州呢？这个源于近期的哪项赛事呢？那是2026黑山半程马拉松赛。黑山这是锦州当地的一个，这算是县吗？这个赛事的全称呢叫2026金鼎龙华锦州黑山半程马拉松。
2: 这是中国田径协会 C 类官方认证赛事，锦州唯一县域官方马拉松赛事。它是在9月19号7:30鸣枪开跑。
0: 参赛规模倒是不是特别大哈，设置人数是3000人，因为它只设半程马拉松的男女子组。
2: 我现在就觉得欢乐跑吧，我还说不定能给跑下来，半程这样都不行。好，赛道核心特点哈，它这个全程啊是市政柏油路面，基本上没有陡坡，就相对来讲比较友好。比较平缓嘛。路线贯穿黑山城市新区核心景观路段，视野开阔。你想一想那感觉，路面平整，跑感极佳。
0: 它是一个新城区新区嘛，一开始说黑山我以为是跑山吗？
2: 下个跑
0: 就以为是就像咱大黑山，就是跑山吗？
2: 想，
0: 但是它是黑山城市新区核心的这个景观路段啊，都是平整的柏油马路哈，应该跑起来脚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是吧？
2: 平缓。
0: 刚才说了赛事呢设置的就是半程马拉松，有名次奖、赛会记录破纪录奖、黑山本地市民专属奖，还有兼顾专业选手和本地跑者的各个奖项，是不是？知道吧，就是大家也都可以去参赛，但是呢参赛的规模只有3000人啊。
2: 所以就是从这儿引出来的锦州这个事儿啊，说那你上锦州，那你上锦州你不撸串吗？
0: 锦州不吃个豆皮儿吗？
2: 不是那小菜儿啥的。
0: 其实我们大连和锦州离得也不远啊，所以就像你所说的，如果你就去小玩一下的话，可能一个周末也
2: 绝对可以
0: 啊。很多时候就看你说想去哪些地方，多的少的，还是多逛几天，多住几天，还是就一个周末去感受一下。对，
2: 你看我上一次就是周末的时间，好像都没有2天，就1.5天吧。
0: 因为你之前不还去了趟
2: 天津，然后我回来锦州，我吃了什么呢？就是在这，又看哈，中午2顿午饭，1顿晚饭，就这么点时间，
0: 好像就住了一个晚上。
2: 对，2个午饭，1个晚饭的时间，我吃了那个糊饼，
0: 糊饼挺有名的，
2: 糊饼啊，然后它是就是有豆角什么玩意儿，你可以卷里边。
0: 铁锅炖有点像吗？
2: 那铁锅炖是糊的是那个圆圆的饼子，
0: 它这个是薄薄的，
2: 它那
0: 夹吃的那种，
2: 像那个咱摊那鸡蛋饼那种东西，完了以后你可以把那个芸豆土豆什么放在里边一起卷吃。
0: 一会儿咱慢慢说好不好？
2: 好，
0: 你先别把吃都说出来了。
2: 哎呀，
0: 咱得有条理，你别掏一下就长吃来了。我们现在讲讲锦州大概一些景点它的名称的由来，是不是？给大家，
2: 我把吃放在后面，
0: 吃的后面，
2: 好，
0: 先逛一逛再吃，好吧？
2: 好，
0: 锦州别称是什么？锦绣之州。
2: 你看
0: 这不就是
2: 对上了
0: 美好的寓意，也是是不是？它是连接华北和东北两大区域的一个交通枢纽，
2: 很重要啊，
0: 也是辽西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和商贸中心。
2: 嗯，
0: 你知道锦州有多少年的建城史吗？
2: 锦州建城史2100多年。
0: 哎呀，真 地理学历史学的啊，
2: 因为在第三行。
0: 哦，它是因辽代盛产锦绣而得名，真的是跟锦绣有关的
2: 啊，织品什么的。
0: 对，辽代的时候盛产锦绣而得名锦州，历史上它也是辽西的一个交通要塞，是明清松锦大战的古战场，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
2: 那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它这个锦绣这个它没有
0: 很好的作文，
2: 现在太好，对，
0: 是不是？
2: 反而说杭州啊什么这些什么苏绣，就那些东西，反而现在大家都一提就知道啊，那个是它的代表性的蜀绣，
0: 包括是不是？好像这个锦州这个
2: 锦绣，你看
0: 这个在哪儿就有点断
2: 苏绣，蜀绣
0: 没传承好呢，
2: 这个锦绣还不是太啊。好，那就说了是锦州，咱不得光吃啊，你还得
0: 首先一点就是去得一些著名的景点啊，
2: 对
0: 啊，或者是纪念馆呐、
2: 啊，
0: 去小
2: 学习
0: 参观参观，
2: 是
0: 不对？
2: 第一站，这个必须咱得来这个地方，辽沈战役纪念馆。
0: 哎，
2: 锦州呢是辽沈战役的主战场，那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呢是专题性军事博物馆，这个我去了，
0: 你去过哈？
2: 它有那个就是沉浸式像情景式的 这样的一个馆内拥有长达122米的攻克锦州全景画馆，配合声光电特效，极具视觉冲击力。是了解解放战争历史、感受红色记忆的必打卡地。
0: 打卡地这是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奉国寺，这个历史年代比较久远，它也是国内现存的辽代的三大寺院之一，是辽代皇家寺院。大雄殿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大的一个单檐木构建筑，房檐那个哈，单檐木构建筑，殿内保留有世界规模最大最古老的彩绘泥塑造群像，像群，因为它有七尊大佛嘛，那个造像群哈，历史和艺术价值都是极高的。
2: 还有呢就是锦州它一个比较著名的点呢是锦州古塔公园，它不是什么古塔夜市吗？就在这块，
0: 就这一片
2: 以千年辽代广济寺塔为核心，是锦州的地标建筑，一打车就是上古塔公园，都知道
0: 这
2: 个公园内呢融合了历史古迹与现代的园林，夕阳时分的古塔剪影非常出片。
0: 哎呦，你这一说我马上就有这个画面感了，
2: 是不是？
0: 夕阳时分古塔造型是吧，映衬着好，说笔架山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是不是？这也是锦州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它是近海连陆小岛，最神奇的是随着潮汐涨落时隐时现的海上天路。怎么叫海上天路呢？它有一条天然鹅卵石的通道，就是鹅卵石退潮的时候你可以徒步登岛潮水退去了之后就是石面都裸露出来了，你可以徒步登岛，但是涨潮的时候你得需要乘船了所以说它是体验自然奇观和海上风光的一个绝佳地。
2: 好，其实说到这些我觉得两天就不够了，
0: 就
2: 光是刚
0: 才说的，就是上岛又是上山的是吧，
2: 就两天。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些哈，北普陀山这个是被誉为关外第一佛山，景区内呢佛教建筑群比较宏大，主峰鸡冠山可以俯瞰咱们锦州市区，是集自然风光和佛教文化于一体的圣地。
0: 北普陀山哈，接下来这几个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选择性的去看一看，正好呢就是秋天这个时节，很多人是希望去看看寺啊，看看山啊什么的这种景观的哈。你看这个像伊吾吕山，这是辽宁的三大名山之一，那这个稍微知道的少一点，但它确实也是一座名山，自然风光秀丽，春季呢它是梨花烂漫，开梨花，
2: 梨花
0: 哈，秋季是层林尽染，你想象吧，
2: 枫叶吗？
0: 主峰望海寺海拔886米，登顶可远眺渤海湾，也是徒步赏景祈福的一个圣地，这是伊吾吕山。
2: 好，还有一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方哈，青岩寺，
0: 对，
2: 这个是以歪脖老母观音像闻名，
0: 这歪脖老母也挺有名
2: 了景区内奇石古松众多也是适合祈福和登山赏景的。
0: 还有辽西的九华山， 它是依山而建的仿藏式建筑，红白配色，外观金碧辉煌，就酷似西藏的布达拉宫。
2: 嗯，
0: 是不是有个小
2: 布达拉宫？小
0: 布达拉宫、
2: 嗯、
0: 啊，也是锦州热门的一个拍照打卡地。
2: 哎，都往这儿去，现在、嗯、比较网红哈。还有呢，就是锦州博物馆。
0: 哎、
2: 你说到一个地方，你就想去博物馆去看一看哈、嗯。这个锦州博物馆啊，它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
0: 嗯，
2: 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嗯、是辽西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地质博物馆和锦州城市文化的地标、
0: 嗯、
2: 博物馆的馆藏也很丰富啊，有这个文物呢近17000件，涵盖青铜器、
0: 嗯、
2: 厉害了，陶瓷、玉器、书画、古钱币、化石17个门类、
0: 嗯、
2: 其中一二级文物占一定的比例，部分呢甚至是国内孤品。
0: 哦，孤品啊，真是哈。所以刚才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景点，有的真是耳熟能详、
2: 嗯、
0: 有的可能今天大家、略有耳闻、
2: 嗯、
0: 但是呢你可以如果按照你的行程来设定就两天的话，你可以选择其中的3到4个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2: 嗯。
0: 这毕竟从除了景点之外，你不是还得去吃一吃逛一逛什么的、
2: 嗯、
0: 买一买的哈，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其中的3、4个，根据同行的人呐、啊、他的喜好啊什么的，领他去感受一下哈、
2: 嗯、
0: 你像领孩子去的话，你可以到博物馆里去，到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去了解一些历史啊什么的哈。那带老人去呢，你可以找一些舒适的线路啊，祈福的线路也好啊，是观赏这个古迹的线路也好啊，是吧。
2: 嗯，而且其实咱们到那个锦州，他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就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什么高铁呀，什么普通的火车那个，
0: 就大连到锦州
2: 的也都可以，
0: 主要是时间段合适、
2: 哦、价格也不贵、
0: 嗯、对，你就你说我就慢慢悠悠的，我就坐慢车也行。
2: 嗯，
0: 你说我就着急啊，时间紧，快点去什么的、
2: 嗯、
0: 坐那个动车啊什么高铁什么的、
2: 嗯、
0: 都可以，
2: 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大客那样的、
0: 啊、
2: 大客车也可以到、
0: 嗯、
2: 就是因为还是比较近嘛，
0: 对，
2: 几个小时
0: 到了锦州，下车之后就是不管打车还是公交也都挺方便，
2: 非常方便，
0: 是是
2: 非常方便、嗯、而且呢这个价格还是很便宜的，
0: 嗯，
2: 几块钱我忘了起步价，反正还是挺便宜的。
0: 打车它起步价应该没有大连贵吧，我感觉。
2: 我不是，我是前几年去的还是5块钱的起步价。那现在我不知道、
0: 啊。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提升是吧。
2: 啊，最近这段时间没去。所以最近有没有刚从锦州回来的朋友跟我们说一说现在它的起步价是多少。
0: 哦，
2: 然后它吃东西也不贵。
0: 嗯，
2: 属于那个又便宜量又大的那种。
0: 是。
2: 嗯，菜量很大，
0: 菜量很大，东北特色，
2: 你就来一个什么糊饼什么的，
0: 嗯、
2: 那个来点芸豆。
0: 那一糊饼一般它怎么卖？
2: 它就是一份儿
0: 啊、哦，按份儿
2: 按份儿来，
0: 一份能有多少？两个人够吃吗？多少人？
2: 我觉得都吃不了。
0: 哦，
2: 嗯，我感觉需要打包。
0: 嗯，哦，真的，到你这个饭量都吃不饱，吃不了。
2: 那有人可能觉得说，两个人只能吃一个菜吗？那我把它再点个2个菜、
0: 啊、
2: 3个菜吗？
0: 那倒是。
2: 其实那一个菜你就吃不了。
0: 嗯，
2: 就是这样的，
0: 嗯，
2: 就是菜量就那么大、
0: 哦、
2: 而且比较便宜，
0: 是，
2: 就是相对来讲如果你不是说去特别豪华的地方、
0: 嗯、
2: 就一般的餐厅的话，你会觉得哦这个物价很
0: 便宜，都很实惠、
2: 嗯、住宿也便宜、
0: 哦、我刚才看一看就是锦州车它是有什么南站，也有好几个车站是不是、
2: 嗯嗯、锦州南
0: 锦州北、
2: 啊、
0: 嗯，还有这个
2: 其实都不远，
0: 锦州都离得不远
2: 啊，都不远，
0: 没多大、
2: 嗯、都
0: 不
2: 远，
0: 是不是
2: 打车都很方便、
0: 嗯、我看看大连北到锦州南有的车差不多2小时吧，
2: 嗯，
0: 是不是
2: 大概多少钱？
0: 2小时180多，
2: 可以。
0: 2小时180多、
2: 嗯、
0: 啊。然后如果坐慢车，可能最慢的有8多小时。
2: 哎，那个便宜，
0: 快715。
2: 嗯，
0: 你看它是9点，早上9:54，然后晚上就是6:19到，这一天就在车上、
2: 嗯啊。那个便宜，
0: 86块7、
2: 嗯，
0: 还有多少？还有60多块钱的。
2: 有，
0: 这大连11:32，这是 T。特快131、
2: 嗯嗯、
0: 啊，5个小时16分钟、
2: 嗯、
0: 傍晚4:48到，64.5块起。
2: 嗯，我记得好像坐那个大客也就是4个小时
0: 大客车，
2: 我也记不住了，
0: 差不多好像是。他的转进跟沈阳也差不多呗，就2个小时正常来讲、
2: 哎、
0: 是不是、
2: 哎、也不是很贵、
0: 嗯、
2: 然后你关键你住的吃的也便宜。
0: 对呀，你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2: 嗯、
0: 你怎么样选择。你比方说我就想嗯坐的反正舒适一点，2个小时就到、
2: 嗯、
0: 你可以赶个早早点去呗、
2: 嗯、
0: 是吧，你能起大早，你6点钟车，你当然8点钟就到。
2: 或者你前一天晚上去也行，他有的那些民宿、
0: 嗯、
2: 就是150块钱就可以、
0: 嗯、
2: 就住宿。
0: 大通铺吗？
2: 不是，就是
0: 标间啊，
2: 哎，还挺好的，
0: 这么便宜的吗？
2: 50块钱、
0: 哦，
2: 然后有一些比较上能叫上名的那样的连锁酒店，
0: 100来块钱，
2: 可能哎
0: 差不多哈、
2: 啊啊，甚至不用一百多，就一百、
0: 哦，就看淡旺季吧，也是。
2: 哎，就一百。
0: 它会有淡旺季特别明显吗？可能十一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是能旺、
2: 或者是夏天，大家都上那个夜市去
0: 啊，
2: 可能
0: 夜市还不足以。我觉得主要是看枫叶、
2: 啊、
0: 看红叶这块，
2: 奔着夜市去，它那个夜市老长老长了。
0: 哦，行，
2: 然后正好各种好吃的。
0: 好啊、嗯，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锦州，其实离我们也不远的一个地方哈、大家完全可以利用周末或者十一期间都可以到那儿去玩一玩。
2: 对对 对, 对。
0: 那么您是不是去过锦州呢？对锦州有什么样的印象啊？喜欢它什么样的这个游玩的地点，或者哪些好吃的？
2: 对、
0: 啊，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2: 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值得打卡的美食和美景。
0: 好，稍后回来。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哎，
0: 今天呢我们要去的城市是锦州。
1: 锦州啊，
0: 锦州啊，锦州啊，看很多朋友对锦州啊都有这样的感受和体验。
1: 我觉得比较近，可能很多朋友都
0: 去
1: 过。去
0: 过，你看人家说了吗？小凡老师说了，说 Hello 主持人呢，我也是去年和前年的夏天和小伙伴去了两次锦州，
1: 去了两次
0: 啊。为什么去呢？
1: 值得现实返场。
0: 第一次是因为看到中央一套，就撒贝宁和的他那个节目《三餐四季》，说很多明星都到锦州吃烧烤
2: 啊，是啊，
0: 然后看的是蠢蠢欲动啊，就去了去呗，对吧？第二次夏天去是因为第一次没吃够啊。真的就是返场去了，
1: 我就是想去再去。它有一个是咱不太烤的，叫什么呢？叫排骨串儿。
0: 哦，
1: 就是咱可能想什么羊排，它不是那个东西。
0: 它是猪排肉。
1: 啥？我也真不知道。
0: 排骨吗？那到底是什么？
1: 那排骨串儿就是看上去是羊肉串儿，但其实里边包着骨头。
0: 那不就是小排吗？
1: 包着脆骨，
0: 猪小排吗？
1: 可能是吧。
0: 你吃了半天都不知道吃什么，还真
1: 不知道
0: 是吧？
1: 反正它就叫排骨串，老好吃了。
0: 是吧？那是烤的到火候了。
1: 你看咱们
0: 家料比较好，
1: 都是鸡脆骨。而他那个
0: 现在你就是咱大连也有排骨串有的，
1: 哎呀，老爽。
0: 然后小凡老师说：“哎妹，锦州人可太热情了，
1: 太热情了。
0: 我们几个小伙伴啊，从下高铁、坐出租车开始，一直到民宿、烧烤店，包括到锦州另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你说的户饼哈，说有。”叫荣鹏
1: 湖饼
0: 啊，说对我们这些大连旅游的小伙伴，那可真是太热情了。
1: 你看，是不是
0: 热情到啊，弄得我们都不知所措了，
1: 是不是逮上了？就是这样。
0: 本身你热情，你知道人家啊，就是俊男靓女的哈，嘎嘎嘎给整的，叫小伙伴们都不知所措了。
1: 我觉得他跟俊男靓女不是太有关系，跟谁都这样事儿。
0: 说总之，大锦州值得你们去一趟，
1: 值得来吗？真值得。
0: 好啊，这说的我们都想去了呢。
1: 就是好吃的，甚至美景。我都觉得好像这算是特色，
0: 是吧？
1: 但是人我觉得你真的去接触接触，就从你下了火车打车那一刻开始，
0: 刚才人就说了吗？
1: 你就能感觉
0: 坐火车下高铁打车到民宿到这饭店的哈，咱这是常给锦州文旅代言了吗？这要说完了，这十一不呼呼大都去了吗？
1: 可能有人觉得说这十一太那个人太多了，想那个错峰。那周末去，我觉得还真行。
0: 就是啊，对呀，何月张氏就说了，你锦州啊，周五下午去，周日晚上回，正好，
1: 那
0: 就安排，也不用太多时间，是不是两天，对不对？
1: 是，
0: 去感受一下，
1: 吃的东西差不多。就能
0: 玩两三个景点也差不多了，对不对？
1: 你那个叫什么烧烤，也就是能吃两顿呗，你还能天天吃，
0: 就尝一下就完了呗，是不是？
1: 你就第一天的晚上和第二天的晚上吃一下就差不多
0: 了。行，都给定好了，你出一份行程呗，咱带着大家一块走呗。
1: 第一天晚上落地来一顿烧烤，第二天中午去来一个糊饼，第三天晚上这个 happy ending 再来一个烧烤吧，走，来家，
0: 回家，走驾，
1: 走驾，走驾。
0: 还有说啊，文件也说了，锦州打车还是5块钱起步，
1: 还是啊，这两天
0: 5块钱哈，下馆子50块钱吃秤着，
1: 菜量老大了，
0: 50块钱哈，说临海夜市各种小吃，哎，那100块钱够了，
1: 管
0: 够，管
1: 够
0: 啊，现炸西瓜汁10块钱两大杯，两大杯啊，朋友，
1: 物价感人，
0: 咱10块钱一杯我都觉得都还行了，要是在景点的话，是不是？这两大杯，还有炸蚂蚱。炸蟹子，
1: 那个我倒没敢整。
0: 说海蜇皮也是锦州特色，海蜇皮啊，它那有咱这好吃的，
1: 就是它那个夜市老长老长的，啥都有。
0: 你说就是临海夜市吗？
1: 有，我说的也是古塔夜市，
0: 古塔夜市。
1: 我说的是
0: 这两个夜市，应该是当地比较有名的吧？说锦州啊，烤猪蹄子、羊蹄子、轰炸大鱿鱼，
1: 就来吧
0: 啊，所有人都爱吃啊，价格还不贵，都能接受。哎，它那个鱿鱼贵不贵？我那次哈去烟台。妈呀，在那个景点呢，然后烟台山那个景点那块挺贵的，最小的一号鱿鱼可能都得25-30。
1: 这个我有点忘了，我去没吃鱿鱼，就吃烧烤
0: 了。这鱿鱼怎么感觉比大连的都贵呢？都大的都得30几40那样似的。
1: 反正我吃烧烤，我的感觉是。就正常吃哈，咱也不说多点，
0: 别急是白点的，
1: 咱也不说点酒，咱不说点酒的情况，就正常吃。50-60，
0: 差不多
1: 两个人吃的挺。
0: 刚才人家不说50块钱，
1: 挺两个人能吃撑的，
0: 对不对？哎呀妈，真是物价挺好的。 好，说到吃了，接下来咱们说说哈，刚才已经被大家也说了挺多了，晋州的吃的、有人给总结出了十大名吃，看看这所谓的十大你认不认可，你吃过几个。
1: 好好好，
0: 首当其冲的就是晋州烧烤的，
1: 这个肯定去了就得奔着这个来。
0: 俗话说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晋州。晋州烧烤享誉全国啊，也是当地的一个文化象征了。街头上到处弥漫着烧烤的香味，
1: 哎呀，一走一过全是、
0: 据说随便找一家烧烤店味道都错不了，
1: 差不多
0: 就是锦州讲究万物皆可烤、啊，常规的牛羊肉串、海鲜、茄子、大蒜、土豆、茧蛹啊、蚂蚱了，应有尽有，是吧？在烧烤师傅精湛的技艺下，既保留了原汁原味，又增加了焦香，令人垂涎。
1: 我的口感是，可能是它有点重口
0: 啊，
1: 就是它为什么好吃？你觉得什么东西好吃？你觉得清淡的东西好吃吗？我觉得清淡的东西可能并不足以。它就说咸
0: 啊
1: 啊，或者是就是。怎么说，
0: 料放的足，
1: 哎，就是这些东西它可能每一样都比咱下手要狠一点、
0: 哎，它的就比较吃
1: 啊，然后你烤出来你就感觉味儿重
0: 啊，
1: 重就好吃，
0: 过瘾那种，
1: 啊，我感觉是我的口感是，我觉得味儿比较重哈。
0: 好，接着说
1: 勾棒子熏鸡，
0: 哎呦，
1: 这个我其实没吃过，
0: 但挺有名啊，勾棒熏鸡，
1: 那可能他就是在什么时候卖哈，我都觉得就在那个火车一停一锅，
0: 那你说他那个能正宗吗？我觉得是不是要是有线下店，那个现弄完了现吃更好啊？
1: 他们都说嘛，刚开始你第一站的时候，他可能是卖，比方100一只，到最后就是
0: 甩了
1: 50一只，到最后他就一点一个站点一个站点嘛，最后可能就是就越卖越便宜啊。所以说，如果你第一站想买的时候，
0: 你忍忍；
1: 如果你对座坐了个锦州人，他会告诉你等一会儿先别买，你上最后哪站？他问你哪一站线，你说我也锦州线，你锦州还是锦州南还是哪？他会告诉你这样式，你最后那站，你听我的。
0: 我都到锦州了，我买他的呀，我是回大连我再出国呗，是不是？我到锦州我自己不能去买啊。
1: 反正就是他就是会告诉你，你先别着急买，你就最后一站买。但是你要回来，可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你要是比方说从锦州往回走，你就现买
0: 大连，
1: 你就现买啊，越靠大连，它这个勾棒熏鸡可能就是这个价格可能就不能那么便宜了哈。是好，那么勾棒子在哪儿呢？啊，是它这个是源于锦州市北镇市勾棒子啊，有百余年历史。说它是中国四大名鸡之首，勾棒子熏鸡。
0: 我特别想知道那
1: 仨是谁，
0: 这今后都能说到。哎，
1: 好。他已经是之首了、
0: 啊、
1: 谁能记住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是什么、
0: 确实很有名哈。说那个正宗熏鸡色泽是枣红的，鸡肉烂而连着丝
1: 啊，咱能想象、那个、
0: 吃起来咸淡适中、熏香味比较浓郁。大连街头也有啊，咱也不知道是这么正宗的吧、下次去了想要吃个啊，带只鸡过。
1: 我觉得味儿肯定不一样，要不然怎么能四大名鸡之首，
0: 怎么也得去尝一尝。在那儿吃和在这吃味儿不一样，不告诉你了吗？
1: 味儿不一样。
0: 第三个名吃就是豆角糊饼，刚才你说的哈、
1: 这个菜排第三、
0: 他们也叫小猪盖被、一锅出，这都是锦州的特色美食。在锦州有很多的糊饼餐馆、人气都特别旺。刚才说了荣鹏糊饼还有个家家糊饼、都行。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其他的东西跟咱那个铁锅炖的料差不多。他那个怎么做呢？把排骨炖好了，再起锅烧油，放葱姜蒜辣椒炒香，再放土豆豆角南瓜，然后呢放入排骨和排骨汤、然后再盖上擀好的薄饼、就不是咱说铁那个圆饼，薄饼、焖制几分钟。有点像咱那个，你吃过焖面吗？
0: 知道焖面，知道最后放上面。
1: 我觉得味道有点相似，
0: 差不多、
1: 有点相似、做好的糊饼，蔬菜排骨酥烂入味儿，饼上面筋道、下面入味儿，比肉还好吃。
0: 能想象到，能想象到。去吧，马上就去。你今天看完了之后，你看能安排个什么？好，抓紧时间哈，时间就。再说第四个是北镇猪蹄儿、猪蹄儿它是一道比勾棒子熏鸡历史更悠久的美食、它源自于清朝道光年间，近200年的历史，是吧？当地的一个美食名片，也是常备的一个硬菜、怎么做、那还是去吃吧，
1: 去吃吧。还有锦州小菜儿，就是它腌的菜、 就小小小菜嘛，有黄瓜呀，什么芹菜呀，什么辣椒啊，这些
0: 知道啊。好，锦州干豆腐，
1: 你看你知道的这个
0: 就是
1: 居然排第六，
0: 他们叫干豆腐，咱锦州就是豆皮儿，是不是？
1: 叫干豆腐，对对对，
0: 对吧？就是锦州干豆腐的品质成为辽西一绝啊，优质黄豆啊，大家可能也都吃过。一般有朋友去的话，有的时候还给烧点豆皮儿，我觉得真确实挺好吃的哈。
1: 好，还有个叫水馅包子，它是沟帮子的另一个特色的美食。就是他也是选什么猪肉料啊，加入干贝啊，虾仁啊，提鲜啊，再倒上鸡汤，然后清水搅打而成，皮子薄，用水面、碱面、老面三种面混合，蒸熟之后呢，就是有汤汁儿
0: 啊，
1: 水馅包子，
0: 哎呦，水馅包子，
1: 皮薄馅大，汤汁丰盈，
0: 就是
1: 带点灌汤包的感觉吧。
0: 好，还有锅烙，锅烙。烙的什么玩意儿？锦州很流行的面食，和饺子、馅饼、锅贴类似，吃起来底部也是焦脆的，上面柔韧，馅料鲜嫩多汁，油而不腻啊，这叫锅烙啊。
1: 还有炸大枣，我吃过，这个就是炸枣嘛，顾名思义，在那个街边儿。早市也是你都能看着有炸大枣的摊位，
0: 它是咱吃那个大红枣吗？
1: 是
0: 冬枣什么枣？红枣，
1: 就是正常的大枣，
0: 大红枣，
1: 大红枣，
0: 不是那个绿色的青的那个冬枣，
1: 不是不是不是，正常大红枣，
0: 大红枣啊，
1: 它是像那个就裹上那个鸡蛋、淀粉一块炸，
0: 好，第十个这叫什么？炸签子叫炸什么？炸签子。就辽西地区到老菜，外表是金黄酥脆的，肉馅鲜嫩多汁，也是带馅儿的哈。午夜是年夜饭餐桌上常见的菜品，里面是带馅儿的，然后他把那个馅儿吧放到干豆皮儿或鸡蛋薄饼上卷成一个圆柱形，剁成小段儿，就春卷儿，还不是春卷儿是吧？
1: 我想说
0: 圆柱形剁成小段儿，两头蘸上淀粉，下锅炸至金黄，撒上椒盐就可以吃。炸茄子，
1: 就比方你就想象中是不是咱的炸茄盒把茄子换成那个豆皮儿？那
0: 你其实它就像锅贴有点像嘛，只不过它做成一个长的，一段一段切，切完了之后两头裹上淀粉放里面去炸，把头堵上，
1: 这还真没吃过，
0: 就有点是这个感觉哈。好吧，就这些是不是都想去尝一尝哈？
1: 真想，两天都觉得有点不够呢。
0: 小潘老师说了啊，还想起来了，说当时还点了一串烤羊眼睛，结果谁也没敢吃啊。
1: 你这个太狠了吧，这玩意儿也嚼
0: 不
1: 动啊。
0: 你这有点这口重了，过重了。
1: 你这咋嚼啊？
0: 王小虎说那个沟帮子熏鸡北珍珠蹄儿，车站卖的那个不是特别好哈。说你到沟帮有卖熏鸡的大厅，全是卖熏鸡的。
1: 对个大厅啊。
0: 就整个大厅，
1: 他是为这个特意上趟沟帮去，
0: 他可能是不是街头也会有。那个维修电脑这朋友说德州扒鸡、道光二五，这也是啊。
1: 啊，是吗？四大那个什么吗？那是刚刚也说了三个，还差一个，
0: 这是吗？不知道啊，
1: 沟帮子。
0: 要不说咱亏嘴吗？慢慢再给补习吧。
1: 咱先把沟帮这个尝一尝。
0: 希望做这道节目之后哈，能这个对美食这一块又有更多的补习我们的短板啊。
1: 好吧。
0: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里该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长青岛19到27度，普兰店、瓦房店16到28度，庄河15到26度，长海20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笑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和您一起分享衣食住行、生活起居，还有智慧妙招。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小经验、小技巧、小妙招，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啊，把您的小妙招、小经验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0: 我们想跟爱家的您共同互动啊，希望大家这个在节目当中也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实时发送您的留言过来。
1: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蜻蜓 FM 进行收听哈，我们会关注到您的家居生活、生活品质啊，也许改变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设置啊。第一单元是生活智慧网，今天还得教你洗衣服呀。上次教你用洗衣机来洗，对吧？今儿啊，教你手搓，
1: 下次教洗衣板，
0: 得贵呀，
1: 都得连上啊。
0: 洗衣服，哎，你说现在，你不知道你亲不亲自洗哈，但是你知不知道洗衣服一般要用什么样的洗涤剂呀、什么的？
1: 我亲自买，洗衣液我会买。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我买的便宜。家里妈妈她说，她比方说在有一些超市，有一些什么，她觉得这个价格可能觉得，哎呀，你怎么，你有没有网上更便宜的？那网上下单，那主要是我来下单。
0: 我以为你买是因为你对那个味儿、气味有特别的爱好。有些人他喜欢挑味道。
1: 肉分现在分得很细呀、就是比方说你专门洗什么内衣的，专门什么，甚至是细到你专门什么袜子什么杀菌的
0: 内衣袜子，对
1: 啊，然后专门什么去屑渍的，哪样就那种分着买呗。
0: 对，那大家一般就是用现在好像洗衣剂、洗衣液这种多一点，还有没有传统老式肥皂的？有没有用洗衣粉的？现在好像爆炸盐也比较流行，对不对？大家一般洗衣服都用哪些呢？还是分门别类？像唐老师说的，分的比较细啊。我洗这个品类用这个，洗那个品类用那个。那你觉得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总结出一个什么样的经验？什么东西该用什么洗？
1: 它现在有一些什么呢？比方说这个品牌，比如说它本身是做洗衣液的哈。它会在它直播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24小时直播，我看都半夜了，我都睡了才搁那播。
0: 太拼了，
1: 太拼了，也不知道一晚能卖多少。
0: 他倒几个板儿，
1: 好几个就是这个主播去倒板哈。他会给你讲的特别细
0: 啊。
1: 完了，你说正常来讲，你说我就买一号不行吗？哎，那你看你具体洗什么呢？你看你是什么面料什么？我建议你买二号
0: 啊。
1: 然后你要是什么什么话，你也得洗吧。建议你买三号
0: 来。
1: 哎，这样式呢？
0: 你买全套，
1: 一二三四五都买的话呢，我建议你直接买六号大礼包。
0: 就勾搭让你买更多呗，
1: 对
0: 呀、
1: 这样你样就是你去样样酥酥、面面俱到、就是你家里所有的面料的衣服基本上都能洗到，就全囊括到。
0: 那有没有这样的真的买了大礼包，咔咔咔摆上六样，用不同的来洗呢？
1: 他讲完了，哥基本上就没那个。他会说，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一号链接20块钱，二号链接20块钱，三号20，那你这比方说你这买这五样不得100吗？现在我们的六号链接大礼包只要69.9元，全带回家。
0: 那你觉得这样更合适呗？
1: 他一定会想卖那个。
0: 买，我这人是这样的，买有的时候买啊，觉得哎应该是这么样，但用的时候就用烂套了。
1: 可能是这样，
0: 那就哎呀妈呀，这那咋洗，哪个用吧？
1: 也是这样。
0: 我有的时候就要这样式。
1: 那你买的话，你不受它就是一号、二号的这个限
0: 制。所以后期吧，我有的时候我就心想，
1: 只要去渍就行，
0: 是吧？自己觉得差不多，常用的买两样就得了，就这种感觉。
1: 就是你
0: 我经常有的时候啊，买完了之后，包括吃的，包括穿的，衣服也是一样，当时觉得挺好的，但放那好几年了都商标都没撕，就那种，就忘了。
1: 那你不需要什么品牌，
0: 我不需要的，
1: 你就买那个购兑的，就他们化学试剂直接购兑出来的。
0: 我现在也不怎

0: 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洗衣服，你用什么样的洗衣剂、洗衣液、肥皂，我就用什么传统的洗衣粉、哎，还有什么爆炸盐、或者说我会几样搭配着用，你一般都怎么用啊？
1: 好，还有第二单元呢，又开始我们给大家讲家装了。咱俩能行吗？
0: 共同学习，
1: 共同学
0: 习，是不是参谋参谋嘛？家装参谋部。
1: 啊，这今天这个厉害了，讲这个光纤线，
0: 嗯，
1: 如果露在外面。怎么解决
0: 啊？给它盖住，
1: 怎么盖？
0: 嗯，装修的时候就怎么给它演示一下，或者好看一点，别裸露在外面，是不是、我们试着跟大家讲一讲，
1: 试着理解。
0: 对不对？参谋部，参谋部，参谋不好还参谋不烂吗？
1: 参谋一下，
0: 我们这是烂参谋。
1: 嗯，哎，不一定，哎，
0: 不
1: 一
0: 样，一块研究嘛，一块探讨，好不好？好了，今天就这两单元啊。
2: 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智慧王。首先来说一说洗衣服怎么洗，怎么用啊？就是夏天的衣服，包括现在的衣服，其实洗的都比较频繁，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出汗了呀，是不是？再说浅色的衣服啊，可能就是时间长了，你不洗的话，它有一些汗渍要积攒下来，更不好洗。
1: 那还甚至就是说，汗渍也没有，就是为去去味儿。
0: 就得随穿随洗，
1: 是不是啊？
0: 对吧？但是呢，很多人就心里就打个问号，怎么洗完了这个衣服还不干净啊？洗完了之后怎么还有一股味儿？尤其
1: 啊。
0: 夏天的时候，如果阴干的话，你就觉得那个衣服上，包括洗毛
1: 啊，
0: 巾，
1: 是是
0: 会有
1: 是，
0: 一股阴干
1: 哎
0: 的
1: 妈
0: 味
1: 呀，
0: 儿
1: 那个
0: 啊，
1: 啊，
0: 对吧？但是我没洗干净啊，洗衣液不好啊，还是怎么的？有人甚至说，洗衣液是不是粘稠一点儿，浓度高一点儿好啊？
1: 我觉得是没晾好吧，
0: 跟天有关，
1: 跟天有关系，
0: 一呼啦的天儿啊，就晒太阳，它不就好了吗？
1: 好。
0: 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先说洗衣液这块儿哈。
1: 好，有人说越稠的洗衣液越浓吗？
0: 啊。不是吗？
1: 看是啊，稠不就是浓的意思？
0: 那你说那个现在市面上那种浓缩，它是怎么解释呢？
1: 好，浓缩这个事儿来说一说哈。很多人挑洗衣液的时候啊，习惯性的认为越稠的洗衣液肯定越合适。那稠啊，你蒸汽清汤挂水不知道兑
0: 对，
1: 多少
0: 那
1: 水，
0: 是
1: 是
0: 不
1: 不
0: 是我
1: 是
0: 少倒一点就能那个什么起作用
1: 啊？其实稠不等于浓。
0: 啊？稠不等于浓，
1: 稠不等于浓，就是它稠分它是怎么稠，它不一定是咱想要的东西，它
0: 什
1: 怎
0: 么
1: 么
0: 字让它
1: 多，
0: 稠了？
1: 哎，什么是让它稠了，不一定是咱想要的这个东西让它稠了啊。说洗衣液变稠只需增加这个增稠剂就可以了，而增稠剂本身是你想要的吗？不是你想要的呀，
0: 它不会也真正的影响到清洁力，是不
1: 哎，
0: 是啊？
1: 它只是加那些勾了些芡儿，
0: 对
1: 有
0: 吧？
1: 什么用？
0: 齁 了，
1: 对呀，有什么用
0: 它过多的粘稠度，这人是说反而会影响你溶解的速度和清洁的效
1: 一定是
0: 果
1: 这样
0: 啊，所以你不要去追求它浓稠就一定就好了
1: 呀。
0: 哈。那么咱说了，那个浓到底指的是什么？
1: 来看看洗衣液真正的浓是什么？它叫活性物的浓度，就是这个是有用的浓。活性物就像屋子搬运工将屋子从纤维上剥离，分散进水中冲走。这就讲有点转业了。所以这个活性物含量越高啊，它去污的效果肯定是越好的。有一些咱们知道的一些产品哈，它会在标签上明确的标示，让消费者在挑选的时候呢，不用靠稠不稠来去判断，而是直接看它的浓度含20%多少来判断。
0: 是不是啊？你光这个稠不稠，关键它那个活性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是浓缩的啊？那么够浓的洗衣液每次应该倒多少？倒多少？你不得看衣服的量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得除了浓之外，你得够准够快。说在。

0: 洗衣机的快洗模式下，留给洗涤的时间只有3分钟，它快吗？如果说你洗衣液溶解的慢，就是你活性物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冲走了，就水咔一过走了，那清洁的效果必然是大打折扣。你这个东西还真的很难
1: 判断哈，
0: 这溶解的速度，就某些浓缩的洗衣液它实现了1秒速溶，像咖啡一样嘛，速溶唰倒进去直接咔就开始发酵，意味着从接触水的那一刻开始，它的活性物就全面苏醒，立刻投入到工作，每一秒都不浪费。
2: 这个好，这要买就买
0: 这
2: 种，
0: 这贵
2: 啊，1秒速溶是哈啊，那不耽误时间吗？搁那这头去什么时候来？说粘稠不等于浓，到活性物浓度才是关键，再到水感秒溶和精准出液啊，一个浓字背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讲怎么洗。
0: 就是你选了洗衣液啊，我正确的用量，那么你衣服就一定能洗得好吗？
2: 那不行，你还有手法呢。
0: 怎么做？不是，你即便是洗衣机的话，你可能在选择功能的过程当中，你也要看你具体的要洗什么东西，
2: 对，
0: 它脏不脏？
2: 对，
0: 你是某些点位你要具体的洗啊，还是大面洗一洗就行，对不对？你像小孩儿，他那个衣服上有一些奶渍，是吧？学校校服上。吃饭弄油点了，
2: 哎呀，还有油笔水、钢笔水，
0: 枕巾上有的时候有一些汉字啊什么的，是吧？这些你光靠洗衣机转一转，那可能不一定搞得定。你得把那个点子得去掉，是吧？不同的污渍需要不同的洗法。这个怎么样把这个洗得明明白白呢？咱们来看一看。
2: 第一步，正确分类，选对机洗时长。说完成浴涂浸泡之后，衣服可以交给洗衣机了，但是不是所有的衣服都适合同一个模式洗，要不然它为什么分不同模式呢？日常换洗的轻薄的衣服啊，说可以咱说快洗，
0: 对，
2: 你薄吗？
0: 是，
2: 省时省水。如果衣服上有明显污渍或者需要除菌的，可以选择40到60分钟标准洗。40到60加买洗一个小时，
0: 哎妈呀，这是多浪费电呢，
2: 多浪费水呀、
0: 不是，这你得泡一会儿呢，行不行？
2: 让活性物有充足的时间发挥作用。
0: 我是这样，我一般那个如果就是有明显的污渍，我先稍微泡一下，然后呢我手搓，把那个点子什么的我尽量搓一搓，看能不能搓掉，不行拿个小牙刷什么的再刷一刷，尽量把这些地方单独的点出来，点洗之后再面洗，洗的时候再到洗衣机里啊，再泡一泡，搅一搅，这样的，能快洗就快洗，那不节水节电吗？
2: 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
0: 是不是？
2: 嗯，
0: 反正人费点劲呗。你有些人他就图懒，我一手也不想动，我就完全交给洗衣机，那你就只能那样，你不怕费水，不怕费电，你就慢慢搅吧。
2: 甚至我觉得可以这样式，就是他先来，就是他先转。转完后剩了这些，
0: 再看啊，
2: 你再那个
0: 也行，但是我就怕它转完之后啊，你有些东西你融入到水，你不太明显了
2: 啊。
0: 这个污渍，你当时都
2: 那就当它没有了。
0: 当湿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你都干了，你再看白洗了不是吗？对不对？
2: 是。好，再来，床单、被套这些大件儿且不常洗的织物，妈呀，更要命。
0: 那得多泡一下。
2: 70分钟以上大件洗模式，才能把累积的皮脂。把身上掉下血，
0: 那你这个就是
2: 彻底清掉，
0: 我觉得浸泡呗，让它泡一泡，泡一泡再洗，泡一泡再洗，是不是？
2: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我妈老告我爸，你千万不要光膀子睡在床单上，一定要穿上睡衣。阿爸说夏天太热了，能不能不穿睡衣？阿妈说不行，因为被套、床单这都大面积的，不好洗。你那个睡衣它是小件好洗，阿爸说那么热天，
0: 爸爸说也不开空调，
2: 阿爸
0: 不让我裸睡，
2: 爸不让我睡不行，就得穿那个睡衣，哎，然后呢，不要把甚至是什么头发，
0: 吊在床上，
2: 都不头发要出油都不要，
0: 弄个枕巾，枕巾不是小件好洗吗？
2: 包括脖子上的都不要躺在这个床单上，
0: 睡个觉，
2: 睡觉的时候赶上睡，赶上调整姿势，然后呢自己先检查一遍，再交给妈妈。
0: 天哪！这爸爸说我这啊，我家里的顶梁柱，我回来睡个觉我还这么受限吗？
2: 就这样爸爸都一声不吭，就是配合，多好、
0: 哎、到哪里找这么好
2: 的
0: 人。
2: 哎
0: 、 好，刚才说了哈，有些东西可能还得靠手部的力量去那个稍微的揉搓一下，不能光直接扔到洗衣机里。
2: 嗯、
0: 你就像吃那个火锅也好，
2: 啊、
0: 有点
2: 那有味儿，关键还、
0: 啊、麻辣烫螺蛳粉的，哎、
2: 嗯，
0: 或者是衣领上弄到口红了、粉底液了，
2: 嗯，
0: 你这些东西你直接扔洗衣机里，它也很难精准发力。
2: 对，
0: 它是面上洗、
2: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你在衣服干的时候，再说比较容易看出这些污渍来，
2: 嗯、
0: 你就把那个洗衣液什么的，你在这些地方涂一。点涂一下、
2: 嗯、
0: 啊，静置个几分钟，然后你手搓一搓再机洗、
2: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对不对？
2: 嗯 嗯还有一些什么喷涂神器，
0: 嗯，
2: 网上可能会有卖的这些、
0: 啊、哎呀妈，网上卖五花八门的，你都不知道哪一个到底
2: 喷涂器，
0: 你照他那儿啊，所有的污渍都不是问题了，唰唰、
2: 嗯、
0: 就没了，
2: 都不用洗，
0: 对呀、啊、
2: 就赶上吃，赶上拿脏，赶上喷
0: 是不是智商税？你说
2: 是、
0: 啊啊、
2: 现在再个是出去吃饭的时候都有那个一次性围裙，
0: 嗯，
2: 尽量要一个。
0: 对，
2: 这回家还得洗。
0: 对，谁笑谁？
2: 怎么还笑？就应该要，那是应该的。
0: 应该
2: 出去吃饭，你衣服裤上都蹦上点了。
0: 嗯
2: 嗯嗯。好，还有呢，就是全面浸泡，顽渍不再顽固。像速干衣上反复的汗味，枕巾上顽固的黄渍，白衬衫难洗的咖啡印。穿白衬衫儿，哎呀，可真的得小心。
0: 嗯
2: 嗯，有些污渍啊，藏在纤维里，常规的洗涤不太行。
0: 嗯，
2: 像汗味儿是怎么来的呢？是汗液里的皮脂和蛋白质渗进了速干衣的纤维空隙，啊，说再加上残留的污渍遇上了潮气，
0: 嗯，
2: 就有这个味儿，
0: 就有这个味儿了哈、
2: 嗯。
0: 所以你用洗衣液的时候
2: 泡
0: 多
2: 三十分钟，
0: 是不是、啊
2: 嗯？
0: 让那个味儿给充分的去掉啊。刚才说的枕巾发黄啊，咖啡渍什么的，道理也都相似啊。嗯，所以大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尽量的多泡一会儿，
2: 好，
0: 把氧化的那个色渍一点点给它分解掉。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2: 像枕巾发黄、咖啡渍留印儿，它的道理也类似
0: 啊。刚才不都说了吗、
2: 嗯？
0: 哈，好，我看到文件也说了，说浸泡半小时。哦，
2: 嗯、
0: 他说，我先看上面哈。
2: 嗯，
0: 所有的内衣外套都得先泡个半小时，
2: 泡一泡
0: 啊，直护内衣清洗液，去污去屑渍除菌。想要衣服特别香，你就用薰衣草的洗衣液。你看人家这生活，
2: 啊、薰衣草、
0: 啊，
2: 你这是个味道就可以遮盖一些。
0: 男同胞都了解这么清楚吗？
2: 嗯、
0: 家里衣服都你洗的吗？
2: 我觉得，因为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对这件事情哈，我们也在分析。你说我们听众很多都是球迷，
0: 嗯
2: 然后呢，有很多的男士，
0: 对呀、
2: 啊，那可能你在家里做家务可能不是很多，那你说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参与度？
0: 嗯
2: 啊，我们
0: 但事实上，我觉得参与的这些男嘉宾反倒都是家里活，基本都他们干，
2: 干的比我多，
0: 对不对？哎呀，这都哪找的呢？像爸爸一样的
2: 好
0: 男人
2: 是
0: 吧？
2: 所以
0: 说浸泡半小时是起到衣服的里面去除脏污、血渍啊、酱油、醋茶这。这些点儿，
2: 嗯，
0: 然后呢，你再过一两边水，再洗就干净了，
2: 嗯、真好，给你点个赞，
0: 都多好多好，我好丈夫，这真是哈，
2: 嗯，
0: 好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刚才跟大家说了洗衣液，一般就正常怎么选择去怎么用。
2: 嗯、
0: 那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提出个互动问题，就是现在你家用什么来洗衣服？洗衣粉啊、洗衣液呀、啊、肥皂啊，还是爆炸盐呢？是吧？
2: 嗯、
0: 你用的时候都是怎么来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这个洗涤剂啊？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共同说一说。
2: 嗯，他们其实主要差在什么酸碱度，
0: 嗯
2: 啊，什么活性剂呀、啊，哎，还有什么就是。这些东西不太一样，没有绝对的好坏，
0: 是
2: 看是怎么哪个适不适合。
0: 就是啊、嗯，一会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我们归拢来的一些材料，
2: 好、
0: 啊、看一看他们之间都有哪些的区别啊、
2: 嗯。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稍后回来。

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洗衣服怎么选择你的洗涤剂啊。刚才说了就是洗衣液，然后大家在选择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误区，那么接下来就是也跟大家探讨一下，像洗衣粉啊、洗衣液啊、肥皂啊、爆炸盐，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1: 什么时候用哪个，
0: 哎
1: 啊，怎么用合适。
0: 对啊，刚才也说了这几类产品呢，基础去污都是靠一个表面的活性剂，
1: 对，
0: 但是它的配方、形态、酸碱度，包括适用的场景，差异还是很大的
1: 啊。
0: 这东西也没有绝对的好坏，
1: 没有
0: 啊，你得看衣服的材质，看污渍的类型，然后来选择。
1: 一物降一物，就这个意思。
0: 嗯，
1: 首先我们说到皂类，就是肥皂嘛，啊，洗衣皂啊，透明皂啊，啊，它的成分呢是油脂加上碱反应生成的脂肪酸钠，属于天然皂基。
0: 嗯。
1: 像肥皂类的，它这个优点，先说优点哈，去污能力强，咔咔咔，你就能感受到它的这个力度，是吧？对付汗渍、泥渍、袖口、领口发黑这类蛋白加灰尘混合污渍，效果比较突出，
0: 哎，
1: 而且容易漂洗，啊，它泡沫呢不算顽固，
0: 嗯，
1: 再就是价格便宜，
0: 哎，
1: 你这现在洗衣液，你说你嘎是用吗？它那洗衣液一倒一瓶，马上见底了，
0: 嗯。
1: 你买一大块肥皂，
0: 嗯，
1: 能用老长时间，
0: 对
1: 啊，局部搓洗很方便。
0: 对，我就老人家里的老人还是比较习惯于用这种透明皂啊，什么这个肥皂的，
1: 嗯，
0: 他觉得去污能力，尤其刚才说的，就领口那块，
1: 嗯，
0: 即便你要放洗衣机里洗，他也要用这个洗皂啊什么的，给领口这儿、袖口这儿格外的搓一搓，觉得这个去污能力更强。我也是这么觉得。有的时候你说你洗衣机里可能倒洗涤剂啊，倒什么洗衣液还好一点，你就手这么搓，就是地上滑着哈，你就它也不下灰，搓不掉那感觉。
1: 接着刚才那个感觉，
0: 嗯，
1: 它不解压，就是如果你想象你拿一个洗板，
0: 嗯，
1: 再拿一个大块的肥皂，
0: 嗯，
1: 搓一下，搓搓搓搓搓那个感觉，和你挤泵一泵两泵挤那个洗衣液搁这搓搓搓。它是两种解压的方
0: 式，你一边搓一边荡什么了在那儿啊？
1: 啊，
0: 唰唰唰，
1: 啊，完了！你觉得你觉得这个肥皂不够，你再蘸一下，你再怎么就㧟一下，那感觉和你挤一泵，妈呀，这一泵挤了有点多了，有点浪费了，吓人
0: 了！
1: 这一瓶
0: 还不好洗，不好冲呢。
1: 你够才够多少泵啊？完了，你咱
0: 我觉得洗一些细小的点的东西，还是用皂增洗一下，去污力更强，
1: 干劲。
0: 嗯，就是现在家里有几个还弄洗衣板的。洗衣板还是用洗衣服的用途吗？嗯，但是呢，这个皂它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水质比较硬的硬水地区容易产生皂垢，洗完衣服你会觉得它有点发硬。白色的衣服长期用呢容易发黄，你仔细观察一下哈。另外碱性偏高，像真丝啊、羊毛啊这类蛋白的纤维，它不适合用。
1: 哎，是是是，
0: 会腐蚀纤维，导致衣服发脆呀、发白这样的哈。
1: 嗯，
0: 另外它溶解比较慢。
1: 嗯，
0: 它不能放洗衣机里去。
1: 这扔进去啥时候能？
0: 它适合手工局部的搓洗。所以说，总结来讲，就棉麻的衣物啊这样的东西，可能洗衣皂相对好一点哈。手洗重点搓领口啊、袜子这一类可以用皂。
1: 再来，洗衣粉儿。啊，它是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加助洗剂，碱性助剂荧光增白剂碱性较强。
0: 嗯，
1: 洗衣粉的优点是去污能力给了一个最强
0: 、啊，
1: 去污能力最强，
0: 嗯，
1: 对付重油污、泥土渍、老污渍自带增白成分，洗衣服这个洗后比较显亮。但是相对也便宜一些，
0: 便宜洗衣粉还是要便宜的哈，
1: 嗯，
0: 但是它有点伤手，我的感觉是哈，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用洗衣粉都戴个手套什么的，
1: 嗯，
0: 因为它碱性高，
1: 嗯
0: 啊，而且这个羊毛、真丝、化纤，深色的衣服也慎用，它容易褪色呀，
1: 嗯，
0: 越洗那衣服，
1: 嗯，
0: 本来深色衣服发白了怎么，
1: 嗯，
0: 损伤面料，还有它溶解性稍微差一点，低温水它容易结块，
1: 嗯，
0: 是吧？半天它不溶啊，残留在衣服的缝隙，容易刺激皮肤。再一点，漂洗的次数你得多投，
1: 嗯，
0: 多投多多洗。硬水地区呢更容易残留水垢，衣服也会容易变硬。
1: 嗯，
0: 总结来说就是洗衣粉是用什么呢？白色的棉麻外套啊、床单啊，或者你桶抹布重污渍的那些东西，
1: 嗯，
0: 它不适合洗贴身的内衣。
1: 哎呀妈呀，你感觉你不是那个事儿，
0: 这不丝质的呀、精致的那种深色的衣服，都不适合用洗衣粉。
1: 嗯，其实我感觉好像精致的衣服洗衣粉和肥皂好像都不太适合，
0: 精致衣服有
1: 就是
0: 有精致的机构来洗
1: 啊。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稍微精致一点的吧，洗衣液。
0: 嗯
1: 啊，它呢表面活性剂为主，助剂少啊，大多中性。优点呢是配方温和，大部分的面料这把都能用了
0: 啊，
1: 棉花线、羊毛真丝啊，这都可以啊，
0: 嗯，
1: 甚至有羊毛真丝专用款。
0: 嗯
1: 啊，这都属于洗衣液的大类。
0: 对，
1: 它冷水也可以溶解呀。啊，洗衣机使用就比较方便，残留比较少。再一个是它护色，就是你深色的衣服不容易发灰褪色，贴身的衣服呢优先选中性洗衣液。
0: 嗯，好，但是它有缺点。
1: 有
0: 啊，同等重量下，它的去污力要比洗衣粉弱，所以呢，就是单价也相对更高一些，是不是？去污力弱，然后单价更高。它适用于什么呢？日常的绝大多数衣物，针织衫啊。深色的衣物啊，机洗的首选，直接一倒就完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
1: 就是过碳酸钠活性氧漂白剂，不是洗涤剂。
0: 嗯
1: 啊，这个爆炸盐本身啊，其实没有去污能力啊，它不是说当这个洗衣粉、洗衣液用的，
0: 嗯，
1: 它属于洗衣助剂。
0: 哦，
1: 它的原理呢是溶于温水，释放活性氧，氧化分解色素类污渍。
0: 哦，
1: 这个。
0: 我家有个爆炸盐，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白衣服，
1: 嗯，
0: 时间长了那个不白了，
1: 嗯，
0: 或者上面弄些别的颜色了，
1: 嗯，
0: 用这个去相对比较好用，
1: 哎，
0: 啊，它优点它是氧系漂白，它不含氯，
1: 嗯，
0: 所以彩色衣服也能用啊，去除黄渍、果渍、茶渍、血渍等等，可以除菌去异味，去除衣物久放产生的霉斑。
1: 嗯嗯，再一个呢，它，
0: 缺点
1: 有缺点啊，
0: 嗯，
1: 就是它必须温水40度到60度才能起效。
0: 你先给它充分的溶解。
1: 嗯，它就靠分解哈，绝对不能用在羊毛、真丝、皮革，会直接破坏蛋白纤维。
0: 对，
1: 不能和八四消毒液混合用，啊，
0: 嗯，
1: 这个会降低效果。老旧面料、印花胶印衣物慎用。
0: 嗯，
1: 容易造成印花脱落。
0: 对对，
1: 它挺厉害的。
0: 嗯，是。
1: 还有呢，只对色素污渍有效。单纯机油、黄油这种油性污渍，爆炸盐洗不掉。
0: 所以呢，大家要分清楚哈。你不是说爆炸盐所有的污渍什么的我都能去除，它只是对色素之类的污渍有效，油啊这类东西它洗不掉。
1: 嗯
0: 啊，适用什么呢？白色或者彩色的棉麻，化纤衣服发黄，果渍、霉斑。浸泡辅助去污啊，泡完之后你还得是照常得用洗衣液，洗衣液该用什么洗涤剂，洗涤剂的啊，它是一个辅助的效果哈。
1: 好，
0: 所以呢，刚才说了常见的误区，以为爆炸盐可以替代洗衣液，其实它是助剂，还是要搭配洗衣液、洗衣粉这些东西的哈。嗯
1: 嗯，
0: 然后呢，洗衣粉去污最强，碱性大。嗯，但是它不能用在日常的贴身衣物的洗涤，损伤面料，对不对？
1: 嗯嗯。再讲肥皂啊，它洗衣服最环保、最护衣，硬水环境会结这个皂垢，衣服让你越洗越硬。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所有的彩色的衣服都能用爆炸盐，部分染料不耐氧，先在衣角隐蔽处测试一下。
0: 嗯，这是大概基于以上我们所总结的一些经验哈，所以它有个。什么口诀？
1: 快速选购口诀。
0: 嗯，
1: 日常机洗选洗衣液。
0: 哦，
1: 白衣重污用洗衣粉。
0: 哦，
1: 领口脏了就肥皂搓。黄渍、果渍、爆炸盐温水泡。
0: 啊，
1: 丝毛真丝只用专用中性的洗涤剂。
0: 啊，所以刚才说这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哈？
1: 嗯，
0: 可以变成个顺口溜。
1: 他这个口诀也挺长，我记。
0: 嗯，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洗衣服洗涤剂的选择。
1: 嗯，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第二个小单元，就是家装在路上的第二个单元——家装参谋部。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林，
1: 我是糖果。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刚才说那个关于洗衣服，刚才恒悦装饰，你看人脑子多好用
1: 啊。
0: 说上次啊，秋葵，咱说秋葵去污那个，
2: 对，
0: 问我们回去试没试，好不好用？那天啊，我家真有秋葵，
1: 嗯，
0: 我就稍微试了一下啊，
1: 嗯，
0: 不是那么就规范的操作，
1: 嗯，
0: 就正好家里有焯完水的秋葵，
1: 嗯，
0: 我就拿那个粘液，有一个衣服上稍微有一点那个就是黄，它是酱汁儿在上面了，
1: 嗯，
0: 有一个小点儿，
1: 嗯，
0: 然后点试一试，反正能有点弱化的感觉，但是它也没有说一下就能给你弄得好像就像完全没有一样，
1: 嗯，
0: 你还是再用其他地方其他东西再搓一搓，
1: 你接着再试一试那谁。
0: 我再往哪试试？
1: 不是，我说那个谁，装修
0: 啊，
1: 那个实验呀，啊，它不是说就是一次就能看到结果的，
0: 啊，
1: 它是要无数次
0: 对
1: 订正它，
0: 嗯，
1: 这个结论，
0: 它有效率一般也都有个数值，它不能百分百的。你像不同的面料，还有你这个污渍它浸染的时间，
1: 嗯，
0: 这都是一个取决。
1: 所以你接着试，你既然发现了这个事情。好不好？
0: 什么发现？那不是咱那次发现了吗？
1: 对，你既然还想着这个事情，
0: 啊，你惦记着，你就亲自去尝试。
1: 哎，嗯，你也咱说，你也试几完了反馈一下，
0: 嗯，
1: 是不是？完了咱都试一试，最后看这玩意到底秋葵到底去不去渍？
0: 对，什么情况之下管用，
1: 嗯，
0: 啊？大概那个分不分那个具体的衣服面料啊，还有时间呐，啊，什么的其他的因素的影响啊，
1: 嗯，
0: 大家共同来试一试哈。
1: 对，
0: 嗯，啊，这好像这个产品就要咱们上线了似的。
1: 这个咱不太行啊，
0: 不是主要让你试试它能不能祛斑吗？
1: 啊，对啊，它能不能其实美白我觉得是可以的啊，但是
0: 它可以辅助呗，
1: 哎，
0: 你就像经常说蛋清啊什么蜂蜜啊是跳黄片啊都美白，
1: 嗯，
0: 它不也就是相对吗？
1: 对，
0: 对不对？你那要但凡要真正起到美白可能还得有其他的因素的辅助，
1: 那可不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小单元，就是家装参谋部啊。今天我们说了光纤啊，刚才也在调试光线哈，
1: 嗯，
0: 有的时候家庭装修啊，你得把网络这一环提早就设计了，
1: 那可不，
0: 啊，每个家庭现在装修的时候都得想到一个就是光纤入户的问题，但是呢可能光想着装宽带了，忘了它这个走线怎么走，如果裸露在外面到底该怎么处理，
1: 嗯，
0: 其实呢这个你应该提前把这作为一个前置的因素在装修环节就考虑到，
1: 嗯，好，首先呢我们要分两种情况啊，弱电箱没移位，
0: 嗯，
1: 如果弱电箱位置不变，这个光纤的这线呢就会在弱电箱里面，那么现在通常装修的时候呢都会把开发商配的弱电箱给换了，
0: 哦，
1: 这种就换的时候换个大点的就可以给它装住了，
0: 嗯，
1: 啊，说这个那你它面积越大装的越多呗，就比较简单，
0: 嗯嗯，好，这一种情况就是弱电箱没移位的哈，
1: 嗯。
0: 第二情况就是弱电箱要移位，
1: 不能放里边了。
0: 就是现实中更多的情况就是装修的时候，它要根据具体的设计布局、电路走向等情况移动这个弱电箱的位置。但是呢，光纤入户的位置它是移动不了的啊，嗯。那么装修工人呢，只会移动这个弱电箱，光纤线移不了，也没有能力移动。
1: 嗯，
0: 所以呢，光纤移位这个。就是大家记得它是需要开通网络的运营商上面来操作的，
1: 嗯，
0: 啊，专业人员来进行融接，就不能咱随便说自己弄吧，找个工人咱弄吧，
1: 嗯，
0: 那可是在装修阶段呢你好像也不会涉及到开通网络啊，你就想不到这一层，
1: 嗯，
0: 所以呢运营商在这个阶段一般也不会介入
1: 啊，是，于是呢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你光纤入户的原始位置通常只有一个开关和底盒的大小，
0: 嗯，
1: 而光纤线呢是绝对不能弯折的，
0: 对，
1: 啊，否则就影响信号了，
0: 嗯，
1: 这样线就只能露在外面了，非常影响美观，
0: 嗯，对，那怎么办呢？这问题能解决不呢？
1: 嗯，
0: 咱就说那你只能说在装修的时候你就联系运营商上门移这个光线，
1: 嗯，
0: 你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0: 你别等啊，说我都弄好了，电视都买好了，我要上宽带，我要看什么呢啊，玩电脑了，你再想起来运营商这一块啊，你早点联系运营商，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就联系运营商上门移光纤，在移弱电箱的时候就联系开通网络的运营商重新让他这个防线，把光纤入户的位置移到和弱电箱同一个位置，
1: 嗯，
0: 那这个办法就是最彻底的了，就可以一步到位解决，
1: 嗯，就是你我觉得啥呢，就是你还没装修的时候你先去问一问，
0: 嗯，
1: 我什么时候 整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完了他告诉你在哪一步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去找他。
0: 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啊，我现在不着急宽带这块儿，我房还不一定这么住呢，
1: 嗯，
0: 再晾一晾，放放味儿，我开通走了的话，我不花钱吗？是不是？
1: 不是，你现在可以，你现在问问他，我什么时候来找你，什么时候是？
0: 我问问他，你开不开？人家说那你光问我了，我给你弄好了，你不开通的话，你到时候白忙活。
1: 还可以是这样，你先上他家先看一看，
0: 谁给你提前就看一看，
1: 看一看完告诉怎么事，
0: 倒是问一问，
1: 最后哎，
0: 啊，多问一嘴，看看怎么样最好的解决，是不是？嗯。
1: 再就是呢，在光纤位置换更大的信息箱，
0: 嗯。
1: 啊，如果装修的时候不方便通知运营商上门，或者光纤入户的位置确实没有办法移动，可以在移弱电箱的同时，把光纤线入户的位置换一个更大点的信息箱
0: 啊，就是箱也是换箱啊，
1: 嗯，
0: 保证它后期能放进去，对不对？
1: 对，就这个意思。
0: 箱大一点，嗯，这是另一个方法，就是要不你就提前联系光纤的运营商，
1: 嗯，
0: 要不你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弄一个大点的信息箱，
1: 嗯，
0: 然后把这线都隐藏进去，
1: 嗯，
0: 不至于装修完了再来补救哈，
1: 嗯。
0: 或者有些人实在不行的话，周围是不是挂个画啊，弄点装饰啊，
1: 嗯，挡一挡，
0: 对对，是不是觉得也不那么突兀，就是
1: 是这样的，
0: 嗯。说光纤线呢，有的时候是个小问题，你觉得它是一个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入住之后，如果确实啊各种方法你就觉得都不太适合的话，露在外面，确实你每天看着就觉得很不舒服啊，就是
1: 脏乱差，
0: 咱们全家都挺好了，就这个地方看着特别顶眼，
1: 嗯，
0: 所以在方案的设计阶段要确认好弱电箱你到底是要移位呀，还是要怎么做，换个大箱，光纤的位置到底该怎么处理，对吧？
1: 嗯，或者是啊你就不行往上放个柜，
0: 放个柜干什么？
1: 不是，你
0: 把它埋在里面啊，
1: 你放个柜，对呀，往里边塞呀，
0: 打个柜呀，
1: 啊，
0: 为了那个电箱你打个衣柜呀，
1: 对呀，然后你这样你放
0: 地方你得合适啊，你关键看它在哪个地方嘛，
1: 嗯，
0: 是吗？
1: 你这样是放别的东西不也能放吗？
0: 所以你不管怎么讲，解决的问题方法肯定是有，
1: 嗯，
0: 但是你提前得想到，
1: 对，
0: 你想到之后你才会提出几种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嗯，
0: 包括如果说哎这个地方我就借这个地方我正好打个柜，
1: 对，
0: 弄上那我可以很自然的挡上，或者说我就弄一个大点的箱，我怎么还相对美观一点，
1: 嗯，
0: 把箱都埋进去，
1: 对，
0: 或者说我找运营商我就给他换个位置，这都是解决的办法，
1: 嗯，对， 对， 对，
0: 嗯，但前提就是在装修的同时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别都弄好了，
1: 嗯，
0: 你再回来补救，
1: 对，
0: 那个时候可能补救的措施就没有这么宽泛的选择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再也就是多沟通啊，不管是什么水电，
0: 嗯，
1: 煤气啊，还有什么，
0: 嗯，
1: 能想你想象到的这些东西，
0: 嗯，
1: 什么电的这个光纤这些东西，
0: 嗯，
1: 电视的啊，你都提前去问问，
0: 嗯。
1: 你说我们家要装修了，然后这些我什么时候来找你们比较合适？
0: 嗯，
1: 你多帮。
0: 人家说你要装修，告我一声干什么？
1: 你说我怕我装完了以后没给你留位置，
0: 啊，
1: 完到时候你这个线儿不好走，
0: 总
1: 在
0: 麻烦，是不是？
1: 什么时候找你？
0: 嗯
1: 啊，你这个都，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比方装修的师傅，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他应该也懂，
0: 嗯，
1: 就是他也会告诉你，哎呀，你现在应该问电视了，还是你现在应该问网了？
0: 嗯，但是那不就涉及到你找的到底是不是靠谱的，是不是经验比较丰富的，
1: 对，
0: 而且比较细心，可以给你事先想到日后可能遇到哪些问题，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要真正遇到这样的，你会觉得特别舒心，
1: 啊，
0: 对不对？就哎呀，这你就顿时
1: 想我之所想，
0: 就是好感度就翻番儿，
1: 是不是？你别最后边弄完以后，然后人说，
0: 嗯，
1: 那装修公司没告你吗？这块得留一下，
0: 嗯，
1: 你没告我呀，啊。
0: 或者是人装修的人说，哎，那你提前你也没告
1: 我
0: 呀，
1: 啊，
0: 我
1: 心里知道嘞。
0: 那不就是整差评了吗？
1: 啊，
0: 互相之间可能就隔阂就更明显增加了哈，
1: 啊。
0: 关键就是沟通，
1: 嗯，
0: 还有个细心，真正的想人所想，急人所急，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装修环节过程当中，就是从公司来讲啊，
1: 嗯，
0: 施工人员来讲也是应该做足的一份功课，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就不能光想着把你自己的活干好了，
0: 嗯，
1: 你也得想就是这个业主他未来会衔接好多东西，
0: 嗯，
1: 什么油烟机的，什么吸油烟机的，
0: 嗯，
1: 还有什么是洗
0: 进展到
1: 各种的啊，
0: 嗯，
1: 一些电器都是
0: 什么去衔接，
1: 怎么留这些线儿，
0: 什么时候我应该去选，然后什么时候告诉你尺寸，
1: 嗯，
0: 我特别喜欢就是当你开工之前可能就会拉一个施工的那个单子
1: 啊，一定要这样，
0: 是不是啊，大概每一项内容我大概什么时间段会进场来进行什么样的施工，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时间段你要配合我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尺寸，
1: 哎，
0: 对不对？大家互相配合，然后提前量， 然后也让那个业主他提前会做好准备，提前去打听。
1: 嗯，
0: 你别的你突然冒出来，哎，我今天要给你干这个了，你这怎么的？他说我都不知道这事儿，我先去问，这不又耽误时间了吗？
1: 对，
0: 可能一天两天不一定就马上能问出来，是不是？
1: 就首先你得有一个系统的思维，然后呢再告诉我们业主这个思维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懂了啊，接下来怎么怎么样？
0: 就是这装修明白的一条龙，所谓的一条龙，不光是咱说那什么样的品相啊，什么样的价格，就是这些所有想到的东西提前给
1: 环环相扣。
0: 哎，这是一门小问呢。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该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爱家在路上，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再会。给你我平平淡淡的
2: 等待和守候，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
3: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2: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3: 那你们是什么龙？
4: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5: 别停，
4: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5: 别停，
4: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6: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3: 那你们是什么虎？
2: 比赛就要压的，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雷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3: 这虎啊，
2: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3: 选择性霸气。
7: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陈诺。
1: 大家好，我是乔梁。
2: 大家好，我是小泉。
0: 今天我们哥仨啊，给你带来这期节目啊。今天没啥大事吧？是不是？
1: 今天国内足球没什么大事，
0: 是不是？
1: 但是有两支这样代表国内要征战欧冠联赛的亚冠联赛的啊，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对。
0: 第一支出战的是这个上海海港，将在18:00。
1: 对
0: 啊，就是率先代表中国的球队，征战今年的亚冠精英联赛。
1: 对，这是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第一轮的一场比赛。那上海海港是客场挑战对手拉查布里府。
0: 嗯，
1: 这拉查布里府呢，这是泰国的一支球队，
0: 上赛季泰超的季军
1: 啊，实力还是可以的，是吧？
0: 目前球队里边，我扒拉了一下啊。二位，我扒了一下，一共有10名外援，啊，当然这个对于人家这个泰超来说，那不算什么。
1: 你说，他这支队伍里边10个外援，
0: 对他这支球队里边10个外援
1: 啊，
0: 10个外援，
1: 就专门为了亚冠打比赛用的是吧？
0: 他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1: 你就像我们球队也有很多的，这是专门就是用来打这个亚冠的外援，
0: 是啊，海港和国安都有。
1: 对，因为他们就是有这个计划嘛。
0: 另外呢，你像海港和国安都有不同程度的被国家队征调的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国安本场比赛呢，由于上赛季的亚冠二级联赛，最后一场，小泉是不是打这个主场打这个越南公安？是不是？
2: 河内公安
0: ，
2: 应该是某场打河内公安。
0: 然后呢，有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所以说本场比赛呢，曹永静和这个柏杨将停赛。一方面呢有停赛，另一方面像张玉宁呢征调到国家队，
1: 是，
0: 所以说呢今天晚上国安斯帕伊奇能不能上场也成疑。现在所以说呢，现在来说的话，国安本场比赛在面他是将去面对这个韩国的一支过去咱们熟知的劲旅，
1: 浦项制铁，
0: 浦项铁人，现在叫现在可以改叫铁人了，
1: 他叫铁人了，
0: 叫铁人了，叫铁人了，
1: 必须叫铁人。
0: 但铁人
1: 就韩国来的教练也不行，也得把改成叫铁人了。
0: 他那铁人叫的比咱早早几年也叫铁人。现在
1: 北京国安是晚上8:15，
0: 今天晚上国安也得打铁，今天晚上
1: 对有两场比赛。海港呢就是客场跑泰国玩去了。
0: 比较湿热，比较湿热。
1: 北京国安是主场，说现在的这个9月份的北京还是可以的，还是舒服的。
0: 北京现在天是最好的时候，
1: 对，秋天了，这个北方的时候都是好时候，
0: 秋高气爽。
1: 你像浦项制铁啊，或者说浦项铁人呢，他们也比较适合这个天气。所以说，我觉得因为这个时差太少了
0: 啊，对呀，一个小时
1: 同一纬度的，所以对于北京国安来说和浦项制铁来说，它不存在这个气候是不是适应的问题。
0: 对，
1: 双方都很适应，无非就是主场呐喊声是吧？就是你不知道你到那个西亚去打比赛啊，我不知道二位啊，包括校全啊，有没有看过那个西亚主场的比赛
0: 啊？您说说您的感受。
1: 就是我没在现场看过，我看转播我都看不下去了。

0: 为啥呢？
1: 你要是打那个西亚的比赛，就一群人知道在那儿，就一直这样，你知道吗？一直这样，没有任何节奏，就是闹啊，就是喧嚣啊，就是絮叨、啊。
0: 这是当地一个特色
1: 啊，这他们特别喜欢，
0: 特别喜欢，
1: 就是搞得你极其崩溃。
0: 对，但是他们那个应该是当地的跟。这个民俗啊，宗教可能有相关东西，咱不太懂啊，咱不敢乱说哈。但是他这块应该是大家伙，无论是踢球的还是看球，他们是比较习惯的
1: 啊。对他们早就习惯了，就一直是这样了90分钟。
0: 就有些当地的风俗，咱确实是不理解。就比方说这个一档联赛啊，几乎每场球啊，就是可能转播时候咱看不到，但他们说就是每场球，哎呀，得杀羊，
1: 对。啊，是吗？祭天呢，是吧？
0: 就是你双方球员入场之前，就踏过那块流的那个鲜血那块走进球场。
1: 哦，这还有这说法呢？
0: 有这个说法。所以说呢，就是一个地方一个过法，一个地方一个风俗啊。这个第一，咱得尊重；第二呢，就这个东西再开眼了。
1: 咱这是也孤陋了，是吧？
0: 是不是？
1: 孤陋了。
0: 再说回这个亚冠啊，今天晚上首场比赛啊，这个上海海港呢。面对的这个叫查，
2: 拉查
1: 布
2: 里
1: 甫，
0: 亚查布里甫，我查不上来啊，
1: 这名字是有点怪，但一看
0: 拉查布里甫，好了，记住了，
1: 他就是这种东南亚的名字啊。
0: 这里边有一名外援，咱们熟悉，是过去金元时代国安队的比埃拉
1: 啊，现在
0: 他老人家还踢呢，
2: 他对，好像是刚加盟，
0: 是不是？
2: 刚加盟，
0: 他老人家还
2: 加盟，
0: 还踢呢，我估计啊。这队里他的名气应该是最大的，我翻了翻啊，好像没有比他名气更大的。但是他另外呢，他这块呢，这个球队呢，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啊，在当地的媒体中，就是对于这支球队的评价就是闪电式的反击，
1: 哦，
0: 是以反击著称的球队。我相信这个球队的两个边一定是会给海港造成很大的一些困扰的。当然了，今天晚上海港多俩外援嘛，是不是？之前欠俩外援，今天晚上能上了。
2: 都上了，都上了。
0: 但是呢，像蒯继文，是不是征调了？李新祥也征调了，
2: 杨希也走了，
0: 杨希也征调了，相当于两个中前场球员加上一个主力的右后卫无法征战。所以说呢，海港本场比赛别看是面对一泰国球队，你的客场这种气候，包括对手的这种特性。一定得注意，我觉得，哎呀，能拿一分呢，我觉得就烧高香了。
1: 对，在东南亚吧，相对来说，它确确实实这个湿度温度比较高一些。但好在什么呢？好在上海这边吧，它也有这个也有这种天气。也经常练。
0: 是啊，
1: 那梅雨天气的时候，他们也是。
0: 但是它那个梅雨天气和泰国那个梅雨天气还是不一样，
1: 总比大连过去强。我都在想，这明年咱万一不是万一啊？十有八九是吧？咱也玩亚冠是吧？咱别管玩哪一级别是吧？
0: 对，别管我们玩哪一级别，我们就要玩。
1: 咱也有可能，很有可能也跑东南亚玩去。那对于大连球员来说，这可能就完全不太适应了。
0: 就是你势必要面对这些球队。
1: 你说北京也好，他们能面对热？能面对热啊？可能他们觉得，哎呀，30多度啊，是吧？还行。一到大连，咱觉得热了不行。那一天，我是大连今年28、29度、30度的时候，就30度的时候，咱热了不行了。外地一来朋友，哇，真凉快！哇，你们不知道啊，坐在星海广场边上，吹的风好凉快哦。就30度，咱不出门了。哎呀，热死了！你们好凉快，还直播呢。
0: 这哪个地方这口音？
1: 估计还是南方朋友。
0: 南方朋友啊。另外呢，今天晚上这个咱也能看到这个海港的新外援，一个是格劳，一个是坎波斯啊。再看看成色啊，这两个外援是参加不了联赛的啊。这亚冠赛，
1: 亚冠外援，因为这个亚冠联赛，咱也这个规则是这样的，就是允许上很多很多的外援，
0: 就是没有限制，
1: 就多到什么程度呢？8+1，就是8个外援，加一名规划，OK， 你可以，
0: 是不是？
1: 就总共11个人，你先上9个外国人。
0: 说到这儿呢，咱不得就不提一下，就是一方面，咱现在联赛的这个跨度跟整个亚冠的赛制是相悖的，另外一个。

0: 不太好用吧，你还打不了亚冠。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
1: 行吧，你是今年能轮着，明年不一定能排着你啊。对吧？
0: 那倒是，嗯，尤其咱这个名额呢还是比较少的
1: 啊。打亚冠了，赶紧签俩；不打亚冠了，你走吧，
0: 雇佣兵。嗯、
1: 再打亚冠，你再来俩，那合不到一块儿去啊。
0: 你说对了、
1: 嗯，
0: 说到点子上了。今天晚上咱先看看海港、嗯，海港目前的问题就是多名主力的中场国内球员被抽掉之后呢，你现在这两名球员就是中前场的，他们之间的这个磨合，毕竟时间很有限。为啥呢？没有通过正规的比赛。啊，去印证他们之间的这种磨合，以及能打出什么样的战术来。所以说呢，今天晚上无论是国安还是海港，他们的外援虽然数量是足够的，但是配合咱们要看看现场的一些东西，咱们才能对这些外援有所评价。
1: 嗯，
0: 海港这边还有一个主力球员踢不了，咱忘了五米踢将。中卫，他就是之前就是因为场外因素的一些事情呢受伤了，然后呢现在好像还是踢不了。
1: 还踢不了，
0: 嗯，所以说呢，无论是国安也好，还是海港也好，今天晚上都属于半拉残阵。
1: 嗯，北京国安还好，
0: 嗯，
1: 还好，至少在主场，
0: 嗯，还好。
1: 但
0: 是面对的对手更强一些，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这样说一比较扯平了，是吧？
0: 嗯，
1: 都有可能取得好成绩，也可能是取得不太好的成绩。看吧，一个是晚上6点钟，就是再过个45分钟，
0: 嗯，
1: 一个是晚上的8点15分，
0: 对，
1: 如果能关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好的，嗯。
1: 另外有一场比赛啊，今天上午刚打完的小孩的比赛，
0: 嗯，
1: 就是大连嗨秋少年U13和深圳欧亚育才实验中学的U13打了一场比赛。
0: 哦，
1: 这是中青赛U13的排位赛。
0: 嗯，
1: 这场比赛呢，上半场是2-0。上半场2-0，然后全场打完，最终比分是5-1。
0: 嗯，
1: 就是我们嗨秋少年5-1战胜深圳那支中学队。
0: 哦，
1: 啊，你说嗨秋少年校全可能也知道是吧？
2: 嗯，孙金海知道。
1: 对，孙知道啊，季海知道的。
0: 那这个深圳这个欧亚育才实验中学应该是一个学校，以学校为建制参加这个比赛。
1: 听这名都像个私立。
0: 像私立。嗯，因为这两年呢，去深圳其实次数不少。当地的其实青训啊，足球这块其实挺火热的。为啥呢？
1: 嗯，
0: 他们首先吸引孩子来踢球是有一点，就是青训机构必须是外教。
1: 谁？外教
0: 必须是外教，你这个青训机构才能吸引孩子去。为啥呢？很多深圳当地的父母呢，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孩子去练练口语
1: 啊，
0: 间接练练足球
1: 啊。懂。
0: 所以说呢，你在深圳啊，你干个青训，你只要站俩老外，哎。就有人会问你，那我你都
1: 你别说这个
0: 啊，
1: 挺有先见之明的哈，
0: 是不是？
1: 一举好几得。
0: 对呀、啊，
1: 练球了吧？
0: 练球了，
1: 练了口语了吧？
0: 那肯定练了呀，
1: 还长了这个人脉了。
0: 啊，我外国有朋友了，
1: 是不是？
0: 嗯，
1: 长人脉了。就我刚才还想到一个问题哈、
0: 啊，
1: 你想这个亚冠比赛不是说允许上8名外援加1名规划吗？
0: 嗯嗯，
1: 总共11个人，砰哧一声干上9个人，
0: 对，
1: 说英语的
0: 啊。
1: 这时候你北京人在说，哎，往这儿传，哎，往这儿，是不是听不懂了？Here， 得这么喊了，对不对？哎，所以说你打小就养成这种足球语言啊、
0: 嗯，
1: 就是足球类的英语、啊，你得是吧？
0: 是，嗯、
1: 啊，就有习惯了，
0: 有习惯
1: 啊，挺好的，
0: 挺好。嗯，
1: 你像那个时候，但问题就在哪儿呢？
0: 你在哪儿呢？
1: 如果对方也这么玩，
0: 嗯，
1: 也是来个8+1，
0: 啊，
1: 场上20个老黑。全拿英语交流，我们喊的对方也能听懂，对方探讨什么战术也没什么秘密，我们全都了解。
0: 那咱以后得出台一个规定啊，到了这个一线队啊，职业队这块啊，你必须得学好中文啊，专业的足球术语必须用中文表达，否则场上裁判要归给你一张黄牌
1: 啊，
0: 硬性规定。
1: 这个就属于文化了，
0: 是不是啊？对，这是为了出去不吃亏
1: 啊，文化统治，
0: 为了出去不吃亏。哎，你们听不懂啊？
1: 所以说
0: 开个玩笑啊。
1: 你看嗨秋少年哈，这季海干这个、
0: 嗯，
1: 就是往往有人拿他和那个谁那个董路
0: 哦，
1: 董路干那个足球小将是吧、
0: 嗯？
1: 就是两相比较。那季海本身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董路那个就有点那个什么了，你就跟我比，
0: 就是他是
1: 两个路子，
0: 嗯，
1: 但是两个路子，董路吧也是因为。取了一些成绩，引起我们的关注了，
0: 嗯，
1: 这不呢？我看这个谁，徐亮是说了这么一段话，
0: 那他们是一个团队的，一条船上的、嗯，
1: 对，徐亮是帮助这个董路小选择足球小将的选材，真相说选的就是那种马上就能打比赛的那种战力比较强的
0: 啊，他选的是那种就是最高的，
1: 拿过来就能用的
0: 啊，就是。

0: 是有基础的，或者是出类拔萃那种的。
1: 但徐亮说了哈，徐亮说我是这么选的啊，但是我这是按照董路的要求，为了配合董路的要求，我是这么选。徐亮说，如果我自己做青训，我是不会选这种人才的。
0: 哦，
1: 他说我要是选，就选那些上限高的。
0: 啊，就是培养精英，
1: 有潜力，
0: 有潜力。
1: 虽然现在可能实力不是那么的强，或者出类拔萃，哎，但是有潜力，上限高。
0: 就是他用他的眼光去判断这个孩子未来的走向。
1: 对，徐亮说，但是我在足球小将，我帮忙，那董路是老板，对不对？老板要求你员工总对着干也不行，是吧？就按照董路的要求选那些及时战力比较高。所以呢，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现在足球小将能取得一些成绩，那也是正常的了。
0: 对，但是呢，你毕竟取得的成绩呢，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呢，都是一个基层的成绩。谁就是这批做青训的这些投身到那青训的这些大咖，现在谁也没最终结出个果来。就是培养一个中国的孙兴民，啊，中国的朴智星，啊，现在谁也
1: 还算
0: 啊就好算呀 啊，听三哥算啊，
1: 根本教练也挺不容易的，
0: 就是，没培养出这样一个果来。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现在谁说谁有理，谁说谁没理，我跟你讲都没有依据。就是看未来如何，
1: 未来再给个五年时间吧。
0: 你能送出去多少？
1: 对，
0: 而不是说你送出去一年两年再拿回来，
1: 是
0: 25万变50，50万变100，100万变200，这个就是可悲的。就像出口转内销，就是我们常用出口转内销这句话来形容咱们的输出球员的这种方式。出去就为了逛一水，你基本上得不到什么好的训练，也得不到什么正规的比赛，但是你回来身价翻番
1: 就不一样，
0: 翻几番，是不是？
1: 就我们一直存在这种急功近利的这种模式。不管怎么样先选上我，是吧？
0: 能选上我跟你讲都是内外因都具备的。
1: 我在俱乐部队先过一水，那时候我是不是就是牛叉了？
0: 那肯定啊。
1: 我在俱乐部踢我在国家队过一水。那我以后有个国脚的身份，我也
0: 大海
1: 外是吧？然后呢我在海外再过一水。
0: 哎呀，那毁了。
1: 洋鬼
0: 回来就属于顶薪了。
1: 对，我说就是过一水，但是具体我在俱乐部有这个机会了，我到选到国家队了，我从中国又选到海外了，我有没有能真正的产生质的变化？
0: 这个就很难说了，
1: 就不管那些了。
0: 那个时候咱看到就是这个刘洋的先驱，就是类似像于大宝88年、89年这一批的，跟现在这一批的，我觉得还不一样。那一批能走出去，包括经济团队对他们的估量、对他们那个实力的判断，以及他们自身的水平，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帮助是真正能够帮助到国家队的。但现在更多的这种流水线的作业，或者说，哎呀，你只要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就可以送到国外了。这种方式完全就跟你出去念个大学是一个道理。
1: 那个时候把的比较严，就是你出去吧，个顶个啊，他都能使上劲儿。现在就像你说的，说就像一个流水线一样，或者说它是一个商业化的运作了。它通过这样的左手倒一下右手，然后右手再倒回左手，它就挣钱了。
0: 就是资本运作出去之后，回来就变成资本了。
1: 对，就是，哎，你家孩儿不错，我给你拿钱，回来之后咱们就高价了，是吧？咱们把这个钱利润怎么分？它成这些了，它已经不是说你出去之后，球能涨到什么程度，回来之后你要把球或者球队水平给提高什么程度，那不管，
0: 就是
1: 我只管你这个人后来能值多少钱，或者说能卖多少钱。
0: 其实就看你出去的时间段，10岁、11岁，刚刚对于足球的战术有了理解的这样一个阶段，很多是出不去的，但是等到你15、16岁、17、18岁，你具备自理能力，能够自己生活的时候，你出去的跟这些足球强国的孩子对于足球的理解又不一样了，不同轨了，练基础，我觉得在国内，你就颠个球啊，练个球啥的，我觉得跟国外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但是等到真正理解战术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与足球强国最大的一个差距。另外多说一嘴哈，就是咱们邻国一个足球强国，国家名字我不说啊，是个岛国啊。那个地方，
1: 你还要再细致一点吗？
0: 正在举办亚运会啊。
1: 这个岛国有四个大岛，是吧？
0: 对对对对，就那个旮旯啊。
1: 最别的叫北什么是吧？
0: 就那旮旯啊，那旮旯。现在据我听说哈，这个东西我不是瞎说，我有依据的啊。很多朋友都在那边，就是让孩子在那边踢球练球。很多的青训机构啊，这些孩子练球的机构全都被咱们国内人所控制了。现在
1: 哎，为什么呀？
0: 能挣到钱呢？
1: 被咱们控制了。
0: 就对以前这些地方呢是看水平的，就是你外来的孩子看水平，
1: 啊、
0: 现在是看 money 的。
1: 啊，也控制着咱们国内的孩子到那边去。
0: 哎。
1: 但是控制不了当地的孩子，
0: 那控制不了
1: 啊！我以为能控制当地的，那我就开心了。就是他的衰败也指日可待。
0: 你想多了啊，哥，你想多了。我你操这份心挺庞大的，我跟你讲。所以说呢，你说怎么才能出苗啊？你没钱儿，这个球能练吗？真练不了，
1: 练不了，
0: 真练不了。
1: 就像你说，就像学习一样，因为很多现在家庭也不差钱儿。
0: 嗯，
1: 就打小走的就是国际教育路线。我上这个私立小学，
0: 嗯，
1: 然后上私立初中、私立高中，
0: 嗯，
1: 就是外语类的，然后高中我也不，之后我也不参加国内高考了，我直接一杆子就给送到英国，
0: 嗯，
1: 什么爱沙漫画呀，
0: 啊，
1: 送到澳洲啊，
0: 嗯，
1: 啊，送美国啊去玩去啊，实在不行我送个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啊、
0: 嗯、
1: 也有，
0: 嗯，
1: 那就图什么呢？就图哎，我到时候我顺顺利利的念个大学，
0: 嗯，
1: 也可能。再会更加轻松一点，申一个硕士就回来了，
0: 那、啊、就不用那么遭罪
1: 啊！对，这是一趟车的事儿，
0: 一趟车的事。
1: 但是说实话，啊、你真是图他就在那儿学到什么东西，可能都未必。
0: 是，嗯，那这一场球啊，咱扯挺远的哈、啊，这、
1: 嗯、
0: 基本上地球这一半拉，咱全都给骚上了啊！
1: 啊，这是这些比赛哈。另外呢，在晚上7点钟的时候，有一场中青赛 U17的决赛，
0: 嗯。
1: 就是两个U17俱乐部在玩，一个是浙江，一个是山东泰山。
0: 嗯
1: 啊，这是中青赛U17的决赛。那这场比赛是在晚上7点钟进行啊，如果有空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再跟大伙儿来汇报一下，在今天应该说今天凌晨所进行的欧洲这五大联赛中的最后的几场比赛。就算是这一轮的各自的收官战了、啊，
0: 嗯，欧五大的收官战，
1: 对，其中的英超呢就剩一场了，就是今天凌晨3点钟进行的利兹联和纽卡斯尔，那这场比赛呢，利兹联是4-1大胜纽卡斯尔，
0: 哎，纽卡
1: 为英超留下了一点颜面哈，只是进攻还是很犀利的。
0: 纽卡今天完了，孝全是不是？
1: 哎，孝全不是热刺吗？
2: 但是怎么讲，他前两个主场打得不错，没想到客场打得这么差，他这个几个新员估计还得再磨合磨合。
1: 嗯，对，
0: 嗯，
1: 才踢没几轮，
0: 关键他这个队今天等于给拆了，然后呢又
2: 对
0: 填了心眼，
2: 大换血，
0: 大换血是。
2: 而且尼科昨天19分钟就下了，这对他来说是个坏消息。
1: 哟
0: 哦，受伤了，
2: 尼科加萨雷斯应该是，
1: 19分钟就下了，看来呢这个就是受伤的情况比较严重了呗。再来看一下这西甲也是胜一轮，也是凌晨3点钟打的，是。比利亚雷亚尔主场1-2输给了皇家贝蒂斯。
0: 本赛季皇潜的这个状态确实是不太好，就是现在的排名已经跌落到了倒数第3了啊！
1: 你说谁呀？
0: 皇潜呢？
1: 啊，
0: 比利亚雷亚尔啊，他今年联赛刚开赛到现在的话，一场没赢，第一场啊平了。平的桑坦德竞技，第二场我觉得踢的最好的一场比赛就是客场挑战那个马德里竞技，也是2-2逼平。从此之后，你说他面对这些队也没有强的，什么阿拉维斯、拉克鲁尼亚，本轮算是遇到了一个强队啊，但是是主场打贝蒂斯，
1: 贝蒂斯确实不好，
0: 加上欧冠比赛4连败，
1: 是吗？
0: 加上欧冠比赛4连败，
1: 嗯，比利亚雷亚尔黄潜哈，
0: 嗯，
1: 那这个有点状态有点，
0: 他现在。联赛
1: 调整了
0: 啊！联赛杯赛到现在一共踢了6场比赛，一场胜利的味道没有感受到。
1: 嗯，你看，但是人家这个队好啊，人家就是知道有黄潜这名嘛，就是披头士那歌嘛。
0: 嗯
1: ，Yellow Submarine、
0: Yellow Submarine，
1: 对 ，Yellow Submarine， 哎，就是黄色潜水艇哈。好，这是还有呢，意甲呢，它是结束了比较多一点，有3场比赛。今天凌晨的0:30，科莫主场2-1战胜了帕尔马，还有是0:30，另外一场比赛是都灵主场0-2输给了罗马队。关键的一场比赛是国际米兰主场和乌迪内斯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是在今天凌晨2:45进行，最终比赛结果国际米兰5-3狂胜乌迪内斯。
0: 嗯，这俩都是就是大开大合的，就是完全就放弃防守了，就干吧。但是确实是实力使然的。本轮的是意甲是剩的是三场比赛呢，我觉得比分基本上都是印证的实力方面，就是科莫 2-1战胜帕尔马，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个现在目前的有欧冠赛制的时候呢，他还是有所保留，另外也是有所影响。
1: 嗯，
0: 科莫就是就时隔多少年了，我剧情没看啊，就是今本赛季打欧冠，所以说呢，他现在就是说以现在的阵容去征战两线或三线这样一个比赛的话，目前来说他是第一次尝试，
2: 对，比较有点吃力吧，
0: 对，有点吃力。对于小法来说，就绝对是一种尝试的一种方式。另外两场比赛就是都灵0-2输给罗马，这属于比较常规的操作了。本赛季刚开始，我觉得这个都灵的这个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而罗马还是保持着上赛季那种比较强势的，在联赛比较强势的那种发挥。所以说这三场意甲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爆什么冷啊。
1: 是，而且科莫现在这个队伍啊，人家就总结出来了，说仅次于国际米兰这种疯狂的进攻，知道吗？
0: 哎呀，就科莫
1: 就是猛，就是猛啊！
0: 那个小地方哈，我跟你讲，真不大，虽然咱没去过，就是它有个湖叫科莫湖，就在湖边那个，而且那个场地就在湖边，湖边就是一个什么类似于像游艇俱乐部那种感觉
1: 哦，湖人队。懂了，
0: 然后湖边上有几个咖啡屋，你想象想咖啡屋啊，什么面包房，
1: 中国夏天那个咖啡屋。
0: 别看球会不大，但是球会的历史我觉得还是挺悠久的。他们搞了个活动，看当地呢就是把这些老球迷75岁以上的
1: 啊
0: 拢了一批
1: 哟，
0: 请到球场看这个比赛，
1: 这也不怕担责任。
0: 都有自己能力，我感觉
1: 岁数都这么大了，
0: 都没拄棍儿啊，都没拄棍儿啊，都没推轮椅。
1: 夕阳红观赛团呢？
0: 今年比赛服换了这个厂商，一家整一下，先给他们发。
1: 你看人家对这个球迷的这个
0: 是不是？然后呢？
1: 这种关心和爱护。
0: 我刚才说那面包房、什么咖啡屋、什么游艇俱乐部的边儿的，只要有
1: 面房，
0: 服务员一样发一件。
1: 啊，服务员发一件服啊，
0: 发自己服啊。所以说呢，就那个小地方。挺温馨的，
1: 哎，有亲情在，
0: 哎，有亲情在，
1: 越是小地方出来越是有亲情。
0: 但是啊，这个俱乐部钱厚啊，
1: 嗯，
0: 三哥，他这个就是主要靠什么？这个公司你知道吗？就靠我经常啊，就这个，
1: smoke，
0: 啊 ，smoke， 靠这个
1: 啊，
0: 是背后的老板，所以说钱厚。
1: 懂了，
0: 懂了，是不是？
1: 云南红塔，是吧？
0: 哎，有点那个意思，有点那个意思，
1: 那。山东鲁能泰山不也是吗？对对，
0: 那是文旅项目，那是文旅。
1: 哎，泰山有这个烟对吧？还有酒是不是？
0: 泰山不酒没喝过，酒我还真不知道。
1: 反正那是有钱，那么说是有钱。
0: 那扯远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1: 普及一下
0: 啊，科莫的小地方啊，
1: 孤陋了，我们又孤陋了啊，让陈老师普及一下。
0: 不是孤陋，我现补的。
1: 说科莫呀，就是本赛季就是为什么说他是狂轰滥炸风格呢？就是每场比赛啊，我射门次数啊，别的不算，射门次数必然要到20脚以上。
0: 狂攻，
1: 咣咣咣咣，要20脚射门。
0: 狂攻，
1: 20脚上，本场比赛28脚射门。
0: 28脚射门，
1: 注意啊，28脚射门，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干不过国际米兰。国际米兰
0: 啊，你说那乌迪内吧？
1: 国际米兰，
0: 你说的是刚才乌迪内28脚射门吧？是不是？
1: 科莫
0: 啊，他俩不是一场？
1: 对，科莫对帕尔马
0: 啊，对，科莫打的是那个谁？
1: 打帕尔马，
0: 对，啊，
1: 国际米兰打乌迪内斯不是5-3吗？
0: 5-3啊，
1: 上半场就双方就干个2-2，猛不猛？就是衣服全来开，你脱个膀子，谁不会脱膀子？全是这样，上半场干个2-2，是吧？
0: 哎，你说这个尤文啊，不是这个乌迪内的这个队服呢，跟尤文挺像的
1: 啊。对，
0: 你说对方有没有就是
1: 黑白剑桥衫
0: 看错了，以为今天打尤文呢，打了鸡血一样，那国家德比是不是？往死里干去！
1: 乌迪内斯也是也有这个传统，
0: 有传统，
1: 有传统。
0: 嗯，
1: 国际米兰反正也现在也猛。所以说两人就在一起就干呗，
0: 就干。你别看乌迪内这个俱乐部也不算大，但是他其实背后老板也挺狠的，
1: 也是斯莫克吗？
0: 不是，名号波佐将军
1: 啊，带上什么什么将军的，我就感觉就挺独裁的。
0: 你看他像那个英超也有俱乐部，
1: 嗯，
0: 什么荷兰也有俱乐部
1: 啊，
0: 他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足球的一个欧洲体系，嗯。别看俱乐部都不大，沃特福德，听过这个吧？
1: 啊，听过
0: 啊。就过去阿尔滨有一个外援打中甲的时候叫拉内吉
1: 啊，
0: 就那名外援就是从乌迪内出来的， 沃特福德也效力过，就是波佐将军的球员。
1: 哦，他应该不叫乌迪内斯，
0: 应该叫什么呢？
1: 应该叫乌迪内点托拉斯，是吧？
0: 垄断的就是、啊，
1: 就是个大托拉斯嘛，啊、乌迪内。
0: 所以说呢，有些俱乐部咱真不能小看。
1: 嗯，
0: 现在呢，就是有中资背景的这国外俱乐部，其实有很多，咱也不能小看。未来足球，我跟你讲啊，那国内足球虽然水平不高，但是逐渐的，咱得向外输出了，
1: 有深度了，
0: 是不是？
1: 这么一分析哈，
0: 对不对？
1: 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
0: 不仅仅是个球了。嗯
1: 嗯，有深度了。
0: 嗯，深度到了啊，到此为止。
1: 嗯，
0: 咱也该那个啥了。
1: 那最后给大伙来总结一下哈，
0: 总结一下，
1: 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广告啊。
0: 嗯，
1: 目前呢，五大联赛呢，这三到五轮，有的打得早哈，有的打得晚，就是前几轮吧。这战罢之后，已经只剩七支队伍保持全胜。
0: 嗯，
1: 就这么七支队伍是这样的：英超俩队，西甲一个队，意甲俩队，德甲两个队，法甲零队。
0: 嗯，因为大巴黎的落寞，所以说呢，法甲就是现在没有球队，
1: 对，
0: 全胜，
2: 踢得很糟糕，
0: 踢得很糟糕，
2: 这开局。
1: 对，今天凌晨像这个什么德甲呀、法甲，它都没有了，
0: 那、
1: 啊、只有英超、西甲、西甲这几场哈。
0: 嗯、
1: 现在五大联赛还全胜球队是这样的：英超四轮全胜，阿森纳和曼城。
0: 嗯，
1: 曼城上一轮不是打那个曼联吗？
0: 嗯，曼市德比。
1: 对，那叫什么？
0: 费尔福登啊？
1: 不，那进球那个哥们儿那个。
0: 哈兰德
1: 啊，对，哈兰德，
0: 嗯，
1: 老想伸脖那个大怪物，哈兰德不是进球吗？
0: 嗯，
1: 不是 VR 裁判出问题了吗？
0: 嗯，
1: 说这场比赛一会儿说哈，
0: 嗯，
1: 一会儿有机会说 VR 裁判被禁赛了，就这场比赛，
0: 哎，被通报批评了，
1: 对，最后一面然后禁赛了，
0: 那咱们得学他们呀，
1: 西甲五轮打完之后全胜的就剩一个了，
0: 嗯，
1: 就是巴塞罗那。意甲四轮之后全胜的两支球队，一个是罗马，一个是国际米兰，就今天凌晨打完比赛的。
0: 嗯，
1: 德甲三轮全胜是弗莱堡和多特。嗯，法甲四轮全胜没有了。大巴黎就像教授说的，状态不是那么的好啊。好了，这是给大伙捋一捋，到今天为止这五大联赛差不多了，就告一段落了。
0: 嗯，
1: 想要再启程的话，就得是这个周末了。
0: 对啊。咱也到了这个小专题时间到了，
1: 好，我们进入专题
0: 啊，咱们主要的一些内容呢放在六点之后啊，咱们敬请期待一下。另外呢，就是咱这小专题好啊，
1: 嗯，
0: 昨天我跟你讲啊，
1: 昨天我就
0: 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跟你说，
1: 嗯，
0: 你们得理解我们，我们不容易啊，是不是？
1: 有专题
0: 有专题，我跟你讲，
1: 有资金注入，
0: 利益命之本呢。
1: 对，咱这个节目啊，包括咱台啊，咱们能存在的更长久吗？
0: 是，
1: 大伙能长久陪伴一下。
0: 好，咱们说声爸爸好，嗯，来。
3: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0余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高大鹏。大鹏你好。
4: 你好，崔老师。
3: 今天呢我们还继续和大鹏一起啊了解益海企业集团的地产新项目益海盛居。昨天咱们从总体方面啊就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整个项目啊，周边的配套啊，包括咱们的户型，今天我觉得往细里抠了，全方位的了解啊，咱们这个项目哈。
4: 好的，好的，沈老师。
3: 那咱这个改善住房啊，看重啊康养居住的这个体验，对吧？所以有很多的项目啊，就都是通过这个高层加洋房的这种配套来的，高层一穿插了，这个视线各方面感觉就不一样了啊。
4: 是的。
3: 那咱这个项目，这个和传统的社区不一样在哪儿？
4: 实际上目前很多室内的项目，它实际上呢都是属于采用这种高低配的原则。那么高低配呢，就高新园区而言，基本上每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啊普遍是在 1.8-3 之间。容积率越高，也就意味着洋房呢会被高层呢紧紧的包围，楼间距也会被压缩，就是景观啊视线呢也会被遮挡啊。 而我们呢，整体小区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海盛居的容积率的话是 1.12， 超低容积率，是实打实啊，咱们整体板块之内的真洋房社区。而且咱们整体项目北侧呀，它是原生这个地块规划的，所以我们整体分布呢是属于三栋三层洋房是在项目的南侧，两栋七层洋房呢是靠项目的北侧靠山。
3: 嗯
4: 啊，这种前低后高这种布局呢，也让小区的话在没有任何一栋高层的这样的布局，也是最大限度的规避了咱楼栋之间的相互遮挡。
3: 你前面才三层，
4: 对，前面三层，后面
3: 遮挡后面这个，后面还在这个山腰的这个感觉，
4: 对，而且
3: 它这还有层次感。
4: 对，整体地势的话，它就属于北高南低。
3: 嗯
4: 啊，
3: 本身从风水上讲啊，这就很好。
4: 是的，是的、
3: 啊。然后这个再加上你这个本身设计前面还是三层，
4: 三层的。嗯、
3: 哎，我就想怎么能想设三层，太浪费了。
4: 因为我们是想通过最低的容积率和咱们小区呢在业主最大的可使用面积的基础上，提高咱们整体小区业主的一个居住舒适度。所以我们整体小区规划的业主户数呢，一共只有40套。
3: 那每一户的这个通风采光，嗯、就能得到充分保障。
4: 对的，是的。直白点讲，就是我们小区的业主可能说他人均的用地面积啊，或者是人均的一个使用的这个空间场所的一个感受啊，都相当于别的小区的几倍以上啊。而且我们整体小区要知道，我们整体一栋楼才6户，或者是一栋楼才14户，这种概念的话，目前在市场是绝无仅有的。
3: 不用等电梯。
4: 对的。
3: 是不是？我感觉
4: 不像高层还得等电梯。
3: 我知道。咱说你这电梯浪费，利用率很低。但是随叫随到，
4: 几乎就是随叫随到。
3: 嗯，日常在这里面啊，小区里边，你说你想比较静的这种这个
4: 活动，
3: 活动健身，我觉得特别好，是吧？你都不用出去，
4: 不用出去
3: 啊。你要喜欢跑步的，转身出去了，灵石湾这个雕塑广场，
4: 雕塑广场，
3: 对，很多地方可以大家享受着海风，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广场去跑步都特别好啊。在这个，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地库各方面的这种设计怎么样？
4: 针对咱们坡地景观的一个形状，给业主设计了三重归家的动线啊。首先第一个归家动线呢，是属于园林漫步归家。在园林漫步的话，可以走我们小区的主干路啊，然后可以迂回的欣赏咱们小区园林景观的同时，可以回到咱们自己家中。第二种归家动线呢，是属于我们室外电梯的一个便捷归家，可以通过室外景观电梯直接直达咱们小区中心的位置，可以直接回到咱们自己家里。
3: 还有这个？
4: 对的，这是咱们开发商已经考虑到位的。
3: 还有这个太好了。
4: 对，
3: 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适合这个就三代同堂？
4: 是的，
3: 尤其考虑到老人和小孩。
4: 考虑到老人，是很
3: 方
4: 便的。
3: 哎。那么再一个可能我想的那就是地库直达了，
4: 地库直接入户
3: 啊，就是开车回来的。
4: 对，开车直接回家。
3: 那咱这儿在抢车位吗？
4: 车位的话基本不用抢，我们都是属于比较充足的。高层的话它的拥挤程度要更大一些，而我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什么呢，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核心价值了。
3: 你刚才讲着说就你们小区进来可以漫步小区里面。
4: 对，
3: 那就是应该是你们肯定用心设计了，是不是可以做到一步一景啊？
4: 我们小区是属于一步一景，四季景观各不同。同时的话，我们小区啊，甄选了近百种高低错落的这个名贵的乔木啊。就乔木呢，我们选择了厚朴树、黄金槐、五角枫，就包括搭配着观叶的这个红叶李，再点缀了一些咱们矮一点的什么大花绣球啊这类的灌木，就高低层次啊，给打造出了一步一景的立体康养园林。
3: 每个季节其实这些树本身它的颜色就不同。
4: 对
3: 啊，然后呢再就伴随着还有一些花期的不同，所以说让你这就是一年四季都能感受不同的这种景观。
4: 是的，就是每一年的话，就包括咱春天可以看到这个红叶里它的一个颜色啊，渐露新芽啊，这种感觉。到了夏天呢，高大的这个厚朴树它的一个树冠啊，枝叶茂密，而且它树林成荫，能让咱们家庭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清凉的安静的这么一个场地。等到秋天啊，五角枫晕染着这种赤红和金黄的颜色，包括黄金槐满树金叶和这个红叶里啊交织辉映。特别是生活在咱们园区的业主的话，他的居住感受的话，就像生活在一幅画里的感觉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地块的属性呢，就决定了我们整体小区的一个安静舒适。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是属于什么呢？在我们小区的话，早晨叫醒你的并不是那些车销马龙的声音，而是山上的这种蝉鸣鸟叫。
3: 回到这种环境当中的时候，大家其实很容易就放松下来，是吧？
4: 是的，
3: 能够解压。
4: 特别是对于咱们现代人，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
3: 嗯。
4: 那么在园区之外，我们可能是为这个生活去奔波，但只要进入咱小区这个门， 你会感觉和世界有一个屏蔽的一个感觉。那我真正回到家的这种氛围，让自己真正的静下来，把自己全部的身心呢，就真正的回报到我们整体的一个家庭之中。这样的话，对我们个人来讲，也是最好的一种放松。
3: 嗯，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我。

0: 你就想，它这个负氧离子啊，就含量高，它对你的身心的这种改善，
1: 是的，
0: 让我觉得你只有在这长期待着时候，它才会明显感受到。
1: 实际上，对于咱们传统的中国人的一个观念来讲的话，都讲一句话叫“有人有山即为仙”嘛。
0: 嗯，
1: 包括咱很多传统的一些古典的一些人士哈，都愿意到深山去释放自己，去找到这个自我的一个归属这种感觉。包括我们很多人城市中比较繁忙的工作之余，也喜欢爬爬山、徒徒步，都是想找一个山林的一种放松。而在我们小区的话，这些你可以足不出户，直接在园区之内都可以体验到。
0: 所以大家这个买房子的时候，注重啊这个环境的选择，是吧？在高新区啊，我觉得能选择这种低密度的康阳的纯阳房。
1: 对，纯阳房，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目前在市场的话，可以说是卖一套少一套，而且是绝无仅有。
0: 嗯，
1: 像40套豪宅的话，它只为少数人定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来感受一下，可以拨打电话。大鹏，咱们的电话是多少？
1: 0411-8686-0777，
0: 0411-8686-0777，咱是现房，就是所见即所得。大家去看，那你选好哪个，那就是你的，就是40栋，
1: 仅有40期。
0: 哎呀。你像有些项目给你看的都是这个沙盘，给你看的都是画册，是吧？这个不一样，你看的大鹏跟你说的那个这个五角峰在没在，你可以去找一找，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正好是金秋的季节，看看大鹏说的那五角峰够不够红。我相信大家呢去感受一下。预约看房的咨询电话8686-0777，8686-0777。继续关注益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2: 你好，孙老师。
0: 咱这个要72小时排酸，我不明白为什么要72小时呢？
2: 现在市面上哈，像大连地区都是当天屠宰，当天夜里送到各个销售点，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销售，可能到中午左右或者到下午就已经卖完了。但是它这块的话，满打满算，它这个排酸时间也不到24个小时。
0: 嗯，
2: 其实你看，咱们中国现在主要分一个是热鲜肉和冷鲜肉。热鲜肉啊，就是说像广东潮汕地区，咱做这种吃的潮汕火锅，
0: 嗯，
2: 他们是刚屠宰完，第一时间就送到肉铺上对外销售，然后马上可能切完之后就涮着吃。其实，在这个阶段，这个肉质是比较嫩的。但是呢，像我们北方地区呢，可能是还排酸，但是不到24个小时。其实，在我们专业来讲的话，这是属于肉的一个这个僵直期，就这个期间的肉质是比较柴、比较腥的。
0: 嗯，
2: 所以说可能按照北方的习惯，可能大家回去都给冻上了，怎么再去下一次再缓化怎么做？但实际从不管是营养还是各方面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排酸时间不够，是非常影响这个肉的这个口感和品质的。所以说72小时排酸呢，它经过这个排酸阶段，牛肉会从紧张逐渐放松，肉质也会变软，肉的酶啊也会转化成对人体有益的蛋白酶。尤其啊屠宰后的这个牛的冻体放入0到4摄氏度恒温冷库静止72个小时，牛肉自身的乳酸自然分解，肉质从僵硬转为柔软，全程冷鲜处理，这也就是我们叫的冷鲜肉。
0: 那这个要不排酸的话，这个肉是不是像你刚才说的，那它就会含有大量的乳酸呢？
2: 对，乳酸如果没有分解出去，是对这个牛肉的口感和品质以及这个营养各方面的话是有很大的缺陷的。
0: 那你看哈，就是排酸和不排酸，它就有一对比这种感觉出来。从口感上面来说，这个排酸的这个牛肉，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肉质啊就松软了，它就是嫩呐、更多汁儿，所以说你那煎呐、炒啊、炖呐、是不是就会不柴哈？
2: 对，
0: 这个老人小孩嚼起来可能就更容易了。
2: 对对对，
0: 这不排酸的肉，像你说的，它一僵硬的话，你再一炖，就塞牙，是不是？
2: 对，它就比较发柴发硬，所以说你可能煮的时间再长，因为它这里边乳酸没有排出去，可能就不是说你煮的时间长短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0: 那你说这个它这个腥膻味儿啊，各方面，你说这个排酸了，是不是它也是因为乳酸分解了嘛？那么它这样的话，它的腥味儿什么，包括血水都没有了， 所以他是不是就把这个骨刺肉的这种香味儿就能够展现出来呢？
2: 对对对，就是这种排酸方式啊，

0: 就是我们也是亲自做了大量的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排湾酸的这个牛肉啊，咱们一般做炖菜的话，都要先焯下水。我们这个牛肉和市面上的其他牛肉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一个对比的一个差别，就是说正常咱们一焯肉，上面一层血沫，然后不停地煮，一直不停地出血沫。我们家这个牛肉，你去一焯水，上边的话就是浅浅的一层这个血沫，整个这一层血沫你撇掉了之后，它基本上就不再出血沫了。
1: 你说要不排酸的话，它这是不是这个血水多，一反正沫就一堆一堆的？
0: 对对，这就是排酸和就是说72小时排酸和24小时排酸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它这个如果没有排酸呢，它乳酸堆积，它自身带着就是这种腥酸味儿，所以说它这个焯水啊、血水啊就特别多。所以说它炖煮之后，可能这个膻味儿啊，包括这个腥味儿啊，可能不能完全这个剔除，所以说它还会带着一点这个味道。
1: 你看，有些人教你用了更多的一些调料去压这味儿，
0: 嗯。
1: 其实肉本身如果本身它就没有这个腥膻味儿的话，你就不需要用那么多调料，你可以吃到肉的本味儿，是
0: 对，
1: 吧？它的原
0: 是的，
1: 味儿啊。
0: 嗯，
1: 那你说它这个排酸和不排酸，这个汁水保留方面有区别吗？
0: 嗯，也是有区别的。你像排酸完之后啊，这个肉的它是肉的细胞恢复弹性，它能锁住它里边的这个肉汁，所以说烹饪的时候不容易出现什么出水呀、收缩呀这种情况，就比未排酸的要好很多。你要是没有排酸呢，它因为肉质这个比较僵直，一加热呀、就大量血水呀、汁水呀流失了，然后肉块缩水也严重，然后它可能本身的一些腥味什么这些还去除不了。
1: 哎呀，你说这个，我刚才想了，我上次买那个就是牛腱子，
0: 嗯
1: 回去我不是那个做那酱牛肉吗？因为我想往常的时候一做完之后了，就小块就小很多嘛。
0: 是
1: 我发现咱们家的那个腱子，我完之后基本上就小的不点不点。啊，我当时我还纳闷儿，这个基本上就不缩水呀，这个啊，那你说这个从外观上面是不是排酸不排酸也能看出来？
0: 对。因为排完酸之后啊，它的颜色啊，它是呈什么？像淡的樱桃这个鲜红色，然后光泽啊，它温润，然后那个脂肪是奶白色的，要是保鲜3到5天的话，它也不会发黑。你要是没有排酸的呢，它可能颜色就有一些暗红、暗沉，放置一会儿啊，它表面啊，它就氧化比较快，然后它会发灰、发黑，然后看着就不是那么新鲜了。
1: 那这一看这肉就感觉没有食欲了哈，
0: 嗯。
1: 就是对于消化来说，是不是排酸是不是就更好吸收啊？
0: 对，就排完酸的牛肉，它乳酸会转化成小分子的氨基酸，就是更好的吸收。然后吃多了它也不积食，它也不胃酸。然后你要是没有排酸的呢，它就是酸性物质会比较多，就是肠胃弱的人群呢，吃完会容易胀气、反酸。你像这个排完酸的牛肉啊，你比如说要是炒着吃，可能像一般牛肉炒啊，它可能会放一些什么淀粉呐、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放什么嫩肉剂呀、还有放什么鸡蛋清啊等等的哈。像我们家这个牛肉的话，像炒的话，像我们这些调料什么都不放，我们可能就是这个直接就是大火爆炒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其实它这个肉本身就很滑嫩。
1: 那炖的话，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0: 对，因为什么炖？像排完酸的牛肉啊，它这个炖煮的时间啊，它会大大缩短，然后它也比较容易软烂入味儿。你要是那个未排酸的牛肉呢，就得需要长时间的去炖，然后可能才能去除它的有些什么腥味儿啊、酸味儿啊，你可能有的时候耗时可能都得翻倍。
1: 那煎一样，是不是也会有很大区别？
0: 对，其实煎牛排现在好多的一些健身人群呢，包括宝妈呀，都给孩子煎一些牛排，可能都想选择一些好的牛肉。像我们家这种排完酸的方式，我们可能都给你按照牛排的这个规格都给你切好薄厚，然后回家直接煎，简单的放一点调料，非常嫩，能锁住里边的一些汁水。
1: 就吃原味儿。
0: 对，就
1: 其实
0: 吃
1: 我
0: 原
1: 觉
0: 味。
1: 得，就是你吃着这才是真正的牛肉，就没有那个腥膻味儿。你
0: 对。
1: 也不用加那么多的这种调料。
0: 是。
1: 其实我觉得人不讲嘛，这个大道至简啊。越是这个好的食材，其实烹饪的时候越不用那么复杂。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2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津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测线的院内，这是我们2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99-8899， 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亿是一个亿，两个亿的亿。
1: 嗯，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1: 一头好牛，这是我们的官方号，
0: 对，
1: 就是抖音上面的哈。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可以的。
1: 咱们家的牛肉整个的这个销售价格，现在是均价是在什么样？
0: 基本上的话，价格就在40多块钱，有个别的部位，像某个部位啊，出品率特别低，比如说像这个里脊啊、外脊啊，可能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几斤，像这种部位的话，我们可能是50多块钱，其他的话都是在40多块钱左右，就像我们牛肋条、牛腩这些大家经常吃的，都是在45块钱。再有，孙老师，我们这个牛肉是经过精修的，不像市场上可能里边又带肥的，又带筋膜，带等等其他边角料啊，我们是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去掉，而且本身72小时拍酸，它会损耗特别大。
1: 那咱这个价位，我觉得基本上现在来看，就像农贸市场的价格啊。
0: 基本差不多。你看现在市场上一般有的牛肉的价格都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小这个咱说肉铺啊，可能都得是40多块钱嘛，跟
1: 对。
0: 我们的价格都一样。但是我们这个品质咱说是远远高于这个市面上这些肉品的。
1: 那咱和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这个生鲜超市比的话，那太有价格优势了。
0: 是的。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津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然后联系电话呢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亿是一个亿，两个亿的亿。
1: 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亿啊。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可以的。

0: 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现在是傍晚六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

0: 好，欢迎大家伙儿回到节目当中啊。下半场呢，咱们先互动。哎呀，同时呢，这个海港和这个海港，对啊，我经常说错，
1: 嗯，
0: 啊，老汉说上港啊，海港和那个什么什么茶啊，又给忘了那个
2: 拉茶不离府，
0: 拉茶不离府啊，比赛已经开打了。
1: 嗯，
0: 我看见有这个听友说那个都是不太会踢球，我觉得不太相信。
2: 拉查布里夫现在在泰国排名好像是第十还是多少的位置，反正是中不溜的了，往下。
0: 哦，上赛季他是泰超的季军。
2: 现在反正是不太会踢球，看
0: 是吧？但是又比埃拉啊，我觉得这是客队的一大看点。毕竟呢，就是尤其是在国安这一块，国安的球迷对比埃拉的一个印象应该是比较深刻的，还是一个中场非常全面的一个球员。但是呢，现在看了一眼啊，36岁了。36岁了，年事已高。
2: 36岁，那就一两年的球了，也就
0: 从国安走了之后，什么啊，阿里梅里亚呀，拉斯帕尔马斯啊，很多辗转的，很多还包括那个西亚什么阿联酋的球队也加盟过，就是一直在辗转，感觉钱也没少挣。最后一步估计啊，可能在泰国就是最后一站了，应该是36，你说还能再踢吗？但是他那种踢法倒挺养生的，
2: 对，不好说，
0: 不好说啊，
2: 对，不好说，
0: 就
2: 是对方摆出这个阵型吧，反正看的样子吧，也是要加强中场控制，
0: 咱们就随时关注这个亚冠的比赛吧。
2: 对方三后卫，
0: 也就相当于是五后卫吧，
2: 可以这么理解，两个后腰吧，相对来说，在三后卫的位置就是最大的问题在哪，就两个边儿，你得靠这个。中场去给控制住，
0: 是
2: 你中场一旦失误的话，这两个边是就漏了。
0: 其实，在后卫上的这个排布的话，其实这个海港和这个拉沙布里夫呢，他俩之间的这个都是一个三中卫的一个组合，我觉得还是有点比较相克吧。克在哪儿呢？就是在边路这个位置上。
2: 对，
0: 嗯，
2: 你说要是这个三后卫吧，两个边后卫吧，往两边扯的太多的话，那两个累那个空就太要命了，就直接二鬼拍门就赶到禁区前沿就射门了，
0: 那
2: 所以说他一般没有那样干的。
0: 今天得看吴磊了，老将出马了，今天
2: 所以说就看吴磊说能不能让这个刚才说的比埃拉是吧，如果是但凡盯不住的话，吴磊也不小了哈，
0: 吴磊也不小了，
2: 但凡盯不住的话，这速度摆脱一下估计还是有机会。
0: 吴磊是91的啊，好，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
3: 话题第一个是前瞻，今晚海港国安亚冠精英联赛首轮二，你认为本赛季亚冠中超球队的表现还会像以往几年那样泛亚冠保联赛，实际上还是争亚冠名额这种死循环？第一位异地国安必败，号外中青赛 U13 大连两支队金四强，足协2-1申花，英博点球战胜国安，守门员扑出三个，四强将采取主客场制度。
0: 你看又有这个今天赛事的一个普及，又有这个规则的一个普及。异地今天我估计可能是有点忙，就没写太多，但是里边内容很充实啊。就是对于国安的这个称号呢，我
2: 这是总结加展望是吧，
0: 我们就不能给你念了啊，能理解你这个心情。好，
3: 下一位 MK， 中超水平今非昔比，谁去都是送，凭啥咱们不能去送？
0: 那大家伙给咱送上去吧，
2: 就是反正都是辣，
0: 对不对？
2: 凭啥我不能去辣一把？
0: 那我们没打过，我们已经阔别亚冠赛场已经整整20年了。上一次征战亚冠的时候呢，还是2006年了，
2: 是
0: 一晃20年过去了。
2: 我大连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但是当时大连十个队在整个亚洲赛场上是任何一支球队都不敢轻视，哪怕2006年的时候球队已经走下坡路了。但是那个时候在面对韩国和日本球队的时候有硬输，是不
2: 是？
0: 是
2: 那个时候面对大连，无论万达也好还是后来的实德也好，谁就敢说我就算在主场我就手拿把枪把你给赢了，
0: 那倒不敢，
2: 没有任何一个，
0: 没有任何一个，
2: 包括西亚球队，包括韩日球队，
0: 是
2: 这样的。
0: 但是那个时候呢，咱们的外援虽然说在中超来说还是够用的，但是那个时候跟西亚的外援来说的话相比较还是略逊一筹吧。
3: 下一位毛打中锋朱迪边卫，你的国家联赛，你的足球逻辑都与主流足球社会不符的情况下，有必要那么看重这种洲际赛事吗？看看人家 Russia 俄罗斯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自身实力无法说，不就悄悄的受着，不要再去谈什么成绩，保哪个放哪个，显得自己很蠢。
0: 哎呀，这个咱们心里其实都有这样的想法，跟这个毛打中锋有同样的想法，但是呢，真正的从业者或者相关部门呢，他们有他们的工作特性，这个东西呢是没办法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特性，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一个工作的特性。
2: 是，说俄罗斯也不能跟这个、咱跟俄罗斯比，俄罗斯别说这个了，奥运会说不去就不去了。那对于多少运动员来说，奥运会就是一生可能唯一的一次机会，就在这儿了，是吧？因为最好年龄正好赶上的话，我还选拔进了奥运队了。
0: 对呀、
2: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整个国家都不去，
0: 那是一个体育大国，体育强国，很多人指着体育吃饭的。
2: 说不去就不去，
0: 说不去就不去了。
2: 他怎么说呢？也挺虎，反正
0: 虎，
2: 挺虎。咱不能说是跟虎子学，他猛的时候咱学，虎子咱不能学啊。
0: 但是猛打中锋呢，他是单拿足球这块说。
2: 对，
0: 但是你现在你说你能轻视俄罗斯足球这股力量吗？你不能轻视。等到哪一天他正回到世界足坛的时候呢，他仍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阵营啊。
3: 下一位松弛的包子，我觉得海港行，泰超还能不了吗？是不是还囤个天津七将？好没个劳。国安真是不哈底，我觉得这两年保联赛、七亚冠的情况不多了，从比赛内容上看还是挺想拿下的。小组赛球员轮换正常，大家都这么做，咱真是纯踢不过，真的。那个柔佛新山谁能弄了？这联赛的、K 联赛的？柔佛 K 联赛不一定能弄，但这联赛弄他没问题。
2: 是，所以你说弄柔佛新山呢？K 联赛弄不了他吗 ？K 联赛出来弄不了。
3: K 联赛主要是他打亚冠，他不是很重视。
0: 对
3: ，K 联赛，都
2: 是联赛还行是吧？
3: 国联赛就算是一群本土球员踢他柔佛也，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正八经踢的话，
0: 柔佛呢，他有个特性就是都是外援，在咱们看来，就是崩星的主力呢有一两个呢是本地球员，但是呢嘛，普遍他的外援有一半的年龄都比较大，35、36、37、38都有。他们的踢法呢，在这个当地的就马来西亚联赛来说的话，他们这种踢法呢是无可撼动的。他们曾经都50多场，就不是不败是连胜啊，
3: 班霸，
0: 班霸到这种。
2: 现在是最新数据更新了，这个柔佛队在马来西亚已经玩到了109场不败，
0: 是不是？就这样一个队，
2: 109场
0: 神一样存在。所以说呢，这个队儿，他的踢法，你要是中了他的圈套，你跟他的节奏踢，你肯定踢不过他。但是你要面对勾联赛的，那就完了。就是勾联赛，你甭管跟谁踢，你跟任何一支国际上任何一支球队踢，他们都是保有自己的这种状态和这种节奏的。所以说呢，柔佛碰到勾联赛，我觉得就是碰上墙了。碰到其他的球队也真不好说。另外他说到啥呢？说到那个豪梅格劳，刚才还跟一个听友说，豪梅格劳之前呢，在这个天津队一直没有打到他比较擅长的一个位置上，就是刚联赛刚开始，天津队的有很多的伤号，他一会儿打这个边后卫，一会儿打这个中后卫，一会儿打这个后腰，到底现在呢，我也没看出来他到底适合打哪个位置，或者他到底是什么位置。今天晚上我估计应该能看出来了，
2: 差不多了是吧？
0: 差不多应该能看出来，
2: 看看后腰能不能给他摁住。
0: 来到这儿打亚冠，你就当个人使了，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说呢，现在呢。泰超你说还弄不了真不好说，因为啥呢？海港不是没输过给泰超的球队啊，
2: 中国队也不是说没在泰国队上吃过亏、
0: 啊、就前两年这个海港不还是在这个是在主场啊输给这个是曼谷联、啊、
3: 是亚冠附加赛的
0: 是不是、
3: 啊、附加哈维尔带队，
0: 哈维尔带队
3: 的时候夺冠了也下课了
0: 啊，硬生生的被挤出了亚冠序列。
3: 对，
0: 那一年、
3: 还是坐拥主场之力啊，单场淘汰，
0: 对不对？
3: 输了，
0: 咱不是没干过呀，咱干过呀。
2: 就不要想着泰国，在我们印象当中就是那个萨瓦迪卡、像这种软软的，知道吗？
0: 不是不是，
2: 他不是，就是你要知道，泰国也是非常勇猛尚武的，他的泰拳也是很凶猛的。
0: 对，他那是我觉得
2: 就是能出泰拳的这个地方，

0: 得做好充分的心理上的准备，不要因为对手的一些小动作呀、一些挑衅呐、啥的，去被激怒。
1: 就现在已经开打了嘛？
0: 开打了，已经开打了。嗯。
2: 好，下一位三番应该会看场国安替浦项，毕竟是中韩对决，看看国安的八百元阵容是什么能力。上港和国安出了足协杯，联赛也没啥念想了，估计态度能端正一些。
0: 嗯，
2: 我也挺期待朴泰夏啊，这个带队回来。之前上次看铁人的比赛是打三镇的亚冠。
0: 嗯，
2: 当时就感觉
0: 那都有年头了，
2: 就两三年前吧。
0: 嗯，
2: 感觉朴泰夏是一个挺高傲的人。
0: 嗯。
2: 感觉他打心眼里瞧不太起来自中超的球队，希望国安啊今天晚上能证明一下自己。
0: 对，他有点偏执和那种蔑视的感觉，但是呢，他我觉得这种自信呢是完全是由于呢他过去他踢球的那种状态，就是他踢球的时候呢，他本身呢看中国队可能他就不太是把你当成一个对手。因为朴泰夏在国家队踢球的时候，那时候中国怎么踢跟韩国踢你也踢不过，
2: 恐韩的时候
0: 啊，这是恐韩最高峰的时候。但是呢，恰恰比较遗憾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国足和现在的国足来比的话，那个时候的国足其实踢的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这是比较尴尬和遗憾的地方啊。好，
2: 下一位，漫长的季节出去就是代表中超，我支持国安，但是我想问问，为啥国安球市这么不好？这要再搓一弯，妥妥六万。
0: 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本身呢，过去就是工体没有改造之前呢，其实工体的两侧看台，就东西走向的两侧看台，南北走向的两侧看台，其实观众就没有观众坐席这块，只是开放给客队。其实过去国安的主场的上座人数也不是维持在六万左右，虽然说是一个八万的坐席，但是也不是维持在六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观众的人数。当新这个旧工体改成新工体之后呢，它这个人数基本上就是保持不变。另外呢，咱也看到了，国安的票价确实不便宜。
1: 嗯，
0: 国安的票价，比方说像咱们，这个梭鱼湾的一层的第四啊、第三呢，咱可能是卖240左右吧。
2: 嗯，
0: 在国安去年我给朋友要过票啊，跟国安要过票，它是赠票，但是上面也有面值，是将近600块钱啊。就那个位置，翻了一番还多，
1: 600块钱不少啊。
0: 对呀、你就想吧，国安的主场票价是很高的，就是说对于足球，你要不是太特别喜欢，而且各方面的，你说为啥要花600块钱去看场中超联赛呢？
2: 对呀。
0: 但是你就那个位置还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好，是在主席台的两侧，你就想这个票价差距有多大。所以说呢，他坐不满，或者是有一些地方显得空也正常，这是太正常不过了啊。好，
2: 下一位锦瑟，面子都是自己给的。海港这年之所以被人嘲讽外战外行，就是因为23年主场附加赛输给巴吞联，这回没有联赛的阻力了，该找回自己的场子了。至于国安，我觉得心思放在踢球上还是有的踢的，毕竟去年亚冠二他们也是常常打架。
0: 哎呀，对，亚冠就他
1: 不是你刚夸他还是有的踢的，毕竟常常打架。
2: 他常常打架。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一是亚冠二没有 VAR， 二是派的都是一些嫩手，来锻炼的，
0: 是
2: 裁判员原因很大。
0: 亚足联的实习的一份非常好的眼底。
1: 我觉得国安还是踢球还是有的踢的，毕竟常常打架，打架猛就踢的猛呗。
0: 但是那个跟那个河内公安那场球打的可确实挺狠的，
2: 结果打完了好像一张红牌没有，当时
0: 对，
2: 当时一张红牌没给
0: 那个嫩哨啊，当时都懵了
2: ，
0: 就感觉我的天哪，
1: 怎么还你当我不存在吗？
2: 还能这样？
1: 那我就不存在吧？
0: 你们是在拍电影吗？
1: 确实，
0: 好，
2: 下一位路灯，有些老牌游子球队张嘴闭嘴亚二打过的没意思，不惜的打，这种不思进取的说辞。就是酸，有能力你在亚洲赛场上多赢几场，那些攘外必先安内的作风通通定义为窝里横，我们自己主场助威都不敢脱衣服，当时被拳击手皮下的时候，我们喊的就是骂东骂几句得了，别扔东西，我们珍惜自己看球的机会，那几个老混子球队不想好好踢，赶紧烧一烧。
0: 他们是不会烧的呀，这个他们不会考虑到亚冠的一些问题在哪儿呢？他们首先呢，这些老牌的中超劲旅呢，第一呢，他一定每年的任务呢就是力争冠军或者是前几名这样一个排位，自然而然呢，人家就进到亚冠了，这第一。第二呢，人家这个客场的差旅费呀，包括各方面啊，人家不会担心多出一

0: 点这种在差旅费上的投入，跟中小俱乐部他想的问题他是不一样的。你打一亚冠，虽然说亚冠也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啊补助啊、
1: 比赛奖金
0: 啊、奖金啥的，第一能不能拿着？
1: 你要出场就有，
0: 是不是？
1: 对，出场就有，
0: 赢了会更多。
1: 对，
0: 但是对于一些中小俱乐部来说的话，你这一年打亚冠的这七八场比赛，哎呀，这个人吃马喂的，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负担，毕竟是出国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换句话说，就你一个月3000块钱工资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在大连、
0: 嗯，
1: 爹妈供养着，
0: 啊，
1: 是吧？也没个什么房贷车贷的，
0: 啊，
1: 你还能凑合。
0: 是啊，啊，
1: 你真是拿了一个月3000工资，哎，咱去欧洲玩一圈啊，你是不是就得嘚瑟了？
0: 去哪儿？阿尔巴尼亚。
1: 别说去欧洲玩一圈了，拿了3000工资，你去北京玩一圈、上海玩一圈，你就觉得有点心里
0: 去不了，真去不了，那就属于天方夜谭了。
1: 对，住宿啊、车票、啊、都不够了、
0: 嗯。所以说呢，你说中小俱乐部，你说打一亚冠的话，你得考虑
1: 中小俱乐部在自己家，咱说这个爹妈养着、
0: 嗯，
1: 就比如说市政府呀，
0: 嗯
1: 啊。
0: 相关部门啊，
1: 对，还有球迷啊，
0: 是吧、
1: 啊？企业啊，
0: 对
1: 呀、
0: 啊，
1: 多少抽点、给点是吧？
0: 嗯，
1: 都能活下去。
0: 嗯，
1: 你真是出去了，人吃马嚼的，
0: 对呀、啊，
1: 穷家富路的，
0: 嗯，
1: 你不能亏着那个咱那个队员吧？
0: 是啊，嗯，
1: 真是富要富路，真有钱才能富起来路。
0: 当然了，现在这个气氛呢，已经烘托都到这儿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担心呢，其实也是
1: 说的不是大连啊，
0: 对不对啊？也是
1: 不是英博，
0: 也是无谓的、乏味的啊。咱还是往那个方向去努力。
1: 你看，人北京，北京确实有钱。第一，这个位置在这儿；第二呢，企业也多，是吧？
0: 嗯。
1: 就像你说那个门票价格，我看了一下北京那个今年的这个主场赛事的球票价格，
0: 我没乱盖吧？是不是这价格？
1: 没乱说，我就比较了一下咱的最低，
0: 最低啊，
1: 咱最低是80
0: 啊，国安最低是多少钱呢？
1: 它是199。
0: 你想一想、
1: 嗯，
0: 是不是一倍还多出点？
1: 咱就三层往上那个是80、
0: 啊、对80 啊、
1: 嗯！就我买过一次那个票，
0: 80那个啊，
1: 爬好多层累回我了，
0: 是不是啊？
1: 才到第二层贵宾包间，
0: 啊、那可能是已经到了第6层楼了
1: 啊，
0: 嗯，
1: 还、啊、挺高的，
0: 挺高的，嗯，
1: 那他就199，
0: 199，嗯，
1: 最贵的一张票就是他们主席台那样的票是688，
0: 就是 VIP 区域，
1: 对，688，
0: 嗯嗯。这个倒跟咱这个能差不到100块钱吧，
1: 这个差不太多。但是说实话，大量的票不可能是在那个区域、啊。
0: 对，嗯、
1: 大量的票还是中间或者往下。
0: 是啊，120、80、100的这个还是就是对于咱们最万来说是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一个量。
1: 对，对任何一个球场都是最好的位置就那么一个档。
0: 对，就那一块。
1: 然后你主席台这边，
0: 嗯，
1: 顶多在对面再加一小块，
0: 是，
1: 知道吧？那大部分还是两边或者两边再往上，是吧？
0: 嗯、
1: 这都是这样的。
0: 好，嗯，
1: 你像北京国安的票也能支撑着，也能多挣点钱儿。
0: 对，他这个不用走量，
1: 嗯
0: 嗯，走单价，咱得走量。
1: 明年能涨价吗？
0: 不知道啊，这个真不好说。
1: 俱乐部是因为今年的一些主场的热门比赛，从最低票价从80涨了100了，
0: 涨了100啊，不同程度的
1: 啊。那俱乐部如果心想，那我明年就是热门球队了。
0: 嗯，
1: 我每场比赛都是热门比赛了，对不对？
0: 这个涨不涨呢？咱也控制不了，咱也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说明年涨，假许它涨，
1: 嗯，
0: 也就是小范围是涨一涨，
1: 也估计就是
0: 涨不了太多，
1: 就是概念，
0: 10块20块的问题吧。我估计啊，顶多就这样啊。
1: 自己压球队不能那么狠。嗯，
0: 好嘞。
2: 下一位福神笑冰月，学渣再怎么认真也是学渣，实力使然。
0: 关键这学渣啊，在中超联赛他都不属于学渣，都是属于学霸，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国安也好，对不对啊？国安也好，海港也好，那在中超啊，那都是学霸，咱得承认这一点。嗯，当然了，咱呢现在已经往这个学霸这块靠拢了，这个排名呢，还是个学霸的一个排名，是不是？
1: 嗯
0: 嗯，好。
2: 下一位质量声，今年别今年花钱整什么亚冠外援，还跟去年踢一样的成绩就行了，也不压力你夺冠，起码面子上要过得去，别摆烂。
0: 嗯，亚冠外援其实呢，这真是一个伪命题，就是对于俱乐部来说，其实是一个挺尴尬的。如果说你俱乐部体量在那儿摆着，你单独养俩外援，
1: 嗯，
0: 包括之前的金元时代，这都不足为过。但是现在的。每一年的俱乐部投入量来说的话，你说再单养两个专踢亚冠亚冠的外援，我觉得确实是有点吃力。嗯，就国安，我觉得他的财力啊，你要说跟海港比，我觉得比不了。海港多养俩人，我觉得不算是事。但是国安来说的话，他这个营收各方面的话，还是需要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发展。 想说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我听说啊，前两天啊，足协已经跟各俱乐部私下或者是在这个会议上已经啊争取大家意见了，就是这个赛制的问题，就中超中甲需不需要跨年？这个已经不能说提到议事议程了，但是已经有试探性的一种问询和征求意见了。毕竟咱们现在你看勾联赛改了，下一步 K 联赛马上就要改，咱们这个 C 联赛什么时候改呢？
1: 对，
0: 是不是这个东西呢？你不改的话，你永远跟国际或者是跟亚洲范围内是脱钩的。这个如果动了之后呢，咱们如果说联赛是跨年制之后呢，我觉得外援再次放开名额也是有可能的。
1: 我不想改，我特别不想改。
0: 为啥呢？
1: 我不想冬天看球。
0: 你想，就是咱们啊，现在十六支球队，你就想这个问题。现在如果开赛早的话，应该是在二月末的最后一个礼拜，对吧？开赛早的话，二月二十几号开赛，
1: 就是说刚过完年。
0: 刚过完年，就是说呢，咱跨年呢，无非一月份和二月份照样踢不了，包括十二月下旬也踢不了。会有一个长时间的冬歇期。我觉得会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北方球队根本无法满足比赛的条件。对不对？
1: 我在外边冻屁股，转球的时候冻屁股，我再也不想冬天里看球。
0: 就感受过呗。
1: 是，我真的不想冬天里看球，太难受了。
0: 但是
1: 就是浑身失去知觉，嘴唇都发紫，但还得完成那个转播任务，然后拿那个话筒，那个手都已经嘚瑟了。
0: 咱不能去体谅一下，就是说长春或哈尔滨那边的天气，咱就打大连来说，其实十二月初，包括十一月下旬，勉强咱是能看球的。就是可能那时候的气温呢，七八度
1: 够呛了。
0: 啊
1: 哈尔滨够呛了，
0: 哈尔滨是肯定是够呛的啊，就是说沈阳我觉得也能挺冷的，但是呢，对于大连来说的话，十一月末勉强能看，但是从十二月份开始的话，
1: 不起风还能看，
0: 对不对？
1: 一起风那就是立棍儿
0: ，所以说呢，这个冬歇期如果改制的话，冬歇期一定是会有的，就跟但是不会像德甲那么短，一个月或者是二十天，咱们可能这个冬歇期的持续到两个多月，这是我的估计啊，不一定准确啊，但是这个事儿。已经在征求意见了，
1: 足协应该征询你。
0: 征求我啥意见呢？
1: 就是陈老师，你看我们这个跨年你怎么看？
0: 跨年好啊啊，十
1: 啊
0: 九八七
1: 啊！足协一看，你看
0: 过年好，
1: 承诺说跨年他支持。OK， 咱们就不改了。
0: 我跨的是元旦。好，下一位。
2: 下一位，这个七匹狼，成绩无所谓，估计好不到哪儿去，只要败太丢人就行，宁可站着死，不能躺着生。
1: 宁可站着死啊，
0: 但是现在看的话，海港只要今年保级的，就没有其他的一种愿望，他可能会倾向于亚冠。但是国安他毕竟还有一场足协杯的半决赛，以及对于足协杯的一个是不是一个憧憬，包括联赛，他仍然有夺得第二名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负担是比较重的，但是海港我觉得可以倾向于亚冠了，可以把这个主要的这个注意力倾向于亚冠，因为本赛季初到现在的话，其实海港别看罚分的，但是他的成绩特别的不稳定。其实海港很多球迷应该对今年的这个战绩是不满的，这个穆斯卡特应该利用这样一个赛事机会呢，把自己这个名号啊，包括这些舆论呢，好好给挣一挣，是不是？好，
1: 继续
2: 下一位。飘渺，个人感觉啊，上港打个泰国队还是有胜的机会。不过拉查乌里九个外援，替补还有两个，挺吓人。北京国安最近状态还行，而且铁人客场战绩较差，看好北京拿下铁人。齐哲，不管是谁，都是代表中国出战，希望他们有好成绩。怀念万达时代。
0: 啊，万达时代，咱曾经也在主场的时候，那97年，咱打是泰京银行吧。咱曾经在上半时0-2落后，下半时是3-2反超的，还是2-2扳平的，我有点记不住了。当时我记得是利用两个角球的机会，是在前场的右路，当时左脚是徐辉罚了两个角球，利用头球是给扳平的，还是最后反超，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那个时候我那是上初中，我就记得就泰国队不是像想象当中那么弱。不好打呀，
1: 就知道泰国队
0: 对、不好打呀，
1: 不是
0: 啊，
1: 不是软柿子。
0: 而且当时咱们就是获取这些消息的这个渠道很有限，好不容易查到资料了，才知道泰京银行已经得过亚冠呢，人家是真正得过亚冠的球队，那是还得过两届
1: 冠军队，
0: 所以说呢，不好踢。我刚才看了一眼，就是这个海港跟这个拉差物理还是0-0，比赛已经进行到了28分钟了。
1: 反正这个翻译的原因吧，你看拉差物理也是他，拉差布里夫也是他，就是拉差系列都是他。
0: 他哎，三哥有个问题，你能不能解答一下？他这个府是指的是省级单位还是市级单位啊？什么什么府？不敢说啊，这个我确实我是我一个知识一个盲点。因为他这个府好像代表一个地方，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正
1: 常来说代表的是省级单位。
0: 省级单位。
1: 但是咱不好说，因为万一人家还有其他的划分呢。
0: 对，就跟那个咱旁边那国家那个县一样的，是不是？好，
2: 下一位木图，这两个队在亚冠赛场上的历史战绩来看，感觉海港认真打的时候也达不到大家对他的预期。国安相对要好一点，偶尔能打出几场漂亮的比赛，但是走不远，估计今年总体还是这争亚冠名额，目前没有几支球队有这个心气，估计还起码海港估计没这心思的。
0: 海港可以好好踢亚冠了，对吧？你省得天天叫人什么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今年内战都不在行，你的外战你就想想办法在这行了。好，
2: 下一位古大将，看国安就想到了荷兰建业队，老郭还是有远见。
0: 荷兰建业，老郭还是有远见。
1: 荷兰建业，
0: 荷兰建业。好，
2: 下一位飞天散水，三哥吐字清晰，是央广来的吗？
0: 三哥，报我名号。
1: 这和话题无关。嘿嘿，无关关哎。
0: 我想起那个电影啥名呢？就是那个贾玲演那个
1: 啊，
2: 那个李焕，你好李焕英，
1: 对
2: 是吧？
1: 你好
2: 李焕英，
0: 中间那段你记得那段是不是？
1: 那个叫贾腾，不是叫什么
2: 沈腾
1: 啊？沈腾，
0: 啊、
1: 贾玲去了
0: 啊。
1: 沈腾，
0: 我们厂唯一的一个播音员。
1: 嗨，
0: 里边叫啥名呢？我有点记不住了。但那段我觉得太经典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模仿一下，就是那个叫就是播音腔那块可以。
1: 下面有请笑群为大家说《熬夜小王子》的留言啊，怎么样？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啊、
2: 可以。
0: 笑群说：“哎。
2: ”他说如果改成跨年，我是肯定不会去大冬天冻得嘚呵的去看球，谁爱去看谁看。
0: 我跟你讲啊，你到时候抢票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可说不出这话。但是呢，如果是跨年赛制的话，哪怕到了2月末，北方球队一定还是打客场，到时候赛制排的艺不艺术，那就是相关部门的事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
1: 你要说的话，你到了那个时候打客场，那总得回到主场吧。那主场的时候
0: 至少咱保证个3月中旬吧。主场对吧？勉强能踢是不是？
1: 我看还有吗？
2: 哎，他又说了一句，感觉得飞天散水，说觉得还是亚二适合中超强队踢
1: 啊。
0: 去年国安踢亚冠二真的踢个稀碎，真的。
1: 那我们拿足协杯也行。是吧？
0: 相当可以啊，
1: 去亚二玩，
0: 这是冠军呢。对，不是那个足协杯踢那个啥，是踢亚冠一精英联赛吧？
1: 精英联赛吗？
0: 联赛的第二名踢亚冠二。
1: 行，我们联赛还是拿冠军吧，还是拿冠军吧，啊，
0: 还是拿足协杯冠军啊！
1: 对
0: 啊，三哥定了这个事儿啊，好，
1: 压
0: 啊，
1: 进球了，
0: 有变化，
1: 海港1-0领先了，
0: 哎呀，不容易，不惜可贺呀，
1: 进球了，
0: 咱俩用的不是一网，是不是？我这网怎么有点慢呢？
1: 我先跟大伙说这个情况啊。本来在这个我压了2场之前，我特别心凉，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显示拉查乌里打得太猛了。控球率56对咱们的44，角球3个对咱们的0个，射门对方4次，我们是2次，射正对方2次，我们是0次，
0: 说明啥？他们中计了。
1: 结果，比赛比分变成0-1，我们是1-0了啊。
0: 其实咱说到这个底层逻辑啊，就是我觉得海港就包括这个现在的主教练穆塞卡特，他们其实都适合打这种防守稳守反击的这种战术
1: 啊。
0: 其实去年最后几场虽然说已经无关痛痒的这个亚冠的这个瑞士轮的比赛，海港最后几轮的面对的对手其实实力都不弱，但是如果海港想守住，他是有可能会守住的。
1: 是
0: 他的防守能力，整体防守能力还是在那摆着。
1: 先别着急啊，
0: 嗯，
1: 突然说、
0: 哎、
1: 视频裁判
0: 介
1: 入、
0: 啊、这个属于常规操作啊，
1: 先别着急啊，稳稳啊，稳一手啊，
0: 稳一手。
1: 比赛是32分钟了、
0: 嗯，
1: 哎，定了，定了，定了，定了，
0: 定了啊，
1: 定了啊，视频裁判介入啊 ，OK，OK， 没问题，
0: okay, 好，
1: 白刚领先，安佩姆破门，
0: 安佩姆啊，这是左路的一个破门呐、啊。
1: 比赛第31分钟，安佩姆乱战当中凌空破门，海港1-0领先这个拉查系列、啊、
0: 那就好打了，
2: 开了个好头，
0: 那基本上就是中了穆斯卡特的这个计谋了啊，
1: 这时候可以吹了
0: 啊，穆斯卡特就擅打这个战术，因为他过去，因为他第一年来的时候，这个当时奥斯卡还在队儿，这个队儿呢，
2: 对，当时奥斯卡一个奥斯卡一个巴尔加斯，
0: 对不对？他俩是能踢阵地战的，他俩一走之后呢？那这个穆萨亚特就恢复了当时在勾联赛啊、
1: 嗯，
0: 他带领当时是哪个队呢？
2: 那个应该是接替着他的恩师，
0: 嗯，
2: 横滨水手
0: 啊，对，横滨水手当时就是前场一个三叉戟嘛，速度特别快，就打反击特别特别的犀利。我就觉得他在那打来中国之后呢，带领海港的时候，就是感觉他的影子基本上看不见了。现在你就基本上能看出来了。引援的方向包括外援的特点基本上就是延续着横滨水手那个打法的、
2: 嗯、
0: 就是稳守反击，但是呢外援质量跟当年他带横滨的那几个前场的攻击手来说的话，我觉得差距还是有的。
1: 嗯，
0: 行吧，就是希望海港今天晚上呢取得个开门红。
1: 行，这个球的简单过程给大伙来介绍一下，真的是乱战啊、
0: 嗯、
1: 就是海港队的四员大将在禁区里边，
0: 嗯，
1: 对方呢是7个人在禁区里防守，
0: 哎呦，
1: 你这个够乱了吧？
0: 嗯，11个人
1: ，这禁区外边还站了3-4个呢，基本上都集中在这块了啊。
0: 嗯，
1: 然后就这个球呢就飞来飞去，最后呢三角传球是海港把球横敲门前，
0: 嗯，
1: 横敲门前呢我们还没什么机会，对方解围没解远，
0: 哦，
1: 继续传到门前，你知道吗？
0: 就没出去
1: 啊？对，没出去，相当于一个妙传，
0: 嗯，
1: 那这家伙。安佩姆就找了机会了，哐嘡一脚就抡上去，都没停球。
0: 嗯，乱战之后捅了一脚，
1: 对，没停球，直接就算是凌空抽射，就直挂球门的右下角而去。
0: 嗯，
1: 打的对方守门员没反应。
0: 嗯，
1: 扎个马步扎在那儿就看。
0: 哦，
1: 哇，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是球呗、嗯，原来是个球。嗯，就这么乱，因为禁区里人太多了，
0: 太多了，嗯，全是腿。
1: 全是腿，全是人影、
0: 嗯、
1: 胳膊腿啊就是乱影啊，
0: 嗯，
1: 乱花渐欲迷人眼那种的，
0: 哎呦，
1: 所以说守门员都不知道在看什么，突然就是眼前一闪、
0: 嗯、
1: 暗器已经直取面门、
0: 嗯、还好没中面门啊、
1: 嗯、
0: 咱先看一下篮球
1: 啊，
0: 啊，先看看篮球、
2: 啊、
0: 嗯、
2: 篮球的话啊，先说一嘴这个 NBA 的消息吧，关于这个莱昂纳德的这个肥皂剧啊，终于他的去向定了啊，来到了他当年啊带领拿到过总冠军戒指的地方，回到了多伦多啊，重返猛龙。当然，快船从猛龙呢也是换来了英格拉姆和迪克，以及2个首轮秀，以及2个次轮秀，还有一个首轮秀的互换权。莱昂纳德回到猛龙之后，我也不太看好他的这个前景啊，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我觉得在往暮年走了，在往下坡路走了，但是他应该是为了这个历史地位选择回到了多伦多，毕竟在多伦多拿到了一个应该是猛龙队史的第一个总冠军。然后今天呢，之前咱们都是看的这个足球的被禁的新闻啊，今天终于有一个篮球被禁的新闻了，就是据国际篮联的裁决，禁止江西赣池篮球俱乐部注册新球员。主要是因为一位叫斯蒂尔的外援、
0: 嗯、哦，
2: 这个斯蒂尔呢，他是 CBA 的老熟人了，经常一个赛季打好几份工，而且这个赣池篮球俱乐部财务状况确实不乐观啊，他的法人已经被限制高消费了，
0: 哦，
2: 股权也被冻结了700万元，
0: 就资金链断了。
2: 嗯
0: 嗯，
2: 他这个俱乐部法人已经变更了9次啊，比较乱套这个队儿，当然是。
1: 那这财务状况就已经不堪入目了，
0: 这打麻将嘛，这是来回吊桩。
1: 嗯，
2: 在对 NBL 球队来说，对一些这个弱队来说吧，其实比较正常啊，因为投资人呢，嗯，之前的 NBL 一直是没有，因为没有升降级的存在，就是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一年 NBL 好像只有8个球队打这个比赛，非常就是而且 比赛质量也很差，现在恢复到升降级啊。虽然说有你像江西赣池啊，他是被禁止注册新球员了，但是据今年好像还会有新的球队加入到 NBL， 因为这个升降级这个制度如果成为常态化的话，未来啊 NBL 不会缺球队的。然后啊，今天啊，美国的瓦萨奇学院男篮官宣，中国国青男篮队员张一兆杰加盟球队。张一兆杰呢，被球迷们戏称为爱称吧，小四字。他今年只有16岁，但今年跳级打了U18亚洲杯，场均23分钟、14分、5个篮板。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锋线，有着支配球能力的能打3、4号位的摇摆人，身高应该在2.05-2.06米左右啊。他已经签约了，之前加入到了上海九世青年队。九世啊，给上海队网罗了非常多优秀的青年才俊。这个高中球队啊，和之前啊官宣也去往这个 Bella Vista 的张雨晨同在这个联盟，叫 EYBL， 一度位列全美第三，上赛季呢是全美第13名。实力很强。而张一兆杰呢，他这个年龄过去应该是打高二或者高三，高二或高三这个身份啊就读，我估计他的能力啊去了很有可能就是主力替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这个赛季他就有希望打上主力，因为他是一个球商非常高的球员，而且他贵在非常非常年轻，只有16岁，而且天赋异禀，
0: 未来可期啊，
2: 我觉得是中国男篮未来啊一定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个球员。然后中国女篮呢结束了女篮世界杯的征程之后啊，应该马不停蹄，在北京简单休整之后就抵达了亚运会的这个驻地，3个人住一个房间，吃的还可以吧。但我觉得因为虽然是也是女篮运动员，但他们的这个饭量肯定和男篮运动员比较差一些，所以觉得吃的还凑合。我毕竟住的已经很糟糕了啊，吃如果再很那么差的话，那就真没法待了。但3个人一个房间，我估计他们和男篮住的是一个房间。希望啊，不要被这个糟糕的环境影响状态。好在啊，这个赛程比较短，女篮就是韩国，东道主呢是派出了2队。
1: 明白，反正这个亚运会吧，就看一下吧。最新消息哈，上海海港和这个对方比赛，我们已经再次扩大了比分领先优势，2-0。进球的还是那哥们儿安培姆
0: 梅开二度啊。
1: 对，
0: 嗯，
1: 进球过程也简单跟大伙来说一下，就是刚才不是正在欢呼吗？
0: 啊，
1: 胜利吗？对方刚一开球，刚开球没多久呢，就又一次进攻，这次呢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刚才说到的啊，说对方的2个肋如果出问题的话，
0: 是不是
1: 容易就被吴磊抓住嘛？咱们说过这个吗？这次就是吴磊咔嚓带球直接干到肋部了，就干到底线附近，
0: 哦，
1: 把球回敲。
0: 一个倒三角，
1: 对，倒三角回敲。安培姆跟上之后呢，这小子这个射门的感觉是真强啊，就是往前稍微一领之后过了一个人，
0: 还过一个人，
1: 简单一领连领带过就把这个低风度角度给他这闪开了，
0: 闪开了啊，
1: 咵嚓一个大力的抽射，
0: 门将基本是没有办法的，
1: 就乱花渐欲没人眼，咵过去个什么，哦，又是个球。哎。
0: 那你们踢个球啊。
1: 作为门将的我来说，你们这样是不是很不给面子哦？
0: 这是一名来自广东籍的球员，是不是？
1: 那个黑黑的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情哦，不要这样抽冷子，会伤人哦。
0: 好，
1: 黑黑的安黑安培姆就过去，黑黑黑黑。安培姆就是我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个虽然听不到声音，但是他那个动作就是在那嘿嘿，就像小孩是吧？
0: 啊，
1: 小孩赢了一个游戏之后啊，就是扬着个头等着大人来鼓励那种感觉，
0: 是
1: 摸摸脑袋啊，是吧？摸摸脸啊，你真棒啊，就这感觉嘛。那小脸不服一扬，小胸脯一拔，怎么样？哎，
0: 这本赛季安培姆呢，刚来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个水渡，但是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发展呢，那。一到亚冠之后呢，我估计啊，他现在这个逐渐的这种状态已经找到了啊，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下午呢，这个亚运会呢有三场足球比赛，有的正在进行，有的已经结束了啊。乌兹别克斯坦呢是在今天下午2:30进行的一场比赛，5-1战胜了这个菲律宾队。另外呢，有两场比赛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是越南 U23啊对阵这个科威特的 U23，目前的比分是0-0。另外一场呢，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是卡塔尔 U23对阵韩国 U23，目前的比赛进行到上半场，韩国队是以1-0领先。
1: 好，这是关注一些亚运会一些相关情况啊，什么拉差乌里啊，或者拉差布里夫啊，这不管怎么样吧，现在上半场这是还没结束呢，马上要结束了啊。0-2落后了，
0: 我估计基本上这个比分
1: 是不是稳了，
0: 这个比分就带走比赛了，应该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国足的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说国足现在正在武汉开展新一期的集训，球队主教练啊邵佳一接受了采访，并表示球队对于年轻球员的要求甚至会更高。他起了几个小标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年轻球员，说既然来到国家队就是为了作为国家队的队员来进行国家队的集训和备战，就像之前所说的，没有年轻球员和老队员之分，他既然来到这里呢就应该符合国家队的条件，所以呢从我们来说，也就是对他的要求都应该是一样的，甚至他们应该会更高，因为他们刚刚步入职业，有的呢还没有到成年，刚走到这个成年这个阶段，他们所需要的工作呢还是很多的，他们的
1: 路说小赵的呗，
0: 应该是
1: 还没到成人，是不是就小赵自己？
0: 哎，有那种，
1: 赵松元吗？
0: 赵松元，关于赵松元呢，他也说了，说来到这里呢，就表明了他在某些方面呢，确实打动了教练组，而且呢，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成长得很快，我也能够呢，理解外界对于他的那种关注。我们的选择是这样的球员呢，有时候我也在想，我在20岁的时候，米卢给我选到国家队的时候，当时我踢了8场联赛。但是呢他能够把我选进来，其实呢那会儿我也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队的球员，但是教练员他可能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谢天谢地谢米卢呗，
0: 他真该感谢米卢，就是就像过去这个啊里皮发现了朱晨杰18岁是吧，那年亚洲杯直接带去了，
1: 霍顿发现的郑智，
0: 要不郑智那队儿都没了，当时郑智效力俱乐部叫什么？辽宁青年队，
1: 是中乙吧？
0: 中乙
1: 啊，
0: 或者叫辽宁队、辽宁二队，
1: 对，
0: 是不是？当时
1: 霍顿是从中乙这个级别把郑智发掘出来，直接干到国家队，
0: 是98年还99年的曼谷亚运会，是不是？
1: 对，
0: 曼谷亚运会，他当时还踢是左边后卫吧？
1: 郑智啊，
2: 反正不是左卫就中后卫，反正
0: 是不是？左边后卫，他中卫是后边改打的。从2004年的亚洲杯，以及到了这个深圳健力宝的时候，他踢的是中卫。
1: 所以你看，就是教练员发掘一些小球员上了之后，踢了场，那球员真的是会有这种知遇之恩。
0: 是
1: 啊，
0: 其实呢，你
1: 把这种知遇之恩也转化成自己以后的一种经历。
0: 对，其实球员呢，到了这个层面呢，其实就看谁有机会。谁有了机会，一下子就起来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很多球员，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球员挺好，那个球员挺好。但是呢，你一打听，过去在这个梯队当中，他们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但是这个命在那摆着，到了关键时刻呢，真有人能去发现他，真有伯乐能够遇见他。
1: 是现在吧？咱管人赵松元叫小赵，过两年就得大赵，大赵
0: 啊，对不对啊？
1: 1.9米
0: 赵队，是不是？
1: 是1.9米的大
0: 赵，好像是，我不太了解，以后就赵队，是不是？
2: 1.93米还是1.94米？
1: 对，我记得这两个数，好像1.94米
0: 有速度，有节奏，是不是？还挺全面的。
1: 而且他不是单独的高，我说一般高会瘦吧？他不，他壮。
0: 有一定身体的优势，
1: 对，他其实他不是那么的瘦弱的，
0: 但是呢你说现在他这种训练的平台以及体系真正等到了这个职业队当中，而且呢他踢的是这个锋线球员，你就要知道职业队都是这个外援前锋，那有很多替补都是外援前锋，所以说呢他的竞争空间未来是一定是很大的，
1: 对，
0: 是不是
1: 跟着这些磨刀石磨一磨，
0: 你说
1: 变得更快？
0: 现在整个中超赛场能够坐稳主力的中国籍的前铋就张玉宁，王玉栋，
1: 张玉宁嘛，
0: 王玉栋都算是边路球员，所以说呢，你说未来你这个选择中锋、前锋这个位置，未来的发展将是非常的险恶的。
1: 对，
0: 好，再看呢，这个邵指导还说啥了？说关于本期集训，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这期集训确实有别于之前的集训，我们准备的四场比赛和准备两场比赛是不一样的。那四场比赛呢，其实对于球员来讲，这个强度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想提前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真正在比赛当中，真正在大赛当中，我们的心理准备还有身体的标准都是同样重要的。现代足球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断磨练，不断优化，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战术上，能够看到真正的顶级队伍在不断的进步。所以呢，

0: 这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一种启发。我们呢，确实要赶上这种脚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尝试。我希望能在不断的训练当中，不断的这种磨练合练当中，我们能够持续的有进步，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种进步，我觉得就很满意了。基本上像没说啥一样，就感觉是转圈话，可能是这个采访我感觉是
1: 对，
0: 就是那种比较突然的，
1: 嗯，
0: 并不是哎呀少导啊，我下午啊咱做个采访啊，提前把问题先抛给你啊，你做个准备，嗯，应该不是这样的。
1: 啊，苍天呀，大地呀，3-0啊，
0: 3-0啊，那就基本上这样。
1: 我就跟你说，小黑子不要这样放哦，太伤面子喽，又是你，怎么又是你？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哦？
0: 啊，不好意思，我叫安佩姆嘛。
1: 对，安佩姆又进球了。
0: 嗯，是安佩姆吗？
1: 31分钟，36分钟，
0: 啊，
1: 再补时1分钟。
0: 安佩姆，
1: 上
0: 演了帽子戏法啊，
1: 小安子哈，
0: 嗯，
1: 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可以，相当可以啊。
1: 这是安佩姆现在真是有点疯了这块啊，
0: 嗯，
1: 有点疯狂了，
0: 大疯了。
1: 对，
0: 我觉得他的这个疯狂，我觉得本场比赛，我觉得虽然没看画面啊，但是从你的描述当中能看到吴磊对于对方前场球员的这种牵扯
1: 冲击
0: 啊，给了这个安佩姆很大的一个空间。
1: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速度快的球员，嗯，或者身体壮的球员独有的一个个人优势。
0: 嗯，
1: 就速度快，唰一下就漏了，一下就漏了。
0: 嗯，
1: 你站几个人没关系，
0: 没关系。
1: 你说球场那么大，你站4个后卫，
0: 嗯，
1: 其实看挺多吧。
0: 嗯，
1: 但是只要我速度快，我一下就过你了。
0: 是，
1: 一过就一条线。
0: 嗯，
1: 就像那个防线一样。
0: 嗯，
1: 看每个碉堡都很坚固。
0: 我们穿插，
1: 但是一旦有一个碉堡被突破了，
0: 嗯，
1: 或者两个碉堡之间的缝隙被突破了，
0: 是不是，
1: 啊，整个防线就是瞬间击溃，
0: 对不对？穿插，然后做点打援，是不是，啊？
1: 对，3-0了，
0: 3-0了，
1: 可以了。这上海港这开好头了，就看晚上，北京国安了，
0: 看北京国安。但是北京国安的今天的对手确实实力要是还是很
2: 强
0: 的，强
2: 不
0: 强
2: 的。
1: 没事没事，
0: 别看在这个 K 联赛啊，最近这个日子过得不太好，但是一到了亚冠赛场呢，
1: 没事，没事，
0: 没事。
1: 北京国安不是和那个河内国安有过节吗？就国安和公安有关系，这俩部门，
0: 当然咱不是那个部门啊，
1: 这俩队是吧？
0: 啊，俩队，
1: 这俩队，这俩单位啊。现在是河内公安呢，是0-1落后大阪钢巴，大阪钢巴是主场，
0: 就说明那个啥，就是河内公安今年也出去了，不用踢亚冠二了，国安也出去了，不用踢亚冠二了，都踢亚冠精英的。
1: 这样的其他的各场比赛哈，就是亚冠比赛，我也报一下比分吧。
0: 好的，嗯，
1: 有个大比分出现了，
0: 嗯，
1: 也是同样开场，都是6点钟开场。
0: 是哪一场呢？
1: 鹿岛鹿角打纽卡斯尔喷气机，对吧？
0: 你这个标有逗号啊？
1: 嗯，纽卡斯尔喷气机就变成澳洲了，
0: 澳洲了，
1: 是吧？就5-0，
0: 5-0，
1: 半场5-0，
0: 半场5-0，
1: 这怎么玩？
0: 嗯，
1: 这是日本球队打澳洲球队5-0，
2: 一点面子不留啊！
1: 嗯。对，然后这是大田市民和京都不死鸟的比赛，这是0-0平。
0: 嗯，
1: 这也是，
0: 这是比较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分吧，就是没有什么，是大韩市民本赛季在韩国联赛其实打的也不算太好。
1: 对，
0: 嗯，大田韩亚市民。
1: 对，
0: 嗯，
1: 那同时进行的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的结果是这样的，现在啊还没打完呢，中场啊，
0: 嗯。
1: 6点开赛的越南123和科威特123是打成0-0，
0: 嗯，
1: 卡塔尔和韩国是0-2，韩国2球领先。
0: 关键现在比赛刚刚进行到24分钟了。
1: 对，这场比赛是6:30开打的，
0: 嗯，
1: 他进行的开赛晚一些。
0: 他进球那名球员，最近在韩国挺火的，颜志星。
1: 哦，
0: 颜志星是不是？
2: 嗯，
1: 颜值型是吧？
0: 啊，颜值型跟朴智星就差一个字儿，我跟你讲。
1: 说颜值可以叫颜值型。嗯，
0: 现在效力于斯旺西啊。
1: 啊，
2: 他能踢上，而且
0: 他能踢上
2: 斯
1: 旺西。
0: 嗯，你在斯旺西，你拿不到这块金牌，你也得服兵役，对吧？没错吧？
1: 对，
0: 是不是？
1: 你在哪都一样。
0: 你再去那个什么上古那队去踢，是不是？嗯，
1: 你在哪都一样，你只要拿不了金牌，
0: 嗯，
1: 就是这样，
0: 你就得尽快归国。嗯嗯嗯。
1: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啊，咱说一下那个不是。VR 教练组那个吗？
0: 啊，
1: 曼城和曼联那个事情。
0: 嗯，好，咱们
1: 当时曼城和曼联打完比赛之后，曼城是凭借着哈兰德的进球1-0立刻同城对手，对吧？那这场比赛其实他们都说有问题，有问题
0: 啊，
1: 因为在哈兰德进球之前，自己有一个人吧是处于越位的位置，并且做出了射门的头顶那个冲球那。

0: 个动作，干扰了人家守门员。
1: 哦，
0: 虽然哈兰德那个位置，说实话呢，看上去是可以，
1: 没问题，
0: 安全。但是因为就前面自己的队友首先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带走了一名防守队员，
1: 参与到进攻当中了，
0: 又参与到进攻了。虽然没碰球，虽然没碰球，但是你那个动作咔就奔球去了，你是没碰着，你不是不想碰，结果守门员就防你了。
1: 对啊，守门员怎么了？
0: 就是你哦，
1: 就是你哦。
0: 哈兰德在远处就一脚一射门干进去了啊！所以这场比赛过后 ，VR 那个裁判直接就给禁赛了，
1: 禁赛了，内部处罚了。
0: BBC 报了，
1: 这都不属于内部处罚的，公开处罚的。
0: 对，就说了 stand down from duty。
1: 那给大家翻译一下呗，
0: 就是 stand down， 就是下来吧。from duty， 从责任当中下来吧，你别玩了，
1: 别玩了。
0: 就这个 VR 团队，BBC 的团队这个。海报就是 VR team 这个团队就全部
1: 整体的这个 VR 的所有的助理裁判加上 VR 裁判全部被停哨了，
0: 对，
1: 停哨了，就是
0: 这个团队就拿下了，但是也只是先拿下一场，没有入选本周末的执法英超的裁判名单，但是能不能下次再复出还没有定，
1: 是，
0: 就是这次先你们就先别玩了，你们这个团队就先
1: 这给咱们一种启示，是不是？咱们那个宗族联呐、足协呀、是不是？对于英超这种对于裁判的这种严格要求，咱们是不是可以效仿一下？你说？
0: 对，但有人说这个判罚吧，包括这个首席裁判官霍华德和他的管理团队做出的是吧？将至少在国际比赛的间歇期之后才会恢复执法。
1: 哦，他有一定的期限。但是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觉得有这样一件事，
0: 就是你 VR。作为场上裁判之一，
1: 是，而且你看的角度是全方位的，
0: 你是最后的公平啊。
1: 对，
0: 你主裁判可能就出问题的话呢，我们找科技，通过科技来借鉴一下，你是最后的公平线，如果你都出问题了，那这个人心怎么办？
1: 但是咱也得说一点啊，就是说一般啊，就是他这个也没有叫主裁判去看一下，对不对？如果主裁判看了没问题的话，我相信这个整个 VR 教练这个裁判组呢，他的责任不会这么大。也就是说，你最后没有提示主裁判过来看一看这个进球到底有没有问题。
0: 曼联心说了，罚一手就完了，
1: 那就完了呗。
0: 那我
1: 咋办？比分无法更改呀、
0: 对，这就是足球是吧？
1: 这是没办法。而且
0: 上很少有已经做出的既定判罚，最后被全盘推翻的。
1: 我觉得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处罚呢，我觉得对于整个英超裁判来说的话，是一个触动。就是英超裁判很固执，很固执，很片面，有些东西。但是现在既然能有这样的处罚呢，我相信已经罚到 VR 了，我觉得主裁判未来的话也一定会小心的，不是，也一定会小心的
0: 啊，
1: 因为大多数英超裁判是比较固执的，那认为足球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那我就是整个场上一言堂，我就是黑衣法官，那你不要去质疑我，我的最终判罚就是最终判罚，比分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
0: 没有什么变化了。说亚冠国安对浦项的这个首发也出来了，
1: 好，咱们分享一下，咱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好，出来了吗？小钱这边看一下，
2: 查一下。
0: 出来了，
1: 出来了。哎呀，这个今天
0: 拉莫斯首发，
1: 拉莫斯、
0: 塞尔基尼奥、张稀哲
1: 两个新员都上了啊。这个杜奇亚克以及沙德拉克啊，
0: 达万、
1: 王刚。基列尔梅、拉莫斯、孺子楠、邓杰夫，邓杰夫上了，就相当于，哎呀，基本上也是排除能派出的一个最强阵容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法比奥呢是在替补席当中，以及斯帕伊奇进入到替补席了，说明伤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啊，
2: 好像还是更信任这个一些国内球员，看起来
1: 就是。毕竟他们踢的比赛我觉得不够系统，但是呢这个法比奥可能会作为一个后手吧，
2: 对，看看恩科洛洛状态怎么样，
0: 就蒙哥马利给出这个首发名单也没有说出什么意外，
1: 没有太大的意外，就是法比奥没上，
2: 对，孔特伤还没好，看
1: 没好，没有进入到大名单。
0: 再说一下，这场比赛是晚上的8点15分，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对，
0: 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好，感谢各位的关注，
0: 再见
1: 再见。

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您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15号8点到16号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温度：大连市区21度到26度，旅顺口区19度到27度，青浦新区21度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9度到26度，普兰店区16度到28度，瓦房店市16度到27度，庄河市15度到26度，长海县20度到24度。16号8点到17号8点，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接下来欢迎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楚帆新相约》。

0: 白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心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静谧，晚风轻柔，你好吗？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7， 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邀请您一同相约生活的美好。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太笨拙。是啊，有的时候就像这首歌中所唱到的，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却好像就是高兴不起来，甚至会莫名的担忧、焦虑。生活中的你也会经常焦虑内耗吗？

至难题之一，或许就是无休止的焦虑与内耗，焦虑工作，焦虑未来，焦虑对比，焦虑得失。白天假装从容，深夜反复思虑，消耗自己，为难自己。今晚，此刻，让我们暂时放下杂念，停止内耗，与生活，与自己，温柔和解。好吗？

很多时候，很多人的累不是身体疲惫，而是心累。反复纠结已经发生的事，过度担忧还没有到来的事，不停对比别人的生活，否定自己的努力。我们有时太着急圆满，太渴望完美，太害怕落后。可人生或许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也没有统一的进度，有人快，有人慢，有人顺，有人难，这都很正常。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自己非要跟着别人的节奏奔跑，不必拿别人的高光来否定自己的日常。人生是体验，不是竞赛，要允许不完美，允许有遗憾，允许暂时失意，停止内耗，好好生活，就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咯。

成年人的世界终究要学会自我和解，自我治愈。有一位听友说，从前的我极度的内耗，做错一件小事会反复自责一整天甚至更久，别人一句无心的话会揣摩无数遍，未来一点也不确定，所以就经常整夜失眠、焦虑、担忧。我总想要事事周全、人人满意、人生圆满，可越强求越疲惫，越紧张越纠结，越不快乐。后来我慢慢学会放过自己，事情发生了就接受，无法改变就释怀，慢慢开始懂，人生最大的解脱就是不再和自己较劲儿，焦虑少一点，心就放松一点，执念少一点，快乐也会多一点。

是啊，我们要学会放下焦虑，接纳无常，慢慢走，你想要的终会如期如愿。一个年轻人满心烦躁，满腹怨气，来到山谷大喊：我好难过，我好痛苦，生活太不公平了。山谷层层回应：我好难过，我好苦，生活太不公平了。年轻人听后更加崩溃。这时，一位路过的老者告诉他：你可以试着温柔一点。年轻人深吸一口气，轻声

是一座山谷，你输出什么情绪后，焦虑其实是来自心念，烦恼源于执念。心宽则路宽，心定则事顺。我知道大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忙着忙着，走着走着，想着想着，好像就忘了。所以我们不妨彼此提醒一下，好吗？

在公司的销售总结会上，几个部门主管大倒苦水，反映本部门业务难以开展，理由种种均有道理。看着各部门交上来的销售记录，总经理紧锁眉头，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让秘书拿来一杯水，杯里的水满满的，清澈见底。总经理问，现在谁能告诉我这杯水满了没有？大家疑惑不解。这时设计部的主管非常确定地说，还有2毫米满杯。非常正确，还有2毫米。现在我想请在座的任意两位上来，将这些环形针放入杯中。总经理再次提出了要求。尽管大家都不明白这么做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但还是有两位同事勇敢地接受了挑战。两人你一个我一个地往水杯里放，上升了1毫米时，两位同事犹豫了，担心

水会溢出来，动作也越来越慢，每放一个就低头仔细瞧一瞧。终于水满了，两位同事停住了。不能再放了吗？面对总经理的疑问，两位同事及在座的各位部门主管都肯定地回答，不能再放了。你们继续放，试一试。在总经理的鼓励下，两位同事再次抬起手，非常轻柔地放了下一个。是的，动作极轻，极小心，极仔细，但他们终于还是壮着胆子又放下了一个。哎，水居然真的没有溢出来，再放一个还是没溢出来。再试一下，水明显高出了杯沿一毫米，但仍然没有溢出来，大家充满了惊奇。一个，两个，五个，十个，八十个，一百个，大家情不自禁地数起来。一杯水明明看着已经很满，却仍有容纳上百个环形针的空间。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太容易向困难低头了？或许我们努力过，但可能还有空间呢。其实每个人的潜能都是深不见底的，都是无限的，都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厉害。所以我们应该大胆地去尝试，只要方向是对的，只要没有原则的问题，只要努力是正确的。看似一个不经意的小小的实验，但此时此刻，大家似乎都明白了总经理的良苦用心。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生活就像魔术师的盒子，充满了惊喜与神秘。当街灯亮起的时候，让我们在心里也点亮一盏希望的灯吧。悲伤的时候不失去自信，幸福的时候不迷失自我。在寻找幸福、快乐、成功的日子里，以最美的姿态在生命的花园里绽放。楚帆心相约，邀您一同精致生活。

0: 继续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也邀请您继续一同来聆听生活的叮咛。老海象端坐在海边的一块巨岩上，大声发问：“
1: 下面的情形如何呀？”
0: 他期待着听到好消息。岩石下的一群小海象嘀咕了一会儿，事情好像一点都不妙，但没有哪只海象愿意告诉这位老祖宗真相。他是海象群中年龄最大也最聪明的一只，饱经沧桑，深谙世故，他们不愿让他失望，令他处于尴尬境地。

我们该告诉他些什么呢？小海象们的领队巴奇尔悄悄地想，他犹记得上一次当小海象们没有完成捕获飞鱼定额的时候，老海象大

0: 声咆哮的情景。他不想再经历一回那样的噩梦，可是附近海湾的水位在过去几周内不断下降，要想捉到更多的飞鱼就必须离开现在的地方。这种情形应该让老海象知道，可是谁来告诉他呢？又应该用什么办法告诉他呢？巴奇尔最后一咬牙说，一切都很正常，头。不断退后的海水让他心情很沉重，但他还是继续说，依我们看，海滩好像在扩大。老海象满意地说，
1: 好好，这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
0: 他闭上眼睛，继续悠闲地晒着他的太阳。

0: 第二天情况变得更加不妙，一个新的海象群正向这块海滨进发，由于飞鱼已经发生了短缺，他们的入侵显得格外具有威胁性，没人敢把这一险情通报给老海象，虽说只有他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迎击挑战。但巴奇尔走到老海象跟前，奉承了几句话之后，还是小心翼翼地说，
1: 哦，头，忘了告诉你，一群新的海象闯到我们这儿来了。
0: 老海象嗖地把眼睛睁开，深吸了一口气，正准备咆哮，巴奇尔赶忙又说，
1: 啊，当然当然，我们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他们看上去不像是以飞鱼为食的，而是贪吃那些小鱼，可是您知道我们是不碰那些玩意儿的。
0: 老海象徐徐吐出一口长气，
2: 好好，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对吗？

0: 接下来的几周内，形势越来越糟。一天，从岩石上望下去，老海象注意到一些小海象似乎消失了。他把巴切尔叫来，怒气冲冲地问：“
1: 怎么回事，巴切尔？那些小子们哪去了？”
0: 可怜的巴切尔没有勇气告诉老海象，许多年轻的海象已经离开自己的群体，加盟到那群新海象当中。他清了清嗓子，对老海象说：“
2: 头，是这样的，我们加强了纪律性，您知道，这是为了吐故纳新。”
0: 老海象咕哝道：“
1: 我总是说玉不琢不成器，如果一切正常就好。”
0: 又过了一些时候，除了巴切尔自己，他所有的部下都投奔到新的海象群中。巴切尔意识到他必须明确告诉老海象所发生的一切了。尽管十分害怕，他还是下定决心走到岩石上，对老海象说：“
2: 头，我要告诉您一个坏消息，所有的海象都离开你了。”
0: 老海象惊呆了，甚至都忘记了大发雷霆。
1: 所有离开我？所有的海象？为什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0: 巴切尔还是不敢说出所有的事实，所以他只是耸了耸肩。
1: 我不明白。
0: 老海象喃喃地说：“
1: 怎么会这样？原来一切不是都很正常吗？

听完这个故事，您此时此刻想到的是什么？说实话，我在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太明白他到底想要表达的、传达的到底是什么。好像有很多方向可以去探究，好像有很多寓意在其中。但就在刚刚和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它可以放到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放到我们的工作中，可以放到方方面面。但这个道理，我觉得如果放在我们的亲子关系里，或者放在亲子教育中，是不是也会大有益处？很多时候，孩子不和我们交流，或者突然从某一天他不再和我们交流，或者突然你发现他好像有事情隐瞒你，或者他没有说实话，你很生气，甚至很伤心，觉得都是孩子的错，他怎么变坏了？他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但是如果放到这个故事里去联想的话，是不是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一件事情上，我们处理的方式方法有点急了，有点让孩子不知所措了，有点吓到他了，有点让他以后就像巴切尔一样，不太敢跟老海象说实话。不是因为真的想说谎，不是因为不信任，不是因为关系生疏了，或许只是因为他太害怕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并不能因此我们就去放纵孩子说谎啊，不诚实啊，回避问题啊。当然，就像很多亲子故事和亲子道理中所说，孩子成长过程之中需要我们不断地去陪伴，去帮助。而我们呢，大多数人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会更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彼此陪伴，一同成长，他成为更好的孩子，我们成为更好的家长。所以当孩子真的遇到了问题，或者是出现了我们认为所谓的问题的时候，蹲下身来，声音小一点，语气再平和一些，让他知道你和他是一伙的，你并不是一味的在指责他，你是想帮他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你们是一体的，而不是他一个人一味的被指责。您觉得呢？本来我们是可以从从容容的，没有必要非要让自己变得慌慌张张。

如果刚刚故事中的老海象没有那么容易发脾气，或者不要每次都是大发雷霆，或许巴切尔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事情的真相，或许事情就不会发展成最后不可收拾的地步。及早的沟通，尽早的解决，有一些问题就是可以大事化小，防患于未然。但如果一味的遮掩、隐瞒，没有及时的沟通，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那很可能就会像刚刚的故事里一样，老海象的队伍除了巴切尔，其他的小海狮全都走了。生活中的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规划，周密的、暂时的，或哪怕是草率的、一时兴起的，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个清单，列出自己想要做的几件事，想要完成的几项心愿。但应该很少有人会列一份遗愿清单，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还有很多的时间啊，其实有的时候，偶尔浪费那么一点时间，好像也没什么。人生，我们还消耗得起。但是，在我死之前里，年仅16岁的泰莎，她的遗愿清单，却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在我死之前里，年仅16岁的泰莎身患白血病，生命。

只剩最后的几个月，于是他给自己列出了一份疯狂，甚至叛逆，却又有一些感性、感伤的遗愿清单。在他的清单里，好好爱一次列在第一位。在这个未成年的女孩子心里，对爱情的体验好比一个神秘的花园，让她神往。而在第二条里，在某一整天里，对每件事情都说好，不管是什么事情，也不管是谁提出来的。说实话，在生活之中，这其实可能是个难题。要知道，对每件事、任何人都说好，在某种层面上更多意味着妥协。坦莎为此做了很大的牺牲。

清单里除了疯狂还有感动。泰莎在第七条清单里写下愿望，让爸爸妈妈重新在一起。这是每个孩子的心愿，父母恩爱在身旁，比过任何的幸福和完美。那么父母是否会成全他呢？在他离开之前装作复合的样子，仅仅为了让女儿走得安心。然而任何的伪装，感受最深的仍然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他们的确是相爱的，可能因为说的不好做的不好，爱被暂时冷藏起来了。在照顾泰莎的日子里，泰莎看到了父母的爱，在这个时候解冻了。泰莎罗列的这些清单是活着的证据，让人感伤又充满感激之情。人会变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吗？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生命树上的叶子秋天落了，明年还会长出来。然而对于泰莎这样生命有效期即将截止的人来说，生命树上的叶子落了，秋天不会再回来。

无论什么样的人，都要对生命存有一颗敬畏之心，即便在绝望的生涯中，仍然要如郭路生的诗歌那样，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已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0: 在去城里的路上，遇到一个双眉紧锁的男人。
1: 怎么了？
0: 他问。那人举起一个破破烂烂的包，抱怨道：
2: 哎，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上，我所拥有的东西，连这个破烂肮脏的袋子都装不满。
0: 太糟糕了，穆拉说着，突然从那人手里抢过包，沿着路跑了。那个人失去了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不由得大放悲声，样子比之前更可怜了。他一边哭一边继续向前走去。与此同时，穆拉飞快地跑过前面的转弯处，把那个人的袋子放在他必经之路的正中间。当那个人看见自己的袋子就放在前面的路上时，开心地大笑起来，一边笑还一边欢快地叫道：
2: 哎呀，我的袋子，太好了太好了，我还以为我失去你了呢。
0: 表情也从最初的嫌弃不满足变得好像如获至宝。躲在路边灌木丛中的穆拉看到这一切，呵呵地笑了起来。啊，这也是让别人高兴的一个办法呀。

0: 很多时候，心宽一寸，路宽一丈，人生万般烦恼皆由心生，想太多，焦虑太多，执念太多，所以更容易疲惫，所以更会不快乐。过往不可追，未来不可测，唯一可控的只有珍惜当下。
1: 我不要太多钞票，
0: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学会，至少尝试，释怀遗憾，放下焦虑，停止内耗，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有时便是人间自在。愿你往后不纠结过往，不恐慌未来，心无内耗，岁岁从容。这里是 FM 105.7，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陪伴在您耳畔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看看时间，又要和您说一声再会喽，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少点烦恼，多些自在。我们明晚7点再见喽。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是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口区19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9到28度，普兰店区17到29度，马房店市16到28度，庄河市16到26度，长海县22到25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是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

0: 法师刺客射手战士辅助
1: Pentakill Legendary Victory。
0: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2: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电子竞技类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我们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我们呢也是跟大连电竞协会有合作，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连地区所有的王者玩家们呢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两种的互动方式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和嘉宾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一种呢是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直播，在抖音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我们有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端口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好，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重磅

0: 的嘉宾来自于我们的同事大连文体频道的记者王刚，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听到刚哥的声音是不是大家特别的耳熟呢？特没有想到刚哥竟然做客到连城诀的节目当中来了。为什么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放的是王者荣耀十周年的一个串烧歌曲？其实刚哥也玩这款游戏十周年了，是不是？
1: 嗯，十多年了，应该是
0: 这么长时间了，已经是肯定是不止十年了。我俩刚才说，嗯，你还隐约记得大概是哪年接触到王者荣耀的吗？
1: 记不住了，记不住。反正这个游戏可能刚出的时候就玩了，
0: 刚出的时候就玩了，那你也太早了。嗯，
1: 就是被朋友带的，他们就让我上前面
0: 顶，
1: 对，就给我就告你玩项羽，你就上前面顶。
0: 是因为你的这个身形样貌和体格吗？
1: 不是，他们就在后边打呀，
0: 就是他们猥琐发育，然后让你上前面当肉。
1: 对对对，
0: 然后让你上前面冲锋去。
1: 我也不懂，就上去干
0: 然后到后来你不是现在还在前排吗？
1: 现在玩肯定比当年知道怎么跑了，当年都不如，就是一把的死十来边
0: 就是你就当年属于那种坑队友的吗？你认为
1: 当年就这个游戏，
0: 但是现在发展，你玩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你觉得这款游戏是不是变得太大了？峡谷环境还有很多的英雄，
1: 还行吧，一些新英雄我也不玩。
0: 你从来没接触过任何新英雄吗？
1: 不，没怎么玩，就是现在出了越来越多，原来还尝试着玩玩那个，现在出的太快了，再一个现在玩的也少。
0: 跟不上了呗，就是新英雄。
1: 我还是喜欢我的老英雄。
0: 你的老英雄，就是
1: 我的老亚瑟。
0: 你的老亚瑟，是我们也一直宣传着。你对我的印象就是，给我的印象就是亚瑟本命英雄。亚瑟是你最开始接触的英雄吗？
1: 亚瑟最开始他是免费英雄啊，
0: 也可以这么讲，
1: 好像是。完了还有那个什么，其实我玩最多，看刚才查了一下，玩了1800场夏侯惇。
0: 夏侯惇，
1: 对，玩了1800场。
0: 夏侯惇，你是打野还是上单？
1: 都可以啊，现在可以打野，原来都玩上单，现在夏侯惇挺强。
0: 那你所有的用过的英雄里边玩的出场次数最多的是夏侯惇吗？
1: 对啊，1800场。
0: 哎呀，1800场的夏侯惇，多少场胜利自己还记得吗？大部分都是胜的吗？还是说？
1: 我估计胜率没那么高吧，这个还行，50.9%。
0: 一半一半呗，就是。
1: 对呀，胜率50.9%也还行。
0: 那目前为止你最高的段位是什么？
1: 段位？
0: 你就曾经，不是说你现在的段位，就是你曾经在这个玩这么多年这游戏当中，你达到最巅峰的段位是？
1: 就是50星。
0: 王者50星。
1: 对，王者50星。
0: 那算高了，在我们
1: 的。但是我觉得还行，我就因为我一般都单排，我很少就是玩。
0: 你没有这个。
1: 基本就单排。
0: 没有五排的时候，有，但
1: 少，很少，
0: 基本上单排玩。你觉得单排上分容易吗？
1: 肯定不容易啊。
0: 他们说五排也不容易。
1: 五排其实就看运气了，就是凑对手呗。
0: 那你
1: 五排有一个好打野，应该一个好打野，一个好辅助，就上分很快。
0: 你现在是属于好打野吗？
1: 不属于，
0: 不属于。那到你本命英雄。你认为现在你玩了这么些英雄，你认为你自认的本命英雄是谁？可以不用非得一个。
1: 我还是这个老字辈的。
0: 老字辈最早的。
1: 老夏侯、老亚瑟、老项羽、老庄周。
0: 全肉啊。
1: 对。
0: 全是肉啊。行，那有肉这个方面哈，就玩肉的英雄啊，你觉得在你的初装里边，就是还有铭文上，你都是挺肉的那种吗？
1: 对呀，全肉装
0: 啊。
1: 夏侯能出点鹰眼呗。剩下全肉装，亚瑟也是全肉装。
0: 就局内初装基本上都差不多少。
1: 对。
0: 那你玩的本命英雄里边，你是每次在玩的时候，你会有印象你的英雄说了些啥吗？有点为难你，好像
1: 记不住了。
0: 但是你会分出来声音是不是？
1: 啊，对呀，那个能听。
0: 这个辨识度还是挺高的哈。就是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对局？
1: 对局？
0: 就比如说给你气的要命啊，或者给你高兴的要命啊？
1: 气要命有的是啊，
0: 有的是啊。

0: 厉害。
1: 然后有一次上了三颗星一下，
2: 被你五杀，然后再赢在 MVP。
1: 就是、那个叫什么？
2: 当局 MVP。
1: 不是金牌打野，金牌打野上一个叫什么？
0: 金牌打野。
1: 金牌上一个叫什么？
2: 金牌上一个、
1: 哎、我,
2: 我们好像没打到过那么猛的一个那个什么，我只见过金牌和银牌。那个你再想会儿吧。嗯，
1: 想不起来、啊、
2: 就这个时候你就是最多上一次上三颗星。
1: 嗯，
2: 拿李元芳打野，你现在是夏侯惇、亚瑟、李元芳、项羽，出现四个了，现在已经是啊，就是你有没有从玩游戏到现在就为了练某个英雄使劲练他？
1: 没有
2: 没有。
1: 嗯，
2: 就是先直接，
1: 我一般不爱钻研，也不爱看人家都怎么打。
2: 然后你就直接上呗，你就直接用呗，英雄选了就用，也不管
1: 啊。您说也没咋练啊，基本就看看
2: 训练赛，
1: 看别人玩，他不大概玩两次就会了
2: 啊。
1: 就是实操，在实战中摸索着干。
2: 但是你那个铭文什么东西，你自己研究吗？
1: 不研究啊，
2: 就是
1: 现在不都有推荐吗？
2: 对呀、啊，你就啊，就是那个栏里边你随便选，
1: 对对对，
2: 推荐是什么什么流的，什么什么流的，
1: 对对对对对，
2: 你自己选呗。每次你还会换吗？因为对手
1: 有啊，
2: 有的时候会换，
1: 对啊、
2: 看对方阵容呗。
1: 对、
2: 啊，你有没有哪个英雄被ban过，被禁过？我觉得你这几位很少被禁。
1: 庄周现在很难上，我
2: 啊对，
1: 现在还喜欢玩墨子，墨子也基本上不去场。
2: 墨子也是，嗯，对，墨子现在不行，
1: 嗯、
2: 墨子现在基本上搬的特别厉害。
1: 我老墨子也行，
2: 啊，墨子也行。那你墨子有奥特曼那个皮肤吗？
1: 没有，想在我身上挣钱太难了。我
2: 就是你，
1: 我看王者我花过多少钱啊？
2: 就是你买，
1: 可能也就花了。
2: 就是你买过啥吧，在王者里，你为
1: 花钱买的，
2: 你为谁买过皮肤吗？到现在为止
1: 没有，
2: 你所有的英雄全是原皮啊？
1: 没有，买过，买好像买过，
2: 你不可能全是原皮吧？
1: 不是，好多史诗的，
2: 史诗的大概就是，700多点券，
1: 不知道
2: 700-800点券，
1: 买过谁的忘了，
2: 差不多少，嗯，就是亚瑟你有没有？
1: 亚瑟什么
2: 皮肤
1: 有啊？
2: 亚瑟有，然后李元芳也有，就你老玩的这几个都有皮肤。
1: 对呀、啊，皮肤也不少、啊。
2: 也不少呀，那不是
1: 但都不是买的，好像
2: 那不
1: 是什么送的或者干什么、
2: 啊。
1: 其实我这个皮肤我觉得特别那个什么。
2: 谁的皮肤？
1: 钟无艳有这个皮肤，
2: 你还玩钟无艳呢？
1: 我钟无艳也行。
2: 你这个英雄，
1: 我钟无艳这个皮肤是赏金联赛给的，可能现在都没有这个了。
2: 应该是没返场，还是现实的？
1: 这个皮肤特别那个什么？
2: 特别炫呗？
1: 特别不是炫，特别稀有。
2: 特别稀有。
1: 对，
2: 你哎，
1: 就像亚瑟最初的那个皮肤一样，我都没有。
2: 啊、对，最早那个亚瑟那个，现在很多人
1: 都
2: 想要，现在都到现在也没返场那个皮肤。那你说那个，在你认为？英雄的皮肤和他的战力挂不挂钩？就他没有什么加持吗？
1: 对我来不是，对我来说没啥用，
2: 嗯、没有。你是纯属喜欢才买是不是？才用？
1: 不是，我是有哪个用哪个。
2: 有哪个用哪个呀？那你还挺佛系的呢。
1: 就是想在我身上挣钱没那么容易。
2: 但是王者这么多年肯定在你身上也挣到钱
1: 了。
2: 他不，你不可能。
1: 我估计1000块钱是挣。
2: 哎呀，那没少挣啊。
1: 你想想，我都有那个谁，
2: 嗯
1: 啊，没有。
2: 你别告诉我你有武则，你
1: 有武则天，武则天差点。
2: 嗯啊，你还在攒那个荣耀水晶吗？
1: 我有韩信呢。
2: 嗯，
1: 韩信不是抽的吗？
2: 韩信是抽的吗？我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
2: 就是这个英雄有点老啊，但我只知道武则天是必须得有那个什么的荣耀水晶，还有
1: 贵了。
2: 荣耀水晶就没，还到现在也十来年了都没攒出一颗来。
1: 我有。
2: 啊，
1: 我好像有，
2: 你好像有，你可以留着，以后你要万一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英雄出现了，特别好的皮肤出现了，你都可以那啥，你都可以去。哎，那你要说到这儿哈，你佛系的去玩王者荣耀，你也没有说刷一些短视频啊，这些抖音什么的，你去看过其他大神的打法吗？
1: 有时候看啊，我特别喜欢那个铮铮
2: 啊，我好像刷到过他，
1: 嗯
2: 啊。
1: 他说的特别有意思，
2: 他的就是
1: 我一般就看他，
2: 他打游戏呗，
1: 嗯
2: 嗯，
1: 他一般就玩打几个暗器啦，
2: 你
1: 他说话特别有意思，
2: 你中路玩谁？
1: 嬴政，
2: 嬴政，

0: 有一千，我看这营生是多少？一千多少场？营生是排点儿，1209场，
1: 也没少玩啊。营生也没少玩，营生是在职业联赛当中经常出现的。你玩的这些英雄，除了亚瑟之外，都是在职业赛场上出现过的啊。除了亚瑟和钟无艳，到目前为止，其他都行。嗯，李元芳能稍微的这个出场率能稍微低一点过。嗯，那你说你单排的时候，单排都是系统给配队友不是吗？
0: 嗯，
1: 给配的队友，就是你有没有被队友坑过呢？或者你觉得哪个队友很坑，有没有这种经验？
0: 有啊，经常有啊。
1: 经常有？
0: 对啊。
1: 啊，
0: 你经常就是被匹配到那种，就是他抢射手，那阵不就抢射手吗？
1: 啊，对呀，
0: 抢射手你就得去，完了你就得去玩辅助，结果这呢，
1: 啊，你没抢着，然后他在你前面抢着了，
0: 啊，对呀，
1: 然后你打辅助，然后你发现，
0: 哎，给他打辅助，你给那种射手打辅助阵，
1: 本来以为他应该是个强者，因为他抢嘛，没想到到局内的时候他是个弱者，就坑队友，是这个意思不？
0: 对，
1: 嗯。我们继续来说啊，那有没有的时候呢，你这个我觉得就不用问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就已经囊括在刚才你回答的问题当中了，就是你打上头的时候跟队友或者朋友闹矛盾。
0: 嗯，
1: 队友你肯定是有，你说了三句话就被禁言，一定是有矛盾。那你说你朋友之间呢？
0: 我说的是对手
1: 啊。对手啊，嗯，啊，那你自己的队友呢？你有没有去
0: 也喊呢？
1: 也喊，你喊呼过他们吗？
0: 不，但是我一般不能开麦，开麦就那个什么。
1: 嗯，开麦你也容易被那啥呗，
0: 容易傲，
1: 容易急眼呗，就是啊，哦，行。那你说在你眼里，一个挺厉害的玩家，这有点专业了啊，
0: 嗯，
1: 就是他的英雄的操作和他脑袋当中的意识，他都得有，是不是这两样？
0: 对呀。
1: 但是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0: 我觉得手速更重要，
1: 手速更重要。但是你这个手速不是跟你的这个这两个也是挂钩的吗？
0: 对呀，
1: 操作和
0: 意识呗。
1: 嗯，你就是你提前得反应一下，你得换什么装，
0: 对，
1: 然后出什么这个局内的装备，或者卖掉什么再换什么，是不是？
0: 那个在我这都不存在，
1: 你从来也没有这个手速的，
0: 没有
1: 一个，
0: 我只有在死了以后再去换。
1: 好吧。
0: 所以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个游戏，发泄，就是不能就是
1: 放松，
0: 对，
1: 放松的时候，然后累了一天了回家，
0: 但是容易，我就是这个游戏对我来说，其实我卸载了好几次这个游戏，
1: 啊，为什么呢？
0: 就是容易上头，
1: 嗯，
0: 就是一玩输好几场的时候，就
1: 非要
0: 打，一打就是比如说10连败、8连败那种
1: 啊，对对，
0: 就一直玩，就
1: 然后就不行了，承受不了了，
0: 就头疼。
1: 但是现在这个机制好像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了，《王者峡谷》当中，就到更新到这个赛季44赛季，已经很少出现这种什么5连跪啊、6连跪啊这种6连胜了，这个情况很少了。他给你匹配的队友基本上都跟你水平差不多少了，不像以前能配到一些差的挺多的队友。嗯，这个赛季机制变了一些。嗯，你现在目前为止你的段位是多少？
0: 13颗星，王者13颗星。
1: 王者13颗星，到月底的时候更新45赛季，13颗星。
0: 月底又结束了
1: 啊？9月末，你是不是听我这么一说，你回家又要上分了？
0: 没，这个对我来说没啥那个。
1: 但是13颗星是不是掉到星耀呀？
0: 啊？
1: 15颗星以下掉星？
0: 13颗星是应该掉到钻石。
1: 钻石？
0: 嗯。
1: 星耀吧。王者，
0: 啊，星耀五啊，
1: 对呀，好像是星耀。王者13颗星，
0: 星耀五
1: 应该是掉到星耀。你在25颗星以上，好像是，就是还是掉不到星耀的。嗯，很多人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就是正常老百姓玩家哈，就是像我这种的，然后经常卡在这个钻石、星耀这俩段位。
0: 其实我觉得钻石确实是最难的，
1: 对，就是你从钻石但凡上去了，掉下来也很难。但是你上到这个钻石它也很难，就在钻石里，在钻石这个池子里待的时间是最久的，有一些玩家就普通的玩家，是不是？你觉得原因是啥呢？对你来讲为啥一直这个池子这么难？
0: 钻石局坑太多了，我觉得
1: 匹配的那个不
0: 就是钻石局一般就是肯定有那种带着你带着玩的那种
1: 啊，就是咱俩是朋友，然后我水平没有那么好，嗯，
0: 他可能上的
1: 嗯
0: 也比较 容易一点嘛。
1: 嗯，是，
0: 一般都卡在那儿。
1: 我明白，
0: 我原来还替他们玩过
1: 啊，
0: 替他们玩他们的号，就在那个钻石局就感觉特别难。
1: 嗯，
0: 就感觉钻石局坑太多，
1: 上不上下不下的，一直卡在钻石局里边。就暂时就比如说你是打野，然后呢我不咋会玩，但是你要带着我上分，我就玩个辅助跟着你，是不是大概这个情况哈。现在版本就是每个赛季版本都会更新，咱们对你来说其实没什么去可以去重新适应的啊。我看你这个状态应该是随意，你爱怎么更新怎么更新。
0: 对呀，跟我没关系。
1: 我只要这个英雄还在，我还能玩就行，是不是？
0: 对。
1: 新英雄也不去那啥，也不去练。但是对面如果说对面用新英雄了，你会脑袋一大吗？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英雄。
0: 大概玩两下就知道了，应该基本出场了那些英雄，大基本都见过，基本都见过。
1: 你玩的，你碰到的最新的英雄是谁？对你来说，这几个赛季出现的，六儿。
0: 六儿我也玩过，刚出来的时候我还玩
1: 两把。你这不也有新英雄吗？
0: 不是，玩两把，他的那个什么，
1: 空空儿。
0: 对，空空儿不了解，这个不了解。
1: 马上要上一个王维，现在上的是叫卢雅娜。
0: 卢雅娜是个射手吧？
1: 对呀、
0: 啊
1: 一个射手。这几个是最近的几个新英雄。
0: 这个卢雅娜是不是能给你积费那种的？是。
1: 反正是也有点超标，有那么一点超标。
0: 前两天遇到过。
1: 你啊，遇到过、那就是新英雄，你也碰到过。现在啊、因为你这个段位比较高，你这个高段位的英雄和正常钻石以下段位的英雄池是不一样的，确实是，我们很多都遇不到这种很厉害的英雄，确实遇不到。你觉得这样，就是你现在是全能，咱俩刚才说了，五条分路你随便，你就是五楼呗，每次。
0: 不是，现在不可以选吗？我一般第一选，现在
1: 第一选打野，
0: 选打野，完了我就是打野跟游走来回换
1: 两个分路呗。
0: 对，
1: 打野和游走。
0: 我就是换全能的话，顶多多个上路，一般分不到中路
1: 啊，
0: 中路基本上玩不着。
1: 我这个你全能的这个，但是在你的英雄池子里边，你属于是全能的，就每条路你都能玩。
0: 对，
1: 是不是？每条路你都能玩的话，你觉得啊，不同的位置上的职责应该是干点啥呢？就在你的这个认知当中，你比如说上单干啥，打野先要就一开局我要干啥？
0: 打野肯定就是四级以后到处抓人呢。
1: 四级先
0: 这个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说上单，上单可能你前期保证不死呗，对不对？保证不死。你现在都可以传下路，经常你得支援。其实说白了，这个游戏前期就是队友支援你中路、对不对？你清完这个赶紧去上路或者下路帮一下，对不对？对，基本就得保射手。这个游戏我看了最后都是保射手，
1: 就是保 C 位。
0: 对，
1: 必须保后排，然后你是前排保后排，是不是？
0: 不是，我就是一打就是上头，就是
1: 你容易往前冲吗？
0: 对呀、我就是
1: 那你是开团的那个呀？
0: 我就是根本我就是打辅助，我也不管后边，我就往上干。
1: 你这不是开团的吗？属于是，你往前冲，那队友跟你冲吗？队友跟着你冲吗？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得同意大家玩。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看五个人玩单排，大家分。有了你打两下，你就觉得这个射手值不值得保。就是玩一会儿，你就觉得这个射手哈、这个射手和这个法师，你就觉得他会不会玩？你玩一会儿就能看出来了。
1: 你觉得他不值得保，你就放弃他了呗？啊，
0: 不管了。
1: 你都是这样的。
0: 对呀。你不值得保，你保他没用。
1: 那你不值不是这射手，你放弃他了，那你去干嘛？就上中路了？
0: 就跟大爷呀。
1: 你就帮大爷拿资源去了呗？
0: 就是你跟大爷抓人啊？你这个已经那个放弃了。已经射手就不行了，他就他自己法御就完了嘛。
1: 你是这样的一个打法呀。那你觉得就是英雄之间，就是互相英雄不都有克制关系吗？就是你怎么看英雄克制？你觉得这玩意儿好使吗？
0: 其实在我这感觉克不克制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克谁。
1: 你就往前，就往前冲就完事。
0: 大概不是，大概知道点，但是大概知道了，但是知道了不多，有时候。 你克不克制也得，比如说他明知道那个谁现在上单吕布出场多点吧，你明知道吕布他那个真上，你怎么办？你就会这些，你得咬牙就得拿着干完就完了，对不对？就干就完了，
1: 明白？
0: 干就完了，尽量少，就是少死点儿，或者干什么就是
1: 少送点人头，
0: 看看。法语以后怎么打，到时候再说呗。
1: 啊，我也
0: 见机行事。
1: 我也明白这种打法，就是在你的这个从玩王者荣耀到现在，在你的所有游戏当中，你是从来没有猥琐法语过的吗？
0: 有啊，
1: 啊也有。
0: 对呀、啊，你玩射手的时候就得猥琐法语啊。
1: 你极少玩射手吧？
0: 对，玩的很少，
1: 特别少。嗯，
0: 有时候也想玩，
1: 嗯，
0: 但是抢不上。
1: 好吧，这个王者其实我们真是不理解，太高端了这个剧。你觉得就是阵容重不重要？
0: 阵容肯定重要啊。
1: 就对面出什么，咱们这边会互相沟通一下，然后再。
0: 哪有单排，哪有什么沟通？
1: 但是你自己会换英雄吧？对面如果出什么的话，
0: 如果玩辅助的话，你得看对面什么。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如果对面。
0: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庄周上不去场？因为庄周这个解控和。这个前排这个我觉得真
1: 是，但凡对面有空，庄周一定会被ban，肯定是的。嗯，然后你觉得阵容能决定他的胜负吗？
0: 能啊，
1: 也可以的，还是玩家操作决定胜负。
0: 啊、哎呀，这个怎么说好？这个肯定都有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现有这个地级的段位，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王者十，像我这十三颗星，就相当于过去的钻一钻二水平吧，
1: 啊，
0: 就像过去的，因为现在那个，你看现在我觉得，我朋友身边，你看那个散步那种打五十星以上的就太多了，我觉得。
1: 你都给他掉到降到钻石这个池子里了。
0: 对啊，现在王者原来觉得上王者很那个什么，但是觉得现在上王者很容易啊，我就觉得很容易啊。
1: 妈呀，对我们来说，我们出钻石都不容易，然后你觉得上王者很容易？
0: 对，现在上王者就不叫什么事儿，感觉。
1: 还是不就想法不一样啊，这高端局的人和低端局的人想法就是不一样。
0: 主要是我玩的英雄比较固定，或者干什么，可能胜率也还行。
1: 你这几个英雄基本上，只要队友稍微给点力，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你这几个打野和上单的英雄基本上都没问题。那你有没有最讨厌哪个英雄，就对到对面哪个英雄是你最烦的？
0: 我现在一般就办那个朵莉亚和那个叫什么绿头发，那个
1: 绿头发这是哪个位置的？
0: 也是辅助。
1: 朵莉亚还有个绿头发、
0: 那个、就是也是集合了瑶朵莉亚还有什么一体的那个
1: 邵思源
0: 啊，邵思源
1: 啊，他俩都
0: 邵思源
1: 他俩都是比较就是奶的比较厉害，
0: 对，比较
1: 蔡文姬现在基本上都不出现了，已经是这两个确实是厉害，
0: 是不是、啊、
1: 这两个确实是厉害，
0: 这两个要玩好的哈，真的真烦人。
1: 关键朵莉亚能给你再刷个大呀，谁都是双大跟他在一块儿，但邵思源更厉害，邵思源应该比朵莉亚的攻击性更强。
0: 我一般现在就进邵思源。
1: 这两个是你比较讨厌对线到的英雄，就那不全是辅助吗？
0: 对呀、啊，现在一般都进辅助啊。
1: 其他位置有吗？
0: 其他你中路就是那个、你要是如果玩得好，那个谁就比较烦人。
1: 谁呀、
0: 啊？那个女娲。
1: 女娲你受不了，手太长。
0: 对，
1: 是
0: 是，完了就是因为你进不了，他总给你能退走。
1: 对他那个矩阵，
0: 就是
1: 然后再加他大招，太长了这个手，就我们有一点这个有意思的问题接着来唠啊，就是如果说王者的这个游戏当中呢只保留一个英雄，或者说这么换句话说吧，就给你的英雄池子里边只能有一个英雄的存在，其他都不能拥有，你选谁？
0: 我选老亚瑟。
1: 你还是对亚瑟有情结呀？
0: 我觉得真的亚瑟这个就是我现在一看对面拿亚瑟我也头疼，就亚瑟到后期哈，他这个沉默加这个肉哈，真的经常能翻盘。我自己玩也是这样，就是你前期我有时候打亚瑟就是逆风的时候，可能都二杠十、三杠十这种后边都能赢，真的。
1: 在你们王者的这十几颗星的局里边，亚瑟也能出现？
0: 对呀。
1: 哎呀妈，那亚瑟的这个出场率是真高呀。
0: 我觉得现在亚瑟出场率挺高的，
1: 嗯，
0: 因为他在后期啊，他这个沉默和这个挺烦人的，
1: 嗯，
0: 尤其他直接顶后排挺要命的
1: 啊。对，这个我好像有印象，我是不是咱俩玩过，你带着我，我玩鲁班七号，你玩亚瑟，那个，
0: 打辅助也行。
1: 对，就是有一段，就是，
0: B 段局打辅助也行，
1: 就很早很早了，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全运会出差，然后你一顿带我玩吧，就是我鲁班七号你亚瑟，这个我想起来了，突然间想起这件事情来了啊，那你留亚瑟啊，好，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就是想法呗，就只留一个亚瑟啊，嗯，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哈，如果说在游戏当中哈，就是你给小王王者跟你一样，小王你给他提一条改动的建议，你想让他改啥？
0: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哈，就是叫怎么，就是这个一个队有这种，就是比如说他现在就扣新一份嘛。
1: 对，
0: 其实新一份这个他有的人就
1: 不在乎，
0: 应该禁赛。
1: 对，不在乎，
0: 应该让他禁一天，
1: 没啥用，主要是
0: 不是没啥，他特别捣乱，就上来有的时候，哎呀就不行了，就开始干什么，就开始卖了或者干什么，就是挂机这种
1: 啊，对对对，
0: 特别烦人。
1: 但是挂机现在不是挂了一定时间，他就直接给踢出局了吗？现在系统
0: 是啊，踢出局有时候你是保留一颗星又啥，你输了，
1: 嗯，
0: 或者有了，关键有了他是那种挂，他不是就是这种直接掉线了，
1: 啊，不是纯挂机，
0: 他过一会儿回来了，
1: 啊，
0: 过一会儿又那个什么，就明显你看着他在那儿还动一动，
1: 就是你后期举报肯定能成功，
0: 对，
1: 但他只扣的是信誉分，
0: 对，这种人，就是现在这种里面这种破坏游戏的人，惩罚率太低了，我觉得
1: 确实有点讨厌这种人，再严厉一点，这个，
0: 禁一天，
1: 就是根据队内的一些他的一些操作的一个等级，然后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0: 他现在这个机制不好。
1: 那建议再改一改，就改这方面，因为我们确实一举报他只是信用分，他没有别的东西，他只扣这个东西。这个确实是啊。那有时间的话，我们就是看看能不能就是跟王者多提点这种建议啊。
0: 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十年了也没改。
1: 但十年了他比以前改了不少了。
0: 没用。
1: 你想改这个啊，那看来最近没少被坑啊，在队友里边啊，在这个队伍当中啊。这就是
0: 我还被举报。就是我明年我打得很卖力，只不过我死的次数多，
1: 就怀疑你送人头呗，
0: 扣分，你这不公平，
1: 怀疑你送人头了，那是，这就是游戏当中你最不能接受的队友的行为，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再来继续回到游戏当中啊，就是你觉得你打野的话，打野刚才你说了是四级之后的事情，你说了，如果说刚开局的话，你是必须要先去拿蓝吗？
0: 对呀，
1: 蓝
0: 很重要啊，
1: 就你得打野，就是必须先把野区的资源先拢住，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开局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你有没有碰到过那种开局就是对局，就是对方现在直接到你野区来了，动你的野区？
0: 现在经常呢，经常有时候，比如说要玩兰陵王，我也去那个什么呀？
1: 你也上对面去？
0: 对呀，啊，
1: 能行吗？你那么脆？
0: 不是，你要玩兰陵王的话，就直接上对面等着。就是这个东西，就看你，如果你抢到他的红或者那个什么，如果他正在打的时候你抢到他的话，你马上上二级，你就可以杀，就拿一血了，不是吗？
1: 兰陵王现在有这么厉害吗？
0: 不是，还行。这个东西
1: 我一般看到
0: 兰陵王后期没啥用，但是前期我觉得还行，就挺好玩的，因为英雄吃少嘛。你看我打野一般就是。李元芳，兰陵王和赵云，就这三个。
1: 但你刚才也跟我说了，你李元芳是沙河口区，多少来着？
0: 75
1: 了，沙河口区75的李元芳，他的李元芳是。
0: 现在目前是沙河口区第75。
1: 那你现目就是最新排名了，这是。那
0: 最高的时候第14。
1: 你这么高。
0: 沙口第14，
1: 沙口也行，沙口挺大的呀。
0: 沙口，我觉得水平不打紧，我都能上榜。
1: 你身边的人都上榜吗？还是就你自个儿？
0: 有的是上榜，
1: 有的是比你厉害的呗。你觉得那个在打游戏的时候啊，你觉得是对你来说哈，是开心重要呢，还是上分重要呢？
0: 肯定是开心重要。
1: 嗯，
0: 因为上不上分，我这个东西也对我来说没啥用，我也不在，我就是个玩儿。
1: 嗯，
0: 这东西就是娱乐嘛。
1: 但你曾经不也是因为什么十连跪也卸载了吗？
0: 对，这现在主要岁数大了，玩的少了，
1: 心态好了。
0: 对，现在主要玩的少了，
1: 啊、嗯，情绪稳定了很多，是不是？如果在局里边遇到了逆风局，你怎么办？你那个时候心态会稳定吗？还是你很急？
0: 不是逆风局，你就、有的时候逆风局，你得看大家。如果这五个人都想打的话，咱就一起打。
1: 嗯，
0: 如果有的人他不想玩了，你就赶紧那个什么就
1: 投
0: 了，就是你投他们不会投的。
1: 嗯、
0: 现在就是肯定没有说。
1: 对，我现在发现就是按。发起投降，
0: 对，
1: 就基本上没有说全投的，嗯，
0: 那你就赶紧的，反正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在那浪费时间，就明显那样浪费时间。我就去，我就不跟你们打团了，我就该干啥干啥去
1: 啊，你就自己玩自个儿的了。那个时候，我的妈呀，你也够毒的了。
0: 不是他们，你就明显感觉到这局他肯定赢不了，这几个人他就不想赢
1: 啊，你就看不到任何赢面了呗，就是。那你有没有逆风翻盘的时候？
0: 肯定有啊，就是我们像我们前两天我还打一个，这
1: 你是
0: 那个
1: 有一个，
0: 他基本像掉线儿的一样。
1: 你们队的
0: 我们四个人赢了，就最后
1: 啊
0: 有一把，就是你能明显看出来，我就一直还想打。
1: 嗯，那这个还
0: 都挺努力的。
1: 那这个是赢这么赢的话，还挺爽的。
0: 对，
1: 这个对
0: 其实这个游戏我觉得就是一把。打到后期就是一个一把团战就完事了，
1: 就完事了。
0: 对，
1: 退一退就完事了。
0: 不管逆风还是顺风，就一把团战。
1: 那你们王者的在你的这个段位的这个对局当中，遇到风暴龙王的打到风暴龙王的时候多不多？
0: 多呀，最多一次打
1: 了几
0: 个
1: 啊？
0: 最多一次我记得打到三个了吧？
1: 那第三个他那个 buff 都在老厚了，那个盾。
0: 最后边就是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最后边打那个超级兵都打不动，
1: 对，你龙王是一个比一个盾厚，你到第三个那的时候，你再不赢的话，那个盾得老厚老厚了哈。
0: 打兵都费劲。
1: 那你基本上打到第三个龙王，怎么也有半个多小时了？
0: 有啊，
1: 这个时间，然后最后赢了呗。
0: 最后赢输了，忘了。
1: 这么精彩的三条龙王，你都不记得赢了还是输了啊？
0: 打了，现在打的多，根本就记不住。
1: 行吧，但是逆风翻盘还是挺爽的，不管怎么样，就像你刚才说，
0: 特别就特别提气，大家还要互相点赞。
1: 那你之前说你那一局逆风翻盘那一局，有一个队友就是死打不打的那种的，
0: 但是他后边又回来了，就是记得他不是他就是后边又肯定像接电话了或者干什么有事儿去了，
1: 就是因为赢了，所以后来你们也没计较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嗯。
1: 要不一般输了很多人就会举报他了，这种情况。大家都说呢，王者呢是一个社交性的游戏，你同不同意？
0: 对，应该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像有时候晚上我要是上线的话，他们那个谁像那个杨明瑞、黄山他们、朱鹏宇还给我追进去缺个人
1: 他们
0: 我还上去补充
1: 就是我们这个英博的球员也玩王者荣耀呗，
0: 对他们小孩玩，小孩玩有时候给我加进去凑个数。
1: 那他们厉不厉害？
0: 玩还行。
1: 哎，正好你来了，就是我们这之前还好多人还说呢，说咱们大连英博的这个球员有没有玩王者的？我说肯定
0: 有，
1: 但是我不太了解。那王刚今天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他们都玩，他们玩的就厉
0: 少，玩晚上没有事玩两把呗。
1: 你们是几排呀？
0: 他们一般都五排嘛，
1: 五排呀、他们。
0: 对，五排。
1: 他们也是王者多少颗星呗？
0: 反正比我厉害，应该
1: 比你还厉害呢。
0: 我进去能打啥？我进去
1: 你不老亚瑟吗？
0: 对呀、顶多打个边路，
1: 只有
0: 边上一带。
1: 这不欺负老人吗？都就把你这个边路留给你了呗。人家全是
0: 我别的位也不行，要不就打游走。对对，别的位我也不行，那些位我也不。跟不上他们。
1: 哎，那他们玩啥？你能透露一下吗？就是哪个路，谁玩哪条路？
0: 哎，我都忘了。
1: 你都忘了呀？
0: 玩两次，谁是谁我都没分清。就在里头开小麦，搁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搁那讲。
1: 那你是打游戏的时候，你是不是光专注自己了？你全部都在自己的英雄身上。
0: 对呀、那我肯定，我很少就是会那种滑下去看那个东西。看别人打什么很少，就是滑呀看呀哪中路，就像人 人手速快了，哗、一顿滑下，看全场战况、
1: 啊、
0: 又滑又滑，我没、我不会那种滑。
1: 那你会看小地图吗？
0: 小地图肯定会看、
1: 这个瞪我眼。
0: 小地图不看，
1: 我以为你什么都不管呢。小地图你得看，然后你中路的话，哎呦，说到这儿，我突然说小地图，然后我们就想起来中路三姐妹。
0: 嗯，
1: 你这个是受到过三姐妹的这个破坏吗？有没有被他们就是蹲过？
0: 肯定有啊！现在就是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按七辣玩了哈，真的给我玩真的急眼。
1: 是因为你老是没
0: 他，我觉得他肯定是个就是弄不好也像个主播一样，你就他老在那藏，你都不知道他在哪。
1: 不，你不探草吗？
0: 啊，
1: 你不探草吗？
0: 探什么草？
1: 你就直接凑过去了。
0: 不是有时候那个什么，没有探草，
1: 你不得探一下吗？
0: 我一般用连环用背兜就看着了。
1: 嗯，他三个是最愿藏在里边的，然后半天都不带露脸的。
0: 就是有时候玩的觉得就是完了，下巴阿伯那个安琪拉就先抽，就是好的安琪拉和妲己永远在对面，阿伯那个是永远是就是感觉。太丑，
1: 一到你这儿你就那啥了，然后你就觉得对面的老厉害了。你被安琪拉蹲过，然后小乔咱就不说，小乔现在那个扇子也挺厉害，他那个就是
0: 小乔现在感觉还是弱点。现在我就这么觉得，妲己出场了也多。
1: 妲己啊，妲己在王者段位出场的还多呀？
0: 对，
1: 那就
0: 经常有抢的。
1: 那就说明妲己应该是在老百姓玩的这个全段位应该都挺厉害
0: 的。所以说现在这个王者十了颗星就跟过去的钻乙差不多。
1: 因为我没想到妲己还能在你这个段位经常被抢出现，真是确实没听过。
0: 现在我觉得都抢。
1: 因为妲己就是小乔、妲己、安琪拉，妲己是唯一一个在职业赛场上我没看见过的英雄，安琪拉和小乔还多。现在这个职业联赛当中最出名的这个配合是小乔和钟馗，是这两个组合。钟馗你不烦吗？反正我挺怕他的。
0: 玩的好的肯定那个什么呀？
1: 他确实，他还肉。
0: 对，
1: 然后
0: 他
1: 那个
0: 他顶在最前面，对你有威胁。
1: 然后他要是钩子那个准的话，就太吓人了。然后后边他是怎么玩？就是钟馗给你勾过来，小乔再一扇子，然后钟馗再大招一定，基本上人就没了。他现在就这种玩法了，开始。但是我也之前问过这个王刚了，说他也不怎么太看职业联赛，就是专注自己的游戏，是不是？那啊，
0: 基本不看。
1: 那你觉得就是，那你不看，你听说过吧？《王者荣耀》的职业联赛
0: 啊，听说过。
1: 因为就职业联赛就是KPL 的职业联赛，今年也是十周年嘛。
0: 最早那个梦泪不就是职业联赛吗？
1: 梦泪是很多人的就是心头号呀。梦泪就是一提职业联赛的话，都会提到梦泪，确实是。但是
0: 当年就知道他，
1: 他太火了当年。那现在就是更火了，这个比赛已经是。你觉得这个就，那你既然知道职业联赛，你觉得职业联赛和咱们路人局最大的区别，你觉得在哪？
0: 这个是肯定就是人家就是珍贵呀、珍贵，所以说
1: 打法也不一样。
0: 对，就是应用吃的深。再一个就是你看，我有时候偶尔也看，偶尔也看的看一会儿，就是你看人家就是基本。很有套路嘛，就跟那个
1: 他还换位呢，人家换边儿什么的，
0: 就跟什么有时候这种套路啊，他自身的套路，他自己对的一些情况，该怎么团战，怎么上，就是很清楚嘛，就是。
1: 但是我们不能去效仿他，是不是？
0: 这个东西没法效仿，你这个就像咱上次打那个，你也看见了，
1: 我都没好意思提那个，
0: 就是你感觉跟人家就不是一个时代的，就是人家你。就是俺们五个下来告诉怎么现在游戏都这么玩、人家在五个人夸夸在塔下就给你杀了，你觉得在塔下还挺安全，人在塔下就给你杀了，你就想哎呀。
1: 但是你知道吗，那次我们广电的五人战队哈，唯一拿到的人头就是老亚瑟。
0: 老亚瑟带了斩杀。
1: 我们只拿了一个人头，就是老亚瑟这一个人头。这件事情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场这个王者的这个比赛活动，然后呢，王刚呢作为广电的五人战队的其中一员，
0: 硬着头皮上了。
1: 然后我们到线下去打这个比赛嘛，然后本来以为这五个人老厉害了， 一上场的上场之前，这五个人其实当时底气还挺足的，在旁边站的时候说说笑笑的，吃吃喝喝的。等到场上第一局结束，正常他们应该打两局的这个比赛。他第一局结束之后，我看人全下来了，直接是一个上我眼前就说弃权了，
0: 一共都没用几分钟，
1: 不玩了，就是打弃权了，给你们第二局都不玩了，直接轮空了，给人家直接不玩就不战而胜了，
0: 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1: 嗯，哎呀，
0: 这不是一个水平线，那些都是大学生。
1: 对，那是高校战队，
0: 二十多岁。
1: 高校战队，人家是确实是，那次好像是有这个受挫感吗？你们？
0: 有，就是觉得真的。
1: 就下来之后，这五个人全蔫了，我也没想到。其实平常他们五个打的时候挺厉害的，像季豪的那个谁来着？孙尚，孙尚香。
0: 人家都研究你，
1: 嗯，
0: 人家都给你本命英雄全给搬了。
1: 他就是提前已经看到你的本命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全给你搬了。但是老亚瑟人也给你了呀。
0: 老亚瑟，
1: 你还拿
0: 老亚瑟办完还有老夏侯。
1: 你还拿老亚瑟拿到了唯一一个人头的，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啊，那就是看比赛对你来说，对平时排位是没有帮助的呗？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
0: 没有。
1: 看职业选手。没有帮助。
0: 看对我来说就是看个，
1: 嗯，
0: 看电影和电视剧一样。我玩还是玩自己。
1: 哦，你也不会去刻意去模仿职业玩家的这个东西，是不是？
0: 对。
1: 那说到这儿呢，我看啊，我们其实今天抖音的视频直播端的留言其实挺多的。大家看到你了，除了这个就有点挺惊讶的一件事情，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有人就说王刚还玩王者荣耀啊，他都玩了十几年了。他确实是广电中心的王者老玩家了，我们才会给他请到节目当中来。然后刚才人家不也说了嘛，说给大家也透露了我们的这个好多人问这个足球方面的事情嘛，人家说了这球队当中的一些年轻球员在比赛之余有的时候晚上也喊他一起来打这个王者荣耀的这款游戏啊。因为我们这是一档电竞节目哈，所以我们就只能说这个电竞方面的一些事情，是不是？然后刚才也聊了很多了。那对于哈，就你算是资深老玩家了，咱先不管别的，年头是久了，中间也别管他，咱卸载了多少次啊。就是对于很多现在刚刚开始玩喜欢这个游戏的一些新玩家，你有没有老玩家的建议给到他们呢？嗯，
0: 建议他们不要参加排位。
1: 那人家打王者不可能不打排位呀。
0: 就自己练好了再玩，别上来就像我那种。
1: 别
0: 那个什么，其实我也是，就是不爱打那种就是
1: 人机什么的。
0: 对，人机或者那种就是那个
1: 娱乐。
0: 一开始最早还玩玩那个叫什么
1: 什么娱乐模式吗？
0: 不是五对五那个，也是、那个、
1: 匹配
0: 啊，匹配。
1: 嗯，
0: 一开始还玩玩匹配，
1: 嗯、
0: 练练影，后玩没啥意思，练匹配。
1: 那你说王者
0: 就直接上去打，直接上打排位。
1: 你也挺猛的，反正是你也挺猛的。就是你建议现在刚接触游戏的新玩家，就是先把英雄练明白了，
0: 练好了再上。
1: 最起码你练到手这个熟练度达到多少了之后了，你再去玩排位，是不是？是这个建议哈。那王者当中其实除了排位之外，它现在娱乐模式其他模式太多了。
0: 对，
1: 你还曾经尝试过别的娱乐模式的玩法吗？像
0: 那个
1: 火焰山
0: 玩过、
1: 嗯、
0: 大乱斗是怎么玩的？
1: 但就是十对十那个不是吗？十为十那个下线了吧？
0: 十为十
1: 它有一次有一个限时的什么，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五个亚瑟对五个
1: 啊，镜像的
0: 啊，
1: 镜像
0: 是镜像吗？
1: 镜像吗？啊，不是镜像，你是五个亚瑟对五个夏侯。
0: 对呀、
1: 啊，嗯，那个是什么？那个我也没玩过那个。那最近
0: 原来有那个，
1: 嗯，它有一些限时的娱乐玩法，挺好玩的。那最近特别火的《王者农场》你玩过吗？
0: 没玩。
1: 农场你一次没进过？哎，那个挺有意思的。
0: 不玩，浪费时间。我现在就上来就打两把排位，
1: 嗯，
0: 打两把排位打了就完事。
1: 你有没有每天玩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今天必须要上一颗星？
0: 没有。
1: 你
0: 随缘。
1: 现在心态这么好了，
0: 嗯
1: 啊，你要是连续好几天你都是掉星， 你会
0: 掉就掉吧，这玩意对我来说，
1: 哎呦，现在你都这么佛系了，有点不像当年的你了。
0: 这个对我来说无所谓。
1: 这人真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哈。
0: 对自己还是那个什么，我觉得我玩的胜率还是高的。
1: 胜对你，
0: 只要我玩游走，胜率比较高。
1: 但是游走你的庄周经常被搬呢。
0: 我一般
1: 还有谁？
0: 孙膑。
1: 孙膑呐。
0: 嗯，墨不是张飞。
1: 墨子。
0: 墨子现在上不去，基本
1: 上对墨子基本
0: 上
1: 在你那个段位是够呛。
0: 王昭君，王昭君现在能打辅助。
1: 对，王昭君打辅助特别好玩。兰陵王也能打辅助哦。
0: 兰陵王打辅助后期没啥用
1: 啊是吗？
0: 嗯，
1: 但是王昭君辅助是挺厉害的，这个确实厉害。因为王昭君现在那个控太吓人了，有点。其他方面就是我们也知道了啊，就今天让大家了解一个全新的你们的刚哥，就是除了在吃方面有点研究之外呢，在足球领域非常权威之外呢，其实在王者荣耀这个领域他也是挺厉害的。
0: 不厉害，
1: 不是我说在咱们大楼里，就是在我们单位啊，
0: 就是
1: 我没说你在外边厉害啊，
0: 就是能玩两把，就是爱好者。
1: 哎，就是在我们单位啊，其实他算是比较厉害的了。我们单位其实很多大家熟悉的主持人也好，记者也好，有那么一小撮就玩的还可以，是不是？
0: 对，
1: 就是王刚也知道，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中午休息的时候，也会在当时我们的那个咖啡厅，我都能听着你喊，有的时候在那儿打游戏的时候，那是就是那个时候是五排吧？
0: 对，
1: 差不多也是同事之间休息的一个娱乐的减压模式啊。那今天呢很开心啊，把这个王刚呢请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在以后的每周的节目当中都会请给大家熟悉的我们的同事到节目当中来做客啊，让大家知道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同事当中都有谁是玩王者非常厉害的。今天王刚是第一位以同事的身份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王刚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希望有机会我们再次见面。
0: 好的，
1: 拜拜，
0: 再见。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口区19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9到28度，普兰店区17到29度，瓦房店市16到28度，庄河市16到26度，长海县22到25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觉得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成都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6: Ready Go！
7: 大连运动家，一起起运动吧！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
8: 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不惧风雨，不辞辛劳，用汗水浇灌未来，让运动伴我成长。我的体育老师，
9: 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今天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施者微光逐梦赛场。我们在教师节呢会有一个系列的教师专访，每一期都会有不同的体育教师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同样也有一位老师来做客节目啊，稍后大家可以通过体育广播的这个官方抖音号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搜索一下大连体育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我们今天的话题首先从2026年5月25号大连下着雨，但是在高新区中心小学的操场上呢，一群孩子们在雨里踢完了一场决赛，点球5-4，他们赢了。这就是大连市市长杯小学男子精英组的冠军，也是高新区在这个组别上从来没有拿过的冠军。颁奖仪式上，他们学校的工会副主席江专员老师站在队伍的最后面，也对全校师生回顾了这支球队的冠军之路。那今天我们不止聊一场比赛，江专员从教29年，那29年刚好覆盖了我们中国学校体育从体育老师总生病到每天体育活动不低于2个小时的一个整个的变迁。所以一个普通的体育老师的眼里，这2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从5月的那场雨开始聊。来，先欢迎一下江老师来到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江老师你好。
10: 你好，亚楠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江川元，来自高新中心小学。
9: 欢迎，29年的从教生涯哈。
10: 对对，
9: 我刚才说这29年其实是和我们中国的校园体育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您的这个职业履历是见证了我们的校园体育的一个变迁，是吗？
10: 对，这是97年参加 工作就一直在一线从事体育教学工作，
9: 嗯，
10: 并且呢一直从事业余青训，其实这么多年也做过田径、篮球，
9: 嗯，
10: 排球、乒乓球，
9: 嗯，
10: 包括足球。足球呢？
9: 您的体育专项是什么？
10: 其实我的专项呢，很有意思，
9: 嗯，
10: 篮球。
9: 啊，您的专项是篮球。
10: 对对对，嗯，
9: 那咱们今天呢就从那场雨开始哈，
10: 嗯，
9: 现在对对刚刚过去的那场比赛啊，五月份的这场比赛，
10: 嗯，
9: 现在回忆起来是不是还历历在目？
10: 哎呀，就是整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像，
9: 嗯，
10: 完全刻在自己脑子里一样，就像我现在还原整个场面，
9: 嗯，
10: 我还是觉得特别清晰的历历在目。
9: 嗯，
10: 我们当时是下午比赛，在大雨当中我们比赛，并且我们是在开场零比一落后情况下，在特别被动情况下，最后由我们的就是怎么说好，就是整体大家不放弃一起努力给扳平了，
9: 嗯，
10: 并且在最后点球的时候我们的守门员特别棒，扑出了对方三个点球，并且自己罚进了一个点球，
9: 嗯，
10: 最后我们是5-4拿下了比赛，取得了最终的冠军。就是应该这么说，我们这些年一直是奔着目标去努力，也其实我们在2022-23年已经连续两年拿到亚军，
9: 2022-23连续两年的亚军，所以对这个冠军是一直心怀渴望的。
10: 对对对，
9: 嗯，
10: 我们就是不仅我们的队员，包括我们的学校所有的领导老师，
9: 嗯，
10: 都特别特别重视，包括就是虽然我们在雨中比赛，
9: 嗯，
10: 但是我们的老师全在学校通过直播给孩子加油。
9: 嗯，
10: 我们比赛结束的第一时间所有的电话全来了。
9: 哇，
10: 哎呀，就真的，我觉得，
9: 没想到一场校园足球赛可以牵动这么多人的这关注啊。
10: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老师啊，也是牵肠挂肚，
9: 嗯，
10: 因为很多孩子就是他的学生，
9: 哦，
10: 他也希望有个见证，
9: 嗯，
10: 特别是我们要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历史一个重要时刻，
9: 嗯，
10: 我们跨越了，
9: 嗯，
10: 来证明自己说我们能做到。
9: 嗯，可以说这场比赛应该是咱们积蓄了几年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
10: 对，
9: 是吗？就是我们是奔着冠军去的。
10: 其实从小组赛开始，应该说我们更多的是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力争拼好每一场比赛。
9: 嗯，
10: 因为小组赛的时候我们和东北路小学、大连实验小学分在一起了。
9: 嗯，说了，据说这个赛前你们就看着这死亡之组哈。
10: 对对对对对，就是小组赛我们第一场是6-0轻松拿下比赛。
9: 但第一场好像是非常轻松。
10: 对对。
9: 我没想到对东北路这一场比赛拿的意料之外吗？
10: 就是第二场我们是对实验。
9: 嗯，
10: 对实验吧，我们是在整个前30多分钟之前是我们是0-1落后的。
9: 嗯，
10: 在临近比赛中场前2分钟的时候，我们的队员徐子克一脚石破天惊的远射，
9: 嗯，
10: 扳平的比分。
9: 嗯，
10: 然后点球的时候，虽然我们因为整体一些队员状态吧，
9: 嗯，
10: 点球输给了实验，
9: 嗯，
10: 但是恰恰我们拿到了1分，
9: 嗯，
10: 这一分是很关键的。
9: 哦，
10: 嗯，也就是我们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对东北路小学必须拿下，
9: 嗯，
10: 平局都不可以，
9: 嗯，
10: 就是我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9: 嗯，
10: 但是呢，我们给我们队员呢没有灌输到这方面，而是让引导孩子要享受比赛，
9: 嗯，
10: 并且呢特别重视我们的团队配合意识。
9: 嗯，
10: 就是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对东北路的时候，我们也是开场0-1落后，
9: 嗯，
10: 最后通过我们定位球由队长尚宇斌扳平了，然后在下半场开场的时候由我们那个 整个我们八号已经远射反超了，并且保持到中场结束，也就是小组赛我们是2-1赢下邓北路，拿到3分。然后呢而实验小学他在前面他已经输给邓北路了，而我们就变成小组第一了。就是这场比赛是特别关键的。如果说我们这场比赛和邓北路哪怕打平了，对不起，我们也出不了线。
9: 没有出线资格。
10: 对对对，就是特别特别关键的比赛我们拿下了。也就是在后面的半决赛碰到那个甘宁市的冠军大连万里家小学，我们是4-1拿下。等待决赛对手的时候，因为邓北路是2-1赢了嗨球少年，就像我们小组赛打完之后，决赛又碰到一起来，
9: 再遇老对手。
10: 对对对，然后在决赛的时候，整个那大雨下特别大，我们所有人包括教练团队就在雨中站着，包括给我们队员做好各种防护，怎么说哈？我能做到能想到的，比如说我们在走之前用那个大壶热壶烧了很多那个姜汤水带过去
9: 驱寒嘛，
10: 对，驱寒，把所有工作全备好，我们就全力以赴来做这事儿。哎呀，其实还要感谢什么，感谢就是咱们那个家长，整个从小组赛开始到最后决赛，包括大雨当中就是全力以赴都给我们进行鼓励加油，
9: 就是家长也是我们这个球队特别坚定第12人哈。
10: 对 对, 对，
9: 就是大家始终的给你们最跟你们一样卯足了一个劲儿，奔着冠军使劲儿的。
10: 其实，在我们学校整个球队建设来说，我们今年这批队伍就整体实力也，他应该说没有达到这个特别高的级别。就是因为我们整个队伍相当于有比较薄弱的位置，有好几块，但是呢通过什么，通过我们整个前期努力然后调整来进行弥补，包括队员整体联合特别好，不管是从进攻啊还是防守，整个完全按照我们教练组所提前布置的各项要求，真正是落实了，就是整体效果就是超出预期，包括很多赛后啊，很多包括本溪的，朝阳的，沈阳的，还有别的
9: 同行吗？
10: 卫视的都来给我打电话，他们也关注，也看着比赛。
9: 有一场校这个校长杯足球
10: 市长杯
9: 市长杯牵动这么多人的关注，
10: 对，最后他们也看着比赛，也知道。因为很多人都说，他说，你们今年的比赛，他们我们看完，他说，哎呀，你们就是个整体踢得非常好，
9: 水平就高。
1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批队伍我们应该说今年是准备也非常充分的。他是从去年6月24号开始就完全组队了，单独摘出来。
9: 你们已经提前一年做好准备
10: 了。对对对，提前一年做准备。这里有个小故事小花絮，为什么会这么安排，因为去年我们25年世上杯成绩不太理想，因为队员呢人员不齐，打成绩不太理想，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调整，包括学校领导、区里教育文体局领导，包括市里领导也特别特别重视这一块儿，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成绩取得吧，不是一个人的功劳，绝对是一个整体，各方面都需要协调的，包括说我们这么多年，所做的，说高新区所提倡的，也跟市教育局，所提倡是一致的，做一条龙，就是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这个模式，在当下来看，我们是，应该说是初见成效，
9: 这个路线包括这个方案是有效果的。
10: 对对对对对，这应该说是教育局领导 应该说给这块儿所定的位置啊，包括方向，给予的帮助支持是非常大的。
9: 嗯，
10: 真的就是我们也没想到今年我们能突破历史，实话实说。我觉得我们
9: 就是虽然我们一直期待那座冠军奖杯，但是当你真正得到的时候还是有点恍惚，是吗？
10: 对对对，我其实在大雨当中我也已经分不清是泪水啊是汗水什么的，我就不知道
9: 真的吗？
10: 真是真的，哎呀，就是特别特别感动，雨里面包括我的孩子全抱到一起来，在大雨里面所有的孩子所有队员，真的就是那个瞬间场面，我觉得任何人看到都无比动容。
9: 因为要知道你们面对的对手是我们大连的老牌的足球名校，
10: 对，
9: 所以孩子们当时那种感觉也是一种情绪的释放。我觉得你们一定是做了准备的，但是这个结果也是大家所有付出的一个回报。
10: 对，应该这么说。人呢，只要是你去努力，不要去想到哎呀，提前想我们的最后结果什么样的，但前提你就要努力去做，
9: 先得努力做
10: 啊，先努力做。可能往往最后结果会往往出奇的好。今年。

0: 乒乓球，它只是我捎带做的。
1: 嗯，
0: 就是作为体育老师，
1: 嗯，
0: 这是我一个初衷。
1: 对，体育老师得全能
0: 啊。对，包括我的学生一样，比如说我教的孩子吧，嗯，他不仅要球踢得好，篮球要会打，
1: 嗯，
0: 排球要会玩，
1: 嗯，
0: 那最起码将来咱工作的时候有一技之长，
1: 嗯，
0: 有个媒介，
1: 嗯，
0: 对不对？跟，
1: 嗯，
0: 朋友，有朋友啊，
1: 嗯，
0: 有自己的伙伴啊，我觉得这是很好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
1: 嗯，
0: 就是我一直是这么坚持的，包括我们整个球队，就是也是根据队员个人情况不断优化他到底适合哪个位置，
1: 嗯，
0: 我们进行调整来做。
1: 现在就一场这个小学的市长杯，这个足球水平，
0: 嗯，
1: 因为你刚才提到了有几个点，
0: 嗯，
1: 比如又点球，又这个世界波了的感觉，
0: 嗯，对对对，
1: 就证明我们现在的足球青训的水平在提升，对吗？
0: 对，现在我们现在，整体整个队员状态要比之前好很多，
1: 嗯，
0: 特别是。像现在我们比赛机会特别多，不像以前。
1: 对，
0: 我们比赛可能，以前有周三联赛，
1: 嗯，
0: 对不？
1: 嗯，
0: 包括每年有市长杯，它有个时间局限性，
1: 嗯，
0: 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几乎每周有各种的比赛，
1: 嗯，
0: 有什么，比如说，大连比赛，
1: 嗯，
0: 各种 SS，
1: 嗯，
0: 包括寒暑假。外地邀请赛，
1: 嗯，
0: 就是现在包括对手也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像以前想跟外国对手去打比赛，那觉得很遥远的事情。
1: 对，
0: 你像今年，
1: 嗯，
0: 我们在基地就跟那个英国，
1: 嗯，
0: 包括韩国，
1: 嗯，
0: 都来踢比赛，
1: 嗯，
0: 这对于孩子成长来说就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大环境也利于我们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了哈。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年2020年对于姜老师来说，我觉得是迎来你职业的高光之年。可以这么说吧。你们创造的成绩是高新区中心小学的最佳战绩，同时对于您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高光。
0: 对我来说，也就是作为带男组来说，确实是很高光的时刻。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是一直在也做女足青训，
1: 嗯，
0: 带女足，曾经在2019年也带队参加过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1: 嗯，
0: 五人制我们拿到是当时是全国冠军。
1: 哎呀，2019年的时候也拿过全国冠军，所以说这个姜老师在专项做足球青训的时候，这个收获颇丰哈。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看现在的我们整个国家的教育政策、教育方针的一个调整，和您29年前，您刚说97年刚刚参加工作吧？
0: 对，
1: 那会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如果说我们把这时间往回拨一拨的话，还记得你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体育课吗？那会儿的上体育课的状态还有印象吗？
0: 有印象。其实我是中师毕业，我毕业的时候，到我工作的时候，我只比我教的学生就大4-5岁
1: 啊，就是你。第一波的那个学生比你，
0: 小4-5岁，
1: 小4-5岁。
0: 对，
1: 那你其实就是这个代沟还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呢我当时呢就更多的就是也希望我的学生，就是按照刚才我说呢，希望他会更多的体育技能。
1: 那会儿你是想把体育技能传授给学生，但是我们整个学习的大环境，97年那会儿的体育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及现在，
0: 对，
1: 对吧？我们经常调侃说，体育老师又生病了，体育老师被请假了，体育老师准备好了一个。您在年轻的时候也应该有过，比如说你把器械啊什么的准备好要上课了，然后他老师，哎呀，我马上要考试了，这能不能给我语文课？有这样的经历吗？
0: 这个经历吧，只是说偶尔，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只要上体育课，就是老师一般他不会把孩子就是一些特殊原因怎么样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我只要我上课了，到点了咱就上课，一切以孩子为主。其实我在刚

0: 工作的时候，我的出发点，我的初心就是说，只要孩子跟我上体育课，我就让他学有所获。因为我们当时应该说，当时提倡的不是健康第一，你像现在我们提倡健康第一，但是我当时上课，我一定让我的孩子跑、跳、投，全都做，包括技巧。单杠、双杠，你比如说，我一学期基本上可能把所有的相关项目，我都要给孩子教一遍，相应的，
1: 做教案、做计划，
0: 做计
1: 所
0: 划
1: 有的
0: 都有，
1: 器械让他们都摸一遍。
0: 对，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教学大纲，它规定的那些项目，我们。老师上课的，应该说他是不像现在我们的教材分三个水平，分得很细，当时就一本大纲，一本教材，你就把握好就行了，所以现在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1: 你看啊，咱们国家是，你是97年参加工作，那会儿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对，是就是小学吗？小学高年级的孩子。
0: 当时我是在。普兰店一个农村小学叫大潭中小学，我教的是从1年级到6年级。
1: 就是一个老师，你要负责1到6年级的体育课，对吧？因为那个学生比较少，
0: 就是学生少，不是主要的，最关键老师少，
1: 老师也
0: 没有
1: 少，
0: 老师。当时体育课一班就是2节体育课，我们1到6年级可能一周。12节体育课就下来了，但是有可能是两班并到一起来的，那大课，基本是这样的。后期，后来发展我们又是进行那个6年级4节体育课，高年级3节体育课，这课时量就不一样了，
1: 刚刚你也提到了哈，您其实主项是篮球，其他的田径当然你也抓过，后来是因为什么学校把你的工作重心调整到把足球抓起来？
0: 其实我在做篮球啊，你看我个人虽然当时考师范的时候是篮球专项，因为当时在老家在普兰店的时候，我们当时没有这个足球这个专项，知道吧？就
1: 你小
0: 是
1: 时候踢足球吗？
0: 我踢足球，我小的时候我的鞋前面永远是洞。
1: 哎呦呵，就是踢球踢的。
0: 对，我妈就说我说儿子啊，你再能不能不踢了？
1: 太费鞋
0: 啊，
1: 了。
0: 对，我的大脚趾永远是露在外面的，因为当时没人教，就自己踢，并且那个脚趾盖都是劈的，就是掰的似的，就是自己喜欢，因为为什么开始做篮球又改足球呢？其实足球最开始下意识，我也就是经常，每天我带孩子来踢一堂足球课，就肯定要做的事情。我更多想法什么，也是一个契机，就是我之前我一个队员，应该说97年、98年万达最火的时候，最鼎盛的时候，他呢是小学毕业了，到初中了，非要去练足球，完他爸他妈就来找我了，说大圆儿，你看看，能不能怎么样这
1: 劝一
0: 情
1: 劝
0: 况？
1: 他，行不行？
0: 我说婶儿，我说这个，年龄大了肯定不行。我说他非要去试，只能去试一试看一下。后来他来大连，跟找老教练跟练了，2个月、3个月，然后就回去跟他妈说，我知道了，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太适合做这个项目。我会学习。然后他呢，由原先在全校，在班级吧，就是排后几名的，就是经过这个3个月、4个月之后，突然间成长了，回来全力以赴来学习，最后中考的时候，考到我们当地非常好的一个高中，他回来之后，包括高中。在高中阶段，只要有时间回来就会踢球，在学校呢也跟同学踢球， 包括他后来他那个百米四百米跑得特别好、
1: 嗯、
0: 也超乎我意料、
1: 嗯、
0: 我发现啊，足球他不仅说你单纯从一个技能还有什么对身体素质提升特别快
1: 嗯
0: 啊，你像一百米、四百米，他对那爆发力啊、对耐力啊都有要求的。
1: 嗯，
0: 啊，孩子他有个大提升改变之后，我觉得哎，这个项目特别好，我就、
1: 嗯、
0: 全力以赴来做下来。其实我是嗯，在九九年开始就开始成立自己的球队，
1: 就相当于通过这个孩子让你找到了你。最初对足球的那份热爱和梦想，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也是一个梦想的延续吧。
1: 对，
0: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还有个梦想什么，因为我觉得，嗯，同样在一片蓝天下，
1: 嗯
0: 嗯、我觉得我的孩子既然能跟我一起来学体育练体育，
1: 嗯
0: 嗯、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能参加更高级别比赛呢？
1: 嗯，
0: 也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开始来，训练呢、啊，到包括后来我们真的也参加大连市市长杯了。
1: 啊，那您最开始在普兰店，
0: 对对，
1: 一直工作到
0: 2019年。
1: 哦，
0: 啊，
1: 那你是高新区中心小学是2019年才过来的？
0: 对，我是通过。选聘考试
1: 啊、
0: 往后考过来的
1: 嗯
0: 因为我是当时是在2017年我拿到了是我自己带的队
1: 嗯
0: 当时拿到了是大连市市长杯的普通组女子第三名
1: 那就是您带女足小女足的话那是从哪一年呢
0: 带女足从开始起步的算的话应该是在2002-03的时候
1: 哦就是从你刚提到那个学生
0: 哎对也
1: 开始他给你的启发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就想抓一波女孩子
0: 对对对
1: 好好踢出来
0: 对, 对, 对, 对然后因为还有什么平台呢因为当时在普兰店他有体校
1: 嗯
0: 他有专门的女足队伍
1: 嗯
0: 能对接上去
1: 哦
0: 哎
1: 你是还是想考虑这波孩子跟你练足球的话给他有个上升通道是能衔接上学的
0: 对对对这就是我当时想法通过足球改变人生
1: 嗯，
0: 也确实这些孩子都改变整个人生了我们当时整个是到目前为止就是在踢女超女甲的包括踢职业的还有在女大学的我自己带的孩子应该是接近20多个了
1: 哎呦呵、
0: 对对对
1: 那其实这就跟您最初的梦想初心实现了哈
0: 哎对对对
1: 想让孩子们踢到更高的这个水平上那其实最开始呢就从2019年你刚刚提到带着女孩们打到了全国的冠军那会儿还是在普兰店
0: 对
1: 哦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因为对足球就这种喜欢并且这种执着
1: 嗯
0: 嗯、来到高新区中小学之后特别是这面从校长书记
1: 嗯
0: 包括学校还有局里给的政策特别多、
1: 嗯、
0: 全力扶持这个平台特别好就是我现在应该这么说在前面所有的基础上我把我这个专业性还有对足球的理解有更好的认知去做下去
1: 那姜老师您看您的这个足球并不是你本来的专项那后期就包括您带着那个小女足的话、
0: 嗯、
1: 一定是做了很多专业性的补充对吗
0: 对对 对, 对
1: 您自己有过大量的自学研究能不能说说
0: 这个心路历程是特别艰难的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也没有任何人给你做指导、
1: 嗯、
0: 你要通过不断学习正好当时我通过网络、
1: 哦
0: 网络我来搜、
1: 嗯
0: 比如说最开始优酷里面我看、
1: 嗯、
0: 搜外国的日本的青训、
1: 嗯、
0: 我当时更多借鉴是他们东西
1: 嗯
0: 来学来看然后呢自己呢通过不断学习只要有更好的培训机会我都参加
1: 嗯
0: 并且呢自己从D 级开始到 C 级应该说在当下体育教室里面能有 足球教练员 C 级证的不太多、
1: 嗯、已经不太多，
0: 不太多。
1: 所以就是、
0: 嗯、
1: 您做这个足球青训，不单单是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这个足球大环境好，包括你看有这个2015年的这个政策，对吧？
0: 嗯。
1: 到我们后来的很多这个校园足球的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引导，可能学校都会选择专业的足球运动员或者足球教练来进行一个校外和校内一个配合。
0: 嗯嗯。
1: 但您是对自身是有要求的。
0: 对。
1: 作为体育老师。所以我作为足球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教练，我要给自己提升，所以你才考了这么多证是吗？
0: 对，就是我觉得做一行爱一行就要精一行。
1: 嗯。
0: 我们更多的把我们的专注度
1: 嗯
0: 就放在足球上、嗯、怎么做更好，就不断就只有不断学习。
1: 嗯。
0: 我们不断去来优化来调整，并且经常跟我们教练员来沟通，
1: 嗯，
0: 来进行专业性探讨，
1: 嗯，
0: 你像今天早晨我跟谁呢？
1: 嗯，
0: 跟王洪友，
1: 哦，
0: 他是我们现在精英队18的主教练
1: 啊，
0: 就结合他的这段时间训练情况、比赛情况，
1: 啊、
0: 我们再去交流，
1: 嗯，
0: 啊，包括下一步怎么来调整，怎么来做提升。
1: 嗯，
0: 包括我们训练侧重点在哪方面，
1: 嗯，
0: 就交流，
1: 那就是您是半路出家对吧？
0: 嗯，
1: 然后后来听到这么多这个业内人士，这些专业人士，他们有没有没事和您聊天说，哎，姜老师您这可以啊？
0: 第一个可能就是做这个足球做了20多年一直在做，
1: 嗯，
0: 虽然现在在做学校管理层、
1: 嗯，
0: 但是足球我没有放弃，
1: 嗯，
0: 一直在做，并且也亲自带队训练，
1: 嗯，
0: 包括每年，暑假期间，辽宁省的校园足球夏令营，我每年都去参加，然后去带队训练。你像今年带是咱们高段男子，去年我带的是高中段男子，
1: 哦，
0: 就是在之前也带不懂的队伍，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把握一些机会来学习来提升，也是对自己的生面扩宽，并且呢我也通过我这个足球我的理念让更多的孩子去受益，就是所有孩子比我跟我训练完之后就是他加我微信跟我聊，他就现在当下遇到什么状况、
1: 嗯、
0: 需要怎么处理，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我的一些见解告诉他，
1: 嗯，
0: 因为真的就是孩子吧，我觉得在我面前都是一样的，我没有说分的说，哎呀，你是我们这块的，你是那块的，
1: 嗯，
0: 没有这个概念，都是一样的。
1: 所以我们还是说名师出高徒，就是最早我们说中国的这个足球从娃娃抓起，但好的人就说了，我们的娃娃的这个老师们教练们不够专业，因为最往前的话都是我们就是体育老师来担任足球教练、
0: 嗯、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们体育老师的他的这个水平就决定了你带的这波孩子的水平。其实对于您的本职工作来说，学校你就是在体育老师是没有要求你要怎么怎么样的，但其实这些都是源于自己对足球的
0: 热爱，
1: 热爱不断的精进。
0: 对对对，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从1999年开始就听足球天地，
1: 和我们体育广播有渊源。
0: 对，咱们体育广播非常有渊源的。
1: 嗯
0: 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就是每天上午10点多钟，
1: 嗯
0: 啊，足球天地，并且呢后来也跟万生大哥也沟通也交流，并且通过他引荐，我当时设想是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当球童，
1: 嗯，
0: 并且真的也实现梦想、
1: 嗯、
0: 就是2017年6月份、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国国家队对哈萨克斯坦、嗯、我们的所有的孩子来当球童了
1: 啊。有没有那个就是你在学校里这么多年你周围的同事、
0: 嗯、
1: 家人朋友会觉得这个姜老师你对足球太痴迷了，你就体育老师你多简单呢、啊、对吧、
0: 嗯、
1: 上个课下课然后带着孩子们一起玩，又是小学体育老师、
0: 嗯、
1: 可能但是你相对于给他们印象一定不是的，他们有没有就你对足球这专项的这个痴迷有没有跟你聊过不解？
0: 也说过说您这个寒暑假也没有。
1: 嗯，人正常的放假就放假了，
0: 啊，
1: 你非要给自己加练。
0: 我就是寒暑假就带队训练呢，啊，比赛啊，就很正常的。
1: 嗯，
0: 并且我觉得，在寒暑假期间，整个是比较纯粹时间。
1: 嗯，
0: 孩子是，我就我们用专业话叫夏训和冬训。
1: 嗯，对，
0: 哎，
1: 对，
0: 他的成长就是可以说，不同于平时训练。我的个人几乎这么多年，我没有休息过完整的说寒暑假没有。
1: 那你这好多人会说多亏呀，人家都羡慕老师有寒暑假，但你的是老师却没有寒暑假。
0: 对对，
1: 家人不抱怨吗？
0: 还好吧，就是人家也应该说理解。理解，就是
1: 支持你的梦想。
0: 对对对，因为他也看到我，有没有别的业余爱好。
1: 嗯，
0: 我倒是，如果说，闲暇时间更多回到家庭，
1: 嗯，
0: 就是可能真的居家生活。
1: 嗯，
0: 我第一个我不抽烟也不喝酒。
1: 嗯，
0: 也没有别的说打游戏什么样的。
1: 嗯，
0: 我更多时间所有看的，包括所工作的，全是足球。
1: 嗯
0: 嗯，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作为我来说，大连这两个字在我心里面，包括在我的骨子里，就是大连就是足球城。足球就是大连。就是我可能说一种执念在里面。并且呢，很多年前别人问过我说，中国足球这样的，你觉得什么时候能好起来？我说等0506这波孩子起来吧。我觉得应该会好的。在当下来看，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说，我当初所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你看咱们U20男足，U17男足，都进那个江阴的世界杯，
1: 对，
0: 决赛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当时作为一个从业者，第一个你不能去悲观去看待这些问题，而要抱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并且你要通过它，你要传递出你真的就是我们在做在改变。
1: 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0: 对对，
1: 所以教育它是一个慢功夫。
0: 对对对对，
1: 您当时给说2025这波孩子起来，也就证明我们国家从那会儿就开始重视足球兴趣。
0: 对对，
1: 而我们大连在这方面又走的是在前列的。
0: 对，
1: 对吗？
0: 你看我们这次在我一直在关注中青赛。咱们英博大功夫的 U13 U15 都进全国16强。U13 是今天下午打8强赛。在石河的，我是周日下午我到现场看的。给所有孩子加油鼓劲儿，给教练团队来加油鼓劲儿的。当我带到我当我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惊讶了，你知道吗？他没想到，
1: 老师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子，只要孩子去比赛，我觉得我就有想法，能到身边去加油、去鼓劲儿，这是我能做的。
1: 其实对于足球训练，可能会喊教练称呼多一些，然后呢，在学校里就老师多一些，
0: 对。
1: 然后呢，你的这一波孩子们，他们平时喊你姜老师呢，还是姜教练呢？
0: 很有意思啊！我的同样上课的孩子，很多孩子喊老师，老师，而球队呢，姜导
1: 啊。那你觉得这个老师和教练啊，姜教练、姜老师、姜指导，这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这两个称谓有不同，有什么区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没有说。哎呀，感觉这两个称谓觉得是两个行业，两个职业。没有，就是都一样，都是教书育人。一定是你给孩子要重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重技能。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我教的学生，他将来不仅会足球、会篮球、会排球、会乒乓球，还有等他在中考体育的时候，他也很轻松的。对不对？你跑跳投也是就随便可以随便做呀。我觉得这是我当初一个比较一个小我的想法。大我想法，我觉得 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就是我能不能把我的一些想法，能传递给更多的人。就是我们要教育孩子，应该怎么样是通过体育来锻炼身体，并且通体育来立德来树人，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点，
1: 实现体育教育的价值。
0: 对对对，一体育人。
1: 这
0: 是我想的。
1: 那姜老师，你看我们之前会说呀，这能够影响别人，是一个老师最大的一个成就感哈。又在您的从教生涯当中，我觉得作为体育老师也好，作为教导也好，您一定影响了很多人，就是带给你满足感和成就感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有就是那些队员们因为你带领他们走进了足球的世界，然后他们未来在足球的世界当中有过什么样的一些收获，然后回过头来会感谢你，多么这样的经历。
0: 这个经历吧特别多，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从事一直做足球青训，就是自己的孩子进国家队，进国青国少，他们第一时间都会发微信打电话，像我觉得哎呀教导
1: 您这是启蒙教练了。
0: 对
1: 吧，不忘启蒙教练。
0: 对，就像我星期天在那个适合基地看咱们的 U13 比赛，而旁边呢就是 U17 女足国少那集训，
1: 就是你曾经带过的孩子。
0: 对，然后他那个守门员周文文就在旁边，我喊文文，然后他会江导直接跑过来了，
1: 哎呀大拥抱。
0: 对对，所有的帮后面所有人都非常羡慕。就是可能嘛，真的我觉得这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队员们也是通过足球来证明自己，来改变自己，这是我一直所希望的，
1: 就是实现了您最初的职业理想，就是想通过这个足球教育来改变很多人。其实包括我们最早总在聊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够踢出去，好多人虽然说我们经常会说在咱们这个70后80后甚至90后都在关心国足，那其实我们说足球还是从娃娃抓起，就是我们现在踏踏实实把青训这块做基了做牢了，包括我们国家从2015年开始推出足球政策，包括现在很多校园也推出了由体育老师加上校外足球教练的这样一个模式，是不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对接之后，我们的校园足球的水平也好文化也好也越来越专业了。
0: 对，你像我们今年所取得这个成绩，说真的就是感谢咱们市区教育局给予支持，然后还有个我们区一直在推行做的校园足球一条龙，这个整体工作就是我们成体系来做，这里呢我们跟龙卷风俱乐部是紧密合作的，这么多年一直在做，通过专业人做专业事，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与改变。足球它需要很强的专业理论并且专业技能，还有个什么，还有个专业的一个履历，你有切身感受你才能讲东西啊，这是很关键的。所以说很有幸能得到所有方面的支持才能拿到这个成绩。也就是我们家现在学校现在所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做好青训，我们从1年级到6年级每个年级是一支精英队，然后呢并且呢在1、2年级还单独设立了个校队，为什么呢，在1、2年级做单独设立校队呢，这个校队相当于一个补充，万一说在1、2年级有特别好的孩子，我们当时哎呀在第一波选的时候错过了，但是不要紧，我们还有校队做补充，有特别好的再摘出来，来不断优化我们的训练体系。在做男足同时呢我们也做女足，因为女足它的发展的平台和空间和男足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做一条龙，也是做这个模式，我们现在学校 做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年龄段的女足梯队，并且也得到了大连市足校给予的支持。
1: 嗯，
0: 就是我们也希望将来我们学校的足球真是男女足百花齐放。
1: 嗯，
0: 并且呢在咱们整个专业教练团队的带领下，有更多的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从高新中小涌现出来。这是我们当下要一直在坚持一直努力的方向。
1: 有没有假设哈，就是您的这个多年前的毕业生可能最早那批，现在的话也应该到了这个成家立业的时候了，对吧？回来拉过来，哎呀，江导，你帮我把儿子给那个娇娇的踢足球吧。有没有设想过会有这样的画面？
0: 有，这个
1: 已经不是画面吗？
0: 已经有
1: 有事实了。
0: 有的就是我的学生把他孩子要交给我来带训练
1: 啊，
0: 来，你说老师，你看他是个走哪体育哪个方面的？
1: 让你给专业指导，
0: 专业指导，然后送到我面前来，我要进行测一下，然后进行专业指导看一看。真有，包括现在我的很多队员学生也有当老师当教练的，特别多，他们也在一线，也经常性的，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包括我，说买教练呢，看这个是怎么，这块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合适，我们怎么做，就我结合我的经验，包括我当下，怎么做的事情，我都第一时间，来做一指导，我没有说，哎呀，说别的，说哎呀，怎么样，考虑其他的，没有，只要对孩子有益，我们就做，包括你像您说的，学生的孩子，就是小苗要更好好培养。
1: 你看哈，从您1997年参加工作，到现在2026年29年了。
0: 对。
1: 这29年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校园体育很多政策方面的一个变迁。就见证，你觉得从最开始你参加工作到现在，你亲身感受到校园体育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这首先说一下，咱们在7月22号就15那个体育强国计划里面，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多应知道，多应该多了解多看到，因为体育建立是个产业，它不是光我们说单纯一小块，其实我们更多的借鉴欧美国家它曾经走过的路子，包括通过体育发展社会整个这种模式来说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1: 对。
0: 但是从我个人感受来说，我们现在国家也是在不断的根据社会发展的时期不同，首先是人员结构不一样，第二个是人员就是层次，就是精神面貌都不一样的，那在不同时期来做不同调整。现在就是我们能感受到什么，以前在小的时候我们要开全民运动会，4年一届的，
1: 是
0: 这是在各个乡镇各个市区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1: 对。
0: 现在应该说我们现在是可能因为整个一些原因吧，就没法去完成去做，
1: 我们都化整为零了，各个学校自己来做。
0: 对对对，现在我们是做什么，有像做趣味运动会，比方我们高新区，马上从明天开始就有那个机关的趣味运动会，好，这是种变量。还有什么呢，就是整个社会对体育的关注度，
1: 对，
0: 它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当时随的孩子说能进足球专业队了，比如说哪怕划艇的赛艇队，你中长跑队，都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就是看前期没有看后期，他的将来说作为退役之后，你做职业安排，他就没有和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式方法。而现在我们国家觉得就是非常完备的，你首先第一个学业，只要是你咱们现在就说打那个国家一级证， 完之后将来通过他上大学，
1: 嗯，
0: 将来呢，去之后，你通过他上好大学，这是一个目的，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到大学之后，就是现在那个以前我们作为体育来说，可能职业面基本就是教练、
1: 老
0: 师、老
1: 师，
0: 而现在我们可以过什么呢？咱社会体育指导者，
1: 对，
0: 体能
1: 师、体能
0: 师、
1: 康复师、
0: 康复师，包括我们体育项目策划，
1: 对，做赛事
0: 啊，对，很多很多赛事的、都可以。所以说，这是时代在变迁，
1: 嗯，
0: 我们现在国家的发展都特别好，就是整个我们也是不断的完善，成体系，现在特别棒，现在。
1: 所以你现在会觉得你这份职业、这份工作越来越荣耀了哈，可以带给你的孩子们打小的这个体育教育启蒙。比如刚才你在聊整个这个体育，尤其是足球，对孩子们人格的这个塑造上，其实都是非常有难得的收获的哈。
0: 对对，
1: 这个才是体育教育的本身。
0: 对，
1: 如果说现在让你对29年前刚参加工作的自己来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0: 如果说我对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我要说这么一句话，我说，第一要全面学习，全面学习，人生短短的几十年，我们不是单纯挂，只追求，利益，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在于我们要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我觉得，这个时期我对我自己这个理解，包括像今天，咱们所做这堂，体育这样一个访谈也好，交流也好，就真的我觉得，也希望是抛砖引玉，可以更多的，体育从业者，包括我们，家长，还有社会的各方面，给大家呢，重新对体育有个认识。我们不是像以前，我们就是单纯的就是一个体育老师，体育，教练，没有，体育将来是一个综合性发展很大很强的一个产业，要就以这眼光来看，并且呢，通过体育，要帮助所有的人，所有孩子，能树立正确的锻炼身体方式方法，还有健全的人格魅力，这是我要说的是，
1: 让年轻的自己还是坚定自己的初心，对吧？
0: 对，
1: 我以为你就会一句话，告诉你29年后你带的这个校园足球队夺得了市长杯的冠军。谢谢姜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分享每一个训练的细节，包括您个人的这29年的从教经历，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家这个体育教育理念的不断的深化，大家的认知都在进行一个变化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也让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体育教育的重要性。感谢姜老师，姜指导，我们也致敬每一位在操场上给我们的孩子们引路的老师们，你们辛苦了哈。谢谢姜春元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那我是亚楠，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见。
0: 谢谢亚楠老师。

0: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now one can say we are fre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清晨的一杯咖啡陪伴着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从小到大呢，我们所接触的最朴素的价值判断往往都是非黑即白的，好人呢就是纯白的坦荡，坏人呢就是阴暗卑劣的，正义和罪恶它的界限非常的清晰，好像这人世间所有的人和事儿都能简单的被贴上标签，迅速的去分出高下。但是随着我们阅历的慢慢增长，看过了生活的褶皱之后，包括在荧幕上看到了无数贴近于现实的故事，我们可能才慢慢读懂，真实的人世间几乎是不存在绝对的黑，也不存在毫无瑕疵的白。大多数的人生呢，都是游走在流动和拉扯的灰色地带。有些人，他的行为踩破了法律的红线，从规则层面上来说，错就是错了，你必须要承担对应的代价。但是如果你抛开错误的外壳，深入到他们所处的困境当中，我们好像又能看到藏在最底层的挣扎、无奈，甚至于未曾熄灭的善意。这就是成人的世界，既是残酷的，又是温柔的。法律它拥有不可动摇的黑白边界，而人性往往会拥有丰富的灰度。今天我们这期生动早咖啡关键词是黑白，我们将会通过四部极具现实质感的影视作品，我不是药神、空枪、震耳欲聋和烈日灼心，一同来走进耐人寻味的人性的灰色地带。我们尝试去分辨一下哪些行为是法律不能姑息的过错，而哪些又是属于心底的人性的善良。读懂过错不等于本性全恶，善意也不能抵消他触犯规则的罪责。成年人成熟的认知，它不是简单武断地去判定是非，而是守住规则底线的同时，保有对复杂人性的理解和悲悯。
2: 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我要赚钱。
3: 5000块钱你们还嫌贵？那干脆别吃了。还有你们跟我讲话，能不能把口罩摘了？我都看不清谁是谁。
4: 这个药在中国会有很大的市场，因为有很多的病人需要这个药来救命。
5: 命就是钱。最近这个假药居然在上海出现了，而且已经开始贩卖。总公司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
6: 干我们这行没你想象那么简单，想想慢，最多半年肯定被抓，判个10年20年的，挣那么多钱有用吗？
7: 从明天开始，这个药我就不卖了。但是呢，有其他人卖，价钱贵一点，10000块钱一瓶。
8: 你说是人话？
7: 怎么不是人话呢？
3: 药又没断，这价钱贵一点啊，那也比40000块钱便宜啊。
8: 我都明明有钱，你吃不起，你不知道吗？
3: 你他妈管什么自己啊？我管得了那么多人吗？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被抓去扯他们怎么办？你们能够今天全得谢谢我，我又不是白血病人。
8: 我谢谢你，祝你开工早上好点。

0: 们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
1: 怎么搞成这样子？
2: 没有药呀。
3: 二宝，你听到了吗？哎哎哎！

0: 这么多份子，你一个月的损失几十万，
1: 只能还他们。

0: 虽然触犯了法律，但是一年多来，有近千名的慢粒白血病人是通过他带过的药，保住了生命。
1: 我犯了法，该怎么判，我都没话讲。但是看着这些病人，我心里难过。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价药，他们就只能等死啊，甚至是自杀。

我们刚刚听到的音频的内容是来自于《我不是药神》的一些影片当中的经典原声，听到的歌曲呢，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张杰和张碧晨所演唱的《只要平凡》。人世间呢，最让人唏嘘的是灰色，大多数都会诞生于无路可走的绝境之中。那如果要寻找行为违法但动机饱含深意的故事范本，我不是药神当中的程勇一定就绕不开的角色。很多人看完这部片子之后呢，很容易心生共情，下意识的会把他当作是英雄。但是我们还是要冷静的理清一个事实，就是他的这种行为在法律层面是明确的违法的行为。跨境代购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审批的这些仿制药，逃避了监管和关税，以私人的方式去售卖处方类的药物，无论放到任何一个时代，他这样的行为都会去扰乱我们药品的监管体系，他是需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从法理上来说，他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可以豁免的理由，错了就是错了。那可是为什么很多观众在看完了这部影片之后，内心当中会剩下很多的心疼也好，或者动容也好呢？是因为驱使他跨过法律红线的前期可能是

0: 板药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廉价的仿制药这件事儿的时候，本身是带着对自己现实生活的一些考量的。生意失败了，父亲又重病，孩子也需要去抚养，他最初的想法其实就只是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去赚钱，改变自己的窘迫的生活。那么这份私心也是大多数人最真实的一种欲望。可是当他真正的走到了这个病友的群体当中，也亲眼见证了一个个家庭被病痛所碾碎，也听见了这些病人卑微的求生的请求的时候，他的善意一点一点地压过了最初想牟利的想法。后期他几乎是零利润地去供药，甚至到最后他就只能自掏腰包去补贴一些费用，就明明清楚地记住要继续去供货，等待自己的最终一定是牢狱之灾。但是呢，他也很清楚，如果他一旦停止供药，那就很多病人就会直接失去活下去的机会和可能性。这就是我们说的法理和人情之间的最激烈的一种拉扯。法律它是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稳定的运行的一个规则，它划定了清晰的黑白的底线，但是对于人性来说，它是接住了绝境当中普通人无处安放的求生的期盼。它所动人之处，程友这个人物，他不是在于他没有犯错，而是在于他深陷在错误之中，他依然想要拼尽全力去托举这些人的生命。电影当中呢，有一幕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就是在程勇入狱的时候，有一个画面，沿途的道路两侧是病友们自发地占满了整个街区为他送行。在病友的眼中，他是救命的人，但当然他们依然要分清楚，情感上可以共情这份善意，但是在法律层面上一定不能纵容违法的行为。灰色地带不代表着善恶不分，它只是教会我们，很多人他身处在泥泞当中，心底依旧是向着光亮的。人即便是行差踏错，心中也可以留存一份悲悯之情。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另一部电影，叫《空枪》。
1: 一系就早人头地，一系就人头落地。我帮你哋问下嗰啲，你已经好理晒嘅，两万咗半步，只要你等搞掂，我哋就唔使做马仔啦。我想改名，
2: 要几多有几多，珠光宝气，几多有份，
1: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加油！我们穷人喝粥，就喜欢多放点盐。吃盐才有力气干活啊，试一下，喝了我们穷人的粥，我们之间的对话才平等嘛。你想想是不是？
3: 那晚先生这次可能会失望。人生有潮起潮落，知道何时收手是最重要的。
1: 你什么时候收手啊？
3: 我和你是不同世界的人，
1: 我们都是强奸。
4: 我想你天天奔慈善家，
5: 其实就是为了暗地里骗光穷人的血汗钱。
4: 这抢的是好听的，简直是在
1: 敲骨心碎。不好意思，

如果说我不是药神是灰色的，它是善意凌驾于过错之上的，那么空腔所呈现出的灰色就是普通人被现实重压所裹挟，然后一步一步的滑向这个深渊的无奈。空腔这个电影呢，它最戳人的一点是它并没有完全的去塑造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反派，它不存在于说天生以恶以作恶为乐的这种坏人。像这个主角万梓强，他最终越

0: 界触碰到了法律的底线，也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他需要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他的堕落也不是一念之间直接黑化的，而是在现实的重压之下，一点一点地松动着自己的底线，是一个慢慢的坠落的一个过程。我们习惯说用最终的结局去给一个人定性，触犯了法律就是黑，坚守了原则就是白。那可是我们常常去忽略了一点，普通人是如何在生活的挤压之下一点一点去放弃自己曾经的坚守呢？他原本也只是一个有愿望的普通人，期盼着可以安稳地过日子，想要守住自己的尊严，守护到身边的人。但是生活对于他来讲并未善待他，阶级所带来的这种桎梏，还有源源不断的生存的压力，人情利益的这种反复的拉扯，就是一重又一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他也有过挣扎，也有过退让，努力去守住自己的底线，但是呢，持续不断的是现实的一种磨难，慢慢的去瓦解了他的坚持，所以他的底线就在不断的松动，最终呢，做出了突破规则的一种选择。那当然，我们说从法律层面去评判他一定是站在了黑色的那一端，他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回归到人性的视角，他的沉沦也是藏着普通人没有办法挣脱的无力感、不甘心以及心酸吧。这可能就是人性的一种灰度，因为很少有人天生就想要做恶人，很多人呢，只是在漫长的苦难当中，在善念和恶念之间选择了其中一个。往往来说，善念和意念它是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人的内心当中的。一帆风顺的人生更容易去守住那一份纯白，但如果你长期被困在泥泞当中的话，内心的天平就很容易摇摆，也很容易失衡。空枪这部电影当中，他想要讨论的从来不是犯罪之后如何去逃脱惩罚，而是说他在提醒我们，人性不存在绝对的黑白，一念之间的这种抉择，它的背后是长久的现实当中的拉扯。一个人他所犯下的错误可以被法律审判，但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粗暴地把整个人完全定义成全然的黑暗。他是犯下了罪无可恕的罪责，但同样他也是被生活苦苦为难的人，做错了事情，但心底呢依然要曾经啊也是留存了向往美好的那种微光的。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部影片。第三部影片呢，想跟大家说的是在去年上映的一部叫《震耳欲聋》，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片段，以及这部电影当中男主角谭健次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1: 张小蕊他哥签那个合同你是知道的吧？一点瑕疵都没有，房子要不回来了，要不是我，他那20万他都拿不到。
2: 你这么做跟把人腿打断了再给别人一副拐杖有什么区别啊？
1: 腿不是我打断的，但是拐杖是我给他争取来的，是我在帮他。
2: 你在帮你自己，你在利用小蕊，你利用你的当事人为你自己争取利益。李杰，哎，我不应该为自己争取利益吗？请问我搞慈善啊，我是律师，我他妈又不是牧师。
1: 那你也不能装聋作哑踩着那帮聋人往上爬。
2: 你给我听清楚啊，我今天能爬到这儿，靠的不是那帮聋人，靠的也不是你这个万年复读生。
1: 万年复读生？
2: 对对对，我万年复读生。你呢？啊，李琦，你是个什么出身啊？你真以为你天天穿这身衣服，你就高端了，你就风光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人，你爬得再高，你穿得再人模狗样，你到头来你还是个地摊所律师。几行针块肉你就咬着你扑上去，你这么做跟条狗有什么区别？

0: 行在地摊走，那才叫一条狗。
1: 我现在就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有错吗？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就可以跟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1: 我是怎么跟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
0: 你现在所作所为，你是不是在跟他们沆瀣一气？
1: 我就跟他们沆瀣一气，怎么了？
0: 我现在就想像一个人一样，站在32楼大声说话。

0: 在哪里都有资格说话。
1: 一只蚂蚁正在地下室说话，楼上没有人听得见。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就是利益交换，强者生存。
0: 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是公平和正义。公平正义是法治社会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特
1: 幼稚。你可以去追求你的理想，但我得先活下去。我哑巴，我哑巴，
2: 我让你拿钱赎房子，你听了吗？我让他们不要买，他们听了吗？现在说我是哑巴，从我出生那天开始，我每天都说话，没有人听得见。我保你们，我就是好人；我不保你们，我就一混蛋。

责过了。

0: 节目开始的两部影片当中呢，其实是讲述着绝境当中催生的一些灰度。那么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首《震耳欲聋》，也是他同名的电影的这个曲目啊。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体会到的人性的摇摆，就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你的选择当中所藏有的灰色空间。谭健次所饰演的这个律师李琦，他是一个非常鲜活且立体的灰色人物，他不是那种自带光环的完美英雄啊，也没有从头到尾坚定不移的这种正义感，他身上是有野心的，有欲望，会权衡利弊，会产生犹豫和退缩，这些的不完美也恰恰让这个角色脱离了黑白的标签，他更贴近于真实的普通人。他从小呢是出生于成长于听障家庭，从小到大他都有亲眼见证无声的这群群体在社会当中所受到的一些困境，也看到了那些弱势群体求助无门的无助感，所以他刻苦读书，深耕法律，也苦耕于苦练于手语。最初他投身到这片领域当中是怀揣着一份可以守护大家的初心的，但是当他真正的踏入到这一份充满竞争的行业当中，他的名利诱惑扑面而来的时候，他因为渴望证明自己，希望可以依靠大案可以一战成名，摆脱出身带给他的窘迫而获得外界的认可。那当然面对这些利益诱惑的同时，他产生的这些动摇，甚至于一度的妥协，接受封口费也好，选择息事宁人也好等等，站在职业操守的角度来说，那一刻的选择他是游走在了自己底线的边缘的，这是他人性当中不够光亮的那一部分。但是最可贵的一点是，他是内心当中有良知的火种的，当他亲眼看到了有大批的听障的老人，同时呢又被诈骗团伙骗取了房产，掏空了一辈子的积蓄，这些无声的群体求助无门，他们的呐喊声也没有人可以听得见，眼前的这种黑暗也唤醒了他内心当中最深处的正义。他最终是放下了对于名利的追逐，放下了对32层楼的渴望，也放下了个人前途的考量，坚定地站在了他们的身后。当然这个故事当中的其实还是有一个最终触动他的内心是有一个爆炸，就是自杀了啊，所以我们说李琦整个人物的成长线，他就是一场黑白之间的博弈，他是在灰度当中去摇摆的，最终他选择的是向善，他并不是完全纯白的，他也拥有普通人所有的欲望私心，但你说他也绝对不是黑暗的，因为他心底也始终保持着一份正义的底线。这可能就是最真实的成年人的世界吧。小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世界只有或者任何事情当中啊，只有黑白这两种颜色，但是长大了之后去发现好像没有人永远坚定光明，每一个人都会有犹豫摇摆的时候，没有人永远都是纯白无瑕的，人人的心中呢都会藏有一丝丝的杂念。那么真正的善良，它不在于说你是不是真的从来没有动摇过，而是即便内心当中是充满着拉扯的，但最终呢依旧选择走向光明。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三部影片，第四部影片呢，富有争议的一部影片，但这部影片当中有三个影帝。
1: 我很喜欢法律，我认为法律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人吗？在我眼里，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就是它有你想象不到的好，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恶。没有对错，这也就是人。所以说法律特别可爱，他不管你能好到哪儿，就限制你不能饿到没边，他清楚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脏事，想想可以，但做出来不行， 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它不像宗教要求你眼高手低，就踏踏实实地告诉你至少应该是什么样，有讲人情，有残酷无情。
2: 我们应该算是好爸爸，尾巴原来总是追着我们问你们是好爸爸吗，你们是好爸爸吗，我们总是回避。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说，我们是好爸爸。别问头，有些事儿烂肚子里，或许更有意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邓超和《烈日灼心》当中小尾巴饰演者的那个小女孩一起唱的这首歌，叫《小尾巴之歌》。如果说前面三部影片当中讲述的是犯错行为背后的善意，那么这部影片它讲述的就是一场跨越了多年，用余生去弥补自己曾经就是去赎罪的一个灰度的影片。这个影片当中呢，我觉得算是华语电影当中探讨善恶边界和人性黑白的比较经典的一部作品吧。三个年轻人因为一场意外造成了没有办法挽回的惨案，从法律层面来讲呢，他们的罪责确凿，犯下的过错也没有办法抹灭掉，但是案发之后呢，他们没有选择远走高飞，是背负着这种沉痛的罪孽隐姓埋名，在这个愧疚当中呢度过了7年多的时间，同时他们还在抚养受害者所留下的孤女，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吧。我觉得今天的这几部影片呢，对于黑白来说，它的评判标准始终是清晰的，但是从人性的这种层次来讲，很多事情，很多影片，包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案例，都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人间比较遗憾的不是说一生的坎坷和泥泞，而是你犯下没有办法挽回的错误的时候，依旧可以尽心的去向善。那我们今天的这四部的现实向的影片呢，让我们读懂了两个字，就是黑白。年少的时候，我们的确都会简单的把生活当中的事情都化成非黑即白的，也急于给人和事儿贴上一个好坏的标签，认定说这个世间的善恶都是分明的。那等到长大了之后，我们见到了人间的人情冷暖，见过了众生百态，可能才慢慢的活得更通透一点。当然我们这一生呢，也都要守住黑白分明的底线，同时也要接纳世间百态的灰度，明辨对错，恪守规矩，心存善意，保有悲念。那今天呢，就节目就说到这儿啊，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洛黎，我们明天再见。

0: 我们大家都期盼着，我们钟声敲响以后，我们新的一年。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6: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7: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6: 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1057，气象预报。

0: 7:03，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5点左右会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21度到26度，旅顺是19到27度，金浦新区21度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是19到28度，普兰店18到29度，瓦房店17到28度，庄河16到26度，长海是21度到25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0度，最高温度是25度。
1: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2: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7:05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体坛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是一个星期三。亚运会已经是比赛打了几天，但昨天呢，大家除了关注亚运会之外啊，
1: 还有亚冠、
0: 亚冠精英联赛，这个两场比赛呢，大家呢这一次亚冠精英联赛呢，赛前感觉都应该都是挺乐观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连续几个赛季亚冠精英联赛表现特别不好了，尤其是大二五到二六赛季的时候，我们中超三个球队12进8的球都比赛，那成绩大家想的是什么成绩啊？那成绩不好是一定的，这个三个中超球队呢是全部是垫底，这个成绩是打得太 low 了，今年
1: 来说去的人也是。不是主力吗？
0: 当然有很多很多原因，人是一方面，主要是原因呢，还是当时呢，大家想为什么？当时是那个2025-26赛季，当时中超几个球队，掂量啊，那时候中超在上海海港、上海申花，那时候谁拿联赛冠军？两个球队，我印象没有错的话，两个球队差一分，这个时候亚冠联赛冠军，你孰轻孰重？你掂量一下之后，大家自然就会把亚冠联赛给放弃掉。所以说呢，亚冠成绩不好呢，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金元足球这个破灭之后，整个的外援质量在中超联赛这边是大幅下滑。另外一个就是本土中生代球员的青黄不接，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是联赛跟亚冠的赛程是严重不匹配。为什么现在来说，我们这个邻居那个联赛现在已经跨赛季了，整个亚足联这边它完全是按照欧洲联赛对标，亚冠联赛就是精英联赛，包括二级联赛，它也是完全按照欧洲联赛这个跨赛季在对标，跨年在对标，包括转会窗口的开启。我们中超联赛这块另外一个亚冠成绩不好，就是联赛跟亚冠的赛程严重不匹配。但是呢，这个问题找到了，你怎么去改很难，尤其是赛制这个肉眼可见的，我们短期之内改不了。因为前段时间中足联找了一堆专家嘛，进行了一次我们跨赛季能否改的一次研讨。当然这只是研讨，不是进入到了要改的议事日程，只是做一下这个技术的分析。结果给出技术分析之内呢，说很难。球队、球迷、包括球场、包括南北地间的地域差距很难。好，那么赛制改变不了情况怎样呢？大家也别说中国足协不作为。中国足协想了一个办法，怎么短期之内呢提升亚冠各队的这个成绩呢？那就是增加外援。那么这一次我们终于是有了亚冠专属外援这个政策性的一个调整。昨天赢球两个球队，海港、北京国安，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亚冠联赛那两个外援上来之后效果怎么样？一个3-1赢得浦项铁人，那第一个球反抢是谁进的呀？海港6-4大胜拉扯乌里，那场上的核心是谁呀？所以说呢，这个亚冠专属外援这个红利终于是我们中超球队可以吃得到了。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之前，两场比赛之前，球迷对今年中超球队打亚冠精联赛，大家感觉应该是一个不一样的赛季。但是呢，有一点啊，6-4和3-1这个比分有一点点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个比赛打得如此之好，这个可能是有点小意外，当然这是来自于惊喜之外的幸福啊。好，简单说了一下昨天晚间的亚冠比赛，当然今天的我们这个转注这个重心就到了这个东亚会啊，这个亚运会啊，东亚会啊，亚运会这边呢，我们有这个足球，有篮球比赛，今天都有球，那么可以把这个关注目光转到亚运会这边来。好，关注一下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一个 WAMP 的主要内容。
1: 好，先来说一下提要部分啊。亚冠精英联赛呢，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北京国安呢最终是3-1战胜了浦项铁人，海港呢是6-4战胜了拉查乌里。
0: 今天凌晨呢还有欧洲联赛，包括西甲正式开启第一轮的比赛啊。皇家马德里队3-2击败的阿尔切，巴列卡诺队2-1赢得西班牙人，这是西甲的第六轮的第一比赛日。
1: 今天凌晨还有英联杯的第三轮比赛，利物浦呢3-1战胜了热刺，阿森纳是4-2一普斯维奇啊。
0: 提到了刚才亚运会男足比赛，今天的18点，中国123队迎战朝鲜队，这魔鬼小组也叫死亡之B组呢，第一场比赛就开启了。这个开门红啊，特别特别关键，也有我们小组比赛接下来3场球，场场都是硬仗。所以说呢，对亚运男足比赛，各位球迷的预期是与你之别。有人说呢，这个比赛打好了，尤其是韩国媒体啊，韩国媒体这一次给中国的亚运男足也是 一对咱不叫捧杀吧，反正高看说呢，中国足球的这个崛起要从这个亚运会男足比赛开启，
1: 就好一顿夸。
0: 哎，对，就说呢，的确，咱们现在 U 系列比赛当中呢，亚洲足坛这边已经是有一点要摘果子那个味道了。男足比赛有一种这个球迷是这样预测的，其实有一种球迷是认为呢，咱们可能打不好的话，小组就很难出线。这当然有这种预料，因为分组分的这个都是强队在这个组啊。这是男足比赛，今天18点，我们是首战朝鲜队揭幕战。
1: 嗯。好，另外呢还有男篮的比赛呢，今天我们要对阵的是沙特。
0: 嗯，
1: 大胜晋级四强呢是几乎没有悬念的。
0: 对，
1: 对于篮球来说，
0: 哎，这是沙特男篮啊，不是沙特足球队。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来自于英超联赛呢，虽然说是有一个误判呢，也这个道了歉了，也做了一个声明了，而且呢对于这个裁判的追罚呢，媒体也曝光了。但是呢，曼联队就现在这个成绩之后呢，机构给了一个数据也特别有意思，说卡里克下课的预测排名飙升到了英超所有球队当中的这个顺序的第三位，曼联队呢恐怕又有一次这个转正魔咒。曼联的转正魔咒，大家想一想，上一次是谁呀？特别明显，上一次呢是穆里尼奥。反正曼联有这样一个属性，那希望这一次不会是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当年穆里尼奥呢，这个接任他的是谁呢？穆里尼奥接任他的是索尔斯克亚，曼联这个大家很熟悉啊，索尔斯克亚。索尔斯克亚救火教练来了之后呢，前8场比赛全胜啊，各位，曼联那个时候球迷都乐嗨了，哎呦，索尔斯克亚，这是我们寻到宝了，前八场比赛全胜，而且呢，欧冠各位在客场赢的大巴黎。进的欧冠8强，那球队说你这个时候不给索尔斯克亚转正，你还想转正谁呀？结果呢，转过年来，曼联就俱乐部官宣索尔斯克亚转正，一给3年合同。结果怎么样？转正之后呢，成绩就跟这个打这个滑梯一样，断崖式下滑。应该是10场比赛还是12场比赛就赢了2场球，然后呢，更衣室矛盾爆发。这个执教了有半年时间，然后呢就被解雇了。这是曼联最典型一案例啊，索尔斯克亚，曼联临时主教练这个事儿。那这一次这卡里克会不会这样？现在呢，咱们再观察一下。反正现在卡里克在整个英超联赛主教练下课预测榜单当中呢，已经排到第三位了。第一、第二是谁？我们一会儿详细说。
1: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提要部分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我们来说一下亚冠联赛啊。

0: 好，按照时间顺序要说一下亚冠精英联赛和今天凌晨的西甲联赛。来孰轻孰重的，我们就先说亚冠精英联赛吧。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的比赛是昨天进行，但是西甲区比赛呢是他们要先进行的。中超球队北京国安跟海港队是出战的。北京国安队比赛是晚一点比赛，8:15开球。那个上海海港跟拉查乌里的比赛是最早开球，18:00开球。北京国安的比赛状态，这个应该在联赛当中，包括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呢，是双线15场比赛不败，是非常不错的。跟浦项铁人两次对话呢，战绩占优1胜1平。2013年亚冠小组比赛，北京国安队当时是邵佳一跟格隆进球嘛，2-0完胜。那场比赛呢，是北京国安队对阵韩国俱乐部亚冠联赛当中的首次胜利。所以在心理层面上呢，北京国安不怵对方。赛前预测呢，看好北京国安队的特别多。我相信大家也看了这场比赛，时间不错，而且北京国安队这个氛围也很好。再加上亚冠的首场比赛，昨天又没有其他比赛，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很多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场比赛啊。另外一个利好呢，就是浦项铁人呢几天之前刚刚打完 K 联赛，而北京国安呢，咱们中超联赛结束时间是稍早了一点，体能方面的北京国安队是有优势的，而且呢又是在新工体的主场作战。赛前呢，我个人也是看好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会赢球。最终比赛结果也是啊，北京国安队3-1非常豪横的赢了浦项铁人。为啥说非常豪横啊？这场比赛就在现场球迷很嗨啊！开场2分钟，阿克洛前场有一个反抢，左边路这个反抢，突然间对方都懵了。抢一抢完之后呢，禁区小角度推射，这球打的角度极屌，因为他首先射门角度很小，另外一个角度推射之后呢，击中了远端那个门柱，弹进网窝，推射得手，北京国安队1-0领先浦项铁人。当时很多球迷说这外援好啊，咱再试一试，两场之后可以的话，咱可以考虑一下联赛用。然后呢，第4分钟的时候呢，主裁判给了一个点球，邓杰夫大脚解围踢到了特兰斯奇卡的身上，然后给了点球。实话实说，那个点球吧，的确是无意的。我想解围这球，你背后冲出来之后，我踢到你了。这个点球叫我说，咱站在北京国安的立场上，这点球给的有点过重啊。但是裁判给了，这个咱就此认了吧。然后呢，人家一个点球把比分给扳平，就是刚进球没多长时间，4分钟。接下来12分钟，这进球特别早啊！12分钟，达万有一个捅射被扑出来，这捅射非常冷静，张稀哲补射破门，张稀哲门前嗅觉很好，北京国安队2-1反超。然后呢，第46分钟的时候呢，多奇亚克一顿乱战呐、禁区里面你顶我推，然后呢把球捅射大门，这个球守门员是一点办法没有。最终呢，北京国安队3-1战胜了浦项铁人，时隔5年亚冠联赛，你要拿到了开门红。
1: 好，这是我们说的北京国安的这场比赛。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海港。我们说他的对手呢，拉查乌里呢是之前参加过2020-21赛季亚冠和上赛季亚冠的二级联赛的，没有和中超的球队呢在亚冠当中有交锋记录。联赛方面呢，2026-27赛季当中，泰超联赛是从9月份开启的啊。拉查乌里呢前两轮比赛当中，联赛1-2，客场是1-2输掉了比赛，回到主场之后呢是1-0曼谷联。那海港这边呢，足协杯晋级到了4强当中，也保留了杯赛当中夺冠的希望。那和北京国安是一样的，都是7外援的一个阵型。赛前呢，我们说对手这个所谓的神秘之师，客场难度啊，海港的客场难度呢是不小的。最终比赛结果呢，客场作战的海港在一场雨战和进球大战当中，最终6-4击败了泰国的拉查乌里队，结束了球队跨赛季亚冠13场比赛不胜的尴尬记录。那这场比赛当中，安佩姆半场完成帽子戏法，吴磊呢是一传一射，格劳还有莱昂纳多都各自有一球入账，替补登场的拉科托哈里马拉是3射1传。那这场比赛当中，海港5外援出战，其中呢有2个算是专属的亚冠外援啊，坎伯斯和格劳上演了海港生涯的首秀，吴磊同时也是首发出场的。时隔了22个月的时间，上海海港队也终于再一次的在亚冠赛场当中取得了胜利，终结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连续13场比赛不胜的尴尬记录。那么除此之外，这场比赛呢一共是打进了6个进球，这个进球数呢也创造了海港在亚冠赛场当中客场的进球记录。昨天
0: 打进了10个球，海港6球是海港记录。这场比赛一场比赛10个球，
1: 对，我说的是创造了海港在亚冠赛场的客场进球啊记录。那么昨天晚间和今天凌晨其他的六场比赛结果呢，来说一下。昨天晚间，大阪钢巴4-1战胜了河内公安，鹿岛鹿角呢7-1的比分大胜了纽卡斯尔喷气机，以及大田韩亚市民1-0战胜了京都不死鸟。昨天晚间的8:15，柔佛新山1-1战平了乌里南联队。今天凌晨的爱因是4-0战胜了利亚德胜利。2:15，利亚德新月是2-1的比分战胜了加拉法体育。
0: 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球队呢，这个非常欢欣鼓舞啊。首先是北京国安这边，也是时隔5年亚冠揭幕战又开门红。海港队更是啊，海港队等这个球呢，赢球已经是他之前呢是跨赛季的连续有13场比赛不胜了啊，然后呢赢这场比赛赢球是22个月亚冠联赛当中再有赢球了。其实这两个数据呢还并不是最长的数据。刚刚提到那个大田韩亚市民1-0赢的京都不死鸟那场比赛，这场比赛胜利啊，大田等了多少年呢？等了23年零6个月，23年半，这个呢是亚冠官方给的一个数据记录。亚冠历史上最长间隔的赢球俱乐部这个记录诞生了。2002-03赛季呢是亚冠改制之后的第一个赛季，当时大田市民队啊就凭借2001年韩国足协杯比赛冠军身份，当时是拿到了一个正赛的资格，第一次站上了亚洲俱乐部的顶级赛事这个舞台。然后当时是在2003年3月14日，他们在泰国曼谷的体育场是1-0击败的鹿岛鹿角队，拿到了小组比赛的第一场比赛胜利。是2胜1负战绩，是小组第二位的。但是很遗憾，当时赛制不一样，当时赛制呢是小组第一名出线，其他都不行，小组第二也是中无缘晋级了。之后20多年时间，准确说23年零6个月的时间，大田市民长期无缘亚冠顶级俱乐部的比赛，都没有资格打。这一次呢，他是凭借上赛季 K 联赛亚军这个成绩，重新拿到了亚冠经联赛参赛资格，也终于在亚冠赛场上拿到了赢球时刻。这一等啊，23年零6个月。2002年3月，当时他们是上一次赢球。昨天我看到这个数据之后呢，我脑海当中的第一反应就是，大连足球距离上一次冠军已经有多少年了？
1: 多少年？
0: 有整整21年了。
1: 21年，
0: 对，距离是上一次冠军有21年了。那么今年我们再接近一项冠军，咱们一起努力啊！昨天我看到有媒体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评选今年中超联赛的最佳主教练了，给了3个名额。大家选来选去，说最后呢2选1，一个是北京国安的，一个是大林博的。评论区这边呢统一投票都给了国学教练啊。我觉得也是，今年如果评一个最佳主教练的话，都不分这个外籍教练本土教练，我觉得李国旭的得票数一定会很高的。好，这是昨天所有的亚冠比赛成绩的。今天晚间有两场球啊，今天晚间的比赛是全北现代对白太阳神18点，然后呢晚上8:15是泰港对神户胜利船。9月17日就是明天，上海申花队的比赛会有，他打的是2级联赛，他的首场比赛是明天的8:15对丹麦流浪者。然后呢这个小组另外一个球队呢是藤田泽维亚对柴真，是明天的18点。二级联赛跟亚冠经联赛赛制不太一样，还是传统的分组赛事。这一次呢海港队呢这个上海申花队是分在这一组啊，这四个球队刚才提到了他们是一个小组比赛，明天有打。但是现在来讲呢，对上海申花队呢跟海港队包括北京国安队不太一样，因为呢亚冠名额这边呢北京国安用了，上海海港队用了，这效果怎么样？到底怎么一个配置？北京国安队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塞尔吉尼奥赛鸟给算上去的话，北京国安队的配置呢是个8+1，海港队这边如果我们把蒋光太给算进去的话，也是一个7+1的配置。中超球队打亚冠的阵容呢，就是尤其是外籍这个阵容呢，从来就没有

0: 外援，亚足联这边也把这个亚冠联赛的外援名额给取消了。但是咱们中超三个球队，上海申花队打二级联赛，他这一次啊，他可没有用亚冠外援名额，再加上米雷诺提前解约了，他现在呢正常班底剩阿苏埃、剩拉唐、剩特谢拉、剩马纳法、剩这四个外援。据说呢他在临阵之前呢为盖伊报了名，但是盖伊这边呢是有这个，盖伊这边呢是有伤情的，有伤情，但是呢他是临时凑出这个五外援阵容的，到底行不行还不一定。还有一点呢，亚运代表队他把谁抽走了？他把吴曦、朱晨杰、杨浩宇给抽走了，陈锦衣这边还有伤，所以说上海申花队明天这比赛打得怎么样，现在还真是一个未知数，不太好说。所以我个人对申花队二级联赛能走多远、小组能不能出现，我持一个保留的乐观态度啊。
1: 保留的乐观态度啊，
0: 就是不是特别乐观
1: 啊。行。那昨天呢，中国足协这边呢还有一个官方的公告啊，说他是公布了27-28赛季当中亚冠联赛参赛名额的一个分配的方案。那么经过亚足联的确认，中国足协呢是拥有两个亚冠精英联赛的直接参赛的名额和一个亚冠二级联赛直接参赛的名额。第一顺位呢就是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冠军，他会获得一个亚冠精英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第二顺位呢是2026赛季中国足协杯的冠军，获得一个亚冠精英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第三顺位是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亚军，他将会获得的是亚冠二级联赛的直接的参赛名额。那出现特殊情况的话，就是足协杯的冠军位居中超的前两位，那么亚冠二级联赛这个名额就顺到了中超联赛的季军了。另外呢，就是足协这边呢还有通知啊，说明确了这个兜底和调整机制，竞赛成绩达标的俱乐部必须再通过亚冠联赛的准入审核，方可参加27到28赛季的亚冠。未通过准入，则由2026赛季中超排名前八的且具备亚冠准入资格的俱乐部依次去递补。那么除此之外呢，按照亚足联的规则，中国足协下属的俱乐部夺得26-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或者亚冠二级联赛冠军，26-27到28赛季参赛的名额会结合26赛季中超联赛以及足协杯的成绩重新去分配，但是这个名额是保持不变的，数量总数不变啊。其中呢，亚冠精英联赛的冠军可以获得下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的直接名额，但那你就排到了第一顺位。那么亚冠二级联赛的冠军呢，是可以获得亚冠精英联赛附加赛的名额。
0: 昨天这个中国足协把这个信息出来之后呢，很多媒体做了一个解读，出现一个标题党，亚冠联赛名额中国足协排定顺位有变化。接下来嘎嘎嘎，1234567890。
1: 他说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今年的亚冠成绩夺冠了呗。
0: 不是这个变化，标题党。因为就现在就刚才
1: 录，我说他要这么算的话，那不就是我们有夺冠了才会有这个
0: 所谓
1: 的变化的。
0: 是这样啊，听我把话说完哈。这个刚才陆离讲的一切其实跟中国足协今年亚冠联赛开启之前，包括今年中超联赛开启之前，其实再往前推给亚足联给中国中超联赛的这个亚冠名额属配之前的政策是没有一点点变化的。但是呢，昨天是中国足协官方再次进行了二次确认，其实跟之前的政策是没有任何变化。第一顺位，你要是咱们现在这个名额没有变，亚足联还是给咱们就2.5这样一个名额，这个点五呢指的是二级联赛啊，然后就是一个联赛冠军，一个杯赛冠军，然后呢二级联赛冠军给了你这个联赛的亚军，然后剩下的顺位的一个递补，包括你的准入，包括你亚冠精英联赛你夺冠，亚冠二级联赛你夺冠，这个其实按照亚足联章程的话，跟之前半年是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
1: 就这个附加赛也是一样的。
0: 对，就昨天这个很多媒体分析出来之后，他真把我吸引住了。他说这个亚冠
1: 仔细阅读了一遍，
0: 然后呢，
1: 后来发现
0: 这不一样吗？哎呀，所以这个东西你要还贡献一个点击量，贡献一个完播率呢？没有办法，这就真正没有办法。
1: 那我们如果要是最理想的状态下，是不是就是27-28赛季我们有两个亚冠精英联赛的正赛资格，加上一个亚冠二级联赛，就是精英联赛附加赛的名额，对吧？
0: 加二级联赛的名额，就是 两个亚冠精联赛名额，
1: 两个精联赛加一个附加赛，这是最最
0: 没有附加赛，然后
1: 不是，那我们今年如果。

0: 夺冠了呢？
1: 夺冠往后顺延。
0: 夺冠的话，你二级联赛的冠军不就是、
1: 啊你说二级联赛那个冠军
0: 啊？
1: 那个可以
0: 附加赛了，
1: 那个是有的，
0: 对
1: 那个是有的。
0: 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今年就是会有，对，当然
1: 是
0: 这个可能性呢。你不能说它极低，就是 它存在啊，
1: 保不齐。
0: 对，我就是理想化了一下的话，我们最好的就是两个正赛，
1: 嗯，
0: 加上一个附加赛。
1: 对，我倒没想啊，陆理想的这个
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理论上是可以这样的。
1: 陆理想的是精英联赛或者是亚冠二级联赛，咱们中超球队夺冠啊。
0: 对。
1: 然后呢，这边咱们会有一些这个名额的增加，但是这个额外是给你这个名额。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倒是想的，今年联赛是这样的，我们是大连英博。大连英博队呢，现在大家已经不再争论大家是不是说下赛季打这个亚冠联赛了，这个争议没有了，大家发现没有？之前还有过，哎呀不要打呀，也抓，哎为什么不打呀？我个人观点一直是坚持，我们为什么不去打，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去争不争的问题。现在呢，我这个有点小膨胀啊，
0: 啊
1: 咱是能不能去捞一个亚冠精联赛去打？
0: 哎呀，
1: 就是足协杯的比赛啊，咱们往前再争一争，能不能去奔一个冠军去，然后我们去打一个亚冠精英联赛。二级联赛这边我们积分榜现在的排名是第二位的啊。二级联赛这边呢，虽然说也是亚冠，我这有点小膨胀，各位啊，大家可以喷啊，大家可以喷，我这些小膨胀，因为足协杯冠军
0: 还有这种要求
1: 特别难，所以下一场比赛我们客场对于南玉坤这道坎就很难过。
0: 嗯，
1: 但是刚才我提到了，就像那个大田市民这个球队，他时隔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回到了亚冠赛场，我觉得大连足球也会是这样的，总有一天呢会站到洲际赛场，然后呢告诉全亚洲的所有强队，你看北京国安昨天把北洋铁人也赢了，北洋铁人俱乐部说啊，北京国安还依然是中来的中超的强队，他们只要外援给力的话呢，中超俱乐部当中呢还是亚洲足坛这边数得上的。那么大连足球出现在亚冠赛场之后呢，一定会有很多咱们曾经熟悉的亚洲强队说，哦，大连足球还活着，哎，大连足球还活得不差嘞，哎，大连足球还算是一个强队。哎呀，这样的话呢，画面美，非常美啊，
0: 美如画、
1: 啊、哎，对，但是我这个有点小膨胀啊，我觉得今年咱们先捞一个亚冠二级联赛去踢一踢吧，亚洲赛场去走一走。
0: 哎，我们这周有没有算过说英博夺冠的这个可能性呢？算了吧，周一
1: 就算了，不
0: 是
1: 我们算的。那天我就说那个有一个四川成都这个有成都球迷，
0: 咱也算了，我那天我还在我们家饭桌上算了一下来着、嗯、
1: 真行。
0: 算的话就是极端，不是极端情况，就是可能性就是存在于我们四连胜、嗯、然后成都四连败嘛。
1: 嗯，对，那天那个成都人城球迷算了，啊别以为成都人城队怎么还有夺冠的悬念，只是理论上有、嗯、这个理论上是什么呢？大连英博队四场全胜，成都人队四场这个全败，怎么可能？只是理论上有，
0: 是
1: 我觉得是这样啊，下一场比赛成都城队在主场拿一分的话就会夺冠。大家现在成都城球迷在探讨什么问题啊？
0: 嗯，
1: 韦世豪有没有资格现场去拿奖杯？
0: 漂亮。
1: 韦世豪现在因为他被追罚了，
0: 嗯，
1: 他被追罚呢，现在大家在研究这个中国足协那个追罚那个
0: 章程
1: 罚单，说他能不能进场地。
0: 这算特殊吧？你要说我这比赛都已经打完了，比赛结束了，哨声已经响了。嗯，我运动员不能进入到场内接受领奖吗？
1: 这个我不敢说哈、
0: 啊。
1: 昨天我看到了一个职业裁判
0: 啊，
1: 我问了他三件事。第一件事，咱可以把这话题扩充说，咱唠点闲嗑哈，唠一分钟哈、
0: 啊。
1: 这个这足球干货啊，足球干货
0: 啊。
1: 我看到职业裁判，不是我们楼，你才看个职业裁判。然后呢，我就问他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那个红黄牌，你们装的那个兜里面是有顺位吗？有没有这个硬性的规定？比方说呢，红牌在左裤兜，黄牌在右裤兜，或者红牌在上衣兜。
0: 嗯，
1: 有没有这样一个规定？因为上一次你记不记得咱们补了一张这个黄牌取消之后改红牌那个裁判员先摸的左裤兜，然后呢
0: 摸的上衣的，
1: 然后换过手来从上衣兜里掏的红牌。正确答案根据个人习惯。
0: 嗯，
1: 然后呢特别炸裂回答他不带牌也行。我说不带牌怎么出？他记录就可以，告诉队员记录就可以。当然正式比赛不可能不带牌，但正式记录吧，你告知球员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大家发现没有？这裁判员在一般是左臂上这个短袖这边有个大鼓包。
0: 嗯，
1: 我当时认为你这是个什么东西？你这是一个监测，还是一个视频采集系统，还是一个监控系统？他告诉我这是这个大鼓包啊。我实话说，那鼓包有点大了。随着科技的一点点这个迭代进步啊，
0: 是带了个东西。
1: 这个鼓包是干啥用的呢？这鼓包呢是裁判和助理裁判、第四官员和 VR 裁判的通话系统、接收系统。这个我觉得有点大。随着裁判一点点的技术加持，它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小。然后接下来 我就问了很多裁判的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话题，就包括咱们提到那个刚才陆离提到一些问题，裁判很多话题，昨天咱讲点冷知识啊，是这样，评论区这边特别有意思，评论区这边一场一场拼呗，有机会就可以。这两年呢是一样的名额，28到29赛季根据积分，的确是这样啊。昨天我是被那个新媒体忽悠了，我是从头看到尾的，一看没有变化呀。
0: 老靠，认认真真读了5分钟，
1: 哎，没变化呀，这真有意思。然后接下来就是联赛这边，我们只是理论上存在这种夺冠的可能。然后提到韦世豪那个事儿，韦世豪呢，现在呢大家都在找这个中国足协的章程，因为呢被追罚有两种可解读，第一种解读呢，你不能进入场内。场内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个人解读呢，就是以绿草地为标准，你不能进入场内。你在看台上可以，你在包厢里可以，就是呢比赛结束之后，你这个不得进入场内，其实也照章执行。有一年呢，是英超哪个球队夺冠的，还真是有一个被罚队员是在场外掉眼泪呢。
0: 嗯。
1: 我忘了是哪个球队了，当时这个也是一个经典画面，球队夺冠了，他是因为那场比赛被罚下了，在球员通道那边抹眼泪，他上不了场，不允许再上场。但跟他韦世豪不一样，那是他当场被罚下的，韦世豪是赛后被追罚的。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又举例子说，有一年凯恩呢一次也是他在看台上那场比赛打不了，结果呢他在等那场比赛，如果赢的话球队也可以去拿冠军，但是那场比赛媒体有解读说，这个那场比赛如果夺冠的话，凯恩可以进场内跟大家一起去庆祝，但那场比赛呢最后没有夺冠呢，是下一场比赛夺冠呢，这个事儿就没有履行。韦世豪这个能不能进场地去摸奖牌拿冠军，这事儿现在看跟大家一块庆祝我不好说，
0: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吧。
1: 我不敢这么说，因为很多朋友找了中国足协这个联赛章程，我昨天也咨询了一下，他说呢，这个中国足协联赛章程的确，他没有看到原文。这个追罚呢是不得进入场内呢，还是怎样怎样啊？现在不得说啊。所以说，关于成都荣城夺不夺冠，大家已经开始探讨细节了。这个我倒觉得，咱不要去想，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咱们一门心思的把这联赛第二名保住。另外一点呢，就是咬牙瞪眼，一门心思奔着足协杯冠军去，能不能打，就是那句话怎么说嘞？就是呢，谋事在人，
0: 成
1: 事在
0: 天
1: 啊，咱们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
0: 好，
1: 好，这是昨天晚间的亚冠精英联赛，再关注一下欧洲联赛这边。欧洲联赛是西甲第一轮比赛，昨天是不能说是第一比赛日了啊，因为9月4号那天有先打一场比赛，皇家社会0-0平在塞尔塔。昨天算是他们第六轮比赛的第二个比赛日，最热点比赛是凌晨3:30的皇家马德里队主场对啊客场对阿尔切。看一下两队积分情况，皇马呢前五轮成绩是4胜1负，12分的积分榜排到第二位，不算惊艳吧，这成绩我觉得行，不算是表现不好，我觉得中规中矩。再看阅阿尔切前五轮比赛，2平3负，只有2分，倒数第二位。但是你看他倒数第二位只有2分，他两个比赛平局结果，说明这个球队啊还是有一定的抵抗力的。只是呢6天3场比赛大战，皇马这边呢他阵容怎么去调配，这场比赛是不是剑指3连胜，这个呢是比赛悬念。为啥这么说呢？进入到9月份之后呢，皇马呢是有一段的时间的魔鬼赛程。9月9号欧冠，皇马主场2-1赢得国际米兰。9月13号西甲联赛，皇马4-1赢得巴列卡诺。今天凌晨皇家马德里队又是客场对阿尔切，这个赛程比较密集了，短短6天时间皇马踢3场球，这个对穆里尼奥的排兵布阵其实有一定的这个比较高的要求。穆里尼奥呢特别有意思啊，赛前发布会，穆里尼奥跟咱们的这个唐指导有一拼的。穆里尼奥的赛后赛前发布会呢是非常有一些新闻点的。穆里尼奥说呢，1周3场比赛意味着呢我要参加呢6场发布会，也的确啊，赛前一场赛后一场，我要参加6场发布会，我都有点烦了，别说你看我烦，我也烦，我也烦你们，这一个礼拜咱们见6次面，当然他赛后在就发布会他是这个开玩笑说的哈，我也厌倦你们，如果你们谁能让我少出席1场发布会，我跟大家呢买点零食大家一块吃。他开发布会他也开够了，
0: 真性情，
1: 哎，然后呢所以这场比赛赛前预测呢皇马赢面也很大，但是不能掉以轻心，包括刚才提到的密集赛程，客场 对手背水一战，这个求胜的欲望也很强烈，都是变数啊。比赛结果你看，还真就是赢了一个球，比分呢是皇马3-2。这三个进球呢，五个进球分别上半场比赛25分钟的时候，居莱尔造一个乌龙球，然后呢33分钟的时候呢，姆巴佩有一个进球，下半场比赛71分钟的时候，那个奥索里奥扳回一分来，83分钟时是尼尼奥有个抽射扳平比分，全场补时阶段 ，SP 有一个补时绝杀。皇马那场比赛赢得还真难，是一场全场比赛进行到91分钟的时候，有一个绝杀进球，3-2赢得埃尔切啊。
0: 嗯，比较惊险。嗯，今天凌晨另外一场呢，西甲的比赛，巴列卡诺对阵西班牙人。比赛之前呢，巴列卡诺是1胜3平4负，排在第15位，距离降级区呢只有2分，相对来讲，赛季开始之后呢比较低迷的状态啊。西班牙人呢是2胜1平2负，7分，排在了第7，那距离欧战区呢只差了1分。那历史交锋记录呢，最近的几次交手当中，巴列卡诺是6胜4负占优的，但是5次主场对阵西班牙人，2胜3负，没有绝对的优势。需要注意呢，就是这场比赛是因为巴列卡诺的主场瓦莱卡斯球场没有获批，所以他是改到了这个莱加内斯的布塔克球场去进行，他不是巴列卡诺常规的那个主场的球场啊。赛前的预测呢，巴列卡诺凭借主场的优势和这个卡梅略的火热的状态是有望小胜的。还有预测呢，说西班牙人可能他的防守会更好一点，客场呢带走分数，所以呢就给的是客场不败的一个预测啊。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巴列卡诺是2-1的比分战胜了西班牙人。开场比赛3分钟，巴列卡诺的加西亚有破门，26分钟佩德罗萨有破门，比赛第54分钟罗伯托·费尔南德斯有破门，所以最终呢是2-1这样的一个比分啊。
1: 预测客队不败的这个猜对了啊。然后还有今天凌晨2点的阿拉维斯对瓦伦西亚这场比赛，阿拉维斯呢上个赛季保级是保的比较险的，佛雷斯呢今年算是一个完整执教赛季啊。开局呢也是4场比赛不败，赢了3场球，胜率很高，3胜1平成绩。接二连三还赢了比亚雷尔，赢了奥萨苏纳嘛，还有呢打出一个5-2的比分来，成绩很亮眼啊。但是呢不败开局呢周六被终结了客场1-2，输给了桑坦德竞技，但也正常，你联赛当中你输一场场比赛也很正常。他现在赛前是分排第3，跟马德里竞技跟塞维利亚队同分的，可以比排第2的皇家马德里队至少2分。瓦伦西亚队这边呢前5轮比赛只有1分，这两个球队一下子这个就岔开了啊，0-0战平了这个维格斯尔塔之后，已经是4场比赛连败了。周五客场0-1塞维利亚，所以说两个球队这场比赛之前的状态是截然相反的。这场比赛也是看好主队阿拉维斯队要全取3分。比赛结果你看，有的时候真是这样，阿拉维斯这场比赛是0-1输给了瓦伦西亚。瓦伦西亚队，你看他最近状态比较低迷，但是谁能看他前5轮比赛1分的球，这场比赛赢了，拿了3分。75分钟的时候，瓦伦西亚队的里奥哈有个进球，是全场比赛的制胜球啊。这是西甲联赛的第2比赛日，今天凌晨比赛，然后明天凌晨第1轮比赛至第3比赛日，然后呢18号还有比赛，9月18号把对阵的跟大伙来说一下。明天的凌晨1点，马德里竞技对奥萨苏纳，拉克鲁尼亚主场对塞维利亚，凌晨3点半是巴萨对桑坦德竞技，莱万特对毕尔巴鄂竞技，18号凌晨1点皇家贝蒂斯对赫塔菲，然后呢18号的凌晨3点半马拉加对比利亚雷亚尔。我瞅了一下评论区，大家说呢，为什么，什么情况，怎么了，怎么一点不卡了？
0: 我刚才已经看到了。
1: 从昨天啊，从昨天应该是
0: 感谢老高啊。
1: 那个糖果跟肖林那个节目开始就已经不卡了。咱还是说
0: 开心吧，
1: 还是说那个话。然后昨天你看晚间节目的那个龙虎队也是不是也挺好的？然后呢那个。楚凡新相约是不是也挺好的啊？楚凡新相约当时这个抖音这边没有直播，晚上那个杨萌那个是不是也大家不砍？为啥呢？很简单的一件事，各位啊，因为花了钱了，升级了，这个网速提升了。原来我们就是
0: 普天同庆，我跟你说，昨天下午把这事儿办完了之后，简直群里就是嗨了啊！
1: 我们现在这个原来的网
0: 难呀，
1: 现在的网速是我们上一版网速乘以2啊。
0: 好，
1: 所以说一点
0: 流畅是不是？
1: 很流畅
0: 啊！今天早上我还试了一下来着，
1: 是吧？
0: 都很不错啊。
1: 对，大家多多支持啊！体育广播为了大家。也是肯花钱的，听劝啊，
0: 我们是自己割自己的肉啊，
1: 听劝啊。
0: 好，先来说一下英联杯啊，继续说今天凌晨的欧洲足坛的一些情况。英联杯的比赛呢，第三轮之前呢已经打完的比赛结果，先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啊。9号的凌晨2:45，伯恩茅斯4-0战胜了林肯城，桑德兰呢1-0战胜了赫尔城，莱顿东方是1-3输给了布伦特福德城，以及水晶宫3-0战胜了米德尔斯堡，米尔沃尔是0-1输给了纽卡斯尔联队，切尔西呢6-3大胜的利兹联。那么今天凌晨呢有一场利物浦对阵热刺的比赛，利物浦呢是20战热刺呢只输了2场比赛啊，安菲尔德球场当中，利物浦上一次输给热刺还要追溯到15年前。那么新赛季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成绩都不理想。利物浦呢尽管是不败，但是5场比赛呢2胜3平。热刺这个赛季当中只有1场比赛赢球，还是联赛杯第二轮比赛，结果呢利物浦3-1热刺晋级的。上半场比赛当中，麦卡利斯特呢是劲射打进了死角，下半场比赛加克波扩大了比分，随后呢是加拉格尔在角球进攻中强点扳回一球，补时阶段索伯的世界波锁定了胜局。热刺被淘汰了，
1: 这一场定胜负啊！
0: 对，
1: 阿森纳伊普斯维奇今天凌晨3点，这个比赛其实悬念不大。阿森纳12战对手呢是赢了10场比赛。上个周末呢，两个球队都有英超联赛的比赛。伊普斯维奇客场3-2赢得水晶宫，结束了2场比赛连败。阿森纳呢在客场2-0赢得桑德兰，开局6场比赛连胜。所以两个球队状态是有一定的区别，让比赛有些个别球员还这个缺席呢。伊普斯维奇他有队内的头号得分手，这边对球队这边的进攻线比较影响比较大。这场比赛赛前预测结果呢也是看好阿森纳队赢球，最终比赛结果也是阿森纳队4-2击败对手啊。然后呢，其他几场比赛结果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凌晨2:30的比赛，彼得堡联队3-3平的巴恩斯利。然后呢，凌晨2:45，西汉姆联队2-3富勒姆队。凌晨3点比赛，雷霆队1-2输的布伦特福德。
0: 明天的比赛对阵我们一起来说一下，2:45，埃弗顿呢对阵狼队，弗雷特伍德对阵的是谢菲尔德联队，曼联对阵布莱顿，考文垂对阵阿斯顿维拉，曼城会在18号的凌晨2:30对阵诺维奇。曼联的这场比赛我们稍微说一下啊，曼联呢11战布莱顿输掉了7场比赛。那么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呢，布莱顿最近5次客场比赛当中赢下了4场。上个周末英超联赛当中，曼联是主场0-1曼城，赛季主场的首败。布莱顿呢是5-0大胜的考文垂，赛季至今呢只有1败。那么这场比赛曼联的中场巴莱巴包括乌加特都是有缺席的，球队整个的进攻端呢还是依赖必费啊，这个赛季呢出场了5次，打进了4个球，助攻1次。那姆伯莫还有谢什科呢，也都是重要的得分点。那么对于布莱顿来说呢，吕特、明特以及辛谢尔德都是有缺席的。后卫线这边的状态呢都还不错，尤其是进攻端火力比较强大。那么这场比赛呢，从情感上来讲，可能会更倾向于曼联吧。因为毕竟最近这段时间成绩不太好，是不是再差下去就主教练可以告辞了。
1: 我们的主战场是在联赛
0: 啊，是哎，好给我堵死了这话。好这杯赛无所谓呗，
1: 苍蝇腿肉也是肉
0: 啊，那你就努力争取一下吧。
1: 然后
0: 毕竟也是在一个主场，
1: 然后那两个教练比拼成绩，我拿过2次冠军，你拿过1次冠军，然后那个朋友说，社区盾杯赛也算呐，咱设想个场景啊，
0: 含金量不太一样啊。
2: 高度丈量竞技极限，速度迸发赛事激情，深度挖掘幕后故事，广度纵览体坛全景。体坛龙虎榜，最动感的体育声音。

好，那个位置48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亚运会。亚运会呢，今天比赛可热闹啊，咱们就先说男篮比赛，再说一下这个足球比赛。亚运会1/4决赛呢就开始了，中国男篮对沙特男篮今天下午的比赛啊。这一次呢，中国男篮呢，咱实话实说，不是最强阵容出来，但是整体实力呢还是在沙特队的身上。这个沙特不是足球，是篮球啊。中国男篮小组比赛。

0: 但那表现是最出色的球队了，这三场比赛全胜，而且大比分赢球啊，咱们场均都赢42分以上，而且呢后两场小组比赛我们单场都是105分这样一个数据。沙特队的小组比赛是1胜2负，他呢再感谢一下中国男篮，中国男篮最后一场比赛是赢菲律宾队，赢了44分，然后赢44分，你算这个负分多少呢？说沙特队一看说谢谢啊，沙特队的这个负分呢就比这个菲律宾队少，就这样，所以说呢菲律宾队因为咱赢了菲律宾队44分，菲律宾队就这一次这小组都没出来，就亚运会的比赛没有揭幕之前他已经是要买回去的机票了。沙特队呢也是凭借咱们44分狂胜菲律宾这个成绩呢，是凭借净胜分的优势挤掉了菲律宾队，然后晋级到的亚运会的8强。哎，这两个球队碰一块了。球员这边呢，刚才提到这次中国男篮的不是主力阵容，是指的是赵继伟跟杨汉森，但胡金秋啊，焦伯乔啊，于家豪啊，这组成内线在亚洲范围之内呢，在亚运会的当中呢，我们还是属于有优势的一个存在啊。沙特男篮这个内线就是不是一般的差，所以说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在内线碾压沙特队是大概率出现的场景。我指的是内线啊，就看沙特队的外线这手感怎么样了。因为内线如果有优势的话，对手一定是要打外线的，看看这个投射怎么样的。但是前锋线这边呢，我们的王俊杰、廖三宁好像对沙特队这个如果对位比拼的话也是占优，所以说这场比赛正常发挥，中国男篮是可以轻松大胜沙特，然后进四强的。咱们进四强队之后呢，是迎战谁呢？迎战中国台北跟东道主之间的一个胜者。但是现在呢，我们对这个中国男篮也不能说完完全全的对他高看很多，咱们现在有一定的麻烦，就是呢伤病困扰。昨天有媒体爆料了，说我们几个现在有伤情的球员，王俊杰小组这场比赛没打，赵佳毅缺席了3场小组比赛，李洪权呢、周俊龙缺席小组第3场比赛。报道说呢，周俊龙大腿后面那个肌肉群有拉伤，预计呢缺席6到8周。各位，亚运会10月4号就结束了，你缺席6到8周时间，所以说呢，这个中国男篮
1: 覆盖了这个期间了。
0: 啊、你中国男篮这边人员伤病问题，现在郭志强主教练也有点挠头啊。所以说随着比赛，尤其是到了淘汰赛这阶段的深入，每场比赛都要硬碰硬的比赛，而且呢容错率很小，郭志强怎么去应对伤情，这个是值得关注的。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亚运男足啊。今天的晚上18点，中国亚运男足呢将会开启名古屋亚运会的征程，小组赛的首战对手呢是朝鲜队。那么这一次亚运会男足项目呢，一共是15支球队去参赛，分成了4个小组， ABC 每组呢是4队， D 组呢是3队，每一个小组当中的前2名呢会晋级到8强当中。那么中国男足亚运队呢是以王玉栋、徐斌和李浩所领衔的U23国组为班底的。安东尼奥这边呢还征召了3位超龄球员，吴曦、张宇宁和朱晨杰，也补强了球队的中轴线。这个中轴线上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啊。23年的杭亚当中呢，国足亚运队是止步了1/4决赛。那么这一次亚运会，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争取拿到奖牌。当然，这个会比较困难，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是和伊朗、阿联酋还有朝鲜一同被分进到了死亡之组 B 组当中。
0: 再看一下那几个球队的情况吧。伊朗呢，这来的是123国家队啊，他那个亚洲杯的比赛呢，他小组没有出现。之后呢，人家就不干了，把主教练给换了，就是征召了上个赛季伊朗联赛最佳射手呢，霍赛因扎德赶紧进来，他是超龄身份进入。这一次大家别忘了，他是有几个球员是参加过美加墨世界杯的，是适龄球员呢，所以他的纸面实力呢是，就别说这个组最强了，是整个参加亚运会男足比赛里的最强之一。这个小组当然他是纸面实力已经最强的。再看一下阿联酋，阿联酋呢年初的U23亚洲杯的比赛呢进了8强。亚运会呢他招了3个超龄国脚，引进了在法国、土耳其效力的4个规划球员，他的实力呢也是比亚洲杯的时候呢有所增加。朝鲜队这边咱们一直在强调啊，他第四档呢不是因为他实力差，是因为他比赛少，他整体实力我觉得是这个小组你说伊朗最强，那么朝鲜队是不是最强之一，后面加个之一，这个我觉得应该他贴得上这个标签啊。3月份这场比赛咱们U23国足跟朝鲜队打个1-1，但那场比赛啊咱们是全方面数据是处于劣势的。接下来要看一下 B 组小组第二1/4决赛对阵的是 A 组第一。现在看呢 ，A 组第一呢，大概率是东道主球队日本队。所以中国队淘汰赛，你想走得更远一点的话， 实现刚才陆离已经提到了，咱目标是要站上领奖台嘛，要夺牌。实现这个目标的话，咱们上一次进四强还是98年啊，实现这个目标要尽可能争一下小组第一。所以总体来看呢，你不管是要站上领奖台拿到奖牌，还是想获得小组第一，对于中国男足的亚运队来说呢，都非常难啊。但是还有一些这个球迷朋友在算，你就这个小组吧，你小组出局其实也不叫意外啊。所以说比赛场场都是硬仗，咱们今天第一场比赛对朝鲜，咱们看一看吧。前几场比赛中国女足、中国男篮，咱们看到了很多受用的大比分的比赛碾压局。这场比赛咱们看起来是揪心呢，还是欢喜啊？这比赛悬念摆在这儿啊。
1: 嗯，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中国队首战的是朝鲜啊。我们这个小组当中呢，还有伊朗和阿联酋。规则呢，就是小组赛的前两名可以晋级。那么这个揭幕战的开门红，对于我们来说就非常重要了。那朝鲜男足的这个亚运男足呢有所了解啊，因为今年呢我们3月份在西安四国赛当中，两队是打过1-1的一场平局。当时呢我们的球队是刚刚结束了U23亚洲杯，安东尼奥呢是征召了很多年龄比较小的球员，旨意呢是在磨合队伍和锻炼新人。那么那场比赛当中，我们球队场上呢是完全的处于劣势的状态，控球、射门、威胁、进攻次数这些数据呢都是全面落后的，但是最终我们是凭借着意志力咬住了比分。李新祥的造点，向玉旺的主罚命中，球队最后时刻呢1-1绝平了朝鲜。那么时隔半年之后呢，再一次碰面，U23男足呢两次国际的邀请赛，这大半年的联赛当中的历练，球员的水平方面呢也是有提高的，磨合呢也会比之前要更好。而且中轴线我们有3位超龄球员去坐镇，张玉宁、吴曦和朱晨杰，纸面实力上和之前比较来说是有大幅提升的。那么面对朝鲜，我们也有能力或者说是有信心争取拿到一个开门红。
0: 好，借你吉言啊，争取拿到开门红
1: 很重要啊。
0: 嗯，对，刚才这提到这小组的个个都是强队啊。
1: 对，
0: 大家问这个亚运会，那个咱们最大对手一定是韩国，因为呢，韩国呢是上一届冠军，这次卫冕冠军的身份出现。韩国呢是上届冠军，上届冠军就是上届冠军啊，再捋一下，你说说上届冠军，各位，上上届冠军，各位，上上上届冠军，各位，
1: 你就说前三届不好吗？
0: 为啥？因为他为什么打亚运会这么有劲儿，他不有那个拿金牌有跟有兵役那么一说嘛，所以说他亚运会比赛可来劲儿了。
1: 他不止亚运会，只要是这种
0: 冠军，
1: 对
0: 这个
1: 冠军啊、洲际的这种，就各大大赛吧，综合类的运动会啊，对于他们来说呢，都就玩了命的打。
0: 对呀、啊，就是亚运会当中呢，就是呢，大家一般来讲那些球队不太重视，你包括日本男足这次也是不太重视亚运会，但是呢，韩国队一重视，一重视的成绩特别好啊。好，我们到7到8点这段的体坛龙虎榜呢，到这儿呢，咱们再暂告一个小段落啊。然后呢，8点开始，我们继续体坛龙虎榜。

好，7:57，这样吧，先给大家做一个气象提示啊，因为呢，我们8点气象提示，等会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往前说一下气象提示。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5点前后呢会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咱们大连是21度到26度，旅顺呢19到27度，金浦新区是21度到26度，昌兴岛经济区是19到28度，珀兰店呢18到29度。瓦房店呢17到28度，庄河呢是16到26度，长海是21度到25度。明天呢是多云天气，东南风呢是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是比今天有1度下滑的，最高温度呢是25度，也比今天26度要低1度。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4: 风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丈量竞技极限，速度迸发赛事激情，深度挖掘幕后故事，广度纵览体坛全景，体坛龙虎榜最动感的体育声音。